0: 方又是说他家庭条件多么好，怎么怎么着，又想娶我，怎么见了一面也是。后来以后，嗯，结果那位男生也挺优秀的，他第二次打电话来，他就说家里缺女主人啊，说你那个你愿不愿意，好像就说做家里女主人。我当时吧，就是被那个条件好的假象迷惑住了，我就犹豫了，在电话里完了以后就那个没有彻底回答人家，这段姻缘就等于就被我这样一面之缘就给错失了。当时也没有手机，还是大哥大呢，好像我还是那个 BB 机。后来这个男的我才知道，给我打电话老天天说些那个什么特亲热的话，他是个有夫之夫，每到要见面的时候他就找借口今天忙明天忙，直到最后的时候我说不行，我们必须得见一面了，他的游戏也就给结束了，就不了了之了。也把那个就是那个
1: 老给您打电话那个，其实您一面都没见过。
0: 对对，就是那么一面之缘就给错过了。
2: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遇到四个一见钟情的男士，可以说就是别人也应该说也相中我，我也相中别人了。第二个是到我那个当时办事处一个女士说，咱们到月宫跳舞去吧。我说行，那天心血来潮，我们就到那个离我们单位附近的月宫，那阵有舞厅，10块钱门票嘛。去了以后，有一个男士，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就约我来跳舞。他说的，你笑起来挺美丽的，说的左边一个酒窝，右边没有。他说一会儿我给你留张名片，我在金茂宇工作，说的。我当时也觉得这个男士看着挺有好感的，我说行。后来就回到座位上，老觉得好像下面还有机会再能约他跳舞。这整个这舞结束了，我也没把他留名片留下。后来过了几个月，那个我那个同宿舍的那个女孩说，哎，那天约你跳舞那个男士挺不错的啊。我说是挺不错。他还说给我留张名片，我老觉得有机会再跟他跳，怎么就没拿那张名片就那个什么为这个男士。我就后来又去了好多次那个月宫，也没等到他。我应该死心了，想到他不再去月宫有什么别的想法或者别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了。可是我这人啊，就死心眼，过去就是沉浸在感情，就死心塌地，不找到他就不罢休，不到黄河不死心，可以说。后来我就上电视节目也没找到，甚至好像这有一个男士吧，跟我联系，他说，哦，你要说那个在金茂宇工作的吧，我倒可以帮上你忙。说我那有一个同事吧，他那个他妻子好像就在金茂宇，我就把这个男士的那个长相啊情况大约说了一下。
1: 最后找到了吗？
0: 找到，但我没见面。找到了以后是这样的，
1: 找到了
0: 没有啊？是有一次玩牌，他们就玩牌就把这个男士约来了。约来了以后，
1: 我真是那个人吗？
0: 啊，是这个人说的。我是前几个月是去月宫跳过几次舞，我好像有印象见过这个女士。后来我们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说的，然后那个我就没再去了。然后我说你把他约出来我见一面，我就死心了。完了他那天说把他约来说让我们俩见一面，让我了却这个心。后来这个男士跟他走了半路，没来见。他说的，他写了一个纸条，他说错过了就已无法挽回，若有来世定当补偿，就把这个转给我了。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心里感觉特别的低落，特别的失落。这是第二次遇到。
1: 这时候多大了？
0: 这是27岁。
1: 第三次一见钟情。
0: 第三次一见钟情是我37岁那年。因为我们是管库房的嘛，单位那个小卖部那个正好一个人休息了，我就当他领他上班。当时邻居给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也没看上我，也没看上他。然后那天晚上吧，这个男士就带着另外一个男士来了。来了以后，那个男士吧，我就觉得那个男士就老瞅着我，我当时也瞅了他一眼。我看这个男士，感觉也挺，就是也挺舒服的啊，也挺那个什么，挺亲切的。完了，他说你们单位今天晚上有那个舞会，我们来参加舞会来了。他就匆匆把那个男士带走了。第二天，这个人就来了电话，他那个男士看上你了，说的那个什么。我说那你介绍给我吧，我说的我同意。结果这个男士从中吧就那种嫉妒心吧，就产生了，就不愿意再做心上人了。这就是第三位错过的男士，说来挺有意思。这都是
1: 第四段是
0: 第四次是。有一次上班快下班了，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征婚启事，在劲松呢。那个我就说想去见见，什么都没想，就是贸然的，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下了车以后，结果在那婚介一见， 这最后一个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一个男士，是真的，我要说他是美男子一点都不假。那个男士好像挺微笑着啊，一直挺笑着，就是挺亲切的那种，是一种笑脸。然后他笑着就给我点头示意说让我跟他一起走。好像他的情况也是在金茂维工作，也是有车有房，反正我们俩也同龄。我说我当时还想，没想到我说我这个年龄还遇到这么优秀的一名男士。正在我们俩就是出来上台车，然后在车上他就跟我聊聊，他说他忘不了他以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着，我就有点吃醋了，我就说了句你要忘不了他，我说我也退出来了。然后他就紧着解释，他说那就是意思交往那么长时间，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然后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就像中了邪一样的，其实心里不想放下他，其实心里是想的，哎呀，这个路再长一些，想的留他一张名片，想的那个他请我吃饭，我就嘴上就像我心里正好说的相反的话把他给放掉了。等我过了几个月就是又想起来了，我要到婚介找婚介已经那个什么已经那个撤了。这个人吧就让我用了好多年，当时的感觉是别人给我介绍谁我都不会见了，我不是我见也见不，感觉要跟他比，我今生我也找不到对象了，我也谁也比不上他，论长相论年龄论
1: 但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来选择？
0: 那现在我已经放开了，那个就是说也能现在心里已经放下来了，就是能把他放在心底，能找一个比较不错的能接受的聊得来的。
1: 您像是给我们讲了四段恋情一样，
0: 对，都没开始。
1: 实际就是四次见面，对吧？
0: 也谈过，就是其中谈过新那个都很短。新疆的时候，第一个小说就是新疆谈的那个，也不深，就是但是我经过了我自己的各方面想象。

0: 急吗？
1: 年轻时候着急，在我40岁前就是能生育的时候吧，人家介绍的，比方说不太好看的，条件挺好的，或者就是长相。
2: 天，不行。
3: 是因为哪点不太行啊？
2: 我够不上，太高了。
3: 你觉得他哪个条件您够不上？
2: 都配不上。
3: 行，配不上我们就回来坐会儿啊。
4: 他俩都没结婚，还挺合适的，从这一块挺合适的。
0: 其实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有梦他就去追。其实我们那个年代都有小说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5: 有，我都写过。
0: 我也写过，写就写不下去了，太多的人都没有坚持，对吧？他带着这个梦想从新疆一路到北京，然后一直追寻着这个梦，所以我是觉得很羡慕他，因为他心中一直有梦，而且他的行动力非常的好。比方说我看到了一位男士，哎，唤醒了我的梦想，于是我就去披荆斩棘找人，到底他是哪里的。他真的是在为爱情去努力，我们太多的人不努力，哦，不错，结束了。所以我是觉得我很羡慕他，一个人内心怀揣梦想，然后并且呢一直都没有变啊，到今天他依然在有梦想啊。我觉得上我们这个舞台比你去这个介绍所那个介绍所还得交钱强得多得多。然后呢，那很多人看到你很单纯，然后也没有负担啊，也没有负担，没有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关系，我觉得挺好找的。
3: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想要了解我们三号女士，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啊，来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通过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她的个人信息了。
1: 嗯，好吧。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我们的玫瑰花，献不献？
6: 今天的选择对我感受挺深的，我今天的花先不献了，大家都挺优秀的。
3: 我们的二号先生，玫瑰花献不献？
7: 献给谁呀？
3: 没人可献是吗？觉得
7: 没人可献的啊，
3: 没有特别合适的，是不是
7: 啊？啊，
3: 行，没关系，我们有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哈，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到我们的助理的微信，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两位先生的个人信息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沈先生，玫瑰花献不献？
8: 献，
3: 献啊！好，来，来两位面对面站着啊。
8: 今天我终于看到了我想要的那另一半，我希望以后他们能慢慢了解，能够最终能走到一起。谢谢你。
9: 好，谢谢。咱们从朋友做起。
8: 好，谢谢。来。
3: 哦，恭喜两位，来，牵手成功，来。哎呀。所以你看，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劝大家一定要来选择，你不管是做志愿者也好，做观众也好，我们俱乐部的成员等等，任何一个身份，你都有可能在这儿不期而遇你自己的幸福。祝福你们，希望你们俩人携手走下去，能参加我们下一届的集体婚礼，
8: 一定一定，
3: 好，
8: 尽量
3: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0: 北京晨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有些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11: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12: 这么没有信心？
10: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3: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10: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3: 那有多少年？
1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 选择为您圆。

0: 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原先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2: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3: 这么没有信心？
1: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0: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1: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0: 那有多少年？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啊，6331275240090521。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了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这个时间俱乐部里边，添加小助理的微信，我们当期节目当中所有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您都可以了解到。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好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子欣，欢迎两位。那另外呢，现场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哦，我们很温婉的一位女士哈，您是江南美女吗？
1: 没有，我陕北的。
0: 哦，米芝的婆姨，
2: 婆姨
3: 对对，特漂亮
0: 是吧？
1: 那我是米芝郊区的，
2: 随的，真是米芝
0: 哦，你
1: 随的，
0: 果真哎，所以说这个老话都是有道理的啊。叫什么？您那个地儿？
1: 随德，
0: 随德，但那个地儿也很有名，那是有什么特产吗？
1: 那个中国驰名男子汉商标吗？
2: 对对，随德的汉子是吗？
1: 是的，
3: 对，米芝的婆姨好像，对对对，
0: 哦，合着优秀的男士女士都在那旮瘩了呗，是不是？哎，我们看你的基本情况啊，蔡亚宁5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然后到了北京，落户在北京了，然后。在北京生活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吧。哇哦，95年毕业。
0: 你看，人生的大半其实都是在北京过的嘛。嗯，老家那边还有亲戚朋友？
1: 有的，有兄弟姐妹，有父亲。哦，
0: 那孩子呢？在哪边？
1: 孩子目前在吉林。
0: 那合着这个一个大家庭都各地方是吧？
1: 对对，我有一个姐在昆明，还有一个姐在南京。
0: 这过年能聚在一块儿吗？
1: 约好了尽量嘛。啊，
0: 你们会一个家庭，比方说一年出去旅行一次？
1: 目前还没有条件，我还有姐和哥，他们还在上班，然后也有老父亲需要照顾。嗯，自己可以出去玩一玩，嗯，抽出时间。
0: 那看你这个年龄，等于是也是刚退休不多久。
1: 是的，1月份退休。
4: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他的长相啊，就是这种的。
5: 挺好的，
4: 嗯，
5: 挺好的。
4: 啊，你不觉得长得特漂亮吗？
5: 漂亮啊，
6: 漂亮，
5: 所以挺好啊，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0: 我们来看看我们一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山沟才女到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儿子1岁时我成了单亲妈妈，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爱玩的你在哪里？哎呀，你看看，厉害啊！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山沟才女，当然说是在绥德，是吧？嗯，按您这个年龄，那个时候本身高考就挺难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是那样的超级学霸，对吧？
1: 也算不上，因为我本身考大学考的并不。

0: 所以你们家都是学习基因比较强是吧？嗯，
1: 大家都是穷孩子嘛，有机会就学习就学习吧。
0: 像你这种漂亮的女生应该读的

0: 人的照片哈、啊，
1: 看看。
2: 这个是200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2: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 那有多少年？
2: 19年到现在。
1: 19年哈、
2: 7年的时间。
1: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2: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3: 反正人家说呀，说你选择什么项目，就是你喜欢什么项目，你大概就是什么性格。你看跑步的人，他就属于我喜欢那个场景一直在变，所以我就骑车
4: 挨个就带。
5: 因为我就那时候有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完，但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也
4: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也全都一步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4: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6: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
4: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6: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7: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4: 嚯，
7: 我以为那我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4: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7: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4: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晶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7: 对，
4: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8: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晶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9: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8: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晶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晶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4: 现在 BRTV 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晶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

0: 国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时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时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3: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眼花就戴茂时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清。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清。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5: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4: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5: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4: 哎，
5: 这可是你说的。
4: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6: 好，
4: 张总好。
5: 张总好。
6: 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5: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4: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一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6: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5: 是
6: 您看
5: 完整的，
4: 哎呦，
6: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4: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5: 是啊，
4: 赶快尝尝吧。
5: 啊、
4: 来来来，给您一块，
5: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4: 真是
5: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 个谁都没法比。
4: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5: 就现在市场上，哟，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6: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4: 是，
6: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4: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6: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4: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6: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4: 差不多吧。
6: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5: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4: 是，
6: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4: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6: 是朋友，
4: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6: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是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4: 哎呦，
6: 太有压力了。
4: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6: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4: 哎，咱这还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6: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4: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6: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4: 哎，
6: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4: 好，
6: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4: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5: 哎呦。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4: 没错，
5: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4: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7: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4: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8: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 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

0: 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啊，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
0: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哎、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哎、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呢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2: 嗯，
1: 下次吃一样润乎。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嗯、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有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它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每一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

0: 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
2: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呀个儿大，每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3: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着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3: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3: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3: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去。

0: 块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啦，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包，
2: 是这样的袋儿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假冻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8。

0: 脱。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他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

0: 勤建立，
1: 送您上青云。
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太幸福了，一开场呢我们郝大厨已经做好了一份糖醋里脊，太香了，我实在是忍不住，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糖醋口的菜，我这就夹了一块替大家伙尝啊，不是我自己要尝的。来，我们先看这个外形，好漂亮啊，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味道怎么样呢？哎，跟大家说，外面挂的这个汁儿好吃极了，特别的酸甜适口，然后一口咬下去，里边有一层焦焦的外壳，然后中间呢是鲜嫩多汁，一点都不柴，我觉得比餐厅做的还要好吃。说实话，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但是糖醋口又是要油炸，觉得好像不够健康。
2: 今儿这菜呢，口感好吧，颜色好吧，重点咱还不油炸。
1: 怎么做到的？那还得酥脆哦。
2: 没错，做这道菜呢，今天咱有三个窍门啊，三个重点：汁儿、糊、肉，
1: 好，
2: 缺一不可。
1: 好，
2: 咱第一步啊，先看看这汁儿怎么熬的。平时我们做糖醋汁儿，大部分可能都用番茄酱或者番茄沙司，就这两样啊，咱都不用。我这儿准备了一碗神秘的料水，看好啊，比例。一份料水，咱们再加上一份的清水，它的比例1:1，在这汁儿里边去调味儿。要想甜，加点盐是吧？来点盐入底口，然后呢，再来上一些白糖。这糖呢，我觉得就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了，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少糖少盐，再加上米醋，糖醋的比例1:1，咱给它烧开。
1: 然后呢，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嘛？您有什么推荐啊？
3: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食材有一个具有叫做肾脏净化师的营养元素啊。那么这个营养元素呢，具有三方面的保护肾脏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加速肾小球的滤过，咱们都知道肾脏在人体中是一个滤过器的作用，是吧？那么我们这种营养元素把我们有害的物质呢从身体中迅速的滤出去啊。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郝大厨给我们带来这道特殊的这个秘制芡汁里边就含有咱们大量的这种肾脏净化师的营养元素。
1: 好，这个香味儿哈已经出来了，
2: 香味儿出来了。然后这会儿呢，咱们来一点水淀粉，把这汁儿给它收浓，熬浓之后，来咱把它盛出来。看这颜色是非常漂亮，
1: 好美的汁儿啊，紫红紫红的。
2: 这汁儿熬好之后呢，咱先给它放一边。那刚才说了，做这道菜三个重点，第一是汁儿，第二是糊。这个糊呢，要区别于普通的这种脆炸糊。咱用的东西呢，还是这样，要用玉米淀粉。玉米淀粉呢，更适合去煎炸，它出来的口感呢，就是非常酥脆。比例呢，咱们看好啊，是玉米淀粉，咱们给它来上3份，然后玉米面来上1份。这样呢，它的颜色也漂亮，而且玉米面呢，通过这种煎的过程当中，它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酥脆的口感。哦，
1: 又脆又好看的样子。
2: 对，然后呢，加上鸡蛋黄，咱只用鸡蛋黄啊。哦，
1: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郝大厨给我们这个配方一定要记好了。那我们在家里不用油炸，用煎的方式，这个配方也能特别酥脆而且金黄。那这时候我们问一下李老师吧，今天我们说哈，给我们的肾脏减负，第二个好处是什么？
3: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营养元素叫做肾脏净化师啊，这净化师相当厉害啊。那么它不仅仅呢可以帮助我们去降低血中的高同心半胱氨酸，同时呢它还有第二个叫双降作用，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代谢，防止大量的这个血脂，尤其是坏的胆固醇沉积在咱们肾脏动脉上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一项元素双向净化的典型的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1: 越来越想知道啊，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它的相关食材又是什么呢？就在我们今天的美食当中慢慢看。
2: 这个糊呢调得差不多了之后，为了让它口感更加酥脆，加一点油也是起酥起脆的关键。你看啊，我们这个调这糊的时候千万别朝着一个方向搅打不停，一定是正3圈反3圈，这样呢防止它这里边的淀粉上劲儿。如果一旦上劲儿了，煎出来的食材啊，它的口感就发梗，一定要给它打的这种浓稠的这种质感就可以了。前两步都已经完成了，咱做这糖醋里啊，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要计划刀把它里面的筋络断一下，这样呢在煎炸的过程当中它不缩，二呢口感更好。
1: 怪不得我吃起来里面的这个肉是多汁的，特别弹嫩的，一点都不柴。这个刀工也很重要，要切个花刀。
2: 直接和咱这个糊给它充分抓匀，均匀的给它挂满每一条里脊肉。
1: 明白。
2: 今天咱这道菜啊，不炸，煎，锅里来点理由，温度呢控制在30度，直接咱下入这个里脊条。
1: 这还没完全好呢，就已经非常香了啊。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蛋黄糊呢，它下锅之后会有一点这个起沫子，这是正常的啊，不用担心。
1: 马上就可以吃到好吃的里脊肉了。我们问一下李老师，今天啊，我们说保护肾脏的这个关键食材，第三个好处，
3: 我们会发现啊，刚才讲到这是肾脏净化师，我们不仅仅净化的是一些这个不能够被除去的杂质，更为重要的什么东西，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对抗微小的血管中的炎症啊，具有非常明确的抗炎抗氧化作用啊，这也是我们这第三个非常明确的好处。
1: 太好了，这么棒的食材，它到底是什么呀？要想保护肾脏，咱们得吃起来了。您来揭晓答案吧。
3: 实际上是我们的甜菜碱啊。那大家提到甜菜都非常熟悉啊，而且看我们今天这个特制的汁儿里边，是吧？它这个颜色是紫红色的，哎，就是用了我们大量的这个甜菜汁儿榨出来的呢。之后呢，里面富含有甜菜碱，可以起到帮助我们维护肾脏的作用啊，既美味又营养。
1: 关键是郝大厨还教给我们了，它可以替换番茄酱做这个糖醋里脊。我们看看里脊怎么样？
2: 里脊现在已经是金黄酥脆的状态，
1: 很诱人。
2: 来点彩椒配色。
1: 这道菜要想好吃的话，您说最重要的一步应该是哪一步呢？
2: 得有好吃好看的汁儿，得有酥脆口感的里脊。关键呢，我这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别着急啊，咱先把这汁儿下来。
1: 好，郝大厨说啊，要想好吃，有点睛之笔是什么呢？
2: 这点睛之笔就是起锅之前来几滴香油，
1: 香上加香，
2: 翻炒均匀，起锅装盘。
3: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的这道糖醋里脊啊，它实际上里面富含有甜菜碱这种肾脏净化的营养成分，在营养美味的同时，又可以呢协助我们去维持肾脏健康。
4: 心梗带来的严重并发症，无一例外，他们的心脏都出了大问题。而这其中，不同于常见搭桥手术，危重症冠心病一旦发生，患者就只能求助于心脏外科，劈开胸骨，修补心脏。
5: 你身上痒吗？你看病人很弱呀。护长，这个人啊，给他做一些这个护理，基础护理，一个是把头发给他看看能不能给他洗洗，后背啊用温水给他擦一擦。
6: 这术后啊没有这个明显的神经系统的并发症，今天是准备出院。
5: 带着这个东西怎么让他出院？拔了，也不看，你至少你今天拔，明天出院，或者昨天拔，今天出院，你这现拔现出院。
4: 在中国，心血管病患者正陡然增加，这其中包括不少年轻人。
5: 我遇到一个病人，就是这个病人非常年轻，才30多岁，这过去是个程序员，他有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就是熬夜，发现这个病人的心脏已经扩大到很大了，心衰的症状非常明显，外科手术呢给他可以恢复血供，但是他的心脏呢再也恢复不到正常的这种大小。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哈，我一个一个的看。哎，血糖还可以，你过去有糖尿病吗？
7: 有，一直有。
5: 现在血糖控制得很好，想起你来了，看你那个样，这孩子很孝顺啊。手术以后到现在有1年多了，是吧？把这个药停掉，他抽烟吗？
7: 抽
5: 得很厉害，
7: 也不算一天一包。

0: 一天一包还不厉害啊？
1: 一天一包厉害吗？
0: 一天一包当然很厉害了。
1: 我个人
0: 天哪，一天一包还不厉害？
1: 一天两包，一天三包这种。
0: 哎呦，那他那就太多了，有点。
1: 不必要加差了吗？
0: 不需要的。
1: 谢谢。
0: 哎，别客气，那回去吧啊。
1: 我回去了。
0: 哎，好，
1: 那开始回去了啊。
0: 回去吧，慢点啊，路上注意安全。
2: 在过去，很多年迈的冠心病患者不会选择手术，但现在随着医疗水平大幅提升，越来越多七八十岁的患者走进了手术室，董然必须在最紧急的情况下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0: 夫的出场很特别，被禁止剧烈运动的他忍不住向病友即兴献舞，由此我们得知老崔非常热爱跳舞，而他心脏上的毛病正是在内蒙最热的那天由跳舞引发了一场意外所致。
1: 他那没有窗，就一个门，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我领几个教我教舞的，干教不会啊。完了就生点气，生点气，就是眼睛这一睁一闭，一闭一睁就完事了。完了我往底下这一瞅，这裤腿这嘎达往下淌的是水，不是说滴的汗，淌的是水。完我这下就有点毛了。
0: 高温诱发了严重的心梗，老崔心脏上一根重要的血管被完全堵死，心脏前壁更是产生了大面积的梗塞。随着长时间的血流冲击，老崔的心脏破裂处慢慢出现一个巨大的瘤子。
2: 您是他的
3: 老伴儿
2: 啊啊，夫人，您是他的孩子啊。他的左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室瘤，7到8个公分，正常的心肌他给撑到这个比原来扩大一倍以上，就单纯这个瘤子的直径比心脏的正常直径要大出一倍来。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室瘤，他等于说应该是在心脏上再长出一个，
4: 是另外一个
2: 心脏。
0: 赫然出现了两个心脏，让老崔随时可能心脏破裂，继而发生猝死。陡然要借助20多项检查来谨慎制定手术方案，而老崔要一个人在医院住上一个月。
5: 你哪儿都走啊？
6: 哪儿都走啊？
5: 那人家医生让吗？
6: 让啊！
5: 咱别乱窜了，咱回自己房子，
6: 是吧？我还没做手术呢，
1: 这家干啥呢？不行。
6: 啥时候然后换衣服了呢？
1: 啊？啥时候那件换的？
6: 你不是不穿病服吗？
1: 不穿病服不行了。
6: 你不说你是不听话的人吗？
1: 啊，对，是我不听话的。
7: 两点相交。
0: 这段时间，热情的老崔跟病友混成了朋友。
5: 喂，哇，人休息呢。
6: 喂，不去。
0: 但他也很清楚，很快自己也会像这样倒在病床上。
8: 我问他现在咋样，他说挺好的。
9: 他半话不懂
5: 是吧？一句都不懂，
9: 一句不懂。完了给他姑娘前天，
5: 你当翻译是那意思吗？
9: 对，那我还总翻译。
5: 你还有职能了啊？走吧，咱回去吧。
6: 坐这儿了。
5: 那块那个什么酸奶啥多喝点
9: 啊。啊，那你帮我留他呀，
5: 你多喝点，你赶紧马上你算上你日子后天就手术了，这两天
9: 我
5: 一定要
9: 还行，有一阵喝没的呢。
5: 那我一会儿给你带一份。

0: 搅和过了呗。
1: 明天的，明天赏吧啊，明天赏。就是你给我买一件那个。
0: 买什么一件？我天天给你送，你买那一件干啥？
1: 啊，
0: 我不嫌费事。
1: 你不嫌费事，我嫌费事。那该回去吃饭，吃饭去。啊，你就反正主要你跟你妈你俩吃好就行了啊。
0: 没事儿，
1: 别把我好了，你们再有一个倒了，麻烦了。
0: 啥事儿？
1: 我有接班的了的。
0: 那啥接班？没事。
1: 去医院接班了呗。
0: 手把手。他爱喝这饮料。
2: 我这主要是，哎，多活一天算一天吧。那钱不白花，就这么讲。
0: 我知道。
2: 我一开始咱说白了，我不想来。我主要就为了我孙子，他爷爷活的他就高兴呗，就联系一次，我不敢给他打。他补课呢，他准备考大学，一天补好几节课。我也想他，我实在憋住了，前天给他打个电话，
0: 水被流非常巨大，要危险，要切除，然后还有一个是沿河穿孔的封堵，还有一个应该是冠脉大桥，还有一个可能修复或置换二间半、三间半。
3: 这自己做实惠点，完吃着还放心。
4: 对，
3: 还吃贵点，收贵。
4: 收贵。
3: 那这豆角多少钱？10块吧，咱那嘎才5块多。
4: 随时都猝死，人家告诉我了，就是你用这个药只能是维持，但是你不要干体力活，你尽量少走步。上次不3月5号来的吗？然后22号我们回去了，然后等那个医生通知，然后那个他还说呢，说那个北京的土豆贵，说4-5块钱一斤。来之前在我们当地批发市场买了20多斤土豆，自己我家我妈她住3楼，自己咔咔20多斤抬上来了，1块钱一斤，说都带了上北京，气死我天！觉得背着一口锅上哪儿都吃的比较好，然后还便宜，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现在钱肯定是压力挺大的，但是你这个你比不过命，
3: 这20万你将将巴巴
4: 的，只要命在钱慢慢赚。
5: 当地医院已为老崔下达过几次病危通知书，老崔的家人很清楚，即便董然主任冒险手术，老崔也不一定能平安下台。
4: 看人大夫说的，你现在已经没有路了，你就是不做就是等着死。那你说我能眼看着我爹死，不可能的事儿。
5: 在纠结与煎熬中，老崔终于等到了救治的机会，但手术前，董然还是要把话挑明，毫不隐瞒。
6: 我呢就不再说你们知道的东西，我只说呢你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的东西，它的这个生存率和死亡率最多最多是对半开的情况，病人现在一般状况也挺好。这个我拉进手术室去，他有可能下不来台，或者有可能出不来监护室。我希望家属呢，你们确实有这个思想准备。
4: 我爸假如说要是不做这手术，就没路了，是吧？
6: 不做这手术，他的死亡率是100%，这个我敢肯定的告诉你。而且他近期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我建立体外循环之前，他那个心脏的巨大的室瘤随时都有可能破。
2: 等待的过程我觉得对病人是特别煎熬，对医生呢也是提心吊胆，不做这个手术呢绝大部分病人呢会死掉，做这个手术就有可能人财两空，所以从家属这个角度

0: 动呢，如果是他能够理解医院和医生的行为，这是这个病人得到救治的最关键的一步。
1: 36吧，你看那个
2: 在哪？我但他流速很高，500多，压差100多。
3: 从凌晨4点接到抢救电话，董然已经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他几乎不会离开这个病房。
0: 我觉得我很胆小，如果在病人出现阻断时间过长、心脏跳得不好的时候，我会特别紧张。
3: 心脏外科手术有一条准则，绝不能出错。因不同于其他手术，医者在心脏上动刀，万万没有二次修复的机会，几乎是一次定生死的冒险。所以突破心脏手术禁区的过程，常伴随着血泪的教训。
0: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个12岁，
3: 董然再次配合着心脏的跳动下刀剥离，终于在1个小时后左心室暴露与体外循环建立同时完成。而老崔的心脏不再供血，原本被撑大的心肌部分就迅速变成了一个干瘪的口袋，整个左心室的形状完全被破坏了。
2: 这是乳头肌，
0: 还好没侵犯到乳头肌。
4: 纤维化的坏死的心肌
0: 不是一个洞，它是一堆烂肉，就是坏死的肌肉堆在那中间的薄弱的一个区域吧。
4: 有的时候切掉之后呢，往往这个病人的容积不够用的。
3: 这是最为艰难的时刻，由于坏死的心肌范围太大，左心室的形状被破坏严重，一旦去掉损坏的部分，董然就不得不由修补左心室升级为重塑左心室。
4: 切多少剩多少，这是这个手术最关键的地方，最难。
3: 因为左心室是立体的，如何在它干瘪的情况下预估所需部分，不多不少刚好重塑出一个左心室，董然需要一个帮手。
2: 正准做那个小球球拿上了，
3: 这是一个神奇的水囊，灌上水后立体的水囊将模拟出心室的形状。
2: 这里头加了多少毫升水啊？
1: 60。
3: 但是还差一步。
2: 心吗？
3: 正常的心室是一个水滴形，但水囊装上水后是一个圆形。
2: 这我觉得是，
3: 这需要董然的经验判断。
2: 就在这儿，上头给我个尺子，挖出去。冰冰，这个边还用再往下吗？冰冰，你从那边给我剪出个弧来，把这个剪掉。
3: 任何一个人的胸腔都无法容纳一颗错误大小的心脏。
2: 那连续吧。
3: 左心室负责将流入心脏的血液打入动脉，重塑的左心室太小会造成供氧不足、呼吸困难；太大，则会带来更大的压力，造成胸闷、心悸。医者任何的失误都会严重影响到患者的愈后。董然在模拟创造着人体诞生之初最精妙的器官，这令人难以想象。
5: 2点多就是醒，睡不着。早上7点到这儿，
6: 就是赶快结束手术。
5: 我爸顺利的度过风险期。
2: 我爸可别。
3: 根据刚刚测量的水囊大小，董然又一次裁剪牛心包，做成了心包补片。它将成为老崔左心室的内壁，代替被剪去的心肌，容纳左心室的血液。
2: 缝两遍，我和张奎上次就缝了两遍，还是漏了。
0: 按照你的临床经验去区分到哪是正常的组织，哪是坏死的组织，这个呢需要你不断的去缝。你缝到坏死的组织上呢，它一勒它就豁了，这个病人呢术后呢就产生残余分流。
2: 哎呀，我这次肯定不让他露筷子，你放心吧。来，剪刀。再过块心包。
3: 为了让老崔的心脏能够尽快复跳，董然再次上演了飞快缝合的手术。 在这场手术中，董然为老崔修补了破裂的室间隔，切除了巨大的室壁瘤，重新塑造了左心房，同时为他做了冠状动脉搭桥，
2: 做了一个左室成型。

0: 然后时间隔，
1: 这有一个穿孔是吧？
0: 穿孔给它补了。
1: 穿孔有多大呀？
0: 从上头看也就0.5。
1: 啊、哦，差不多5毫米。嗯，
2: 行。雪的显像很清楚。嗯，
3: 多是容器能测出来？
2: 可以，我给您测一个。
3: 现在的容积是93。
4: 心脏超声显示，老崔的左心室容积从术前的335毫升缩小到93毫升，终于，一颗正常大小的心脏出现了。老崔顺利闯过了生死大关，董然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5: 然后手术方法这样子 ，TY 或者 CTY，TY 是 open cap， 背 TY 的 TY 打了，然后32个环节从背 TY 打起来。
3: 别人问你为什么研究左心功能这个问题，你说因为有人研究了右心的功能。你要说在研究左心功能这个领域里头存在什么问题？哎，
6: 大改啊，还得大改啊。
3: 这个论文他根本通不过，连个测页都没有。
7: 那要不一定给你看，就是你的屁股
3: 换灯也不行，讲的也不行。
0: 你这两天你啊，约瑟夫，我跟你说哈，无论如何你这个东西啊，你要这么讲是通不过的。我跟你说，你别管你是国际学生还是什么，你达不到一定水平，你是什么通不过这个论文，你底下这工作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说给你仿了就给你仿了，手艺现在一点都不留情，我跟你说。所以我建议你啊，这两天跟着黄志辉抓紧时间，不要再走了，不要再出去了。

0: 象，也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候的参与者。只要是我们去看他的时候，还是愿意上他家去坐坐，和他说一说聊。
1: 如今，在北京安贞医院的心脏外科，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死亡率已经降至1%。除去医生的专业，依靠的还有貌似不近人情的筛选制度。
0: 如果这一年半中间呢，没有完成这60例独立操作的手术，或者是2例失败，那他就意味着他这一辈子呢，就没有再做冠状动脉搭桥的机会。所以这个筛选呢非常严格，但是和病人的性命相比呢，这种筛选呢也是应该的。
2: 我现在招学生也是，我始终在想知道他们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社会在现实，医生呢总得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吧。

0: 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2: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3: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一到秋天呢，北京有一个地方特别的火，就是香山。因为香山的红叶那是全国闻名。但是您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在燕京八景当中说的香山，它列举的是西山晴雪，可没有香山红叶，这到底为什么？有人觉得呀，因为古呢写过一首诗就叫香山，这里边呢有句话叫做红叶黄花自溢川，那说明呢打金代开始香山就有红叶了。不过呢那个时候啊不成规模，这香山大规模种植黄芦啊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但这个时候呢香山也叫静怡园，这是皇家园林，百姓不得入内。而且呢在古代啊交通不便，所以城里的百姓呢很少有去到香山游玩的。您说在北京城眺望香山看不见红叶，但雪景不一样啊，这雪山远远的就能看见。您像在这个峨眉山顶上能眺望到贡嘎大雪山，在北京城里呢也能看到西山晴雪，所以呢有了这么一景。那现如今的香山呢游客也不少，所以啊山脚下的饭馆是一家挨着一家。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两位北京的兄弟，而且呢把这个家常菜千层饼烙出了自己的特色，成为了店里的招牌菜。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机

0: 管冠名。
1: 据说啊，这瓷器商从景德镇过来的，我俩过来挑点东西啊。
2: 餐具该换了，
1: 你不得看看
2: 像样的，
1: 买就买好东西。哎，这碗行，
2: 万事
1: 万事顺心，
2: 食材好，餐具也得讲究。
1: 对，这吃饭，你用一好瓷具，感觉都不一样。
2: 端着好碗吃好饭，
1: 对，
2: 北京人吃饭这餐具特征，什么吊瓷不能用，那
1: 用
2: 再论讲有讲究的。
0: 刘涛和郑浩是发小，两个人一同在胡同里长大，
2: 讲究，
1: 这是装酒用的茶，酒壶吗？那
0: 如今他们一同经营着一家主营老北京家常菜的餐厅，
1: 全瓷碗，拿花瓷
2: 蓝边，
1: 在我们家呀，我老在西单以后觉得是一头子。
2: 食材我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瓷器泥土烧的，那是天然的东西。
1: 这盘子这什么意思呀？
3: 这个是自己定制
1: 啊，
3: 四到五个字手写的。我们那个糖醋里脊往上一扣，客人都吃完了，咱写一个好不好吃，好吃再来一盘，
1: 不好吃我管退，
2: 有奖竞猜，再来一盘。
0: 俩人对餐厅的氛围格外上心，既不愿意把门店雕琢得过分精致，也不想刻意塑造成网红的模样，而是想把小店打造成属于80后90后的一段回忆。
2: 装修我们自己设计的，特别像胡同里面的拆迁风，每块敲碎的砖都是我们自己弄的，感觉有点乱，但是干净，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墙上的字儿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因为他爸那个绘画画，
1: 对，算是老艺术家吧，主要是父辈嘛，带给我们这个刻板印象嘛比较深刻。
2: 哎，不摸了，行，就这么着吧。
1: 鸟笼嘛，那些盆栽、logo 牌子呀，
2: 各种摆件，跟年代挂钩的。你看我们门口的这摩托车什么的都是94年的，
1: 对，
2: 这些盘子什么的都用搪瓷的，还是还原我们80后的这个儿时的记忆。
0: 别看门店不大，但是这家餐厅的历史可有些说法。
1: 我们家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获得这个个体经营指导的餐馆。
0: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刘涛的姥姥率先开启了饭馆。刘涛从小蹲在灶台边看，发小郑浩则蹲在旁边等着吃。
2: 那我们真的三条胡同加起来也没俩饭馆啊，是不是？咱说在那个年代，他印象太深了。
1: 就我们家那口他比较喜欢吃，他老上我们家吃饭，
2: 一捞肉饼好，班都不上了，都上他们家吃那肉饼去，就是家庭的味道。那个年代开始，饭馆其实就是服务，做一个我们平时没有时间做的这么一个事情。大家都上班忙，哪有功夫老给你做这个？
0: 千层肉饼，餐厅的招牌，也是刘涛的拿手绝活。
1: 这个菜是我姥姥传给我的，因为我姥姥原来在饭馆里边就烙这肉饼，小时候吃那个味儿让我记忆比较深刻。姥姥说，我把这手艺给你吧，大了以后你要有个营生，能养活自己。我们家肉饼啊，用的是大红门的肉馅，特别鲜艳，肉质比较紧，少肥瘦比例啊特别讲究到位。
0: 日鲜牛肉，内蒙古天然养殖基地的优质牛肉，筋膜分明，纹理清晰，质地紧实，自然光泽度好，简单的烹饪就能呈现牛肉本真的鲜香。岳盛斋用200余年的品质坚守，为首都市民奉上安心好牛肉。
4: 这边是我们的牛货系列吧，有这个牛蹄筋、牛肚、牛板筋、牛腱子和酱牛肉。这个腱子大概一天能卖个50-60斤，然后我们的牛肉馅儿一天大概也用个100多斤吧，大概半头牛这样的量。

0: 创业之前，做过厨师长，后来做过大区的经理，品牌的负责人，还做过采购、餐馆这个行业的几个关键部门的负责人，我都做过。自认为做过这么多事，可以一出来创业就能成功的。实际上一着手做的时候，基本都失败了。
1: 在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林俊桓没有气馁，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为自己积累经验。
0: 原来在上班或者做技术的时候，那是站在体系里面，站在企业的惯性里面，这个架子是人家平台搭的，我只要在这里面按部就班，可能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是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样，每一个决策要么成要么败，都要及时的修正调整。上班或者是带团队在打工，所谓的自己的知识事业能力，在创业这个维度上都不太好使，它可能是个支持，但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1: 经过连番的几次失利后，林俊桓认为要想成功，必须在餐饮市场当中找到自己的特色。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得有一招先吃遍天的独特味道。
0: 我们饺子馆是11种馅儿，一天大概买400份到500份吧，一天应该在8000个饺子到9000个饺子。饺子呢是有这种叫情感属性，到节假日的时候就想起小的时候妈妈包的那个饺子。我们在北京上班离家很远，其实有很多节假日都想起妈妈的这个味道，也想吃顿饺子。这个时候我又做的是牛肉馅饺子，然后又能做出妈妈包的那个感觉，那一到节假日会有好多消费者就会到我们这里来消费，能利用一些个重要的节假日和消费者产生链接。
1: 在酱牛吃饺子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因为小料台上会整整齐齐地摆着7种以上的饺子醋，用来搭配不同馅儿的饺子。
0: 在传统文化上，吃饺子蘸醋，这是老百姓习俗，根深蒂固。我们就在想，那做饺子是不是可以搭配不同味型的醋，所以我们就尝试加不同地域的名醋。
2: 咱看看我们的散打呗，给您尝尝这个，这是我们的龙门米醋的散打，它这个香味还有点不太一样。
3: 哦，是不错，很醇厚。
0: 哪个醋比较好啊？
2: 最受欢迎的是这一款3连城龙门米醋，以大米为原料做的一款传统的米醋。龙门米醋现在有了206年的一个历史，现在也是一个北京非物质文化的一个记忆。还有我们一款6度的这样的一款，就看您想吃哪个酸度更浓郁一点的。
3: 那它俩区别？
2: 它俩的区别主要的在于我们的一个酸度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在后期的一个陈酿工艺上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像咱老北京人比喜欢吃酸度比较适中，那我们可能就会推荐这一款的6度的这样的一个原料产品来适配我们的肉馅饺子，会解腻，那也很开胃。这一款晒制，它呢就是经历了我们的180天的一个晒制过程，它会更加的清淡一点，后口没那么的烈，然后呢适配我们的饺子更清爽。
0: 这龙门米醋什么的都不错，北京人用的醋最多，比较受欢迎。
1: 林俊桓对饺子的较真儿从厨房一直延伸到了调料台，在他手里，蘸料不再是配角，而成了一套有层次的品鉴逻

0: 而且
1: 那我们在做饺子的时候需要蘸很多酱料或者汁酱的，我们就尝试着各种各样的酱料，比如说蒜泥汁儿，或者是青椒汁儿，或者是香菜汁儿，或者是青椒蒜泥阻隔的汁儿，甚至像吃烤肉一样，能不能蘸一点干料。点完饺子以后，客人能按照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这个想法做DIY 创意。
2: 我们觉得都很好的，
1: 就这个它我感觉它应该单独的出一张效果图。其实酱牛饺子正开十年了，需要年轻化一些个。
0: 再过几个月，老林的第三家餐厅就要开张了。
1: 品种型，
0: 对于开餐厅这件事儿，他也有了自己的心得。
1: 对对对对，
3: 就是也就是说
1: 让它好吃是硬道理，你不好吃你咋做人家消费者也不买你账。我希望我这样干，然后我希望伙伴们也这样对待顾客。
0: 从一个人擀皮儿和面到一群人围坐尝鲜，从客人的走心夸赞到一个个热气腾腾的饺子里藏着的美味，用心把每一件小事儿都做成别人抄不走的招牌，味道对了，根就扎住了。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酱牛饺子、酱牛肉、饺子馆、味道掌门林俊环。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熏得牛小排融中西一味，一个熬得卤煮香暖街坊数年。
4: 来，小肠卤煮。
5: 卤煮上的手艺呢，就是我们一直得延续至今了，就没有改动，就一直这么做下来的。
0: 两处灶火各自滚烫，一样匠心代代相传。下周五味道掌门敬请守候。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后嫁业美好生活。
1: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一人三面，真相难显。
5: 共同有戴安娜，
6: 真正的财神。
7: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8: 活该你是自己，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
9: 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0: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0: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2: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3: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4: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5: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8: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9: 太幸福了！一开场呢，我们郝大厨已经做好了一份糖醋里脊，太香了，我实在是忍不住，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糖醋口的菜，我这就夹了一块替大家伙尝啊，不是我自己要尝的。来，我们先看这个外形，好漂亮啊，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味道怎么样呢？嗯，哎，跟大家说，外面挂的这个汁儿好吃极了，特别的酸甜适口。然后一口咬下去，里边有一层焦焦的外壳，然后中间呢是鲜嫩多汁，一点都不柴。我觉得比餐厅做的还要好吃。说实话，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但是糖醋口又是要油炸，觉得好像不够健康。
20: 今儿这菜呢，口感好吧，颜色好吧，重点咱还不油炸。
19: 嗯，怎么做到的？它还得酥脆哦。
20: 没错，做这道菜呢，今天咱有三个窍门啊，三个重点：汁儿、糊、肉。
19: 好，
20: 缺一不可。
19: 好，
20: 咱第一步啊，先看看这汁儿怎么熬的。平时我们做糖醋汁儿，大部分可能都用番茄酱或者番茄沙司，就这两样啊，咱都不用。我这儿准备了一碗神秘的料水，哎，看好啊，比例。一份料水，咱们再加上一份的清水，哎，它的比例1:1，在这汁里边去调味儿。哦，要想甜，加点盐是吧？来点盐入底口，然后呢，再来上一些白糖。这糖呢，我觉得就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了，是吧？咱们现在讲的这叫少糖少盐，再加上米醋，糖醋的比例1:1，咱给它烧开。
19: 然后呢，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吧？
21: 没错，
19: 你有什么推荐啊？
21: 那今天呢，我。

0: 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专门严打这类货运违法行为。
1: 这天夜里，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撞开了台杆，闯过收费站，这是所谓何事呢？
2: 驾驶员季某驾驶某鲁牌的重型半挂车，由海淀区苏家沱镇的某消蜡厂装载了渣土以后啊，他明知可能无法正常通过收费站的称重检测，然后行驶至北秦路收费站时加速，撞坏那个收费站的台杆，驶入高速，并且呢，后面还紧随了其他的车辆。
1: 高速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梳理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违法司机季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而随着案件调查深入，公安机关发现不仅是司机违法闯卡，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等问题，于是将线索移交给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
2: 这也有飞机轮目前呢还没看到他的那个 ETC 那个，因为那警官还没到。
1: 固定证据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约谈了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
3: 这不是您一个人能承担得起的。
4: 就是说，我们要打提板要了。
3: 所以这事儿你不要想着自己能去扛，明白吗？
1: 在执法人员的释法说理下，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向执法部门交代了违法事实。
5: 来，我们就肯定积极配合了。这个
6: 好嘞，行。刚才说的说涉嫌改装的事儿，都认可，没问题吧？
5: 啊，认可
6: 是吧？
5: 这个反正事实依据我们都认可。
2: 闯卡的行为也都认可。
5: 啊，认可，认可。
1: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飞机轮是货运车辆的一种违规作弊装置，是为了逃避检查，掩盖超载超限的违法行为。
7: 飞机轮呢，实际上说白了，它就是在货车的底盘下呢，私加装了一组带液压杆的这么一种辅助轮子，因为呢，它能像飞机的这个起落架一样升降，所以呢，俗称叫飞机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车辆在通过这个称重检测的时候，驾驶员啊会在车内操纵开关，将飞机轮呢降下，辅助轮呢撑住车身，从而呢使整体的车辆重量转移到飞机轮上，让检测地棒呢检测到的车辆总量变小，掩盖其这个超限呀、超载的行为。通过这个检测的这个地棒之后呢，再将飞机轮收起，蒙混过关上高速。
1: 这种私自加装的作弊设备可不仅仅是耍个小聪明这么简单。
7: 那么加装飞机轮呢，属于非法改装，破坏了车辆啊原底盘结构。这些货车呢，往往存在载重高、行程远、行驶颠簸，充分反复拉载的话呢，非法改装的这个焊接位置啊，容易出现断裂。高速行驶中呢，飞机轮啊一旦脱落，会对咱们自身呀以及其他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些货车呢，靠非法改装、蒙混过关、偷逃这个通行费用，非法牟利。那么侵害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合法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1: 明明知道改装违法、超载违法，司机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
2: 一方面呢是利益的驱动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这个手段呀也比较高明，存在侥幸心理，可能会认为套用其他车辆的 ETC 标签，跑了也就跑了。
1: 在大数据监管、跨部门协同执法面前，闯得了一时，却终究躲不过被严惩的后果。
7: 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车辆违法行为呢，一共有2项。一呢，是在挂车非法加装了顶泵装置，属于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以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呢涉事企业立案调查，责令呢限期呢拆除非法改装装置，并将依法呀处以罚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第二呢是冒用小客车 ETC 标签强行闯卡，属于啊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将依法对驾驶员处以最高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此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对驾驶员依法进行了记分罚款的处罚。那么就闯卡行为呢，对驾驶员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
1: 据了解，经过核查，这起案件一共牵扯2起闯卡事件，4辆重型半挂货车，4名涉案人员，其中3台货车查出违法加装飞机轮，这些违法司机和公司都面临着严厉的处罚。
7: 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也提示广大的货运从业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守法放在第一位，违法运输只会带来高额的处罚。

0: 安惩戒，甚至刑事责任，大家啊切莫心存侥幸。
1: 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起盗窃案啊，可着实是有些蹊跷。前不久，朝阳区一家单位的员工宿舍呢是进贼了，电脑啊、手机全都没了。可怪就怪在啊，这门窗是完好无损的，门锁呢也没有撬动的痕迹，就连枕头底下的现金啊都被拿走了。
2: 哎，这挺邪门的啊！这贼还挑食儿，现金不要，专偷这手机、电脑。老话说呀，贼不走空，他倒是没空手，可是这路子有点怪。
1: 是啊，所以说这问题就来了呀，这小偷到底是谁？门窗都没坏，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
3: 这么找你吗？啊，这么找你吗？
4: 不知道呀，哥。啊，那真不知道啊，哥。
3: 问你电脑的事儿。电脑什么事儿？
5: 说。
4: 卖了。
5: 是哪来的？
4: 偷的。
6: 王先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单位宿舍。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忙碌了一天的王先生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突然间发现放在床头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王先生立刻报了警。
5: 你电脑是搁在盒子里了？
7: 哎，对，电脑我拿走了，壳啥都里面。
8: 电脑刚买的吗？
7: 我刚买没多久。
8: 多少钱？
7: 8000块钱。
8: 8000块钱。
5: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店最后一次见是3天以前。
9: 到达现场，我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儿，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6: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9: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作案的人。
6: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7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8: 谢元，这事儿你通舍友了，想清楚了。
6: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

0: 受到关闭账号的处置。
1: 为了流量啊，这姚某某可以说是满嘴跑火车啊，处心积虑捏造种种细节。
2: 而手机没有疲劳，却始终说不清事故原因。民警调出公共视频，反复追问驾驶员，最终道出实情：
3: 你前面第四车道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还是不说实话是吧？
4: 我里面什么手机也没闻着，什么事情也没做。
3: 货车你前面什么车都没有的，你自己看一下呢。你这样直接差点把这个车给撞了，从事变到业，把人家这种撞了。
4: 这个原因我想是我想快一点，但是实际上应该当时放在车上，那个就是落到那个动力上。
3: 你去捡吗？好像往左打了，那不就是分心吗？
2: 原来该司机在开车过程中，副驾驶座位下的一个账本突然掉落到座位下方。他觉得车流量不大，便侧身用右手去捡，左手仍搭在方向盘上。就是这个侧身动作，左手不自觉地带动方向盘左转，车辆方向发生偏移，酿成事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3: 你可能是这样拿，像我这样看的，你看东西掉了，我右手去拿，往这样打，那不就是这样过去了，往左边过去了，对不啦？
5: 那最终呢，我们也是，民警也是判定这位这个小车驾驶员因这个变更车道啊发生事故啊，那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0: 事实再次证明啊，分心驾驶是害人害己啊，所以呢，各位司机上路千万小心，不要以身涉险。
1: 几个月前，一位李先生在武汉找工作，在网上啊刷到有用人单位招聘行政司机，月薪7000多块钱，还有五险一金，一周双休。李先生啊立刻就动心了。
0: 哎，个人简历啊投出去没几天，这李先生接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呢很顺利，用人单位的负责人呢甚至拍着李先生的肩膀说：“你很适合这份工作啊。”李先生满心欢喜啊，在交了800多块的保证金之后回家了，就等着接到正式上岗的通知了。
1: 但是啊，李先生是做梦都不会想到啊，所谓的用人单位本质上呢就是一个骗子公司。警方调查发现，像李先生一样上当受骗的人啊是多达上100人，其主要犯罪嫌疑人呢目前已经是落入法网了。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招摇撞骗的呢？
6: 李先生介绍，他是在某招聘网站上刷到的这个招聘商务车司机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他们招募司机的门槛很低，只要有驾驶证就行，
7: 月薪7000，然后有双休，有五险一金。
6: 李先生赶紧投了简历，很快就有人通知他去武汉市武昌区某写字楼面试。一位自称是潘经理的人跟他见面后，当场表示他很适合这份工作，让他交一笔劳务中介费就可以回家等上岗通知了。
7: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就相当于押金的形式。他说3个月之后，不管你这个有没有入职，有没有正式上岗，这个808的押金都会全额进行退款。
6: 李先生也没多想，当场就交了钱。然而回去等了3个多月，他一直没有等到上岗的消息，打电话询问对方总是回复正在走流程，上门去找又说中介服务已经完成，费用不退了。李先生越想越气，于是来到梅苑派出所报了警。
7: 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些求职的报警之后，最开始我们也当作一个中介招聘类的纠纷进行处理，但后面发现这些报警人越来越多。
6: 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所有找这家中介公司求职的应聘者没有一个顺利入职成功，所谓的高薪招聘有诈骗的嫌疑。
7: 我们经过这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潘经理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姓马，他对于这些求职者是有一个隐瞒的自己真实姓名的一个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潘经理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公司经营资质。
6: 在固定相关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抓获。经过审讯，两人交代了自2026年4月以来，通过租用写字楼办公室为窝点，假冒劳务中介，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骗取求职者中介费的犯罪事实。经统计，被骗的求职者有上100人，涉案价值1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要我说呢，还没上岗呢，先让这求职者交钱，这种单位啊，着实可疑。所以呢，广大求职者要擦亮双眼，以免上当受骗。
1: 这眼瞅着中秋节、国庆节就快到了，阿龙，假期有着落了没？
0: 这假期也这么说吧，您说要出去吧，怕外头堵；不出去吧，觉得对不起这假期。
1: 没错。那下面啊，这个片儿是给大伙儿推荐了一个出游的好去处。前几天呢，精彩金秋游周末游济南文旅推介会在前门举办了。 专门呢是给咱们北京市民带来了周末出行的新选择。那么有哪些亮点不容错过呢？

0: 那么赶紧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看。
1: 我现在是来到了前门，今天晚上在这儿正在进行精彩金秋季周末游济南的济南市文旅的推介活动。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场呢有很多来自济南各区的区级文旅，把他们的特色的非遗礼物带给大家。
2: 济南好吃好喝好玩的都很多，你像我手中拿的就是我们的区级非遗济阳彩塑，这一边呢做的是我们非遗的结合品，它这个造型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济阳谷子羊羔，省级非遗项目济阳黑陶，黑陶是龙山文化的代表，我们济阳龙山文化也是非常历史悠厚的。
3: 发布会现场，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携各区县文旅部门及全市文旅行业代表单位，面向北京客源市场发出全方位多层次沉浸式的周末游济南秋日邀约。
4: 秋天是济南最美的季节，我们的泉水啊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雨水的浸润之后啊，泉水的喷涌到了最旺盛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到公园里去看泉赏泉，也可以走进老街去体验泉城人的泉畔生活，也可以到济南的东部我们的灵水古城去走一走百脉泉浸润之下的泉水的古城。
3: 现场推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济南文旅推荐官唱响了泉城主打歌，赤迷视角记录展示了老济南的时真日常。天下第一泉、灵水古城、大唐白泉驿、济南融创文旅城等多个重点景区的 NPC 登台互动，展示了丰富的秋季文旅活动。
5: 我装扮的是一名宋代的大学士，在融创文旅城融创乐园里面的叫做大宋诗词会，好一些我们符合我们济南特色的两个著名的人物角色，一个是辛弃疾，还有一位是李清照。好，我的上一句您听好，老师是生当作人杰，
1: 死亦为鬼雄。
5: 哇，非常棒。这个景区的话有三大业态，年接待游客量也会超过100万次，是非常的好玩的。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以及国庆佳节，我们做了非常丰富的活动，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融创文旅城做客。
3: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经济双城文旅合作签约仪式，北京市与济南市文旅企业代表现场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资源共享、线路共推合作机制。
4: 乘高铁从北京去济南仅仅需要1.5小时的时间，每天有110多列高铁从北京开往济南，我们的交通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我们也诚挚地向北京的市民游客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到济南去过一个有泉、有诗、有烟火气的金秋周末。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6: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 甘南秘境扎尕纳，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了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那本次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早上6点多啊，这儿就已经忙碌起来了。
9: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10: 我是北京怡海油家养老院的院长张磊。
11: 这个养老院在开业是前期筹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小区做了一个调研，就是大家的对养老需求有哪些，就是那时候大家对养老需求大概就是助餐是最大的一块儿，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从开业第一天这个餐厅要对外对居民开放。中午的助餐是中午11点到1点结束，一共2个小时，然后每天中午的就餐量呢大概在100到200人之间，有小孩儿，有老人，有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都有，就受众群体比较广，
9: 不光是养老助餐，同时也是社区餐厅，
11: 对，
9: 所以可以为辖区里边的所有的居民提供助餐的服务。
11: 是的，
12: 该点位位于丰台区，距离新发地批发市场很近，在采购食材上有先天优势。早上6点半，不同品类的食材送到了后厨门口。
9: 您是专门做蔬菜批发的？
13: 对对，都是蔬菜批发的。
9: 都有啥啊？今天？
13: 他们这要的品种比较多。基本上每天都40-50个品种。
9: 每天会到的都有什么样的品类？
14: 有蔬菜，有水果，还有一些米面粮油，还有一些猪肉、羊肉、牛肉。
9: 像米面粮油可能是一段时间需要采购。
14: 不是，
9: 也是每天。就是
14: 因为我们那个不存放这些东西，我们要保证日期的一个新鲜。
9: 这相当于我们看到这些蔬菜就是一天所有是在院老人和堂食的老人所有的菜都在这儿了。
14: 是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按我们当天的一个量，按一个人群，我们基本上会准备1到200人左右吧，200人左右的一个量。
9: 鲜肉，
14: 每天的鲜肉都会准时来。
9: 今天有多少量啊？
15: 今天有8种吧。
9: 8种。
15: 对，有五花肉。然后那个通脊、肘子。还有那个猪蹄儿、猪肝啥的。
16: 先看那个来的，就是那个斤数够不够。
9: 先看分量。
16: 对，先看分量。然后呢，再看质量，都是今天到的。真的。
9: 像蔬菜而言啊，哪些菜可能是要重点验，比较容易有问题的？
16: 就像这种菜，叶子菜，这个苋菜就是这样的。对，
9: 这还挺新鲜的。
16: 对，这个挺新鲜的，这菜天气的原因啊，下雨啊什么的时候就会捂啊。
9: 会烂。
16: 对的，会烂的，知道吗？你像这两天天气好，像天气要闷热的时候的话，它都会闷的时候，有时候就
17: 都能吃。
18: 这边又来了一位阿姨，
19: 来，
17: 你看，
19: 阿姨呀，
17: 这是我的同屋的同伴，
9: 舍友，
17: 大学毕业的同伴。
20: 口清，
9: 就不喜欢吃太重盐的，
20: 对对对，太咸了不行。
9: 他们家呢？
20: 他们家基本上你看油啊、咸淡都可以。
21: 外边的油大，我吃完就闹肚子，因为我肠胃不好。没胆嘛。他们这吃完没事儿。
9: 我们这一个节目主要想拍的就是北京不同区的养老助餐，您家这个点位是有送餐上门的服务的，我看您也选了这个服务。
20: 也累了，另外一个有时候啊也不爱做，犯懒了，可能年龄还是有点，
9: 体力不如以前了。
20: 对，差远了。以前
9: 有啥变化呀？

0: 你干完觉得累呀、啊，不行。
1: 跟六十差在哪儿呢？
0: 它差，它你起码来说精力达不到了。
1: 啊，六十的精力能干啥？七十的精力能干啥呢？
0: 六十你起码来说就是开车吧，我从这儿能开到河南。
1: 7个小时啊、哦！
0: 现在你开，你开不了了。
1: 现在能开几个小时？
0: 现在反正顶多开到邯郸吧，4个小时吧。
1: 那也不错了，也可以了，体力跟不上
0: 了。
1: 做饭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对，做饭有时候什么，这人就是什么呀，越懒越懒。
1: 您和您爱人一般在家做几个菜？
0: 要是自己做呀，
1: 啊，
0: 有时候就做个两个菜。
1: 您要做一荤一素，从买菜开始要花多长时间？
0: 那你起码从买到吃上，那最少得2-3个小时吧。
1: 啊，
0: 要吃个肉。是吧？你现在最少得4个小时以后。
1: 但是我觉得您也有这个懒的资格，
0: 嗯，
1: 因为咱把着这个养老住餐点，下楼吃也行，送家来也行。
0: 他们这几年好多了，
1: 啊、
0: 下面我起码弄个3-4个，是吧？量不要大，但是品种多一点，一个吧比较干净。
1: 啊，干净好像是好多老年人
0: 对
1: 首要要看的，
0: 卫生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再一个你别弄那个。像老电视老演那种预制菜，那大袋子，给我们热完就给送来。
1: 哦，不要预制的，要每天先做的。哦，
2: 之后再加一份主食。
1: 怎么定呢？他们的预定模式是怎么样？
3: 我们都有群。
1: 啊，群里人数还不少，300多人呢。
2: 一般有3个群。
1: 哦，您也在这个群里。我们看有其他的业主说我是，几号楼几零几的业主，请送餐一份，中份的，要宫保鸡丁、青笋炒肉、黄瓜鸡蛋、米饭一份，然后到了之后用老年卡付款可以吗？
2: 他们会再过来刷一下，他可以先吃饭，不用刷卡。
1: 哦，
2: 他下午再过来，他有时间再刷。他就是说会先给我提前订，但是现在太热了，我需要吃饭，但是我出不去。
1: 哦，
2: 这个是有响应的，为什么呀？您下午再来刷卡，我先把饭给您送过去。
1: 哦，就先吃上了再说。
2: 对。
1: 啊，然后后来再来过来把钱交了就行。
2: 对对对对。
1: 您能接受的一顿饭一个人的价格区间在多少？
0: 我这价格基本上就是你要20块钱左右一个人，我觉得就可以。如果一顿饭超出50块钱，我觉得俩人就不值当。
1: 啊，因为它不是
0: 啊，30块钱一般还可以。
1: 不是下馆子，那个是另外的概念，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的，就是一顿饭，大家心里的价格就是，咱说越便宜越好也不现实。
0: 那不行，那不行。
1: 对，所以就这个价格就在20块钱左右，您是能接受的。
0: 25左右吧。
1: 20块钱，
0: 20到25左之间吧。
1: 对，就是一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对您的老年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幸福啊，以后现在还凑合哈，
1: 嗯，
0: 跑跑跳跳还行，
1: 嗯，
0: 你将来再晚年龄大了呢，很快啊，
1: 嗯，怎么的？
3: 再老了，
0: 再老你动不了了，你不那么方便了。
1: 您会为以后担心？
0: 对，你现在有他们，觉得就省了好多担心吧。
1: 嗯。
0: 就你起码心里有点底了，有点什么他有人接着，你不能全指孩子呀。
3: 我觉得什么叫幸福？高兴活着，高兴每天就是幸福。
4: 这养老住餐点送餐上门的服务啊，真的是越来越像咱们日常点外卖。当然啊，我们指的不是操作方式，而是点单送达的效率和方便程度。您看，针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的习惯，他们可以在群里面点餐，也可以在线下提前去订餐。社区餐厅呢，不仅是对老龄化、体力衰退的刚性支持，也是给全辖区内居民的福利啊。一顿住餐把老人从繁重的家务当中解放出来了，也减少了后辈的照护压力。还有不少辖区内的居民呢，是愿意在中午饭点的时候来到住餐点，享受堂食就餐的氛围。
1: 您好，
5: 您好，
1: 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5: 哎，
1: 想问问您，为什么中午来这儿打饭？
5: 方便啊。
1: 哦，您是小区居民。
5: 对对，
1: 走过来多长时间？
5: 走过来，5-6分钟，10分钟。而且我们这吃的也还挺好的，
1: 啊、口味啥的也惯、
5: 挺好挺好。4个人买3个菜，
1: 3个菜，
5: 嗯，
1: 选的什么？
5: 我选的鸡丁
1: ，
5: 菜花，椒麻鸡。
1: 哦，这样就够了，
5: 够了。
1: 这个是大份儿是吗？
5: 中份的，
1: 中份
5: 的，
1: 中份。
2: 菜花也打中份，
5: 菜花也打中份。
1: 哎，多少钱？
2: 72。
1: 他们分别价格是多少钱？
2: 客人都是23、24的，
1: 哦，
2: 然后这个是一勺的，是13的。
6: 正常常吃像一个菜的话，一个菜加米饭加汤是15，两个菜一荤一素是22，含主食还有汤，然后3个菜是25，也含主食和汤了。一 话，像我们许多就是80岁以上老人，两个人点一份餐，
4: 哦，就够吃了，
6: 够吃了，两个人一份，25块钱，两人解决了，吃完回去了。有势能的话，他的是减5块钱。
7: 我们老两口一人两个菜，
4: 一人两个菜，多少钱呀？您算账一看，家里是。
7: 对。
4: 我太累了。啊，您快90了。
7: 我今天70。
4: 您二位这个精神状态可以啊。
8: 带着小孩不带做饭的就来这儿吃，我们就在附近住。
4: 就在这个小区住。
8: 对，就在
4: 这儿。您这份餐多少钱？
8: 25块钱，你看。两个荤菜，一个素菜。
4: 哦，这个是羊肉炒
8: 葱爆羊肉，
4: 爆羊肉，
8: 对，
4: 和红烧肉土豆，
8: 对，
4: 和一个素菜，
8: 对，小白菜。
4: 您这个食量可以啊，我看您主食咋这么多？
8: 是啊，
4: 口味呢？
8: 有多少？人家不给你加？
4: 哦，
8: 不够了可以随时可以加。
4: 哦，相当于要是主食不够了，还可以再去续。
8: 对对对，
9: 觉得家常味
4: 啊，
9: 然后也。这个油也不大啊，也
8: 少油少盐
9: 啊啊，咱们这个我们也都能过去也能看一看
4: 啊，因为我们看正在中午吃饭这个时候，它的后厨的门也是开着的，
9: 对对对，
4: 您可以看得到，
9: 开放式，对
4: 啊，
9: 对，也是开放式的，也能看见，在这儿打餐了，它的这个都能看见
4: 啊，
9: 哦，就是说吃的比较放心，
5: 要那个西红柿啊啊，
10: 您好，各位好。
5: 哎，你好，你好
10: 啊！这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我们在做一个养老助餐的节目，所以这次来到了咱们这个点位这儿。我听说您身份还有点特殊。
5: 大家好，我是怡海花园业委会主任，啊，然后呢，我也是这个怡海花园的建设者，也是怡海花园的管理者，所以呢，我在这整整住了30年。我也建好了，我就一直住在这里。
10: 哎，住在自己建的小区是什么感受啊？
5: 我30年了，没有一个业主到我家里边去敲门，哎，我们家水漏了，我们家什么什么，没有的。
10: 啊，我觉得您的身份好就好在，他既是建设者，又是业委会主任。
5: 对，
10: 因为业委会的主任就到不断的接收居民的信息。如果居民说啊，我希望有一个老年餐厅，估计这个意见应该是在7-8年前您听到的。
5: 是的，是的。
10: 所以才在7年前有了这个。
5: 对对对，我们这里啊，现在这个社区已经咱们30年了。
4: 嗯，
5: 所以我们这里的原来的业主呢，你想想，我就算他30-40岁来，也差不多70-80岁了，也到了那个完全退休了啊。所以他们现在需要的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呢，我们现在人呢，这个可以说生活好了嘛，年纪虽然大，但是还是很健康。
4: 嗯，
5: 那他们的要求呢，肯定要跟他的肠胃、跟他的年龄要随和。所以说我们专门做养老餐的厨房。是专门对了老年人来的，吃好一顿饭对一个老人家来说是太重要，他是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对我也一样啊，我也是老年人了，我们一定要把营养吃够，均衡很重要，一顿热饭如果他的菜和饭配合搭配好，他可能会多吃的，
10: 是的，
5: 他就会心情愉悦。
10: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1: 意味着说开心、快乐、幸福，
12: 第一需求。只要这顿饭吃好，一切就都有保障。吃得好就是开心的第一要素。
4: 养老助餐的落地啊，是倾听居民真实诉求，回应老龄化现实的治理实践。把吃饭这件小事做好，就是让养老服务落到烟火日程当中。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咱北京的热饭地图也会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最近呢，一段硬核管闲事儿的视频啊，是在网上火了，也让66岁的北京大爷徐东新走进了大家的视野。碰上壮汉啊，徐大爷是寸步不让；遇到老人呢，他也是温柔搀扶。百万粉丝呢，都叫他是京城帮大叔。那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位把闲事儿管成了正事儿的北京大爷。
13: 哎，你们说管闲事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呀？是别人躲都躲不及，他满大街追着跑，
14: 不许动了，听见没有？
13: 还是66岁满头白发，敢单挑一个体格比自己大一倍的年轻壮汉？
14: 我带你怎么了？
13: 都说北京大爷爱管闲事，但管闲事管到命都敢豁出去的，我还是头一回见。
15: 咱就说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摔过那么多车了。那男孩子比我还壮呢，30多岁，他那意思要打我，我就说了，你就打我，我也得把这事儿给你制止了。
13: 我说这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有点太爱管闲事了？
15: 我就是好管啊。呵，
13: 他还挺实诚。
15: 我妈都说我少管闲事，别管。讹上你，但是我不怕。
13: 这3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可信度极高，因为你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不是在吹牛。
15: 我对自己抠，你看我吃这个，如果你要说我门口碰见说老人需要扶需要帮，可能我给他几百，这不有的是，我给他花100，比我吃这个高兴。
16: 病了摔倒了，他给叫120，还跟着去帮着垫钱什么的。
15: 大爷，怎么坐这儿了，不舒服啊？
17: 哎呦，谢谢，
15: 我看您推着他多费劲呐。
18: 站着那儿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扑腾一下就躺那儿了。帮大叔他们一块儿帮着我抽起来，还给买点水，现在不怕了。
13: 我一直以为他这股敢管的劲儿是天生的，直到他提起了母亲。
15: 我自己的老母亲88了，她住平房，都是街坊帮着给送个饭端个水啊，什么拿个药啊，有个好吃的也给她送过去，人家在帮助我母亲。所以呢，我就出来以后呢，就遇见需要帮助的老人，哪回他不需要，我问他一声，我也不多余。
13: 这一刻我全明白了，他的寸步不让是为了守住世间的公理与正义，而他的温柔帮扶是把曾经收获的善意一一回馈给人间。
15: 只要是有人敢上去帮忙，后边很多人就上去，起到一个社会带动效应。我帮助的人无计其数，我也让看到我的视频的人也能献出爱，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正能量的循环，正能量的传递。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
13: 这就是爱管闲事的最高境界。世间本无多余的闲事。
19: 当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4: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个要紧事儿啊。这药片千万别随便的掰开吃，有人可能会觉得这药片太大了咽不下，或者呢是想自己去调剂量啊，顺手就给掰了。要说啊，这个动作真能惹大麻烦。之前呢新闻就报道过啊，一个男子呢是把降压药给掰开吃了，这半小时后呢人就昏迷了，抢救才脱险。那么哪些药千万不能掰呢？医生说了，首先第一个是缓释片还有控释片，这种药呢设计药劲儿是慢慢释放的，一掰开这药量呢是一下子全都倒出来了。再比如啊，这个降压药掰开吃呢，可能会让血压呢骤降，让人是直接晕过去了。第二个啊，就是肠溶片，这类溶片呢表面是有一层防酸铠甲的，保护药过了胃到肠之后呢才溶解。这一掰开啊，铠甲破了，药呢是在胃里面提前释放，可能呢会直接去伤害胃黏膜。还有呢，像一些抗癌的口服药，咱们千万不要碰啊，这掰开研碎，药沫飞出来了，很容易伤着自己。所以说啊，咱们记住一句话，这药片啊别随便掰，怎么吃一定要问医生，咱们别凭着感觉来。
19: 爱生活，每一天。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20: 别墅里面唱会、
19: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21: 我翻转、
19: 老狼、有
21: 多美纯真的年代、
19: 韩立希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萍水相逢，久记心头。
1: 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承办，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就能产生。
0: 他们境遇相仿，
2: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3: 挺合适的
2: 那太好了。
3: 是，我看那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2: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3: 那巧的呢。
0: 在上期节目里，二号男士的感情经历令人动容。
4: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
0: 现场有两位观众彼此情投意合。
2: 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12、13岁吗？13岁？
3: 不介意
5: 啊，我倒不介意。
2: 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6: 乐意啊。
0: 三号女士上场，由于双方存在年龄差距，男士选择离场。这位女士至今未婚，喜爱文学。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1: 我妈我爸都到新疆工作，都是北京人，后来我在新疆工作2年户口就回来了，我就从新疆回来了就然后再找了事业单位去上班。
2: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 那时候我才回北京才22岁吧，可能。
2: 那不正好是择偶的好时
1: 机。是啊，可是那是年轻，觉得就是说因为喜欢文学嘛，老想就是写小说，老想事业成功了以后再找，可能这个思想一直主导我吧。那是因为坐办公室嘛，完没事就写写画画，两本小说都带来了嘛。完了都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第一个是新疆的故事，这个《滴润相思树》是第二本小说，是在北京上班时候发生的故事。对，我就年轻时候就一直沉醉在这个文学梦里，完了以后就是像琼瑶的那种类型的言情小说，对，就是那种的，所以就也小写小说把我也给耽误了，就是老想事业成功了，可是后来才发现理想是理想，现实现实，理想特美好，现实特骨感。那时候我也写不下来，就因为文学基础没那么深厚。后来我就在办处那个一个女同事的鼓励下，就去上的那个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不是喜欢中文嘛？完了以后上了2年，出来以后毕业证拿上了大专的中文的。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文学功底，再加上看书多了，就把这两本小说就完成了。完成那阵就是说想发表，可是你没有名气啊，就写的也不错，投到出版社，出版社就要50000块钱的那个出版费啊什么的，咱也没有那么多钱，当时的工资基础也挺低的。后来就一直压着，压到前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了，我就找了一个代理公司，就把这两本小说作为书的形式就给出版了。完了，个人问题也是一次吧，也有点耽误了，也遇到过几次双方都满意的缘分，但是命运吧，阴错阳差让你见了第一面，就是要么就介绍人不愿意介绍了，要么就是见了面没留下电话，再翻回头找也找不到了。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承办，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这可能也是把我自己给年轻时候给耽误了的主要原因吧。
2: 不是，您刚才说的很多都是一面之缘，哪来的感情？
1: 你看那我就看了，就喜欢上了，就心里就像影子一样，就不是没有感情也沉淀在我心里了。我是这样的，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就能产生。
2: 不是，既然一面之缘产生了感情，怎么会找不到这个人呢？
1: 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征婚遇到的是一个男生，我就不提他名字了。然后我们俩，他打电话来，我们俩见了一面。当时在紫竹院公园，他也对我印象挺好的，我都感觉我自己配不上人家。说真的，我因为那个完了，我印象挺好的。可是后来有一个男的就老给我天天晚上打电话，又是 就被我这样一面之缘就给错失了。当时也没有手机，还是大哥大呢，好像我还是那个 BB 机。后来这个男的我才知道，给我打电话老天天说些那个什么特亲热的话，他是个有夫之夫，每到要见面的时候他就找借口，今天忙明天忙，直到最后的时候我说不行，我们必须得见一面了，他的游戏就给结束了，就不了了之了，也把那个就是那个
2: 老给您打电话那个，其实您一面都没见
1: 啊。对对，就是那么一面之缘就给错过了。
6: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遇到四个一见钟情的男士，可以说就是别人也应该说也相中我，我也相中别人了。第二个是到我那个当时办事处一个女士说，咱们到月宫跳舞去吧。我说行，那天心血来潮，我们就到那个离我们单位附近的月宫，那阵有舞厅，10块钱门票嘛。去了以后有一个男士，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就约我来跳舞。他说的，你笑起来挺美丽的，说的左边一个酒窝，右边没有。他说一会儿我给你留张名片，我在金茂宇工作，说的。我当时也觉得这个男士看着挺有好感的，我说行。后来就回到座位上，老觉得好像下面还有机会再能约他跳舞。这整个这舞结束了，我也没把他名片留下。后来过了几个月，那个我那个同宿舍的那个女孩说，哎，那天约你跳舞那个男士挺不错的啊。我说是挺不错。他还说给我留张名片，我老觉得有机会再跟他跳，怎么就没拿那张名片就那个什么为这个男士。我就后来又去了好多次那个月宫，也没等到他。我应该死心了，想到他不再去月宫有什么别的想法或者别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了。可是我这人啊，就死心眼，过去就是沉浸在感情，就死心塌地，不找到他就不罢休，不到黄河不死心，可以说。后来我就上电视节目也没找到，甚至好像这有一个男士吧，跟我联系，他说，哦，你要说那个在金茂宇工作的吧，我倒可以帮上你忙。说我那有一个同事吧，他妻子好像就在金茂宇，我就把这个男士的那个长相啊情况大约说了一下。
2: 最后找到了吗？
1: 找到，但我没见面。找到了以后是这样的，
2: 找到了
1: 没有啊？是有一次玩牌，他们就玩牌就把这个男士约来了。约来了以后，
2: 我真是那个人吗？
1: 啊，是这个人说的。我是前几个月是去月宫跳过几次舞，我好像有印象见过这个女士。后来我们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说的，然后那个我就没再去了。然后我说你把他约出来我见一面，我就死心了。完了他那天说把他约来说让我们俩见一面，让我了却这个心。后来这个男士跟他走的半路没来见，他说的他写了一个纸条，他说错过了就已无法挽回，若有来世定当补偿，就把这个转给我了。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心里感觉特别的低落，特别的失落。这是第二次遇到。
2: 这时候多大了？
1: 这是27岁。
2: 第三次一见钟情。
1: 第三次一见钟情是我37岁那年。因为我们是管库房的嘛，单位那个小卖部那个正好一个人是休息了，我就当他领他上班。当时邻居给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也没看上我，也没看上他。然后那天晚上吧，这个男士就带着另外一个男士来了以后，那个男士吧，我就觉得那个男士就老瞅着我，我当时也瞅了他一眼，我看这个男士感觉也挺，就是也挺舒服的啊，也挺那个什么，挺亲切的。完了，他说你们单位今天晚上有那个舞会，我们来参加舞会来了。他就匆匆把那个男士带走了。第二天，这个人就来了电话，他那个男士看上你了，说的那个什么。我说那你介绍给我吧，我说的我同意。结果这个男士从中吧就那种嫉妒心吧，就产生了，就不愿意再做心上人了。这就是第三位错过的男士，说来挺有意思。这都是
2: 第四段是
1: 第四次是。有一次上班快下班了，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征婚启事，在劲松呢。那个我就说想去见见，什么都没想，就是贸然的，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下了车以后，结果在那婚介一见，这最后一个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一个男士，是真的。我要说他是美男子一点都不假。那个男士好像挺微笑着啊，一直挺笑着，就是挺亲切的那种，是一种笑脸。然后他笑着就给我点头示意，说让我跟他一起走。好像他的情况也是在金茂宇工作，也是有车有房，反正我们俩也同龄。我说我当时还想，没想到我说我这个。

0: 学的特别高。
1: 你小时候阅读什么样的书啊？
0: 嗯，我们家吧，原来的新疆书籍也特别多，都是文艺类的，就那阵中外的那个小说呀、名著呀，什么《红与黑》呀那些。初中的时候我就看了，就家里有什么书，我那时几乎就那些小说、那些诗词、那些什么，我就爱读什么书。
1: 年轻的时候读琼瑶吗？
0: 哎呦，琼瑶书和三毛书我都看遍了。你全部全集可能都被我看下来了，那只都是那个40岁以前了啊，对，都看遍了。
1: 所以您其实平常业余的生活都是以读书为主？
0: 嗯，也不是，就是我爱看电视，也你现在读书比年轻少多，那是为了写小说也没事嘛，现在退了休了，就是早上吃完饭跟邻居去。有几个姐姐跟我一块散步一个小时，然后回来以后中午做饭完了，下午有时候就休息一下，有时候就去做那个理疗仪器吧，反正也消磨一些时光，也在那儿那个什么，有时候忙
1: 了就不去。除了这些时间就跟老母亲在一块儿了。
0: 对，我一直都跟母亲一起生活呢，原来在单位生活。
1: 你单身的情况妈妈着急吗？
0: 年轻时候着急，在我40岁前就是能生育的时候吧，人家介绍的比方说不太好看的，条件挺好的，或者就是长相一般我没看上的，那时候追的挺多的，我妈特着急，也哭过，说意思我把年龄耽误了。现在她说她已经不着急了，她说那个能找合适的找，找不上就跟我这样过，说的你也不缺吃也不缺穿，也不那个什么，就说因为也生不了孩子，没必要那么刻意了，她也就反正放下来了，也倒不着急了。
1: 我看您对相貌有要求啊。
0: 对，在40岁之前我追求的都是有学历，就是说长得要不是说多英俊啊，就是那种相貌我觉得看着彼此能就是能喜欢对方的相貌，
1: 就是，所以是就您那四个一见钟情，他们一定有共同点。
0: 是一个，第一个男孩很阳光，很青春，而且很帅气。第四个，我要说他也没男子，我说的一点都不过别过，真的。
1: 就你等，就今天现场的所有的这先生哈，您觉得够您说的美男子的标准吗？
0: 我要照他标准上，我也别结婚了。就跟你说，谁也达不到，要不然我怎么耽误那么多年，耽误在他身上？就是我要照他标准上，我也别找了，那就别找了，就这样说了，就这个意思。现在也没那么心高了，因为自己的面容吧。
1: 但是您依然对相貌有要求。
0: 对，但是我喜欢那个稍微五官要让人看着舒服些，咱们不说那个特帅气吧，不说，就咱也不知道那个。
1: 您看我们沈先生这种，就这位穿男衣服的这个。这算是够馅儿了吗？
0: 反正那比起我这几年吧在婚介介绍的吧还稍微强一些。这真的在这之前吧，在门头沟婚介好像花过500块钱给介绍的人吧，素质特别的低，而且那个相貌也特别的差，条件特别差，而且反正后来发现这没学历的人，我不说所有人啊，反正我遇见的不是所有，年轻人遇到好多没学历也挺懂礼貌的，也挺那个什么的，就是说文化水平没达到那么高。
1: 你是什么学历？
0: 我大专中文。
1: 北师大的，
0: 就是上北师大毕业的嘛，就是那国家承认的学历嘛，就是那时不是流行那个自学考试嘛，就是那时上的那个嘛，就感觉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和认知问题都特别的局限，你要比方说一句话说不到他点上或者怎么着，他就会放大这一点，他就也不跟你接触，他就会认为你将来跟他在一起生活不合适，他都没给你往里走。
1: 这样吧啊，我们这位先生跟您一样都是未婚的情况啊，两位聊聊呗。
2: 啊，
1: 不是，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2: 挺合适的，
1: 那太好了。
2: 是，我看那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1: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2: 那么巧啊，咱们。
1: 哎呦，来吧，娜娜。
2: 不敢坐。
1: 来。
3: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好，这样啊，一个小婚介啊，就我们这个小婚介给你介绍了个男士啊，约在北京电视台见面了，接下来你们两人互相了解了解，聊一聊，然后看看你们两人这聊天行不行啊，能不能说到一起去。
2: 您好，首先我有一种那个亲切感，老乡是吧，都是老乡啊，所以我也愿意跟您聊两句。

0: 您那给人一看就是知性，比较那种知性的有文化的人，文化人、嗯、啊。您北京哪儿的呀？
1: 门头沟的。
0: 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啊、嗯、哦、嗯、哦，远点儿、嗯、远点儿、嗯。我呢不结婚的原因，我就是年轻时候就是我就是不婚主义者，一是不婚主义者，二呢也是丁克一族，我就不结婚，我也不想要孩子，所以到现在了还单身。
1: 我和你想法不一样、啊、我是希望有婚姻，但是我追求年轻时追求完美，我就希望找一个就是一见钟情，我觉得相貌学历各方面我都能一眼就能看上，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俩接触起来，
0: 其实我特别
1: 生活各方面也会相近的，也没有什么差别的。我年轻是这样的，就是
0: 有些、嗯、有些相似的地，有些一样的地儿，就这一见钟情。我年轻时候也是这种人，就是敢爱敢恨。我一看你，我当时就是产生一种。让我有感觉了、嗯、我不顾一切的，我不问你是什么，没有条件，无条件的，无条件，我就追究你，想和你在一起，就没有世俗观念了。
1: 我还是有的，我那是想找个本科大专的，至于那个钱多钱少，那是就说他，
0: 我不管你是什么出身啊，是什么情况啊，现在也是、嗯、我这人就是有点特立独行。我那择偶标准写的是无，无。
1: 为什么呢？
0: 就现在我也可以解释一下，我没有任何物质要求。年轻时候就是外貌协会的，就是说，是吧？颜值控。现在呢，也反正年龄大了，反正这种观念他老是也打消不了。
1: 是。
0: 有眼缘就行，有感觉就行。我不管你条件什么呀，比我好，比我差。我现在想找的是灵魂伴侣，所以说我没有物质条件，就我简单就是、嗯、
1: 我知道
0: 描绘一下我的
1: 这人、就是、我知道你是图演员，
0: 能接受吗？
1: 图那种喜欢，别的条件我都可以。
0: 我就是年轻就是喜欢那玩意不顾一切。
1: 嗯对，是
0: 我就是这种人，但是我要不喜欢你投怀送抱，我心都不动，所以得特别累，我都是追求别人，是吧？我必须，我得有感觉。
2: 未婚的和咱结过婚的再离婚，绝对完全思维能力、思维想象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我是条件比较差，要不然这也有原因。我现在找不着，没人跟我，是吧？现在都是比较现实。我是三无，没车，没房。
3: 你不有房吗？
0: 没钱，我那公租那不是算国家房吧？那不是自己的呀。
3: 但您也可以一直住啊。
0: 是。
3: 对，这些您在。
0: 然后呢，还有一重要的是，没钱，我还是吃低保的，我是残疾人，我视力啊。
1: 视力残疾是吧？
0: 对对对，我视力残疾，您考虑考虑是吧？
3: 按照您的意思是，只要他愿意，您是可以的。
0: 我对自己不看好、
3: 嗯、您会在意车房钱这种事
1: 儿？我说了
0: 我什么都没有，
1: 我说了我不在意有没有车有没有房，但是我要想找一个北京市，就是说至少有要正式工作吧，就是说是那个或者就是退休有退休金的，我要求的对方大专学历，我觉得要是一般要是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单位都能达到一个四五千，我少说了四千以上的吧。我自己至少也我保守说至少也六千了。你说我要在相貌也再不图，钱再不图，什么都不图，你说那我又何必再找这么一个伴儿来那什么？嗯，
3: 您觉得女士怎么样？可以继续聊吗？
0: 抱歉，不行。
3: 是因为哪点不太行啊？
0: 我够不上，太高了。
3: 你觉得他哪个条件您够不上？
0: 都配不上。
3: 行，配不上我们就回来坐会儿啊。
2: 他俩都没结婚，还挺合适的，从这一块儿挺合适的。
4: 其实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有梦他就去追。其实我们那个年代都有小说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5: 有有有，我都写过。
4: 那我也写过，写写写写就写不下去了，太多的人都没有坚持，对吧？他带着这个梦想从新疆一路到北京，然后一直追寻着这个梦，所以我是觉得很羡慕他，因为他心中一直有梦，而且他的行动力非常的好。比方说我看到了一位男士，哎，唤醒了我的梦想，于是我就去披荆斩棘找人，到底他是哪里的，他真的是在为爱情去努力。我们太多的人不努力，哦，不错，结束了。所以我是觉得我很羡慕他，一个人内心怀揣梦想，然后并且呢一直都没有变啊，到今天他依然在有梦想啊。我觉得上我们这个舞台比你去这个介绍所那个介绍所还得交钱强得多得多。然后呢，那很多人看到你很单纯，然后也没有负担啊，也没有负担，没有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关系，我觉得挺好找的。
3: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想要了解我们三号女士，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啊，来加入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通过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她的个人信息了。
1: 嗯，好吧。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我们的玫瑰花，献不献？
6: 今天的选择对我感受挺深的，我今天的花先不献了，大家都挺优秀的。
3: 我们的二号先生，玫瑰花献不献？
7: 献给瑞月。
3: 没人可献是吗？觉得
7: 没人可献的
3: 啊，没有特别合适的，是不是
7: 啊？
3: 啊，行，没关系，我们有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哈，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到我们的助理的微信，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两位先生的个人信息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的沈先生，玫瑰花献不献？
8: 献，
3: 献啊！好，来来来，来两位。面对面站着啊！
8: 今天我终于看到了我想要的那另一半，我希望以后他们能慢慢了解，能够最终能走到一起。谢谢你。
9: 好，谢谢。咱们从朋友做起。
8: 好，谢谢。
3: 来来。啊！恭喜两位，来来来，牵手成功，来来来。哎呀！所以你看，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劝大家一定要来选择，你不管是做志愿者也好，做观众也好，我们俱乐部的成员等等，任何一个身份，你都有可能在这儿不期而遇你自己的幸福。祝福你们，希望你们俩人携手走下去，能参加我们下一届的集体婚礼，
8: 一定一定，
3: 好，
8: 尽量
3: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0: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11: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12: 为什么没有信心？
10: 这个是265公斤，
3: 哇哦。
10: 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3: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10: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3: 那有多少年？
1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

0: 体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接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2: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3: 这么没有信心？
1: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3: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1: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3: 那有多少年？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啊，6331-27524009005211。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了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这个时间俱乐部里边，添加小助理的微信，我们当期节目当中所有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您都可以了解到。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好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鲁欣，欢迎两位。那另外呢，现场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哦，我们很温婉的一位女士哈，您是江南美女吗？
1: 没有，我陕北的。
0: 哦，米脂的婆姨，
2: 婆姨，
3: 对对，特漂亮，
0: 是吧？
1: 那我是米脂郊区的，
2: 真的米脂。哦，
1: 你随的，
0: 那果真哎，所以说这个老话都是有道理的啊。叫什么？您那个地儿？
1: 绥德
0: ，但那个地儿也很有名，那是有什么特产吗？
1: 那个中国驰名男子汉商标吗？
2: 对对，绥德的汉子是吗？
1: 是的，
3: 对，米脂的婆姨好像，哦、对对对、嗯，哦，
0: 合着优秀的男士女士都在那旮瘩了呗，是不是？哎，我们看你的基本情况啊，蔡亚宁5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然后到了北京，落户在北京了，然后。在北京生活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吧。哇哦，95年毕业。
0: 你看，人生的大半其实都是在北京过的嘛。嗯，老家那边还有亲戚朋友？
1: 有的，有兄弟姐妹，有父亲。哦，
0: 那孩子呢？在哪边？
1: 孩子目前在吉林。
0: 合着这个一个大家庭都各地方是吧？
1: 对对，我有一个姐在昆明，还有一个姐在南京。
0: 这过年能聚在一块儿吗？
1: 约好了尽量嘛。啊，
0: 你们会一个家庭，比方说一年出去旅行一次？
1: 目前还没有条件，我还有姐和哥，他们还在上班，然后也有老父亲需要照顾。嗯，自己可以出去玩一玩。嗯，抽时间。
0: 那看你这个年龄，等于是也是刚退休不多久。
1: 是的，1月份退休。
4: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他的长相啊，就是这种的。
5: 挺好的，嗯，哎，挺好的，天。
4: 啊，你不觉得长得特漂亮吗？
5: 漂亮啊，
6: 漂亮，
5: 所以挺好啊，
6: 对，
5: 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0: 我们来看看我们一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山沟才女到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儿子1岁时我成了单亲妈妈，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爱玩的你在哪里？哎呀，你看看，厉害啊！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山沟才女，当然说是在绥德，是吧？嗯，按您这个年龄，那个时候本身高考就挺难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是那儿的超级学霸，对吧？
1: 也算不上，因为我本身考大学考的并不好嘛，考的是一个2本的分数线。
0: 就是、那时候学的是什么？
1: 学的是有机化工，其实我们一进去是师范，后来在大三的时候转成有机化工。
0: 但在那个时代能考上大学就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1: 是的，那时候入学的比例还是比较低。
0: 对，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不是说特别在乎什么1本2本什么几本，你能考到本科线上就挺不容易的。
1: 我有一个姐一个哥也是自己考出来的。啊、哦、嗯。
0: 所以你们家都是学习基因比较强，是吧？嗯，
1: 大家都是穷孩子嘛，有机会就学习就学习嘛。
0: 像你这种漂亮的女生，应该读的都是什么文科啊，学个外语啊，学个什么外国文学啊？
1: 您说的很对，其实当时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文学的，但是那时候有一句话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没有这个好的家庭条件。 点，但可能还得自己去努力。
0: 那毕业之后呢，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了吗？
1: 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以后，直接又考了研究生。
0: 所以您刚才说研究生毕业那会儿才1995年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你说这能不如学霸吗？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到了本科就已经觉得挺牛的了。
2: 我觉得好学是天生的。
0: 但真的那个时候，要考虑读研的其实不是特别多。你当时怎么考虑？
1: 因为我觉得本科的时候考的不是太好，我说我想复读一年。我妈说这个，又不是上完大学就是你的终点，你还可以继续深造嘛。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本科毕业就直接考上了。
0: 考的还是化工专业吗？
1: 考的是物理化学专业。
0: 物理跟化学
1: 对
0: 放在一起，主要是出来哪个方向啊？应该是
1: 物理化学专业，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去解决化学的问题。这个当时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在化学里边，它是化学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学科，但是物理化学是化学里边最难的一个学科。选择难而正确的事情嘛，所以就选择了物理化学专业。物理化学的话，现在就主要是可以去研究一些，比如说分子呀、原子呀这些，也可以去做一些新材料，相对来说就是属于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吧。
6: 他不是一般人，挺有本事的。
5: 还学理科了呢，真厉害。
4: 我还是比较幸运，攻读物理化学的，就直接考上了。
5: 厉害，真的很厉害。
4: 好嘞，
2: 太了不起了。
0: 是啊，但是听上去你应该是研究材料的，对吧？
1: 对，是
0: 的。最后怎么又去做了这个跟建筑相关的东西啊？
1: 因为感觉那个时候我国家的科研成果基本上都是论文，也抽屉成果，就是变成现实落地的比较少。我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我就喜欢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工作吧，所以就后来选择了建筑专业。
0: 这个跨科有点大呀。
1: 对，也是从就是建筑里边的建筑材料开始做那个最土的混凝土的这个一种添加剂，然后慢慢转到混凝土，然后转到制品这样的。
4: 您学的工科学的什么呀？
5: 材料，固体材料。我是属于钢铁，属于那种金属材料。
0: 当时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不用商量，因为父母也给不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我觉得还是自己做主比较好。
0: 自己拿主意。然后就这个机会落在北京了。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可能研究生博士加起来也就50000人嘛，进北京那时候很容易，很多像我们同事都是本科的都能进得来。
0: 就那个时候来到了北京，然后就进入到
1: 北京城建集团下面的一个构件厂。
0: 这个决定挺不一般的，对吧？
1: 对，那时候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所有的同学啊，除我之外，都是在科研院所、大学里边。
0: 对呀，是很容易的。
1: 我是唯一一个去企业的。
0: 对，而且企业你下到最基层。
1: 是的。
0: 你真的是不是要戴着那个安全帽去到那个现场去？
1: 那必须的呀，从技术员干起，那你就是得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干，从瓶瓶罐自己开始合成外加剂，然后到自己去做一些混凝土的适配，就是打那个搅拌机啊什么的。
0: 那你当时没有怕说真的一辈子以后就在这儿了？
1: 没有啊，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这个建筑业可能还是要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吧。
0: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有眼光，你1995年毕业哈。
1: 对，正好赶上
0: 北京队1998年差不多就开始整个的大发展。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建筑行业的发展正好你赶上了它高速发展。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后来又做什么了？一步一步怎么做成了这个看台总负责人
1: 啊？就是从科员干起嘛，然后有一次机会，我们做这个科长级别的这个相当于竞赛上岗嘛，进得到了一个技术开发科的科长，然后再上去就是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然后到后来这个企业改制以后叫城建建材，那依然担任这个总工程师，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科研生产 和质量的这个把关吧。
0: 所以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你也都非常的清楚。
1: 对，嗯。然后后来调到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接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由我自己从技术开始嘛，从图纸生化开始来协调，包括现场的安装协调啊，基本是我自己在负责。再后来就是到了这个工程总承包部以后，非常这个有幸啊，承建集团又中标了这个现在我们叫冰丝带国家塑化馆，所以甲方的领导也是我们双方的一个总工，把我调到这个塑化馆来负责这个冰丝带的看法。
0: 那冰丝带很有名，通过那个冬奥会，其实大家它的知名度就很高。
7: 女强人，人家是女强人，
8: 能留下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
9: 对，
8: 还是挺名的。
0: 哎，鸟巢的这个看台的这个座位数总共有多少？
1: 固定座位是80,000。然后还有临时座位啊，
0: 我有点搞不太懂哈，就那个座位不就是按照一个两个人这么排就行？就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啊？
1: 它的难点是在预制，就是我们那个您看那个座位是装在看台上的，这个凳子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那它就需要一些精度啊，是这方面的问题。
0: 因为预制，所以就叫丝毫不能差，是吧？
1: 就是精度的要求会比较高。它有允许偏差，但是会很小。
0: 所以当时在那个安装的时候，就等于是这80,000个，您负责了所有，还
1: 一半
0: 也有40,000多个。
1: 对，
0: 就是40,000多个的这个
1: 四万多是座位，
0: 对，
1: 我们负责的是看台，就是那个大的东西，是座位是放到这个看台上去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看它是否按照既定的工艺和这个质量去把控。
0: 那个时候有压力吗？
1: 有啊。那么大的体育场，在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有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做预制看台的。
10: 刚才他说这个我能体会，因为我现在正在装修，就是装一个预防，就要打那个基石，基石呢是要预埋，埋在这个好比说咱们贴砖啊。那他说这个，你说这个做个基石，奥运场馆40,000多个那什么，那从材料设计到安装到尺寸什么，这个要求很严的，这个能体会的。
0: 所以那个这种技术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需要有点这个突破性的。
1: 是的，当时这个相当于鸟巢的这个混凝土结构这个这一块的奖项吧。
0: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拿了不少奖是吧？
1: 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然后还有这个承建集团的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还有奥运工程三能工啊，这些是我们集团的这个这种荣誉吧。另外还有北京市的这个总工会发的这个京津冀创新标兵，最大的一个算是就是中国科协2012年授予的一个叫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这么一称号吧。这个是科技的奖项，刚才说的是与荣誉称号。对，
0: 凡属跟建筑有关的。
1: 对对对，它属于基础材料嘛。
0: 哎，有你那种工作服的照片吗？戴着什么安全帽啊，穿着工作服的那样。

0: 样的吗？
1: 有的，有的。哦，
2: 这个是2004年北京市装配式施工员大赛，我是组长。
3: 太帅了，
1: 是吧？嗯，
2: 这个是当时在冰丝带建设的过程中，北京电视台的一个采访。这个是在冰丝带里边啊，
0: 你看这个那个状态跟现在这个状态的确是不太一样。
3: 对，那个像战士。
2: 对。
3: 它是不是工地的那个红帽子和别的颜色的帽子是有区别的等级上？
2: 也不叫等级嘛，就是专业不太一样，
3: 岗位不一样啊。
2: 对，有的企业呢，他就选择白的，有的选择蓝的，但是在我们企业里边，管理人员是红的。
4: 嗯，我更欣赏他穿的工作服的样子。
5: 我觉得那个好飒呀。
4: 对，
5: 这个气场。
4: 对，那气场啊，
6: 这就
4: 对，
6: 这个
4: 更好看。
6: 工作有工作的状态，就是很干练，很然后生活上就是个很漂亮的、很睿智的女人。
0: 哎，咱们今天有在建筑行业的吗？
7: 有。
0: 您就是啊。哦，您是在哪儿啊？
7: 我是设计施工都干过。
0: 哦，您是做过什么项目啊？
7: 我是原来是在设计院工作，后来这个离开设计院之后呢，2008年离开的，就在这个国贸37A。哦，那时候是国贸37A，是高度是330米，是北京市最高的建筑嘛。嗯，是负责人之一。哦，
0: 都好厉害。那你们俩算是
2: 我们，他是我们的上游。一般是甲方拿到地以后，由设计去设计，设计完了以后，施工单位去施工。我所在的目前就是施工单位。
0: 哎，那您这个多大岁数啊？
7: 我64
0: 啊。64，您是56。对年龄上有什么要求吗？我觉得差8岁是不是还可以接受，是吧？
2: 我觉得
0: 大了点儿。
2: 想着是不是年龄更相当会好一点嘛。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玩嘛。
0: 64岁，很年轻的。
3: 不是，得看状态。
0: 对，
3: 有的人大您2岁都已经这样了，对吧？你看大哥这个状态多好，
0: 是吧？周大哥也是66了。
8: 66。哦，
0: 是考察你们的身体状况的情况来了，是不是？不在于年龄，真的是在每个人的状态上。您这个现在运动吗？
7: 也运动啊。
0: 喜欢什么运动啊？
7: 现在我主要是以这个骑自行车。
0: 是运动型的自行车，还是你要去办事儿？
7: 买菜干什么的就不再开车，也不坐车了啊。
0: 那不叫运动，那就代步了，是不是？
3: 只要出家门就算运动。
7: 对
0: 啊，就这样的要求呢？
3: 我们这岁数，你还要怎么着啊？还
0: 对。周大哥呢？
9: 我是这样啊，就是坚持了30多年了，最少啊。就是去常年去游泳馆游泳，每周2到3次，每次不多不少1000米。
0: 看人家那个第三个关键词说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咱这先不展开说，你给你们看人家照片哈，看看。
2: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0: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2: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0: 那有多少年？
2: 19年到现在。
0: 19年啊，
2: 七年的时间。
0: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2: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3: 反正人家说呀，说你选择什么项目，就是你喜欢什么项目，你大概就是什么性格。你看跑步的人他就是也枯燥，对吧？你跑半天心肺特别难受，但是他跑完以后他觉得很释放。
2: 对，
3: 你要像我呢，就属于我喜欢那个场景一直在变，所以我就骑车，就一骑也是最少10几公里吧。
0: 那撸铁什么性格？
3: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体会不到，因为我也去过健身房， 但是那个重复多少次以后，我心里就问我自己，我在干什么？啊，这个难受，真的就心里不舒服，
0: 是不是啊？嗯，那这几个问题让王老师们回答一下，包括王老师，像我们这种不爱运动的，什么性格？
8: 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做个瑜伽，是吧？有的人说，那我就是，比方说我去跳个绳，但是呢，都不足以让他满足到，就是说那种成就感，他很像你工作那个感觉。
0: 一开始20公斤、30公斤、40公斤，就是他的那种成就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8: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的人呢是多巴胺，对吧？然后玩游戏呀，对吧？看个短剧啊，刷一个爽剧啊。但是成年人呢都是内啡肽，内啡肽就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补偿机制。就是很难受，就像刚才穆老师说跑步一样，就是很累，我都喘不上气来了。但是完了以后，他就该补偿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塞，特别舒服。所以他为什么要找一个身体好？他觉得年龄相当会身体好，因为他未来他不是遛弯儿，他的运动绝不是遛弯儿，说咱溜达溜达去，那不是他，他要做的也是相当于怎么说，挖掘人类的极限啊，有可能是越野啊，有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啊，有可能是比较无人区去驾驶都有可能，所以他对这个年龄的要求相对就会高一些。
4: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5: 这么没有信心？
4: 不是，我交流过。毕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我交流过？
5: 您跟硕士生这种的高才女交流过？
4: 交流过，
7: 太累。
4: 跟他们聊天我很舒服，我很高兴，从他们可以获取知识。但是一聊多了以后，他瞧不起你了。你这不行啊，你光学了这么点儿，差得远呢。他一说你差得远，这词儿你就后边你就自然就不好再聊了。你跟他聊生活倒行，他不见得生活的知识有你多，
7: 不在一层面上专业。
10: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你做饭行吗？
2: 我之前做饭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基本是寄宿吧，然后我们工厂都是24小时这种这个生产嘛，基本上，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单位吃完饭回家，周末的话可能会做一做，那么孩子上大学以后就不用做了。
0: 那你吃饭怎么办呢？
2: 吃饭我们旁边院子有餐厅，好像老年食堂类似吧。
0: 那你现在等于也退休了哈，有再返聘回去吗？
2: 也有几个单位找，但是我觉得还是下半生还是要为自己过嘛，啊，享受现实的人生吧。
0: 没有考虑说出去旅游吗？
2: 去了。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西藏，第二次进藏。
0: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个是在国外，好望角啊，这是南非，这个是迪拜，这个是咱们北京市，当时骑行去的。这个是这次我和姐姐我们去，
0: 这是鲁迅故里，这是在绍兴。
2: 是的，
0: 姐姐在现场吗？
2: 在的，李姐。
0: 什么关系啊？你们是？
2: 就是好朋友。哦，
0: 这姐姐也很美哈。您是同专业吗？
11: 我们不是同专业的。哦。我们是相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好闺蜜。我们是选个周末去，她也是说我们去哪哪哪。我说好吧，反正拔腿就走，因为我也退休了。然后
0: 这个旅游搭子呀，我发现啊，我最近出去玩，我就深刻有感触。不是所有人，这个甭说男士跟女士在一起了，连女士跟女士在一起，都不是所有人能玩到一起去的。
3: 没错。
0: 所以你们俩这一趟出去了多久？
2: 半个月吧。
11: 他的兴趣啊特别广，而且呢就特别热爱生活。像我们比如到个什么点，哦，看过了就行了，他就认认真的走一遍每个小细节，比如每个朵小花，然后每一个小山泉他都觉得特别美，到那儿去要拍照半天，然后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旅行中呢，确实是我是实操，他是那个想法很多，我们两个人还是很搭。 特别是美食这块，我们都是到地方一定是找最好吃的东西。嗯、
0: 哎，但是由此可见哈、啊，我觉得她可能未来也得找个这样的老公。再问问哈、啊嗯，柳先生啊，嗯嗯，您出去玩，就刚才把自己放在这个姐姐的这个位置，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7: 我也有计划，都是自己做计划。完了，但是我不是说是玩景点啊，为了吃啊，我主要是去参观当地的这个人文景观或者是博物馆。一个是欣赏建筑，再一个是里边的各种展品啊，各种历史啊，还有一个、
0: 我觉得他可能接受不了跟一朵花合影这事儿。
7: 对我这个，
5: 对，
7: 就跟一朵花合影和那么着，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11: 反正我觉得男人他们确实挺喜欢去博物馆的，有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去哪儿了、他们都给我建议博物馆。
8: 他吧，从小呢，可能是在这个大自然中可能长大的，所以对自然的东西就是有那种亲切感。
2: 嗯，
8: 然后他能看到这个小花，这是刚刚长出来的，确确实实，我有的时候那个花就像小孩一样，
2: 嗯，
8: 刚刚生的小孩就是好看。有的时候那个花你就仔细看，越看越好看。然后男人呢，我觉得他是理性思维更多，然后他会看到人文的东西、历史的东西、传承的东西。我觉得确确实实，但是我认为他哪个都行，
3: 对，
8: 他哪个都行。我觉得能上能下，能左能右，
2: 嗯
8: 啊，也可以看大自然，也可以去看人文的，
0: 对，因为他理工科嘛，对吧？就多少肯定还是有理工科的思维的。但是问题就在了，那我陪着那个，我们陪着你们去看完了博物馆，你不接受我们跟小花合影。那怎么行
3: 啊、接受必须得接受，你觉得这得双方的，其实男人也看花，就只要我们的伴侣哎他高兴了，我们顺着伴侣的高兴就看一眼花。
8: 可能男人是这样，就你要让我看花拍花我做不到、但是呢我看到这个花让我爱的人看他特别高兴，他就不看花，他看这人。
0: 问题是在于你看刚才姐姐说他们俩人出去玩，说跟一朵花，花左边花右边花后边都要拍一张，就看到一个景要拍很多很多张。男士是不是能接受女士这个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拍照这个事情上？你觉得不可理解，这个花这不已经拍过了吗？为什么你还得绕着它换不同的角度要去拍？就是能不能配合这事儿？
3: 对，那得看
0: 你行吗？
7: 这个要如果长期的可能有点悬，会产生比较烦的那个感觉。
0: 周大哥呢？
9: 我是经常去拍花，就是这个好比说奥森，对吧，向日葵来了咱们就拍向日葵，粉黛乱子草有了就拍这个，通州有什么郁金香啊，花园有什么牡丹啊，哎，经常去，包括近的咱们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不同的季节拍出的花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你看，一个可能不太能配合你拍照，一个就比较有耐心。要不换个人，能换周大哥。这个，您觉得他的脾气性格？
11: 他的脾气性格
0: 啊，
11: 就像我说的，他在职场上呢是一个专业很强的，一个深沉、睿智和知性的一个学者型的、专家型的。但是在生活中呢，他是又是一个。特别温柔而且很自律，兴趣比较广泛，热爱生活的一个小女人。是属于动静皆宜型的。
0: 这个闺蜜对你的评价非常的高哈，我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柳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
5: 哦，
0: 对吧？
5: 好，
0: 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2: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0: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12: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4: 他比我帅。
0: 哦，够谦虚的您哈、啊。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1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

0: 自有工人他这个模式，为什么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是说啊100%看好，因为他在实际的过程之中他也出现很多问题。你比方说不是所有公司都天天有流量，月月有流量，年年有流量，天天都有活干的。你没有流量你可能就没有活，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工人一样没有活干，但他可能在这个公司里头也能拿到基本工资，我有一定的这种保障。但是工长制的，那我们也不能保证这个工长每年每个月他都有活。如果他没有活的时候，那他手底下的工人其实也是没有活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是什么模式没有关系，但是就说这两种模式，我们现在探讨的一个是对公司它好与不好，就是能怎么能够维持公司的一个长期的这么运营，就是我们所谓讲了叫双赢，对吧？我公司又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负担，然后同时我还能很好的管理起来，让他给服务好业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事情。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业主来讲，我就需要一个完美的交付，那这个完美的交付工人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我是觉得哪种形式都不重要。
1: 如果我选择的时候，从业主角度来讲，我们面对的所有的设计，所有的蓝图，最后都要落实到摩瓦水电由工人身上去完成的，对吧？这个工人没有保障，那就面临着再好的图纸它就是有图纸。所以在这个工人的保障上，工人他是处在一线里边的，他只看到的是我今天看着干了5平米瓷砖，我在这市场当中我劳动所得多少。那如果说自由工人，他打着自由工人，什么叫自由？还是那句话，自由就是我给你付出了，然后你输于我，我能调配掉你，
2: 对
1: 对吧？现在你至于产业化工人，我觉得不一定能调配得了，知道啊？就是不是100%，至少有20%-30%的这个工人只是挂在你名下，挂在你平台名下，
3: 但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1: 对，并不属于真正的自由，知道吧？就是真正的自由是今天所有的活只能在我的管辖之下去干。假如话你没有活的时候，我给你付钱。那这企业就牛，我就为这种企业点赞，知道吧？因为这种企业它有企业精神。那如果你没做到给他上五险一金，又没有底薪，那个就是纯纯的你在搞概念。
0: 这个它一定是有好有坏，有真有假，就是你所有的形式，我觉得其实它都是这样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当你业务好的时候，你有流量有活的时候，那你工人能挣足了，那公司养起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就是怕你比方说市场不好，大家都讲，我们讲那时候装修红利期是2015年，那个时候
1: 2015、2016、2017
0: 啊，那个时候润园那个设计师我印象中有100多接不完的这个活，但现在市场下行，没有那么多房子，都是存量房的这种装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比方说那方总他们是适时进行这种调整，那他灵活机动，我们讲这个船小好掉头嘛， 对不对？那你如果是自有工人，对吧？我跟他签了协议了，那活没有的时候，那你说我拿什么养？所以这个时候就对于这些所谓的这种跑路啊暴雷的这公司，那他就成了一个负担。因为我们是有契约的，就是你签了他，那你要给他五险一金，那你不能说他现在没活了，那我就不要他了，你要扛一定的这种风险。那么相对来讲，我觉得这种工长制的这种啊公司呢，那我觉得不会那么焦虑，每天一起来，对吧？早上起一睁眼一想，哎呦，我今天还有300个工人要养我，我这月要
3: 开脑门，早上起来欠100万。
0: 他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是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他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和绝对坏，就是各有利弊。我个人认为，
3: 是
1: 我选择的工长都是无考核户的，只是至少是10年以上了。跟我好，这次工长有的大部分在润园都干14年了，甚至20年了。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标准在优化过程当中，工长是清晰的，工人呢也知道我懂工地，懂工艺，我既懂设计，我又懂施工，所以工人呢，他相对来说他是不敢有这种想法说，老板不懂，我在这地方偷一下手脚，或客户不懂，我在这做一下手脚。所以在这一块呢，我觉得我在选择工人的时候，就是第一个给工长明示，第二个干的工地3到5个，在我加入到润园这合作之前是要去看的，而不是你说说的。所以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要把好这道关。我们润园呢，我觉得就是说啊，这么多年的这个在交付上面，我很骄傲的，什么延期啊，什么质量啊，在这块我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3: 都成熟工人，
1: 对，成熟工人了。我们的工人的收入比同行绝对是高出一点的，知道，无论是工长还是工人，可能业主

0: 听了，哎，你多给工人钱，让人家都一样的，不，只是你不懂，就是说给工人多一点点工资，他们会把活做得漂亮很多。别人给你50一平米，我给你52一平米，为什么？不就想让你把活干好一点吗？
1: 是。
0: 另外，我们在这个费用发放这一块，润园的口碑大家都知道，我从来没有欠过这个任何工人的一分钱。
2: 是，这点呢，我倒是可以见证，而且今天小王姐在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见证。为什么呢？因为润园装饰的这个工人哈，技术这一块还是非常过硬的。因为在我们生活家牵头的这个贴砖大赛当中，润园是拿了第一名。
3: 现在还在吗？
1: 在，
3: 还在那个。
2: 还在。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这个事儿呢？因为那一天有一天我是跟这个方总一起去那个一位业主家，那个业主呢当时就跟我讲，他说我之所以选择润园，就是因为你们贴砖的工人拿过冠军。我说啊，我那你是
3: 什么时候？那时候你还没来生活家呢吧？
2: 我是第二年才来的
1: 啊，
2: 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这个事儿印象特别深，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期节目说了这个人是那个贴砖冠军，然后后来我又去探另外一家，他说啊，我就是看着那个贴砖冠军来的。
3: 一好像1213，当时那场大赛是那个天宇和那个傲然主持的。
0: 对，我们到了瓦工大赛当中冠亚军，还哎，王老师你还给办的奖？
3: 对对对，
0: 5000块钱奖金。
3: 对对对对
0: 啊，
3: 还有5000块钱奖金呢，都忘了。
0: 所以说当时这个大赛当中，你看这工人到现在还在我们这个。
3: 你看十几年前，13年了啊，应该13年到现在。所以说这个工人呢，他始终是在润园，是吧？一直是踏踏实实的工作。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他是一个企业这个文化和企业老板。

0: 一进厂我就知道他工人不行。
1: 嗯，你怎么判断？
0: 你看一些工长，你拉了拉撒，沟通不行，然后又是跨行的，平时没有这个固定的施工团队，这个。

0: 活。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2: 别墅里面唱的
1: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3: 我翻转
1: 老狼、
3: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1: 韩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民族歌剧《柳柳州》，中央歌剧院剧场，秦腔《红河谷》，国家话剧院剧场，湘剧《左公柳》，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中央歌剧院剧场，南剧《生命壮歌》，世纪剧院，京剧《红高粱》，梅兰芳大剧院，舞剧《花园》，国家大剧院，话剧《双平记》，二七剧场，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长征组歌，中国交响乐团交响音乐会，北京音乐厅。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哎，哇！我就感觉一块彩虹从我这飞过去了。哎呦，漂亮！
5: 哎，我想了一词儿，龙飞凤舞。
6: 哎，还踏实啊！这多少年的功夫。
4: 对。
6: 哎呦，哎呀，哎
5: 嘿，看人家还跳呢，这个。
6: 对，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不一样啊，这开场应该叫全民健康才艺秀。咱们的健康导师啊，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许峰主任。
5: 我真不知道空竹还能这么玩啊。
6: 对呀、啊、
7: 年轻时候就喜欢这个，但是膝关节不争气，最后完了以后就是动作少一些。
4: 您这膝关节还不好，我啊
7: 对，
4: 腿我看着您这
8: 跳了还不行，
6: 对呀、啊，
4: 比我这强多了呀。
7: 以前跳跃那应该是很好看的哦，腿哦，跳盖，这个360度转身，哦，这转身的时候您这就需要屈关节了。您看啊，这样走，扒一下，这样一转，这膝关节就要扭，走。走哦，那现在就
4: 一个360度
7: 达到不了这种标准了。你看这卧鱼是这样，这卧啊，这样走，这姿势这一出来，您这吃不住劲儿，再歪到那儿，嗯，所以就给自己做减法了。
9: 我也是，有时候啊打软啊，有些老年人常见的这些问题。嗯，
6: 袁叔呢？
4: 酸痛、发胀、皱。
6: 就咱们现在说话的时候，我这腿这膝盖就是疼的。哎，上楼吧，现在我上楼梯啊是一格楞一格楞的，这脚迈这脚蹬给一使劲，这脚迈蹬这么一变，
8: 我就看我们唱词老师怎么把这格楞给打出来。徐主任，您看我们这腿怎么办？
5: 其实都是啊，所以我也在感慨，你说其实各位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应该都是非常活泼、非常健康的、爱运动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方面的困扰。
6: 所以人家说啊，老啊就先老腿，
5: 人老先老腿。
6: 对、啊、
5: 对，是。
9: 咱北京说就是波棱盖出问题。
4: 对，波棱盖。
8: 对。哎，可是话说回来了，到底是不是这波棱盖出了问题？咱得问问徐主任。
5: 膝关节啊，是我们人负重的一个主要关节。我们身体的很多大部分的重量，我们都会落在我们膝关节上。然后膝关节还要迈步啊，还要跳跃啊，承受很多的这个不同形式的动作，嗯，那么它承受的压力和冲击力就比较大。那年龄增长，这几十年过去以后，我们膝关节其实也是一个机械，慢慢它有磨损，它也会老化。最常出问题的关节之一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8: 到底应该

0: 怎么去评判他现在是属于这种疾病的状态，还是他就是一个正常老化的过程？曲主任，您有招吗？咱们在家能不能测一下？
1: 哎，其实还真有这么小招，这个小测试的名字呢叫研磨髌骨。我们可以啊，坐一个凳子上，把不舒服这条腿我们伸出来，哎，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对。然后这样的话，您摸我们这个膝盖，哎，左右晃动，上下晃动，哎，疼不疼啊？
2: 有一点，
1: 有一点疼。然后我们再加点压力，疼不疼？
0: 转这波棱盖是？哎，
1: 对对对，这叫研磨，研磨。其实这个词儿还挺形象吧？你看，我们是不是在研磨这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是吧？
0: 对，哎，
1: 我都听见谁响了？
2: 我这个响了一声，
1: 你响了一声，
0: 您的响了一声啊？疼吗？
2: 我就感觉有点这个就是酸痛的那种感觉，
1: 酸痛的感觉。我能去看试一下吗？
0: 没问题。哎，
1: 您放松，身体向后仰。哎，放松，放松，放松。哎，别紧张。
3: 哎，好。
1: 哎呦，哎呦，好。哎，听到响声了。
4: 嗯。
0: 哎呀，是呀。
1: 哎呦呦呦，我不敢再动了。哎呦，他摸着这感觉呀。特别特别像搓衣板是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对，这也咯楞咯楞的。
4: 我好像也那位置疼，
1: 听着他响。
2: 你也是这样，
4: 确实有响声。
0: 我怎么就看摁了两下，人那么疼啊，都出汗了。
2: 啊，机灵一下，机灵一下了。
4: 哎呀，跟他这位置一样，好像这个膝关节这儿一拧的时候，这骨头跟骨头硌着似的，
1: 就是
0: 嘎嘣一声。
2: 对，嘎嘣一声。经常会出现这个。
1: 其实这个
0: 正常情况下，底下应该没有这种感觉，
1: 底下非常光滑的感觉。
0: 那如果研磨的时候，它底下的确是有沙粒样的感觉，不平整的感觉，这算是严重了。
1: 这就基本上说明我们起码是有明确的问题了。
0: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膝盖疼不等于骨关节炎，仅3毫米的关键软骨损伤，暗藏膝关节致残风险。第二个，聊天时一个常见姿势正悄悄损害膝盖，识别预警信号，规避日常伤膝隐患。第三个，解锁高科技康复训练，科学锻炼好膝关节。首先来看第一个啊，膝盖疼不等于骨关节炎，仅3毫米的关键软骨损伤，暗藏膝关节致残风险。3毫米的关键软骨，这是膝关节里的软骨吗？如果它出现了问题，就会像袁叔似的，一研磨就咯楞咯楞的吗？
1: 对，为什么叫关键软骨呢？因为软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啪啪这个声音，
1: 哎，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卡顿的原因。其实卡顿呢，就是因为表面的软骨啊坑坑洼洼，它不是在一个光滑的软骨上互相的摩擦，互相的这个行进，它

0: 是我们南疆地区的，
1: 都是地标性美食，
0: 对，
1: 是吧？
0: 那还有那个酸菜，也是黑龙江发回来的，黑那个里头的粉条是从黑龙江的讷河进来的，讷河的土豆马铃薯，是全国很有名的。哎，再尝一尝溜肉段，这道菜就是黑龙江的厨师必会菜，就是只要你黑龙江厨师不会这道菜，不合格。
1: 好极的菜，其实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这溜肉段呢，一定要提醒大伙儿趁热吃，
0: 对，
1: 是
0: 外焦里嫩，
1: 然后上桌时间长了，它容易皮的。
0: 对对，
1: 可以听见那种酥酥脆脆的声音，
0: 对，咔咔的感觉吗？
1: 对，虽然呢经过了油炸，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油腻感，因为这口味呢它就是一个咸鲜口，
0: 对，
1: 然后呢除了肉香还有这种焦香，会有这种青椒的蔬菜的香味在里边，这里边用的就是上好的里脊肉，是吧？
0: 对，里脊肉也行，或者是这个颈肉，就后腿肉都可以。
1: 那时候稍微有点肥的也没问题。
0: 没有问题。它要求是什么？炸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然后炸出来之后这个肉段啊，就有那种斑斑点点，我们叫管的叫琥珀琉璃色。要是做这种感觉出来，
1: 我这个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0: 对对对，一定要做出这个
1: 感觉。不能是光那种金黄色，
0: 对对，
1: 还
0: 要有
1: 这个琥珀色，
0: 有琥珀色。然后吃起来呢，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到这个花椒油的味道和青椒和蒜那种清香味儿，和结合在一起一端上来，那股味道要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这道溜肉段的菜品。
1: 这个就应该是咱们黑龙江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常见的
1: 食材，是吧？
0: 对，
1: 那个是黑木耳、白木耳，
0: 对，菌类。
1: 榛蘑，
0: 这个这是黑木耳、白木耳，这个榛蘑。
1: 猴头菇，
0: 这种是野生的猴头菇。我们现在新菜品上都有。
1: 那这个油豆角，大伙儿可能都知道。
0: 油豆角，
1: 这个
0: 这是黄金钩，
1: 叫金钩豆角，
0: 对，
1: 是吧？这个应该在北京市场就不多见了。
0: 对，这也是从黑龙江来的。油豆角，我们小时候在园子里摘回来，进屋就可以拿排骨就炖上了。在家里，就这种油豆角。
1: 包括这儿还有土豆粉。
0: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讷河的土豆粉。
1: 讷河
0: 啊，对，这个干豆腐，吃起来特别弹牙，筋道。
1: 必须得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豆制品，
0: 对
1: 吧？
0: 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1: 好，这边还有大白鱼，是吧？这是什么鱼呢？
0: 这是马哈鱼。
1: 大
0: 白鱼是我们黑龙江星海湖，
1: 星海湖
0: 过来的大白鱼。
1: 马哈鱼，
0: 马哈鱼这黑龙江里乌苏里江流域都有啊，黑龙江。我们菜单上就是葱烧马哈鱼，
1: 就是动物世界里大家看到狗熊逮的那个，
0: 对对对，有点像三文鱼，有点他们那个感觉一样，都是归类的啊，也是地方美食产品。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儿品尝美食的同时，您走的时候呢，还可以打包带走一些这个黑龙江的
0: 土特
1: 产，
0: 是
1: 吧？
0: 都可以。
2: 地方美食会京城，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大饱口福。接下来啊，我们继续为您深挖宝藏餐厅，每一家都能把地道风味原汁原味的搬进京城。那么首先带大家解锁河南美食，这家餐厅进店必点高炉烧饼，这可是河南开封的经典面食。面饼经过花刀雕刻，在均匀裹上醇香的芝麻，徒手贴入高温炉壁炙烤成型。出炉之后的烧饼形似满月，饼皮如蟹壳隆起，外皮酥香，内里松软有嚼劲儿。吃的时候您可以再加上咸菜丝，再搭配上一碗用牛骨熬制的胡辣汤，妥妥的河南非遗风味儿啊。那么尝过了中原特色，接下来我们再来尝尝巴蜀的麻辣鲜香。这家餐厅招牌回锅肉那是进店必点的，精选黑猪臀部位置的二刀肉，经过先煮后炒，肉片卷曲成灯盏窝的形状，再搭配青蒜苗、豆瓣酱爆炒提香，色泽啊是红亮诱人，咸咸微辣，下饭堪称一绝。另外店里的麻婆豆腐也是妥妥的招牌菜，小石锅上桌，豆腐还泛着小油泡，趁热拌上米饭，让人胃口大开，轻松解锁光盘模式，那是百吃不厌的经典川味。在这家主打滇味特色的云南菜馆里，招牌菜酒香火焰小刀鸭独具特色，原料选用的是昆明宜良县特产的鸭子，鸭身啊造型别致，

0: 压身与头颈比例刚好是1:1，细长脖颈再搭配小巧的压身，远远这么一望，形同一柄小刀，故而得名叫小刀鸭。烤制成熟的鸭子，再淋上酱香、白酒，明火熏烤提香，鸭皮呀变得酥脆。内里肉质细嫩不柴不干，搭配独家调制的玫瑰甜面酱一同食用，入口除了浓郁的鸭香，还萦绕着淡淡的玫瑰花香，风味层次啊是格外的丰富，让人一口难忘。
1: 老走错，
2: 我已经被骗2回了，我跟你说啊。
3: 那小孩的肚都一样的，
4: 怎么看着那个野生的还是？
5: 黑胡椒里跟白胡椒里有什么区分吗？
6: 啥不一样？
7: 这是他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他的特点。
1: 这一堆锅呀，
8: 八大碗啊，咱们家的特色。
9: 往前才落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
0: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啊，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这个居住面积，它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这个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品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这室内咱们可以操作的空间，或者是可以咱们居住的空间，只有70平米左右。如果说咱们按净面积算的话，少了30平米，市场上目前每平米大概均价吧，在1500到1800左右，基本上少是3-4万块钱。
2: 市面上常见的建筑面积计费和套内净面积计费最大的差别就是核算范围不一样。套内净面积只核算实际可施工可居住的室内空间，计价更贴合咱们家装的实际需求，能帮业主精准把控预算，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3: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净面积计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时候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3: 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的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墙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1: 哦，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3: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是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 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这满口要价。
1: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3: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们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那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您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跟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您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您，以后我们再返您2000块钱。
1: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3: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都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自拟的所有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假如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或者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2: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啊，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1: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3: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镜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4: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

0: 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天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擦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2: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3: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4: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3: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5: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6: 我以前就是

0: 写东西我戴眼镜。
1: 戴的什么眼镜？
0: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1: 是不是太随便了？
0: 我没正经验光。
1: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2: 是。
1: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0: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也。
1: 戴上以后呢？
0: 戴上以后全都一步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1: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3: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就
1: 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3: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4: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1: 嚯，
4: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1: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4: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也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1: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冒失星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4: 对，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5: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冒失星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来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6: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5: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失星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失星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1: 现在 BRTV 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星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星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

0: 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视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3: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2: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视清。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啊，你说在晚上开车上路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我猜你说的应该是大火车，尤其走这高架桥的时候，旁边过一大火车，你感觉地都跟着颤。
0: 没错，尤其是装得满满当当，这跑起来轰隆隆的。咱老话说得好啊，多拉快跑，事故不少。这超载隐患啊，真不是闹着玩的。
1: 但是呢，有些司机啊，不仅是无视安全风险，反而呢，为了少交费、躲避检查，动起了歪脑筋。下边呢，咱看到的这个案件里啊，大火车的司机不仅是私自在车上装了作弊的装置，过磅的时候呢，让车变轻，还为了多赚钱呢，不惜是撞杆闯卡，强行冲上高速公路。最近呢，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多部门，专门严打这类货运违法行为。
2: 这天夜里，一辆重型半挂货车撞开了台杆，闯过收费站，这是所谓何事呢？
3: 驾驶员季某驾驶某鲁牌的重型半挂车，由海淀区苏家坨镇的某消蜡厂装载了渣土以后啊，他明知可能无法正常通过收费站的称重检测，然后行驶至北秦路收费站时加速，撞坏那个收费站的台杆，驶入高速，并且呢，后面还紧随了其他的车辆。
2: 高速工作人员对数据进行梳理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对违法司机季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而随着案件调查深入，公安机关发现不仅是司机违法闯卡，车辆还存在非法改装等问题，于是将线索移交给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
3: 这也有飞机轮目前呢，还没看到他的那个 ETC 这个，因为那警官还没到。
2: 固定证据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约谈了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
4: 这不是您一个人能承担得起的。
5: 就是说，我们要打提拔要。
4: 所以这事儿你不要想着自己能去扛，明白吗？
2: 在执法人员的释法说理下，违法司机和涉事公司向执法部门交代了违法事实。
6: 来，我们就肯定积极配合了。
7: 好嘞，行，刚才说的说涉嫌改装的事儿，都认可，没问题吧？
6: 啊，认可
7: 是吧？
6: 这个反正事实依据我们都认可。
7: 闯卡的行为也都认可。
6: 认可。
2: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飞机轮是货运车辆的一种违规作弊装置，是为了逃避检查，掩盖超载超限的违法行为。
8: 飞机轮呢，实际上说白了，它就是在货车的底盘下呢，私加装了一组带液压杆的这么一种辅助轮子，因为呢，它能像飞机的这个起落架一样升降，所以呢，俗称叫飞机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车辆在通过这个称重检测的时候，驾驶员啊会在车内操纵开关，将飞机轮呢降下，辅助轮呢撑住车身，从而呢使整体的车辆重量转移到飞机轮上，让检测地磅呢检测到的车辆总量变小，掩盖其这个超限呀、超载的行为。通过这个检测的这个地磅之后呢，再将飞机轮收起，蒙混过关上高速。
2: 这种私自加装的作弊设备可不仅仅是耍个小聪明这么简单。
8: 那么加装飞机轮呢，属于非法改装，破坏了车辆啊原底盘结构。这些货车呢，往往存在载重高、行程远、行驶颠簸、充分反复拉载的话呢，非法改装的这个焊接位置啊，容易出现断裂。高速行驶中呢，飞机轮啊一旦脱落，会对咱们自身呀以及其他车

0: 量，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些货车呢，靠非法改装、蒙混过关、偷逃这个通行费用，非法牟利，那么侵害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合法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1: 明明知道改装违法、超载违法，司机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
2: 一方面呢是利益的驱动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这个手段呀也比较高明，存在侥幸心理，可能会认为套用其他车辆的 ETC 标签，跑了也就跑了。
1: 在大数据监管、跨部门协同执法面前，闯得了一时，却终究躲不过被严惩的后果。
0: 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车辆违法行为呢，一共有两项。一呢，是在挂车非法加装了顶泵装置，属于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呢涉事企业立案调查，责令呢限期呢拆除非法改装装置，并将依法呀处以罚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第二呢是冒用小客车 ETC 标签强行闯卡，属于啊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将依法对驾驶员处以最高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此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对驾驶员依法进行了记分罚款的处罚。那么就闯卡行为呢，对驾驶员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
1: 据了解，经过核查，这起案件一共牵扯2起闯卡事件，4辆重型半挂货车，4名涉案人员，其中3台货车查出违法加装飞机轮，这些违法司机和公司都面临着严厉的处罚。
0: 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也提示广大的货运从业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守法放在第一位，违法运输只会带来高额的处罚、治安惩戒，甚至刑事责任。大家呀，切莫心存侥幸。
3: 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起盗窃案啊，可着实是有些蹊跷。前不久，朝阳区一家单位的员工宿舍呢是进贼了，电脑啊、手机全都没了。可怪就怪在啊，这门窗是完好无损的，门锁呢也没有撬动的痕迹，就连枕头底下的现金啊都被拿走了。
4: 哎，这挺邪门的啊！这贼还挑食儿，现金不要，专偷这手机、电脑。老话说呀，贼不走空，他倒是没空手，可是这路子有点怪。
3: 是啊，所以说这问题就来了呀，这小偷到底是谁？门窗都没坏，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呢？
5: 知道怎么找你吗？啊？知道怎么找你吗？
6: 不知道呀、啊，哥。那、真不知道啊，哥。
5: 问你电脑的事儿。
7: 电脑什么事儿？说。
6: 卖了。
7: 是哪来的？
6: 偷的。
8: 王先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单位宿舍。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忙碌了一天的王先生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突然间发现放在床头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王先生立刻报了警。
9: 你电脑是搁在盒子里了是吗？
10: 哎，对，电脑我拿走了，里边啥都没有。
7: 电脑刚买的吗？
10: 我刚买没多久。
7: 多少钱？
10: 8000块钱。
7: 8000块钱。
9: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店最后一次见是3天以前。
11: 到达现场，我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儿，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8: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11: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钻进来。
8: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7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7: 七个人，这事儿得通舍友了，想清楚了。
8: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手，
12: 一台一台的找，然后一家店一家店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13: 您好，最近收电脑了吗？
14: 有一个。
13: 是什么样的？ 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14: SN 号，
6: 就这个，
14: 就是这样，
13: 就是这样。
8: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在一家回收店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经事主王先生核实，这正是他花8000多元刚刚买到一个月就被盗窃的笔记本电脑。
13: 谁来卖的有印象吗？
15: 他给他女朋友买的。问他生产器没了，他说是搬家给弄丢了，应该是。
13: 他是自己来的吗？
15: 对。
8: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宿舍住过、近期刚刚离职的那名员工。
7: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那儿当过临时工。
5: 那怎么找你吗？那怎么找你吗？
6: 不知道哎。那真不知道啊，哥。
15: 问你电脑的事儿。
6: 电脑的事儿啊，
15: 最近卖什么电脑了？最近卖的什么电脑？
6: 我没有卖电脑啊。
15: 行好跟我说。
6: 行，
15: 电脑什么事儿说。
6: 卖了。
15: 什么哪来的？
6: 偷的。
15: 哪偷的？
6: 在宿舍。
15: 为什么知道你宿舍呀？
6: 原来在那替过班。
8: 据胡某供述，由于近期手头拮据，他便打起了昔日同事的主意。因为知道宿舍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里，所以他趁别人都去上班之际，悄悄打开房门潜入宿舍。因为一时紧张没找到现金，他就只好把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偷走了。
4: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
6: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
4: 你别说左儿哥，你自首了吗？
6: 这是侥幸心理
4: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
8: 据了解，这不是胡某第一次作案，此前他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平时痴迷赌博输了钱，这才决定铤而走险。
7: 串儿多少钱？
6: 5300多。
14: 不是玩的网赌。原本想着抵押一下，然后我再赎回来，还回去。
4: 嗯，之后你怎么做的呀？
14: 之后卖换钱了。
7: 上回是偷什么呀？
14: 上回是拿的钱。
7: 拿多少？
14: 7000。
8: 目前胡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男子自称停止资助女生被对方威胁的事情在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前两天呢还迎来了一个大反转啊。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4: 甘肃嘉峪关的男子姚某某呢，自称曾在某知名培训机构担任高中数学老师。他发文说呀，常年资助一位家境不好的女学生，因为对方呢生活奢靡，不符合受助标准，决定停止资助，不料呢遭到对方的质疑还有催捐。
3: 姚某某发布的对话截图显示啊，女生询问为什么没有打这个月的生活费，这边暂停对我的资助，我想问一下原因。姚某某回复说啊，因为他用的是苹果手机，而且呢妆容精致，衣着也讲究，不符合自己资助的标准。
4: 这女生回复说呢，手机是攒钱换的，哪个女孩不愿意打扮得美美的，并且质问这资助标准谁规定的。他还说呢，你还名师呢，刚上高一的时候，你的助教当着我班主任的面亲口说你要资助到我不再读书为止，这才资助了5年就不兑现了，请你尽快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
3: 这事儿啊，在网上是迅速发酵了，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不少网友呢是感到气愤啊，觉得女孩不懂感恩，把好心的资助者当成提款机了。还有人说呢，资助啊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生活变好了还催捐，甚至呢拿曝光来要挟，这不是升米恩斗米仇吗？
4: 但是呢，也有网友质疑啊这个事儿的真实性，觉得这种情况太极端了。说一个受助的学生再怎么着也不至于这么理直气

0: 上当受骗的人啊是多达上百人，其主要犯罪嫌疑人呢目前已经是落入法网了。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
1: 某招聘网站上刷到的这个招聘商务车司机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他们招募司机的门槛很低，只要有驾驶证就行，
2: 月薪7000，然后有双休，有5险一金。
1: 李先生赶紧投了简历，很快就有人通知他去武汉市武昌区某写字楼面试。一位自称是潘经理的人跟他见面后，当场表示他很适合这份工作，让他交一笔劳务中介费就可以回家等上岗通知了。
2: 就说你交取808的定金，就相当于押金的形式。他说3个月之后，不管你这个有没有入职，有没有正式上岗，这个808的押金都会全额进行退款。
1: 李先生也没多想，当场就交了钱。然而回去等了3个多月，他一直没有等到上岗的消息，打电话询问，对方总是回复正在走流程，上门去找又说中介服务已经完成，费用不退了。李先生越想越气，于是来到梅苑派出所报了警。
2: 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些求职的报警之后，最开始我们也当作一个中介招聘类的纠纷进行处理，但后面发现这些报警人越来越多。
1: 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所有找这家中介公司求职的应聘者没有一个顺利入职成功，所谓的高薪招聘有诈骗的嫌疑。
2: 我们经过这个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潘经理他自己本身实际上姓马，他对于这些求职者是有一个隐瞒的自己真实姓名的一个行为。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潘经理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公司经营资质。
1: 在固定相关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抓获。经过审讯，两人交代了自2026年4月以来，通过租用写字楼办公室为窝点，假冒劳务中介，在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信息，骗取求职者中介费的犯罪事实。经统计，被骗的求职者有上百人，涉案价值1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古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要我说呢，还没上岗呢，先让这求职者交钱，这种单位啊，着实可疑。所以呢，广大求职者要擦亮双眼，以免上当受骗。
0: 这眼瞅着中秋节、国庆节就快到了，阿龙，假期有着落了没？
3: 这假期也这么说吧，您说要出去吧，怕外头堵；不出去吧，觉得对不起这假期。
0: 没错。那下面啊，这个片儿是给大伙儿推荐了一个出游的好去处。前几天呢，精彩金秋游周末游济南文旅推介会在前门举办了。专门呢是给咱们北京市民带来了周末出行的新选择，那么有哪些亮点不容错过呢？咱们赶紧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看。
4: 我现在是来到了前门，今天晚上在这儿正在进行精彩金秋季周末游济南的济南市文旅的推介活动。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场呢有很多来自济南各区的区级文旅，把他们的特色的非遗礼物带给大家。
5: 济南好吃好喝好玩的都有很多，你像我手中拿的就是我们的区级非遗济阳彩塑，这一边呢做的是我们非遗的结合品，它这个造型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济阳谷子羊羔，省级非遗项目济阳黑陶，黑陶是龙山文化的代表，我们济阳龙山文化也是非常历史悠厚的。
6: 发布会现场，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携各区县文旅部门及全市文旅行业代表单位，面向北京客源市场发出全方位多层次沉浸式的周末游济南秋日邀约。
7: 秋天是济南最美的季节，我们的泉水啊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雨水的浸润之后啊，泉水的喷涌到了最旺盛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到公园里去看泉赏泉，也可以走进老街去体验泉城人的泉畔生活，也可以到济南的东部我们的灵水古城去走一走百脉泉浸润之下的泉水的古城。
6: 现场推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济南文旅推荐官唱响了全程主打歌，市民视角记录展示了老济南的时真日常。天下第一泉、宁水古城、大唐白泉驿、济南融创文旅城等多个重点景区的 NPC 登台互动，展示了丰富的秋季文旅活动。
8: 我装扮的是一名宋代的大学士，在融创文旅城融创乐园里面的叫做大宋诗词会，好一些我们符合我们济南特色的两个著名的人物角色，一个是辛弃疾，还有一位是李清照。好，我的上一句您听好，老师是生当作人杰，
4: 死亦为鬼雄。
8: 哇，非常棒。

0: 这个景区的话有三大业态，年接待游客量也会超过100万次，是非常的好玩的。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以及国庆佳节，我们做了非常丰富的活动，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融创文旅城做客。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经济双城文旅合作签约仪式，北京市与济南市文旅企业代表现场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客源互送、资源共享、线路共推合作机制。
2: 乘高铁从北京去济南仅仅需要1.5小时的时间，每天有110多列高铁从北京开往济南，我们的交通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我们也诚挚地向北京的市民游客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到济南去过一个有泉、有诗、有烟火气的金秋周末。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4: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

饭了，早上十点的时候呢，养老服务中心的驻餐点的饭菜就已经做好了。但是啊，在午餐堂食正式开餐之前，工作人员有件事呢要干。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三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9: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接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10: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肯定看不上咱们。
11: 这么没有信心？
9: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2: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9: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2: 那有多少年？
0: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啊，6331275240900-9001111。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了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这个时间俱乐部里边，添加小助理的微信，我们当期节目当中所有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您都可以了解到。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好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木子欣，欢迎两位。那另外呢，现场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哦，我们很温婉的一位女士哈，您是江南美女吗？
1: 没有，我陕北的。
0: 哦，米脂的婆姨，
2: 婆姨，
3: 对对，特漂亮，
0: 是吧？
1: 那我是米脂郊区的，崔德，
2: 真是米脂
0: 哦，你
1: 崔德的，
0: 那果真哎，所以说这个老话都是有道理的啊。叫什么？您那个地儿？
1: 绥德，
0: 绥德，

0: 但那个地儿也很有名，那有什么特产吗？
1: 那个中国驰名男子汉商标吗？
2: 对对，绥德的汉子是吗？
1: 是的，
3: 对，闽式的婆姨好像，
4: 对对对，哦，
0: 合着优秀的男士女士都在那旮瘩了呗，是不是？哎，我们看你的基本情况啊，蔡雅宁5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然后到了北京，落户在北京了，然后在北京生活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吧？哇哦，95年毕业。
0: 你看人生的大半其实都是在北京过的了。嗯，老家那边还有亲戚朋友？
1: 有的，有兄弟姐妹，有父亲。哦，
0: 那孩子呢？在哪边？
1: 孩子目前在吉林。
0: 合着这个一个大家庭都各地方是吧？
1: 对对，我有一个姐在昆明，还有一个姐在南京。
0: 这过年能聚在一块儿吗？
1: 约好了尽量嘛。
0: 你们会一个家庭比方说一年出去旅行一次？
1: 目前还没有条件，我还有姐和哥，他们还在上班，然后也有老父亲需要照顾。自己可以出去玩一玩，抽个时间。
0: 那看你这个年龄，等于是也是刚退休不多久。
1: 是的，1月份退休。
5: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他的长相啊，就是这种的。
6: 挺好的，哎，挺好的，挺好。
5: 你不觉得长得特漂亮吗？
6: 漂亮啊，
7: 漂亮，
6: 所以挺好啊，没有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0: 我们来看看我们一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山沟才女到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儿子1岁时我成了单亲妈妈，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爱玩的你在哪里？哎呀，你看看，厉害啊！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山沟才女，当然说是在绥德，是吧？按您这个年龄，那个时候本身高考就挺难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是那儿的超级学霸，对吧？
1: 也算不上，因为我本身考大学考的并不好嘛，考的是一个2本的分数线。
0: 就是、那时候学的是什么？
1: 学的是有机化工，其实我们一进去是师范，后来在大三的时候转成有机化工。
0: 但在那个时代能考上大学就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1: 是的，那时候入学的比例还是比较低。
0: 对，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不是说特别在乎什么1本2本什么几本，你能考到本科线上就挺不容易的。
1: 我有一个姐一个哥也是自己考出来的。
0: 所以你们家都是学习基因比较强，是吧？
1: 大家都是穷孩子嘛，有机会就学习就学习嘛。
0: 像你这种漂亮的女生，应该读的都是什么文科啊，学个外语啊，学个什么外国文学啊？
1: 您说的很对，其实当时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文学的，但是那时候有一句话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没有这个好的家庭条件，那可能还得自己去努力。
0: 那毕业之后呢，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了吗？
1: 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以后直接又考了研究生。
0: 所以您刚才说研究生毕业那会儿才95年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你说这能不是学霸吗？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到了本科就已经觉得挺牛的了。
2: 我觉得好学是天生的，
0: 但真的那个时候要考虑读研的其实不是特别多。你当时怎么考虑？
1: 因为我觉得本科的时候考的不是太好，我说我想复读一年。我妈说这个又不是上完大学就是你的终点，你还可以继续深造嘛。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就是本科毕业就直接考上了。
0: 考的还是化工专业吗？
1: 考的是物理化学专业。
0: 物理跟化学
1: 对
0: 放在一起主要是出来哪个方向啊？应该是
1: 物理化学专业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去解决化学的问题。这个当时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在化学里边，它是化学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学科，但是物理化学是化学里边最难的一个学科。选择哪儿正确的事情嘛，所以就选择了物理化学专业。物理化学的话，现在就主要是可以去研究一些，比如说分子呀、原子呀这些，也可以去做一些新材料，相对来说就是属于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吧。
8: 他不是一般人，挺有本事的。
6: 还学理科了呢，真厉害。
5: 因为我还是比较幸运，攻读物理化学的，就继续考上了。
6: 厉害，真的很厉害，
2: 太了不起了。
0: 是啊，但是听上去你应该是研究材料的，对吧？
1: 对，
0: 最后怎么又去做了这个 跟建筑相关的东西
1: 啊，因为感觉那个时候我国家的科研成果基本上都是论文也抽屉成果，就是变成现实落地的比较少啊。我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我就喜欢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工作吧，所以就后来选择了建筑专业。
0: 这个跨科有点大呀哈。
1: 对，也是从就是建筑里边的建筑材料开始做的一个最土的混凝土、混凝土的这个一种添加剂，然后慢慢转到混凝土，然后转到制品啊，这样的。
5: 您学的工科学的什么呀？
6: 材料，固体材料。我是属于钢铁，属于那种这个导师啊，金属材料。
0: 当时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不用商量，因为父母也给不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我觉得还是自己做主比较好。
0: 自己拿主意，然后就这个机会落在北京了。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可能研究生博士加起来也就50000人嘛，进北京那时候很容易，很多像我们同事都是本科的都能进得来。
0: 嗯，啊，就那个时候来到了北京，然后就进入到、
1: 北京城建集团下面的一个构件厂。
0: 这个决定挺不一般的，对吧？
1: 对，那时候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所有的同学啊，除我之外，都是在科研院所、大学里边。
0: 对呀、是很容易的。
1: 我是唯一一个去企业的。
0: 对，而且企业你下到最基层，
1: 是的，
0: 你真的是不要戴着那个安全帽去到那个现场去。
1: 那必须的呀，从技术员干起，那你就是得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干，从瓶瓶罐自己开始合成外加剂，然后到自己去做一些混凝土的适配，就是打那个搅拌机啊什么的。
0: 那你当时没有怕说真的一辈子以后就在这儿了？
1: 没有啊，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这个建筑业可能还是要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吧。
0: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有眼光，你95年毕业哈、
1: 对，正好赶上
0: 北京队98年差不多就开始整个的大发展。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建筑行业的发展正好你赶上了它高速发展。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后来又做什么了？一步一步怎么做成了这个看台总负责人
1: 啊？就是从科员干起嘛，然后有一次机会我们做这个科长级别的这个相当于竞赛上岗嘛，竞得到了一个技术开发科的科长，然后再上去就是副总工程师啊，总工程师，然后到后来这个企业改制以后叫城建建材，那我依然担任这个总工程师，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科研生产和质量的这个把关吧。
0: 所以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你也都非常的清楚。
1: 对， 对，嗯。然后后来调到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由我自己从技术开始嘛，从图纸生化开始来协调，包括现场的安装协调啊，基本是我自己在负责。再后来就是到了这个工程总承包部以后，非常这个有幸啊，承建集团又中标了这个现在我们叫冰丝带国家塑化馆，所以甲方的领导也是我们双方的一个总工，把我调到这个塑化馆来负责这个冰丝带的看板。
0: 那冰丝带很有名，通过那个冬奥会，其实大家它的知名度就很高。
8: 女强人，人家是女强人，
4: 能留下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
1: 对，
4: 还是挺灵的。
0: 哎，鸟巢的这个看台的这个座位数总共有多少？
1: 固定座位是80000。然后还有临时座位啊、
0: 我有点搞不太懂哈、就那个座位不就是按照一个两个人这么排就行？就是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啊？
1: 它的难点是在预制，就是我们那个您看那个座位是装在看台上的，这个凳子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那它就需要一些精度啊是这方面的问题。
0: 因为预制所以就叫丝毫不能差，是不是
1: 啊？就是精度的要求会比较高。 它有允许偏差，但是会很小。
0: 所以当时在那个安装的时候，就等于是这八万个，您负责了所有还
1: 一半，
0: 一半也有四万多个，
1: 对，
0: 就是四万多个的这个
1: 四万多是座位，
0: 对，
1: 我们负责的是看台，就是那个大的东西，是座位是放到这个看台上去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看它是否按照既定的工艺和这个质量去把控。
0: 嗯，那个时候有压力吗？
1: 有啊，那么大的体育场，在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有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做预制看台的。
7: 嗯，刚才他说这个我能体会，因为我现在正在装修，就是装一个预防就要打那个基石，基石呢是要预埋，埋在这个好比说咱们贴砖啊。那他说这个，你说这个做个基石，奥运场馆四万多个那什么，那从材料设计到安装到尺寸什么，这个要求很严的，这个能体会的。
0: 嗯，所以那个这种技术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需要有点这个突破性的。
1: 是的，当时这个相当于鸟巢的这个混凝土结构这个这一块的奖项吧。
0: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拿了不少奖是吧？
1: 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然后还有这个城建集团的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还有奥运工程三能工啊，这些是我们集团的这个这种荣誉吧。另外还有北京市的这个总工会发的这个经济技术创新标兵。最大的一个算是就是中国科协2012年授予的一个叫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吧。这个是科技的奖项，刚才说的是荣誉称号。对，
0: 就您这个专业真的是能做好多事情哈，凡属跟建筑有关的。
1: 对对对，它属于基础材料嘛。
0: 哎，有你那种工作服的照片吗？戴着什么安全帽啊，穿着工作服的那样的吗？
1: 有的，有的。
0: 哦，
1: 这个是2004年北京市装配室施工员大赛，我是组长。
2: 太帅了，
0: 是吧？
1: 这个是当时在宾丝带建设的过程中，北京电视台的一个采访。这个是在宾丝带里边
0: 你看这个那个状态跟现在这个状态的确是不太一样。
2: 对，那个像战士。
0: 对，
2: 他是不是工地的那个红帽子和别的颜色的帽子是有区别的等级上？
1: 也不叫等级嘛，就是专业不太一样，
2: 岗位不一样
1: 啊。对，有的企业呢，他就选择白的，有的选择蓝的，但是在我们企业里边，管理人员是红的。
6: 我更欣赏他穿的工作服的样子，
5: 我觉得那个好飒呀。
6: 对，
5: 这
6: 个气场，对，那气场，
4: 这对，这个
6: 更好看。
4: 工作有工作的状态，就是很干练，很，然后生活上就是个很漂亮的、很睿智的女人。
0: 哎，咱们今天有在建筑行业的吗？
9: 有。
0: 您就是啊。
9: 哦，
0: 您是在哪儿啊？
9: 我是设计施工都干过。
0: 您是做过什么项目啊？
9: 我是原来是在设计院工作，后来这个离开设计院之后呢，2008年离开的，就在这个国贸37A。那时候是国贸37A，是高度是330米，是北京市最高的建筑嘛。是负责人之一。
0: 都好厉害。那你们俩算是
1: 我们，他是我们的上游。一般是甲方拿到地以后，由设计去设计，设计完了以后，施工单位去施工。我所在的目前就是施工单位。
0: 哎，那您这个多大岁数啊？
9: 我64
0: 啊。64，您是56。对年龄上有什么要求吗？
1: 我觉得
0: 差8岁是不是还可以接受是吧？
1: 我觉得
0: 大了点儿。
1: 想着是不是年龄更相当会好一点嘛。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玩嘛。
0: 64岁很年轻的。
2: 不是，得看状态。
0: 对，
2: 有的人大您2岁都已经这样了。对吧？你看大哥这个状态多好。
0: 是吧？周大哥也是66了。
10: 66。
0: 是考察你们的身体状况的情况来了。是不是？不在于年龄，真的是在每个人的状态上。您这个现在运动吗？
9: 也运动
0: 啊。喜欢什么运动啊？
9: 现在我主要是以这个骑自行车。
0: 是运动型的自行车还是你要去办事儿
9: 买菜啊干什么的，就不再开车也不坐车了啊、
0: 哦、那不叫运动、嗯、那代步了是不是啊？
2: 只要出家门就算运动。
9: 哎对
0: 啊，就这样的要求呢？
2: 我们这岁数你还要怎么着啊？
0: 周大哥呢？
7: 我是这样啊，就是坚持了30多年了最少啊，就是去常年去游泳馆游泳，每周2到3次，每次不多不少1000米。
0: 看人家那个第三个关键词说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咱这先不展开说，给你们看人家照片哈、啊，看看。
1: 这个是265公斤，
0: 哇哦。
1: 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0: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1: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0: 那有多少年？
1: 19年到现在。
0: 19年啊，
1: 七年的时间。
0: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1: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2: 反正人家说呀，说你选择什么项目，就是你喜欢什么项目，你大概就是什么性格。你看跑步的人他就是也枯燥，对吧？你跑半天心肺特别难受，但是他跑完以后他觉得很释放。
1: 对，
2: 你要像我呢，就属于我喜欢那个场景一直在变，所以我就骑车，就一骑也是最少10几公里吧。嗯，
0: 那撸铁什么性格？
2: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体会不到，因为我也去过健身房。但是那个重复多少次以后，我心里就问我自己，我在干什么？啊，这个难受，真的就心里不舒服，
0: 是不是啊？嗯，那这几个问题让王老师们回答一下，包括王老师，像我们这种不爱运动的，什么性格？
3: 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做个瑜伽，是吧？有的人说，那我就是，比方说我去跳个绳，但是呢，都不足以让他满足到，就是说那种成就感，他很像你工作那个感觉，
0: 一开始20公斤，30公斤、40公斤，就是他的那种成就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3: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的人呢是多巴胺，对吧？然后玩游戏呀、啊，对吧？看个短剧啊，刷一个爽剧啊。但是成年人呢都是内啡肽，内啡肽就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补偿机制。就是很难受，就像刚才穆老师说跑步一样，就是很累，我就喘不上气来了。但是完了以后，他就该补偿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塞，特别舒服。所以他为什么要找一个身体好？他觉得年龄相当会身体好，因为他未来他不是遛弯儿，他的运动绝不是遛弯儿，说咱溜达溜达去，那不是他，他要做的也是相当于怎么说，挖掘人类的极限啊，有可能是越野啊，有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啊，有可能是比较无人区去驾驶都有可能、嗯、所以他对这个年龄的要求相对就会高一些。
6: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5: 这么没有信心？
6: 不是，我交流过行
5: 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
6: 我交流过，
5: 您跟硕士生这种的高才女交流过？
6: 交流过，
9: 太累，
6: 跟他们聊天我很舒服，我很高兴，从他们可以获取知识，但是一聊多了以后，他就该他瞧不起你了。你这不行啊，你光学了这么点儿，差得远吗？他一说你差得远，这词儿你就后边你就自然就不好再聊了。你跟他聊生活倒行，他不见得生活的知识有你多，
9: 不在一层面上，叫专业。
10: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你做饭行吗？
1: 我之前做饭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基本是寄宿嘛，然后我们工厂都是24小时这种这个生产嘛，基本上，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单位吃完饭回家，周末的话可能会做一做，那么孩子上大学以后就不用做了。
0: 那你吃饭怎么办呢？
1: 吃饭我们旁边院子有餐厅，好像老年食堂类似吧。
0: 那你现在等于也退休了哈、有再返聘回去吗？
1: 也有几个单位找，但是我觉得还是 下半生还是要为自己过嘛，啊，享受现实的人生吧。
0: 没有考虑出去旅游吗？
1: 啊，去了，啊，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西藏，第二次进藏。
0: 这是在哪儿啊？啊，
1: 这个是在国外，好吧讲啊，这是南非，这个是迪拜，这个是咱们北京市，当时骑行去的。这个是这次我和姐姐我们去，
0: 这是鲁迅故里，就是在绍兴。
1: 是的，嗯
0: 嗯，姐姐在现场吗？
1: 在的，嗯，李姐。
0: 什么关系啊？你们是？
1: 就是好朋友。哦，
0: 这姐姐也很美哈、啊。您是同专业吗？
11: 我们不是同专业的。哦。我们是相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好闺蜜，我们是选个周末去，她也是说我们去哪哪哪，我说好吧，反正拔腿就走，因为我也退休了。然后
0: 这个旅游搭子呀，我发现啊，我最近出去玩我就深刻有感触，不是所有人，这个甭说男士跟女士在一起了，连女士跟女士在一起都不是所有人能玩到一起去的。
2: 没错。
0: 所以你们俩这一趟出去了多久？
1: 半个月嘛。
11: 他的兴趣啊特别广，而且呢就特别热爱生活，像我们比如到个什么点哦看过了就行了，他就认认真的走一遍每个小细节，比如每个朵小花，然后每一个小山泉他都觉得特别美，到那儿去要拍照半天，然后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旅行中呢是确实是我是实操，他是那个想法很多，我们两个人还是很搭，特别是美食这块，我们都是到地方一定是找最好吃的东西。
0: 哎，但是由此可见哈、啊，我觉得他可能未来也得找过这样的老公。再问问哈、啊，柳先生啊，嗯，您出去玩，就刚才把自己放在这个姐姐的这个位置，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9: 我也有计划，都是自己做计划。完了，但是我不是说是玩景点啊，为了吃啊，我主要是去参观当地的这个人文景观或者是博物馆。一个是欣赏建筑，再一个是里边的各种展品啊，各种历史啊，还有一个、
0: 我觉得他可能接受不了跟一朵花合影这事儿。
9: 对我这个，
3: 对，
9: 就跟一朵花合影和那么着，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12: 反正我觉得男人他们确实挺喜欢去博物馆的，有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去哪儿了，他们都给我建议博物馆。
3: 他吧，从小呢，可能是在这个大自然中可能长大的，所以对自然的东西就是有那种亲切感。嗯，然后他能看到这个小花，这是刚刚长出来的，确确实实，我有的时候那个花就像小孩一样，嗯，刚刚生了小孩就是好看。有的时候那个花你就仔细看，越看越好看。然后男人呢，我觉得他是理性思维更多，然后他会看到人文的东西、历史的东西、传承的东西。我觉得确确实实，但是我认为他哪个都行。
2: 对，
3: 他哪个都行，我觉得能上能下，能左能右，嗯啊，也可以看大自然，也可以去看人文的。
0: 对，因为他理工科嘛，对吧？就多少肯定还是有理工科的思维的。但是问题就在了，那我陪着那个，我们陪着你们去看完了博物馆，你不接受我们跟小花合影，那怎么行？
2: 啊，接受，必须得接受。因为这得双方的，其实男人也看花，就只要我们的伴侣，哎，他高兴了，我们顺着伴侣的高兴就看一眼花。
3: 可能男人是这样，就你要让我看花拍花我做不到。但是呢，我看到这个花让我爱的人看他特别高兴，他就不看花，他看这人。
0: 问题是在于你看刚才姐姐说他们俩人出去玩，说跟一朵花，花左边花右边花后边都要拍一张，就看到一个景要拍很多很多张。男士是不是能接受女士这个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拍照这个事情上？你觉得不可理解，这个花这不已经拍过了吗？为什么你还得绕着它换不同的角度要去拍？就是能不能配合这事儿？
2: 对，那得看
0: 你行吗？
9: 这个要如果长期的可能有点悬，会产生比较烦的那个感觉。
0: 周大哥呢？
7: 我是经常去拍花，就是这个好比说奥森，对吧，向日葵来了咱们就拍向日葵，粉黛乱子草有了就拍这个，通州有什么郁金香啊，花园有什么牡丹啊，经常去，包括近的咱们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不同的季节拍出的花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你看，一个可能不太能配合你拍照，一个就比较有耐心，要不换个人，那换周大哥。这个您觉得他的脾气性格
11: 他的脾气性格啊，就像我说的，他在职场上呢是一个专业很强的，一个深沉睿智和知性的一个学者型的专家型的，但是在生活中呢，他是又是一个特别温柔而且很自律，兴趣比较广泛，热爱生活的一个小女人。
0: 嗯
11: 嗯，是属于动静皆宜型的。
0: 这个闺蜜对你的评价非常的高哈，我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

0: 柳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1: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0: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2: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3: 他比我帅。
0: 哦，够谦虚的您哈、啊。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2: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8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太幸福了，一开场呢我们郝大厨已经做好了一份糖醋里脊，太香了，我实在是忍不住，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糖醋口的菜，我这就夹了一块替大家伙尝啊，不是我自己要尝的。来，我们先看这个外形，好漂亮啊，颜色也特别的漂亮，味道怎么样呢？嗯，哎，跟大家说，外面挂的这个汁儿好吃极了，特别的酸甜适口，然后一口咬下去，里边有一层焦焦的外壳，然后中间呢是鲜嫩多汁，一点都不柴，我觉得比餐厅做的还要好吃。说实话，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肾脏，但是糖醋口又是要油炸，觉得好像不够健康。
3: 今儿这菜呢，口感好吧，颜色好吧，重点咱还不油炸。
2: 嗯，怎么做到的？那还得酥脆哦。
3: 没错，做这道菜呢，今天咱有三个窍门啊，三个重点：汁儿、糊、肉。
2: 好，
3: 缺一不可。
2: 好，
3: 咱第一步啊，先看看这汁儿怎么熬的。平时我们做糖醋汁儿，大部分可能都用番茄酱或者番茄沙司，就这两样啊，咱都不用。我这儿准备了一碗神秘的料水，哎，看好啊，比例。一份料水，咱们再加上一份的清水，哎，它的比例1:1，在这汁里边去调味儿。哦，要想甜，加点盐是吧？来点盐入底口，然后呢，再来上一些白糖。这糖呢，我觉得就可以根据个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了，是吧？咱们现在讲的叫少糖少盐，再加上米醋，糖醋的比例1:1，咱给。

0: 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还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1: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0: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1: 哎，真是，
0: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您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0: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0: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1: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0: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1: 对，
0: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1: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3: 是
1: 这合适吧？我觉得
3: 合适
1: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1: 就是嘛，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1: 哎呦，
2: 不到200块。
0: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1: 太棒了，
0: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1: 哎呦，太棒了，
0: 太棒了！
1: 哎呦，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
0: 马上买一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3: 是，
1: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2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5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2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6B区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6B区的特供酱料。6B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了。
1: 对呀，
0: 啊，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

0: 咱们天福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儿，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儿啊都僵的没边儿。
1: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0: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1: 那我可准备抢了。
0: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三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2: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福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三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
1: 就是啊，
2: 行吧？
0: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1: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0: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1: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0: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1: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0: 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1: 怎么样，
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1: 好，
0: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1: 价。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0: 卖完恢复啊！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
1: 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儿，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儿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儿倒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

0: 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
1: 嗯，
0: 这个天福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
1: 嗯，
0: 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1: 嗯，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
2: 嗯，
1: 您更不会知道这天福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
2: 嗯，
1: 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
0: 嗯，
1: 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
0: 嗯，
1: 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2: 是，
1: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
2: 嗯，
1: 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
2: 哎呦，
1: 咱也过过瘾。
2: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1: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
2: 嗯，
1: 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2: 是，
1: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
2: 嗯，
1: 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
2: 嗯，
1: 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0: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2: 嗯，是吧。
0: 嗯，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2: 对，
0: 不过窦总啊，
1: 嗯，
0: 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1: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福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也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爱吃香吗？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1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1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真是亏钱。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2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3: 先跟我喝。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
1: 有一个标准，如果情绪低落的时间短，有明确的原因，咱换一个环境，或者呢过两天缓过来了，那属于正常波动，这不用管。如果持续两周以上了，已经影响生活、工作、社交了，并且呢伴随着食欲不振呢、睡不好啊，甚至身上老疼，这就得上医院看看了。
2: 下面呢，咱们来说一说路上的事儿啊。想问阿龙，平常在路上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骑车人？
1: 就怕那个分心骑车的，一边刷手机一边骑车
2: 啊。没错，
1: 你看骑起来跟画龙似的，看着都揪心。
2: 是啊，这老话说得好，一心不能二用，这话呀搁在路上那就是拿生命在开玩笑了。接下来的这位骑车人的表现啊，就是令人大跌眼镜。发生事故呢都已经受伤了，但是啊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看伤，也不是跟司机沟通，而是满地找手机啊开视频会，甚至啊民警都已经到了，还是没能打断他的回忆。
3: 一片狼藉的现场，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边，骑车人盘着腿席地而坐，右臂瘫软，手边散落着染着鲜血的纸巾。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当天下午1点多钟，在科创八街，一名男子骑着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远处驶来，没有闪避的直直就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
4: 我正打着电话，我刚刚要挂，我联系好了去这个大厦，我刚停那会儿也就是3-5分钟，在打电话的时候，我确认地址嘛，然后我又听到后边咣，声音特别特别大一声。
3: 猛烈的撞击导致面包车的尾灯碎裂，车身右后侧还留着骑车人飞溅的血迹。
4: 当时那一下，他应该是撞上以后尾灯一碎，正好挂上那碎片，
5: 起了一块皮。
3: 面包车司机深知自己不该违法停车，眼见发生事故立即下车查看情况，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对面这位倒地骑车人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找手机。
6: 我们需要处理一下我们的那个数据，然后可能用户的问题。
7: 你能看见我们共享屏幕吗？
4: 手机我给捡起来的，然后他一直在开会。我说你有事儿没？我就手流血了，我坐那儿就看了，一直在开会，公司啥也不答应。过一会儿说能报120吧，报120。这事儿还没说呢。
3: 手机里的视频会议一直在进行，骑车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与同事联系，没有主动和面包车司机沟通过事故相关事宜。随后到场的民警也没能引起骑车人的注意，直到被多次问及事故经过，他才缓缓抬起了头。
8: 骑车然后过来，
9: 你没看见那车吗？
8: 没看着，
10: 我就是想往路边靠嘛。
11: 中间那个盲区了。
9: 这没有盲区，这多清楚，哪有盲区？
8: 我眼前没有，是往那边靠，刚靠过来，往那边等
12: 我。你骑的跟我单车吗？这车是有保险的，可以报一下险。
3: 谈及事发前的骑行状态，虽然骑车人一直在拿着手机开会，但却否认存在骑车分心的情况。
8: 没看手机？
4: 你要说没看手机，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这一现在都一直在开会，
9: 骑着车还开会啊？你这受伤了，你公司管吗？
13: 没有保险，
9: 这多危险啊！一边开车一边开会，驾驶飞行车上路行驶，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这过错行为为主要责任。
2: 咱平时居家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外界的干扰。想问阿龙，什么样的事儿让你最难忍受？
1: 这我曾经碰到过啊，就是噪音，因为都希望家里边安静点，咱生活的舒适点儿。这噪音呢，也不是说特别可怕，您偶尔有点正常的没问题，但如果时间长了，这人真受不了。
2: 没错，这已经说到噪音了啊。王女士呢，就摊上了这么一件闹心事儿。她住的呢是老旧小区，前几年传来好消息了，小区啊要换新电梯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啊，可是谁知道呢？这新电梯啊装好之后，王女士呢却被这电梯的噪音给困扰住了。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新电梯跟王女士家就是一墙之隔，白天还好点，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吵得人睡不着觉。那么电梯噪音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14: 是吧？
15: 刚才我们听到这当当的声音，偶尔听到，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算什么。可如果这种声音日复一日，连续听上3年，就是一种折磨。
16: 它是两部电梯都在这个机房里。
15: 王女士的家和电梯机房只隔了这一堵墙。
16: 隔壁就是我的卧室，没有说健身装置，它就是一个硬连接，直接对着墙上。

0: 定是高价的事啊。而且我说实话，我们家有就是小区里有老人，他们早上年纪五点钟就开始晕车，然后年轻人呢有后半夜两三点钟回来的。我所以我有时候就现在就是对这个声音确实很敏感啊，有时候心脏都觉得哎，就在等那咯噔一下啊。
1: 我们去了这个现场，进行了一个感受和这个体验。我们感受就是这个电梯如果运行起来的时候，反而是那个噪声是比较低的，比较平稳的。但是它那个一刹停和一启动的时候，它会嘎噔一声，就是那个声音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你能感受到你的心脏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啊，也这样揪一下，这种感觉。
2: 由于居民作息各不相同，电梯机房几乎昼夜不停运转。王女士自从2023年入住之后，时刻被这噪音困扰。
0: 后半夜嘛，就是也能听到，然后早上5点钟就开始响了。你说我周末我要想单单睡个懒觉，那不可能。
3: 就对他们家这个，因为他挨着，
4: 对，
3: 是吧？那别的户没影响。
5: 相当于这个设备的最主要的那个横梁在他们家共用的那个墙上啊，
3: 哪个就那个箱子吗？
6: 后面箱子
5: 后面那个横梁，您能看到吗？
1: 这个电梯的机房呢，都和它的卧室和客厅共用的同一堵的这个承重墙。这个电梯的这个横梁呢，也是打在了它卧室的这堵墙上。
2: 那么，小区居民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噪音呢？这背后其实还有着建筑时代背景。
7: 因为在最早的这个建筑规范里边呢，就是说，就以前吧，就是这个房间空间比较窄，它以前是允许电梯的那个机房跟这个住户是在同一层，但是呢要做好这个降噪防噪的这个措施。现在的这个建筑规范是不允许在同一层了，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讲，这个电梯噪音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1: 以前的那个老电梯，当时的那个技术可能就是驱动起来也都比较轻柔，所以就是它那个电梯运行之后，就是那个一开始和一刹停的那个咔噔那种声音就可能就比较小，大家就感受不了那么明显。但是新电梯呢比较快速，就相当于它的反应速度很灵敏，但是它这种方式它启动的时候就和原来老电梯那种轻柔的驱动方式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噪声，就有一个加强。
2: 2018年，物业公司对小区电梯进行更换，王女士所在的居民楼就属于老楼，配上了新电梯。经专业机构检测，王女士的客厅和卧室夜间噪音均超标。此前，王女士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但噪音没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将物业公司和负责电梯养护的维保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消除噪音。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但二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8: 上诉人作为物业服务人，依法定及合同义务，在于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而非法定保证室内噪声绝对达标的保护人身的。
7: 他们一年这个每一台的电梯维保费用也就几千元，很少的。像咱们安设这个电梯，每年才8000元一台，一年的维保费。而且呢，这个电梯噪音呢，不能够通过维保这种行为去消除。首先也不是这维保公司能够制造这种电梯噪音，也消除不了的。
0: 然后本人及家人承受噪音污染长达3年半，对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本人在近2-3年的体检报告中，陆续被诊断出身体各处结节以及耳窦性心律、心脏激波改变等。
2: 电梯噪音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法官调查中发现，北京不少老旧小区在更换电梯后，噪音处理都非常妥当。重点在于更换电梯时要做出噪音预判。
5: 崇庄那边有一个小区，人家是在换电梯的时候，因为旧电梯和新电梯它是不一样的，就做了这个东西了。
7: 对，他做了那个降噪那个措施就好一些。
5: 对，这个可能安装的时候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7: 对对，
1: 一般情况下，这个小区的物业单位也是这个电梯设备的管理使用单位，因为电梯它是一个特种设备，它的这个维护和保养都是由专业的公司来做的。然后我们这个案件中的这个日常的维保单位呢，这个公司呢，它是在原告就是已经发现这个噪音问题

0: 后才进入的，所以从因果关系上呢是不成立的。所以依我们认为这个维保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依据是比较缺乏的。
1: 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2: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0: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案子呢，就是也是特别感受到，就是第一呢，就是目前看这个小老旧小区，电梯设施基于安全考虑也好，效率考虑也好，肯定都在进行这个更新换代。然后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电梯的这个技术规格、驱动方式和原来的老旧电梯的那种比较轻柔的驱动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电梯的这个噪声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更换电梯的物业单位也好，这个比方说业委会也好，在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提前做好这种应对，就是你在方案的设计上向前一步，把这个噪音的问题充分的预料到，降低新的电梯噪声的这个影响。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眼下开学已经是2周多了，今天呢咱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估计很多家长朋友们都会感慨万千啊，那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了。
4: 深有感触嘛，都说不写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当家长的有几个没为孩子学习成绩着过急上过火的呢？
3: 是啊，您看啊，湖北日报前不久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武汉一位家长赶在开学前一天的晚上呢，是集中检查孩子整个暑假的作业，这一页一页的翻下来啊，家长是越看越生气。暑假作业字迹潦草，错漏百出，有的题呢这孩子是随便划了几笔就算是做完了，明显啊是在应付差事呢。还有的题啊就干脆空着，这孩子呢压根就没去做，眼看第二天就要报到交作业了，这一大堆的漏洞啊根本就来不及补上，家长呢也是怒火攻心啊，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啊是大发雷霆。
4: 一番激烈的情绪输出之后啊，这位家长觉得胸口发闷。几个小时以后呢，这家长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右眼眼白的位置啊，竟然是一片通红。
3: 就是家长平日里面就要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如果说您自己平常就经常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却要求孩子专心写作业，这孩子心里面恐怕也是会不服气的呀。
4: 有的家长呢，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一道题错了就会联想到完了，考不上大学了，一次磨蹭就说孩子完了，未来没出息了。要我说啊，这不是在激励孩子，家长呢是在给孩子传导焦虑和压力。
3: 没错，那或许高明的家长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并且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允许孩子犯错误。对孩子来说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能不能扛挫折，能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创新思维，这些啊至关重要的能力，恰恰是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慢慢修炼出来的。
4: 有教育专家呢说得很直接，家长不是专业辅导者，家长的责任呢不在于提高孩子作业的速度和质量，而是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孩子逐渐养成独立写作业的习惯，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
3: 所以说道理都讲完了，咱们再来说点实际的。当家长感觉到自己情绪马上要失控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不受，或者是说啊少受一点伤害？
4: 医生给出建议了。首先呢，当您感觉到声音变调了，胸口发紧，这个时候啊立刻离开书桌，到阳台站2分钟，先离开这个让您着急上火的场景，然后深呼吸，等这情绪平稳之后呢再回来跟孩子耐心的沟通。
3: 没错，是耐心沟通啊，而不是情绪输出。那么面对孩子，家长要努力做的就是时时刻刻的保持理智。
4: 有句话说得好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当家长的谁不含辛茹苦，谁不望子成龙呢？但是别忘了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为了能给孩子多挡一阵子人生路上的风雨，为了能看到孩子长大成人，咱们呢也得学会啊心疼自己的身子骨，在孩子面前呢少一些雷霆之怒，多一些和蔼可亲。
3: 下面我们来说一个张狂的司机啊。前些天在广西百色市区，一名司机呢是路怒症发作了，就因为啊有辆车没有给他让行，他是一通操作猛如虎啊，在超车之后呢是故意多次恶意别车，

0: 甚至呢是一度将对方逼停了，他这才扬长而去。哎
1: 呀，殊不知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被对方的行车记录仪给拍下来了。
2: 举报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完整拍下了事发经过。9月4号晚上7点38分左右，视频车辆行经百色市区龙井西路与唯二路交叉路口，一辆黑色 SUV 强行超车，并多次刹停在视频车前方。随后，这辆 SUV 打开后雾灯，在视频车前方降速堵截。视频车变道加速驶离时，黑色 SUV 又加速上前，将视频车别停。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民警随后传唤黑色 SUV 驾驶人李某到大队接受调查询问。
3: 当时是车太多了，我违规了，就变道过去。
2: 李某供述，事发时因后车未对其让行，随即产生报复心理，故意通过频繁变道、强行别车的方式宣泄情绪。民警对其危险任性的驾驶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并依法对李某违反专用车道通行以及变更车道、影响正常机动车通行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50元的处罚。
0: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盗窃案。重庆一名男子呢是昼伏夜出，专门去偷车主存放在小区地下车库里面的摩托车。
1: 作为一个惯犯呀，这男子反侦查的能力很强。他作案的时候呢，不光是戴上头盔，脸上啊也蒙着面罩。为了掩人耳目啊，这男子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但最终呢，他还是没有逃过办案民警的抓捕。
4: 近日，两江新区大石坝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摩托车被盗。大石坝派出所民警赶到小区后，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盗窃嫌疑人是一名戴着头盔、蒙着面罩的男子。
5: 现在这个小罗就是在一直在用这个车辆搭线搭火的方式把这个摩托车给点燃了，
6: 不用钥匙啊，
5: 不用钥匙都点燃了。
4: 虽然有了监控视频，但是由于没有嫌疑人的面部特征，要怎样才能找到这个蒙面男子成了难题。
7: 一看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老手，反侦查意识很强，我们在想能不能通过视频追踪把他的身份明确了。
4: 民警围绕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开展了综合研判，很快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程某。
7: 通过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汽车店附近，我怀疑他是不是要去销赃。
4: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在机车点蹲守不到一个小时，嫌疑人真的出现了。
5: 从这走到进了一个店铺，
6: 哦，那个黑衣服那个就是他。
5: 哎，黑衣服的他，然后我在店里面把他带起来。
4: 哎，目前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程某还涉嫌其他多起摩托车盗窃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节了，相信大伙儿都会给家人朋友准备一些节礼。阿龙有什么想法没有？
1: 这秋天的各种果子上市，看老人呢带点水果比较健康。再有呢就是老人喜欢喝茶，
0: 没错，
1: 尤其北京人喜欢喝茉莉花茶，所以呢送个茶礼呢是又体面而且又实用。
0: 是，那最近呢咱北京老字号的茉莉花茶多个品类呢是已经陆续到货上市了。那么今年新茶品质怎么样？这价格有没有变化呢？
1: 这眼瞅着中秋国庆该到了，秋高气爽的，但是呢秋燥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喝茶正当时。今天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啊大石栏的张一元总店，咱帮着消费者探访一下，也都是消费者呢比较关心的问题，比方说这个新上的茶品质怎么样，今年的价格稳不稳，还有了过节了想送礼送点什么好呢，咱进去看看。哎呀，这一进来啊，扑面而来的就是茉莉花香。其实上回节目跟大家说过，这个茉莉花茶上市呢，基本是立秋前后，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正是喝花茶的好时候。而且该到中秋节了，您想想中秋之夜，您阖家团圆，赏着月亮，吃着月饼，喝着花茶，这在老北京啊也是在讲的。
8: 在店内有不少老顾客也是奔着这口茉莉花茶而来。
9: 买这个花茶
1: 啊，
9: 茉莉花茶就是这儿，就是张一元。别地儿不去，
10: 最喜欢他家的茉莉花茶。
1: 那您一般都喝什么价位的或品种？
10: 500到1000块钱左右吧。我自己喝的，过礼送礼过两天再买，因为我住着这边也近。
8: 那今年这茉莉花茶的品质如何呢？
11: 我们茉莉花茶这个质量呢分为两块，一个是感官质量，一个是理化质量。今年整体的茉莉花茶那个茶胚的质量是非常好，它不管是外形和内质较往年都有提升。印花环节我们始终坚守我们张一元传承百年的被列入非遗的张一元茉莉花茶制作工艺，保持我们张一元的一贯的茉莉花茶的风格，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
8: 除此之外，茉莉花茶的产品质量也严格把关。
11: 张一元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茶叶检验中心，我们为了保

0: 这个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呢，我们每一款产品必须要经过112项农残的检测以及重金属的检测，检验测合格之后才能上架，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去品尝。
1: 那面对今年中秋节，老字号张一元又推出了哪些节日新品呢？
0: 我们推出了莲花香雪的礼品装和白龙珠的商务装，那这两款产品呢很适合我们中秋期间的这个走亲访友的礼赠以及商务礼赠。那与此同时呢，针对这个高端产品的青龙桃和金瓶梅我们推出了这个我们的试饮装和这个品鉴装。那这样的产品呢，通过这种小包装的形式呢使消费者饮用的时候更方便。与此同时呢，它的进含量降低了，我们产品的一个准入门槛也降低了，消费者买起来呢压力也不是很大。那我们这两款产品就比较适合那种假期的旅游出行出差便携呀，以及这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分享。
1: 同时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张一元还推出了双节优惠活动。
0: 9月5号到10月7号的我们张一元的这个两节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在全国的500家门店同时上线了这个阶梯的一个礼赠活动，针对这个我们节庆期间礼赠的佳品，就是张一元的龙袍的经典装和尊贵装，我们推出了呢会员的一个双倍积分的一个活动，线上微商城也同步上线，我们可以消费者呢可以实现线上下单，快递到家，简单又实用。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3: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欢迎收看《生活帮帮忙》。观众徐女士啊，向我们反映说，她家2023年借着装修呢，是给家里换了新窗户，但是换完啊，就出怪事儿了。这客厅窗户下面的墙呢，开始出现渗雨，3年来反复维修，一直都没有找到原因。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徐女士家中。
6: 2023年吧，装修换的窗户。不换之前，你看就是对面的是那种钢窗，所以呢就想换一个断桥铝吧，可以隔音一些。换完钢窗之后，这点就漏了。
7: 不换之前都不漏？
6: 不漏。当年漏的时候呢，找的那个防水公司给我们做了一遍防水。
7: 在哪个位置？您具体给我们？
6: 就在这个窗户外面，一直做到窗那个窗框这儿。您看上面那个有皱褶的那地方，上面刷了一层涂料。
4: 徐女士本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儿，修过一次应该就好了，但谁成想，
6: 后来做完之后，第二年继续漏。于是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又找装水公司，又把这个窗台下面拉开了一块。
7: 大概拉到哪个位置？
6: 拉了有5厘米宽。
7: 嗯，
6: 沿着这个窗户一直拉了这么长的一条，窗框底下确实有水。
7: 嗯
6: 啊，还有没干的水珠。条里面窗户框子下边做了防水和涂料，覆盖了之后呢，我们想应该好了。结果到去年又漏了。那么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又做了一遍，用那个防水的那种水泥弄起来一个坡。
7: 啊，
6: 想着这水不上来呢，也可能就不漏了。
7: 导流走了。
6: 啊，对对对，
7: 是这个意思。
6: 对，是的。结果今年现在还是不行。我们这个涂料是年年修的，这个是修好了之后今年新吃的。
7: 啊，
6: 以前呢还没有到这面墙。
7: 嗯，
6: 现在就是连南面的这面墙也已经阴过来了。
7: 咱们这个一般是外边下完雨之后，咱们在家里大概过多长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6: 很快，2-3天就反出厂了。
4: 第一次涂涂料，第二次割开石板，第三次抹防水砂浆，但是三次维修都没有效果。
7: 就是您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啊，这个立柱上，从这儿开始往下试，到目前您看到这个位置哈，全处于一个深灰色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就代表着下边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有水的状态。一直到了，
6: 就你手指的地儿，你看它有个水印。
4: 而不仅如此，漏水带来的安全隐患让徐女士更是担心。
6: 我这不是有一个电源插座吗？这个电源插座我们担心它漏电。因为当时我们是准备给小朋友小电车充电用的，现在我们就不敢用了，会把孩子给了。花了不少钱了，花了得有1-2万块钱了。所以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找到帮帮忙，给我们帮帮忙。根据分析的情况，我们再重新修一下。
2: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徐女士家这扇窗户的三次维修经过啊。第一次呢，是在窗下外侧的大理石台上抹了一层防水涂料，但是啊，据徐女士说，当年就泡坏失效了。第二次呢，是把窗下外侧的大理石台切开了一条，在切开的槽里面呢，是做了防水措施，但是呢，也未见起效。第三次呢，是索性在窗外用防水砂浆抹了一个小坡，希望能够把雨水导流走。这三次维修啊，但是次次都是无效的。徐女士呢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呢我们也是把专家请到了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7: 这个原因您自己应该也有推测，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自己的推论吗？
6: 我现在呢，第一啊，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水是在这直道板下边，就是从哪儿流来的。第二个呢，我就在想，您说跟这个窗户的立柱有没有关系？就是如果立柱和那个檐口那块交接的不好，就是下雨的时候那个水灌到立柱里，会不会直接灌到这个我这个窗台底下？这个一直只是我的猜想。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立墙外面的外墙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水，顺着外墙淋下来。
4: 窗边的立柱还有窗外的外墙，是徐女士对于漏水路径的两个推断。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首先，专家对于徐女士的两个推断分别进行了验证。
8: 首先判断水源是从外面进来的，因为室内没有水源。
6: 您看，就是这个外窗这立柱这儿有可疑吗？没有可疑。
8: 没
6: 有。
8: 如果从那儿进了，它下来第一步先到这儿，然后逐步往边上蔓延。
7: 应该是这么个走势。
8: 哎，对。
7: 是吧？
8: 那现在看的话，应该集中点是在这儿。
6: 对，水
8: 立柱，你看它这有滴水槽。
9: 哦，
8: 水要是从这儿流了，它到这儿就滴下来了。
9: 哦，
8: 就不会再往里走了。
7: 明白。
8: 这滴水槽就起这个作用，
7: 起到导流的作用了。
8: 哎，这一圈它这个缝就给它水断开了。
9: 嗯，
8: 你看这不都有一圈这个滴水槽吗？
9: 哦，
7: 而且这儿确实是这儿也做了这个防水了。这儿有防水，这儿也抹得挺严实的。
8: 再一个什么，这个地方它不存水，存不住水。
9: 嗯，
8: 一雨再大，哗就流走了。
7: 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一个存水的地方，
8: 哎，会积水。
4: 立柱的嫌疑暂时排除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徐女士所想，水是从外墙渗进屋内的呢？
8: 首先看外墙是不是有外保温， 外面来呢就涉及到墙面是不是有从外保温的背面下来的水，那一旦说有这个坎儿啦、有缝啦、接水的地方，有些洞口啦，这些墙上打的洞，
3: 明白，
8: 这些钉子啦，这些都会有可能。
7: 如果说是有外保温的话，相当于是外边这是一层保温层，然后里边是墙的主体，中间有一个夹缝，
8: 上下串下来。
7: 但咱们目前这个情况
8: 现在没有外保温，它现在都是实的，这个声音就是实的。如果是有外保温就发闷的，
7: 就是咚咚

0: 中断这事儿。
1: 对，
2: 徐女士的两个推断，根据专家对于现场情况的勘查，都可以排除了。那么，这屋内漏水的路径究竟何在呢？专家表示，这还要从徐女士家这三年的漏水和维修的经过来进行推理。
0: 那么现在前两次咱先不说了啊，因为第一次肯定是失效了，对吧？那么第二次呢，拉了个缝，只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找到水的根源。那么第三次现在看到的，你看现在看到没了一层，好像说是有保护，但实际上这一层跟这个大理石是两层皮，下面是有缝隙的，
2: 还是有缝的，
0: 水照样能从这个抹灰层下面过来，它其实反而起坏处。如果没有它的话，水过来可能还能流走，那么有它呢，进来出不去了，这就也能解释说今年反而是最严重的。这是只是一个点啊，其实我的判断并不是这儿，因为以前没有它的时候也漏，哎，只不过现在呢是先把它给。对，它这一层是没用。那么我现在初步判断，大概率的是这个下面这个。
2: 为什么？
0: 你看这个缝，要使劲踩一下的话，使劲有轻微的，这是石材嘛？它这也会动的。水会从这个缝里进去。那么这个缝就不是从这里了，整个露台上。你看这个缝是通的。那个缝也是通的，
3: 也是连通的。
0: 那么
3: 相当于都水沟了呀。
0: 水是从缝隙进入到石材的里面。
2: 而徐女士家换窗户后，在窗框下难免留下缝隙，水进入到石材底部之后，正是通过窗框下留下的缝隙渗进了窗台下，才产生了如今这种现象。
0: 第一个，这个地方
4: 就是咱们刚看的缝隙，
0: 是这个缝，那么水从这儿进来以后，它就会从这儿，水的路径是这么走，就从这里面。
2: 问题解释明白了，那后期徐女士应该如何进行维修呢？
0: 咱目的就是断开水的通路通道，但是第一步先把这个拆了，这个缝隙清除干净，然后重新打密封胶。第二个呢，说这个窗户还得破，关键是啥？它卡这个点。窗框露出来以后，在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个防水。那么这一块肯定有缝，假如说把它给处理好了，它即使这儿有水也过不来。就是说你这儿不处理好，只把这个缝处理了，它照样没用，水还会从这底下进来。所以说这个其实是重中之重。
2: 但这时候徐女士又有一个疑惑，在第二次维修的时候，维修团队隔开了窗框外边，就在专家所指的位置单独做过防水措施。那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为什么这里在今年还会出现问题呢？
5: 当时我是看了一眼，就是说他把那个石头踢了大概有五公分宽吧，
1: 五公分宽
5: 啊，抹的这种防水的那种水泥，
0: 防水砂浆，
5: 防水砂浆，
0: 啊，
5: 然后上面涂了几层涂料，覆盖了。
0: 其实这么说，咱又发现一个点，这里面一定要一个考虑到一个什么柔性防水材料。
5: 对，
0: 你防水砂浆它属于刚性的，因为咱是室外，
5: 对，
0: 夏天暴晒，冬天又
5: 是
0: 冷。那么一冷一热，
5: 对，
0: 那么刚性的它这个地方跟这个缝隙它就会产生。
2: 徐女士家这连续三年的漏水，追根溯源还是因为三年前换窗户在窗周留下了缝隙。那么在安装窗户时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加的结实可靠呢？专家表示，墙体是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结构部分和水泥砂浆构成的抹灰层组成的，抹灰层的密度相对较低，如果直接将窗户安装在抹灰层上，随着时间出现裂缝或渗漏的可能性会更大。稳定性更高的做法是将窗框直接固定在结构层上。
0: 墙体它对于那个抹灰层，现在装窗户的时候，装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抹灰层踢掉，
5: 伸进去，
0: 要伸到这个抹灰层底下，这个框落到结构上，而不是落在抹灰层。这样的话你看这不是不是就是砂浆了。完了以后你在这儿
3: 这抹出小坡来，
0: 原来是什么呀，胶是在这儿，框是在这儿，这么大。那么现在做的是啥，水泥砂浆抹灰层在这儿，胶是在这儿的。这就不一样了吧。
5: 方案也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准备着看到的今年不下雨了，晾干了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吴老师这个方案，我们要处理一下。
6: 那我们也希望徐女士家这个问题能够尽早得到解决。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想在电商平台退货，但是跳出来的却是 AI 客。

0: 要么是已读乱回，要么呢是发送啊转人工的信息，等来的却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有时候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但是啊却无可奈何呀。就在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着力解决的就是这些痛点。
1: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然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2: 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AI 那边他就不能解决，明明是需要人工接入去解决的，但是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3: 就是目前人工较忙，您需要稍作等待，然后而且他需要我可能发好几次转人工，他才会出现转人工的按钮，不然他就不出现。
1: 我就得一直发。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它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它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 同时，新国标还提出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制造的隐形过滤网，破除 AI
4: 甩锅的责任壁垒。难的，然后呢有风险性的，哪些这种分类需要人来兜底？那这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企业在构建这样的一个 AI 客服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围绕说我怎么来分流，不是把所有的都丢给 AI。 那同时呢，就是说他要提出说你这个人工的一个入口，你必须还是需要保留。过去不少企业用
1: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4: 比如 AI 说我可以给你退，然后最后呢人工又不退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国标里面都有体现，就是说你给 AI 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它什么时候这个 AI 能够代表企业来做相应的一些决策啊，包括一些流程性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可以授权给 AI， 实际上它最后的一个初衷就是还是要保证，就是说 AI 客服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0: 此次出台新国标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它的意义啊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需坚持以人为本。
1: AI 客服之所以普及，说到底是成本考虑。专家表示，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远远低于一名人工客服的年薪。 部分企业甚至试图利用 AI 客服变相过滤投诉，让用户在无休止的循环话术中选择主动放弃。但这省的是成本。 丢的是人心。这个
4: AI 客服就是在企业这个 AI 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低垂的果实，就很容易来做的，而且门槛也相对比较低。但做得好和不好，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抱怨，就是AI 客服它只是个客服，但它解决不了问题。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
1: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 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2: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1: 新国标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专家表示，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0: 家住在天通苑的不少居民啊，想去马路对面的清华长庚医院看病，这直线距离很近啊，过街呢却是十分的费劲。附近呢虽然说是有过街天桥，但是呢却缺少了无障碍的电梯，这是坡道非常陡，通道也很窄，像行动不便的老人啊，包括坐轮椅的患者，只能是远距离绕行了。看病出行难，困扰了不少附近的市民。
3: 这座过街天桥坐落于天通苑地铁站旁，横跨车流密集的安利路，连接天通西苑多个小区与清华长庚医院。天桥两侧台阶各54级，坡度陡，通道狭窄，并不适合轮椅通行，而天桥至今没有安装直梯，
5: 不方便，尤其我们老年人的腿有毛病的，这膝关节有毛病的，他走道的话，你别看我走走走就停住了，就得待一会儿完就再走。
3: 腿脚尚可的老人上下天桥尚且艰难，如果是需要轮椅出行的患者，这座天桥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家属只能推着轮椅沿辅路向北绕行，往返全程近1公里。
5: 那个绕吧，他走的平路多，好像还好些，这个你看都是这个台阶，就走的有点吃力，如果是那东西拿少还行，东西要拿多了走不了。
3: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天桥坡道上还经常有外卖骑手骑车通行，本就狭窄的通道，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大。
6: 如果要是有下雨的，或者说下雪，下雨还好点，下雪的情况下，特别滑，你这个你都不敢这么走，你只能是两个手扶的这儿，然后这么着一下一下的这么走。
3: 居民找到了一条特殊的通行路线，穿行地铁18号线天通苑站站厅，依靠地铁站的直梯就可以过街，并且不需要刷卡购票。
6: 地铁也不方便，地铁也有就是那个不是完全有电梯或者有坡道，也是有梯子的，我也试过。
3: 借到地铁站的直梯通行，只是附近居民自发摸索出的不得已的应急办法。眼前的出行困境还是需要得到根本解决。
0: 那目前呢，天通苑这座过街天桥通行难的问题呢，已经是引起了建设单位的重视了。天桥加装直梯，坡道优化也纳入了道路改造工程计划之中。而医院周边天桥无障碍设施存在的短板，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当中一项长期课题。
3: 眼下，安利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在施工，全长接近15公里。建设方工作人员介绍，这座过街天桥配套升级已经纳入整体施工规划。
6: 确实特别有一个有必要，然后有电梯，或者说把这个弄一个就是不那么陡的一个电梯，而且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缓行坡道那个。
3: 按照规划，改造将优化原有坡道，天桥两侧增设直梯，工程预计明年中旬完成。类似的情况，近些年北京已经陆续为肿瘤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切实改善就医出行条件。
7: 北京的医院其实不光是服务于北京的市民，还服务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病患。在整个医院就医的过程当中，加装一些天桥电梯，不仅可以体现北京对于老年人、病患这些特殊群体的服务的温度，也是体现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人性化治理水平的具体体现。
3: 专家表示，过街难 难问题暴露出慢行系统规划、无障碍设施建设上的短板，也反映出了过街通道配套的不足。
7: 可以，常态化的来调查是否存在无障碍设施的一个短板，建立一个问题清单，及早进行优先的改造。在道路改造的过程当中，建立一体化的规划，比如说天桥、地铁、快速路，在规划的过程当中，统一的

0: 全盘考虑交通所存在的障碍，然后进行改造。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将根据市民诉求，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工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座过街天桥的施工进展。
2: 要说这几天天气啊，真是明显开始转凉了，这流感又要来敲门了。2026至2027年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可是啊，有不少市民仍有些顾虑，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那么流感疫苗到底需不需要年年打，又应该怎么打更加安全呢？一起来关注。
3: 我身体挺健康，我不用接种啊。
4: 比较自信，可能
5: 比较自信，就觉得不会被传染。
4: 好像是这么认为的。
6: 流感它是有那个时刻性的，它并不是会一直生效，而且病毒它也会更新，可能你打完这一针还有下一针，而且对感觉，而且也害怕会对身体有副作用。
5: 你不打呢？
7: 没有这个意识，应该小时候都打全了吧。
8: 疫苗只能维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今年大概接种期大概在9到10月份，我只能维持到大概春天4、5月份的时间。那么再往后，如果到了新的一个流感季的话，它那个抗体低度是逐渐下降的，就如果出现流感病毒变异的话，那么可能原有的这种疫苗产生的抗体对这新的变异株就没有作用了，或者作用减弱了，所以我们需要打一种新的这种流感疫苗。
9: 同时，很多人误以为身体健康就不会感染流感病毒，实际上青壮年感染后虽大概率症状较轻，但极易成为隐性感染者，将病毒传播给家中老人、孩子等高危人群。然而不少市民对流感疫苗心存顾虑，担心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
8: 疫苗呢，其实从发明到现在应该有80多年的时间了，应该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疫苗。因为我们现在的市面上流行的这种接种的一些这种流感疫苗都是完全是那种灭活疫苗，就是这种灭活疫苗是就是完全是提取出病毒以后，通过一些化学和物理的方法，反正完全是把这个流感疫苗是杀灭了，是不会造成这流感疫苗的再次复制或感染人体，所以这个流感疫苗是不会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得流感这个病，这是不会的。
9: 医生提醒，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窗口期，即便错过最佳时段，整个秋冬流感流行季接种依然可以获得有效保护。
2: 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太给力了，特别适合大伙出门去走走。那下面咱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啊，专业竞速、大众体验、清水休闲全部都有，是石景山、丰台、门头沟三区联动，不仅年轻人能够解锁新的户外社交方式，亲子家庭呢也能够一起玩水上体验。所以说咱话不多说了，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永定河边感受一下清凉和刺激吧。

0: 在丰台区园博湖，净水皮划艇呈现了极致的控艇技术和团队的协作配合。而在门头沟，
1: 首先啊，它是能够对抗肌少症，能够让身体有劲儿啊，能够强健骨骼，降低骨折的风险，还能够保护关节，让活动更加的灵活，也能够帮助啊控制血糖，还能够改善平衡，预防跌倒。这些好处啊加在一起就是两个字儿，管用。那么在家里面，咱们能够做哪些抗阻训练呢？在这儿啊，给大伙推荐五个简单的动作。首先第一个就是矿泉水瓶弯举，您呢可以拿着水瓶向上举啊，这样是可以练到手臂力量的。第二个啊，是可以去使用弹力带练练侧抬腿，一条腿呢是向外侧抬起，这膝盖呢保持伸直，抬到和髋部齐平，停留两秒钟，再慢慢的放下来。第三个呢是椅子深蹲，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您就将臀部啊向后坐，碰到椅面就起身。还有就是单脚站立，提升身体的平衡感。最后啊就是平板支撑了，可以练好咱的核心。其实啊，锻炼身体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迟，每天呢抽出十几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的时间，做做这些简单的动作就挺好的。
2: 爱生活，每一天。
3: 我来我。
4: 你是山丘男呐？哎呦，好好好好。多少年了？做骨髓移植的时候，1960几年，半个世纪过去了。

0: 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16年。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升空。这一年，新中国的医学界也发生了一件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的大事。已在黑暗中摸索走过8年光阴的血液病医生陆道培，即将遇到一位极为特殊的患者，一对双胞胎中的姐姐。
1: 我那时候呢，已经写了一篇文章，白血病人的治疗。有一个医生看到了，他说我们那有一个护士，请你治一治吧。
2: 我的下接我，他第一就问我你吃什么药了，头晕心慌，当时血素就3克。
0: 此时张秋兰的骨髓造血功能已极度衰竭，如果迟迟等不到新鲜血液将人体最需要的氧气输送至全身，短时间内张秋兰的大脑、心脏、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都会因缺氧而停止工作。再生障碍性贫血，种种症状表明张秋兰得的正是那个年代的绝症。
3: 那些病人啊，多数是最后都死了，一个是感染，全身哪地方感染都可以啊，另外就是这个血效下降得很厉害，最后总是感染的，最后就没有了。
1: 我受什么启发呢？就是这批啊，在西藏的做医疗队的一个人员，跟当地的人的关系开始不太好。后来当地这个人呢，慢性溃疡老不好。后来这个医生呢，把自己的皮肤啊给这个人治上。报告里说呢，他说这个皮肤吸收了，他自己有长皮肤。我想啊，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老不好啊，种点骨髓可能对他的恢复是有好处。
0: 将健康的骨髓造血干细胞输注到患者体内，就像重新播撒种子一般，全然更替重建患者的造血系统。

0: 充满想象力的假设，让陆道培兴奋不已。很少人知道，在遇到张秋兰前，陆道培就已开始了相关的尝试。1957年，人民医院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内科血液病专业组。26岁的陆道培随即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血液病专科医生。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伴随着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复盘。虽然年轻的医者总结了可能会导致骨髓移植失败的每一个原因，却始终未能迎来一次成功。陆道培必须加倍努力。
1: 我老值夜班，值夜班嘛，白天空了了，白天空了，我白天学习去。现在的医生恐怕不可想象，你上夜班了，在白天的还要去到那儿去听课啊、上课啊，这个很辛苦啊。那时候啊，只要能学到东西，辛苦就辛苦嘛。
2: 那个年代，那个有什么药啊？你就是连采骨髓的针头都没有，我就不知道陪了他去了多少次，跟他一块去北京图书馆去查资料。

0: 曾解决，众多血液病患者苦苦等待的生路仍未清晰。张秋兰的出现让陆道培重新燃起希望，他在想，由同卵双胞胎妹妹提供骨髓应该不存在免疫性的排异。就在这一时期，大洋彼岸的美国医生唐纳尔·托马斯也进行着同样的努力，率先在一对同卵双胞胎间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骨髓移植，患者存活却未能突破百天。33岁的陆道培开始奋力冲击，渴望一举推倒这道横亘在全世界血液病医患前的大门。
1: 还不就是针头吧，旁边他就钻了好多眼儿啊，他说一抽的话呢，这个血的话就从好多眼那个都抽进来的话，他就不容易有损失。有一次啊，就是用着用着啪一下就掉地下了，掉地下以后那陆大夫就火了，我们赶紧从地下那个拿起来以后就那个当时就煮去了消毒啊。
2: 这个针头呢很难打，他说钻头都打折了两个，打成一个窟窿侧面的，我这个侧面可以转的，怎么抽骨髓，怎么增加我抽骨髓的信心呢？
3: 他经常在临床上会讲一句话，叫移植无小事，事实是大事。有一次呢，就这个病人心跳快，就汇报心跳快，他也一听啊心跳快，然后他马上就说，哎，你这病人要拍一个肺 CT， 这有可能是间质性肺炎。然后我们觉得他没有什么症状啊，这一拍片子啊，真是间质性肺炎。
0: 陆道培哪里能意识到，因为这场手术，中国的血液病研究会悄然跻身世界前列。
4: 看您的头发越来越少了，
2: 妈妈，当初给你做移植的时候头发很多啊。
4: 你原来就到这儿，都是。一礼拜再出来手术就上去了，感觉有精神了，有劲儿了。那男病人胆大，头着带着我上大厅就接进来了。
0: 待到这声惊雷真正响起，时间已经走到了1981年。这一年，美国国际血液学会会刊刊登了陆道培的论文，并引发轰动。国际血液界同仁才得知，早在17年前，一位年轻的中国医生就已经成功完成了亚洲第一例、世界第四例同基因骨髓移植。
2: 给我一个鼓励，什么大的鼓励，怎么到什么个程度，我现在都说不出来。但是我已经起跑了，已经做这个工作了，我就思想准备一辈子做这个工作了。
0: 这17年又是艰难而无助的17年，医学的浩瀚与恶疾的难解从未远离医者半分。继张秋兰骨髓移植成功之后，陆道培考虑过很多，如果骨髓移植可以治愈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张秋兰，重建造血功能，那么他是否可以治愈其他恶性血液病？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从头再来，一切都在静静中等待。
3: 同精的可及性是不大的，就是你想啊，它必须是单卵双生，这个很少的啊，所以骨髓移植的发展呢，实际上是还基于两个东西，第一是基于造血干细胞能重建造血和免疫，第二个是基于免疫药物和 HL 的发现，所以才走到了今天。
0: 骨髓移植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移植的骨髓造血干细胞要在新宿主的体内活下来，代替原本的造血干细胞工作，让血液循环恢复正常。陆道培沮丧地发现，新的造血干细胞可能会被患者原有的免疫系统所排斥，导致最终无法存活。 又或者患者原有的免疫系统会遭遇移植造血干细胞中免疫细胞的疯狂反扑，给患者的重要脏器带来致命损伤。这两败俱伤的惨痛场面让骨髓移植一度进入到一个尴尬的境地。陆道培能做的唯有尽量减轻患者的痛苦，并想尽办法寻路而行。时间，他需要时间，可患者没有的也正是时间。
2: 你不知病人的事，我不去解决谁去解决？血液病房是我开的，那我就得承担这个责任起来。
5: 每一位病人对他来说都很重要，他会想种种各种各样的土办法，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一项叫粪便移植，肠道的正常的菌群其实对好多病人的恢复等等都非常的有效，但是在那个年代你哪有粪便移植啊？那他想到的是把婴儿的那个粪便跟奶制品混在一起灌肠灌进去，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正常的菌群。他这个还不是说我给病人试，他是第一先给自己试的。比如说他自己拉肚子，他是第一先给自己试的，他自己试了啊没有问题，然后再去给病人试的。
2: 科医生，我父亲做医生也比较成功的，比较成功我的意思说他的病人比较多，诊所比较忙，收入也可观。按我父亲的立场来说，他不愿意我搞血液科，他说我们治好的病人多，你治好的病人少，都是鬼了。我的后边都健康的人啊，跟都是好人啊，你跟着后边都是鬼啊。哎呀，我自己那时候想嘛，我这一辈子嘛，总是要有所建树，我的野心大。

0: 都要解决更大的问题。
1: 多年后，陆道培终于体会到了父亲话中的深意。这个自小成绩优异、有着远大理想的青年人，在一个个消逝的生命面前，反复被自身的渺小与无力所淹没。但他也始终坚定地相信，自己所选择的路有现实和道德上的意义与价值。他无法前行，他仍将前行。
2: 有一次他是过年从家里来，他不在家待着了，他跑到病房来写文章，写了就正好是过年期间，就写了一篇文章。
3: 因为我父母都是医生嘛，他们也是无暇照顾我。我是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才回到我父母身边的，在这个之前我对我父亲的印象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我奶奶曾经跟我讲过，比如说是我们过春节，那孩子肯定是第一过春节都出去玩或者怎么样。我奶奶说小时候要倒给他钱让他出去玩，他都不玩。他会在过春节的那几天会把整个英文字典给你背一遍，他是非常刻苦努力的。所以你看他很聪明，但是他并不会因为他自己的聪明而不刻苦努力。
1: 1978年3月31日，86岁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演讲，号召老中青三代科学工作者打破陈规，披荆斩棘。之后，陆道培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他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委托我国卫生部主办的出国学者考试，第一次踏出国门。在英国皇家医师进修学院进修半年后，他又辗转至法国、瑞士、德国几个著名的骨髓移植和白血病诊治中心访问学习。待回国时，他随身携带的两个大皮箱中已被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和相关资料书籍所填满。
0: 我到欧洲所有的国家，几乎能做骨髓移植的地方我都去了一下。我在英国的时候啊，有一个阶段在实验室了，在图书馆了，一个 Goldman 叫我给他整理一些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材料，替他整理嘛，我自己也整理一份，这个我自己就带回来了。
1: 此时骨髓移植已成为世界医学界公认的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有效手段。对此起到重大推进作用的，是一种名为 HLA 的人类白细胞抗原的发现。HLA 的主要工作是标记身份，识别自我和外来侵入者。陆道培已清楚地知道，张秋兰病例的成功绝非偶然，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移植属人类白细胞抗原全相合类型，也就是说，供者和受者之间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容程度越高，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就越低，移植成功的几率就越大。回国后，陆道培亲手创建了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位置就坐落于白塔寺附近的人民医院院内。这所如今看来略显陈旧、拥挤的老式院落，却记录着破解世界医学难题的研究经过。这是怎样艰难的起笔，我们或许无从想象。
2: 回来以后啊，马上就要开展这个 一看这情况，他又不要办公室了，他就把他办公室给了病人。那两个屋子很小，加起来也不够20平米啊，还要装一个层流室。国外有，可以到国外去买去，但是那多少钱呢？就是一间层流室的话要3万美元，而且3万美元买不起。这个后来呢，陆教授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这个层流室，你说他多厉害，他也是动了很多脑筋。
0: 我的办公室要装成无菌的病房，才能做骨髓移植。我的无菌病房只申请了1000块钱。
4: 我那个原则，创造条件不是说凑凑合合的创造，要创造合乎要求的条件。
2: 收拾好了以后，心里也不爱嘀咕的哈，就说到底这样行不行啊？这种病的话很容易感染哈。后来怎么办呢？就说咱们就找人来测一测吧哈。测一测呢，就是找的是那个解放军的。进来以后啊，他就皱眉头，眉头的话，我们想可能他觉得他没想到是这样，说怎么这么个地方。但是这医生很认真的啊，他就把那个全屋子啊应该测的地方都测了，测完以后呢很好，这个100级啊，从那以后呢就收病人。
1: 1981年9月30日。这间小小的无菌层流室迎来了一位身患急性白血病的女大学生。骨髓移植的工者是与女孩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匹配的哥哥。相比手术，陆道培更担心的是术后反应，这直接关系到手术的成败。
5: 做完移植它不像普通的手术，做完就完了，它不是这样的。做完之后它的过程中有很多可能的合并症，有感染的因素，有免疫的因素，你需要鉴别。如果你处理错了，那病人可能也没了。
2: 你要病人发起上来或者什么，那你回不了家了，你就在这盯着看着，就是这样。有段时间是我那就在病房里盯着病人，陆教授呢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还是不放心啊，他就想打个电话到那个医院去。那会儿啊，我们家里都没电话，他就这个发现他住的这个地方吧，马路的对面啊，那个地方有一个电话，他就晚上呢去那打电话。这个地方人家到了10点来钟去就关门了，关门以后呢，他还想着打电话又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发现这个差不多走一站地吧，就有一个医院，医院呢他晚上有急诊，他就去了。
1: 经过陆道培团队50多个日夜的奋战，中国首例异基因骨髓移植宣告成功。由此，中国骨髓移植开始正式进入与世界同期竞赛的新纪元。
5: 我是1987年来读研究生，尽管我们能够做移植，但是做的病人很少。那我记得我们邦大西直门那年做的最多了，好像也就做了8例。最主要是供者，就你找不到供者，所以我1991年就开始跟着陆教授做体外躯体的方式的半相合移植，当然最后效果不好就停掉了哈。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最大的困惑就是要如何找到供者，尤其是到了我们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明显的显现出来了。因为很多在城市里的家庭，很多人就是独生子女，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有8个兄弟姐妹，然后我们觉得，哎呀，这肯定做得到供者。结果一做，他一个人是一种类型，其他7个人是那3种类型。当时我也刚做医生，哎，怎么会这样？不是25%的机会吗？但实际上25%是概率。当然，你没有兄弟姐妹，你肯定连希望都没有。但你有兄弟姐妹，也未必能找到供者。所以，供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陆道培仍有野心。他希望为患者的大多数而努力，实现人人有供体的目标。 他在国内先后倡导、发起和建立中华骨髓库、脐带血库，希望在庞大的人口基数支撑下，使患者配型成功的几率大幅度提高。然而，这还未接近他的目标，他从不满足于唯一的解决方案。

0: 可想象了。我的家在本来在上海虹口，再去虹口的时候一看，一片瓦砾。我妈妈从上海逃走的时候，就第二天房子就砸掉了。我二哥啊，我有几个，有一个妹妹啊，在宁波，有一个在苏州，七个孩子都不是集中在上海的，别一个炸弹下来，全家人都死了。
1: 战争年代，为了生存，为了活着，陆道培的父母忍受着分离之苦，将七个孩子疏散到祖国各地。这段经历在年幼的陆道培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多年后，他为了血液病患者的生存多方寻解，心中仍是和父母当年同样的期盼，要活下去，要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活下去。
0: 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人不是上帝，你不要做上帝才能做得成的事情。
2: 我觉得他从来他都没有退缩过，他想要干的一件事情，他一定是想尽办法要把它干成功。
3: 从第一例开始，骨髓移植，我就跟着他，一直到我这个退休，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见一个跟他一样的或者比他更强的。他考虑完了以后呢，让我们帮他做吧，我们还说能行吗？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想象的那样。
1: 此后数年，陆道培带领团队开始了人类白细胞抗原半相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探索。70岁时，他用自己的名字建起了一家血液病专科医院，而他培养出来的学生正成为世界话语的中心。
4: And tell you about our honoree for 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this year. It's really a delight and a pleasure to introduce this year's CIBMTR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to Professor Daopei Liu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in Beijing, China.
0: So, dear colleagu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ill say how exciting I am now. It's a lifelong important moment, an award, a supreme surprise for me. I'm so exceedingly happy and honored to receive this award.
5: 我觉得医学呢，最主要是要给病人服务，要解决临床的问题。我们几代人的梦想啊，其实都是希望我们的一些疾病啊，致死性的疾病呢，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慢性的疾病啊，最好呢能把它变成根治性的疾病，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啊。我觉得我们正在把这个目标

0: 个就是医学共同的进步。医学的进步是不靠一个人的，是大家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在进步。
1: 5 4 3 2 1 1

0: 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
1: 荔枝肉难道不是因为这旁边荔枝跟肉搭配起来的吗？
2: 不是啊，原来荔枝肉人家说是形似荔枝，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只有肉丝，类似于口味像鱼香肉。
1: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但其实荔枝肉本身在当地传统做法里边是没有荔枝的，
2: 没有荔枝，
1: 就是它大小感觉就是一颗整颗的荔枝，
2: 对，
1: 然后呢上面有点那种小菱格那种纹路，对吧？就特别像荔枝那个皮。我试试
2: 这菜，这真的传统菜，这是。
1: 哎呦，这个菜的口感好特别，外边是有点酥壳，挺脆的，然后里边是那个肉，但那个肉应该是里脊肉那种感觉，就是很软糯很弹，再往中间有一块是马蹄吧，应该是，
2: 对，脆感，
1: 又是脆感，等于就是两头脆中间弹。
2: 南方人其实把水果入菜里头做的也是叫极致的，广东菜有菠萝胡萝肉，
1: 哎，对，
2: 那也是往里加的，
1: 本身里边没有荔枝啊，但是它本身调那个酱汁的口味是那种有点酸有点甜，
2: 对，
1: 就是很符合荔枝的那个口感，
2: 对，酸甜口，这算手工活，
1: 手工活
2: 比较麻烦，这种菜
1: 我去后厨看看，咱看看看怎么做的这菜。
3: 这个啊，咱们这儿的荔枝肉呢，采用的是传统的包心的手法，之前的麻烦都不这么做，
1: 这怎么个包心法？
3: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咱们把这个肉呢，先提前呢给它切好，把它断了筋络，然后给腌好之后呢，包起来。包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呢，我们在一面呢系上荔枝花刀了，哎，你看这面算是咱们系了花刀那面，看得见哈，然后把这个马蹄呢包在里面，
2: 然后先折，
1: 怎么包的这是？
2: 先折三角，
3: 先折一个三角，
2: 然后滚，
3: 往下一滚。然后把这两
2: 再折三角，
3: 把这个两边给
2: 收边，
3: 收
1: 一点不能把这马蹄露出来，
3: 对，
1: 完全包的特瓷实那种。
3: 你看这，
2: 它是折两折，它是折两折，
3: 哦，
2: 还真像，
3: 你看这像荔枝吧，裹成一个这种球状，让这个荔枝的这个花刀完全能给它绽放出来，哎，这样就可以了，这就算一个。
2: 你知道这包的难度在哪儿吗？
3: 哪儿啊？
2: 不能要求肉长成一样，你给着吧，先三角独立，然后再包，就跟包豆包似的，你这你给它折里头，炸的时候你不能包太厚，因为你炸不透，厚的地方炸不透，薄的地方炸不着，就干了，就不好吃了。所以得包着均匀，得连抻带拉带折再扣，
1: 就是让包裹那个马蹄的那一圈肉得是均匀厚度。
2: 对，他说两层，就是都是两层
1: 啊，
2: 你炸出来才火候均匀。
3: 而且这个菜呢，在我们那属于招牌菜，卖的特别好。
1: 一天算过吗？大概得多少？
3: 半天卖了42个荔枝，也就是420个荔枝肉。
2: 对。
1: 这也是人家的招牌菜黄鱼饺，
2: 对，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
1: 随
2: 着呢就一杯酒或者一杯米酒，这都是一种做法，一锅焖，
1: 这南方想这个词儿，
2: 南方是潮湿，它的湿度是差不多40%左右，然后拿盐杀鱼肉，慢慢的
1: 水分出去
2: ，然后变成风干的那种状态，这种响，
1: 咱试试，说半天没尝尝。这真是一口鲜啊，鲜味特别足，它其实肉是那种
2: 滑，
1: 没有多余的水分，但它本身还是滑嫩的，就这种状态。
2: 这个生焗的时候，它是没肯定不会再加盐，就是靠这个黄鱼响里头的盐渗透出来。
1: 哎，包括你看这所有食材，就是我拿起来的时候都稍微有一点点粘锅那种感觉，有点黏。就这道菜，虾也好，刚那个笔筒也好，还有那黄鱼响，就是它其实吃的不是海鲜，原来咱们说那种汁水四溢啊，就那种嫩的感觉，它吃的是浓缩的那种香味和鲜味。
2: 然后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鲜完了是干。
1: 哎，对，
2: 这就是它的作用。你做的时候，它的手法肯定不一样。
1: 咱看看去。那您，咱这灶上做的是那黄鱼响吗？
2: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什么做法？
3: 这传统的热焗的方法。
1: 焗是吧？
3: 焗，
2: 焗是南方菜的代表。有盐焗，有生焗，这就是属于生焗，就是料是生的。
3: 一般咱们这个焗10分钟左右。
1: 10分钟。
3: 咱们可听它里面的声音
1: 啊。
3: 刚开始焗的时候，它的声音是那种就是咕噜咕噜有那种大泡的那种声音。
1: 现在还是有点那个大的声音。
3: 等焗到最后的时候，就声音就变成那种沙沙的声音了，就都是因为水分都没有了嘛，就都是那个小泡的那种声音。
1: 哦，是有点。这沙沙那个，
2: 你现在能闻到那个海鲜的味道了，都能闻到了，
1: 还真是
2: 能闻到。
1: 这差不多了是吧？
2: 来来来来来，
1: 哦，还真是，你看现在它那个边上就有一点那种就是焦焦的感觉，那种
2: 这个
1: 印儿出来了。
2: 按照我们职业化来说，这就是糊化的，它开锅里头糊化就贴着膜了，它的糖度更高。

0: 让这个水分呢已经就是挥发差不多了，
1: 嗯，
0: 慢慢的它下面就会有一些这个焦底的这种感觉，这种状态才刚刚好，
1: 就要这个火候，
0: 对对，就要这个效果。再过的话，可能就会出硬壳了，
1: 嗯。
0: 现在吧，你看啊，现在多少它有一点水分，如果要把这水分完全给它耗干以后，
1: 嗯，
0: 就会出一种焦味，
1: 嗯，
0: 焦味的话就会把这个海鲜的味道鲜味
2: 腌了，
1: 哦，
2: 腌了，
1: 所以就留薄薄的一层汁儿，
0: 对，
1: 就这个
0: 薄薄一层汁儿，
1: 对，就这个是最合适的状态，
0: 特别好。
3: 今儿咱来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福建菜，而且这店啊其实有年头了，2003年开业，20多年了，
2: 20多年了。
3: 嗯，家地址呢就是在福建大厦的3层，然后呢底下有一个停车场，停车还是比较方便的。
4: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西二环的复兴门，哎，咱的下一站呢就是龙岗酒楼，咱一块儿尝尝地道的东北菜去。
5: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月坛南桥的西南角，今儿呢也是要找一位老朋友，就是丁总，欢迎丁总。
6: 你好，你好，
5: 哎，
6: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哎，咱找着丁总呢，咱就找到正根了啊。丁总呢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
6: 对，
5: 哎，咱这儿的好吃的也不少，而且黑龙江呢地大物博，想必咱这儿也有不少的土特产，是不是？
6: 好，我马上给你介绍介绍，
5: 嗯，
6: 既有好吃的，又可以带走，又可以在这儿吃。
5: 坐电梯呢，我们就来到了2楼，是吧？
6: 我们主要是以包房为主，
5: 嗯，
6: 啊，两侧都是包房，我们包房都是以这个黑龙江厅啊、镜泊湖厅啊，都是以这个江水这些命名的。最大的包房能坐12个人，小的一般都是6到8人，
5: 大概也得10几个包间吧，
6: 一共9个包房，
5: 9个啊包房。到了这个
6: 向前走，我们就到了
5: 大厅了，
6: 一个大厅，
5: 嗯，
6: 今天就咱们2个人，
5: 行
6: 啊，也不见外，我们就在
5: 大
6: 厅坐了，
5: 好
6: 啊，在这块尝尝我们自己东北特色，
5: 很有感觉，那边是一片白桦林。在桌上的菜啊，基本上都是我们黑龙江的代表菜，比如说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锅包肉，然后这儿还有溜肉段，这是什么？
6: 尖
5: 椒
6: 干
5: 豆腐、
6: 葱烧木耳、
5: 葱烧木耳、五彩大拉皮儿，然后这个杀猪菜。
6: 龙岗酒楼的主要食材基本都是来自黑龙江，
5: 嗯，
6: 啊，像这个木耳，啊，是我们南疆地区的，
5: 都是地标性美食，
6: 对，
5: 是吧？
6: 那还有那个酸菜，
5: 嗯，
6: 也是黑龙江发过来的，
5: 嗯，
6: 啊。黑那个里头的粉条是从黑龙江的讷河进来的，讷河的土豆马铃薯，是全国很有名的。
5: 哎，
6: 再尝一尝溜肉段，这道菜就是黑龙江的厨师必会菜，就是只要你黑龙江厨师不会这道菜，不合格。
5: 好极的菜，其实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这溜肉段呢，一定要提醒大伙儿趁热吃，
6: 对，
5: 是
6: 外焦里嫩，
5: 然后上桌时间长了，它容易皮了。
6: 对对，
5: 可以听见那种酥酥脆脆的声音，
6: 对，咔咔的感觉吗？
5: 对，虽然呢经过了油炸，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油腻感，
6: 嗯，
5: 因为这口味呢它就是一个咸鲜口，
6: 对，
5: 嗯，然后呢除了肉香，还有这种焦香，会有这种青椒的蔬菜的香味在里边，嗯，这里边用的就是上好的里脊肉，是吧？
6: 对，里脊肉也行，或者是这个胫肉，就后腿肉都可以。
5: 那时候稍微有点肥的也没问题。
6: 没有问题。
5: 哦，
6: 它要求是什么？炸出来就是外焦
5: 里嫩，
6: 然后炸出来之后的一个肉段啊，就有那种斑斑点点，我们叫管的叫琥珀琉璃色。
5: 啊，
6: 要是做
5: 这
6: 种感觉出来，
5: 我这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6: 对对对，一定要做
5: 出来。不能是光那种金黄色，
6: 对对，还要
5: 有
6: 这个
5: 琥珀色，
6: 有琥珀色。
5: 嗯，
6: 然后吃起来呢，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到这个花椒油的味道和青椒和蒜那种清香味儿，
5: 哎，
6: 和结合在一起一端上来，那股味道要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这道溜肉段的菜品。
5: 这个就应该是咱们黑龙江比较有代表性的
6: 常见的
5: 食材，是吧？
6: 对，
5: 那个是黑木耳、白木耳，
6: 对，菌类。
5: 榛蘑，
6: 这个这是黑木耳、白木耳，这个榛蘑。
5: 猴头菇，
6: 这种是野生的猴头菇。
5: 哦，
6: 我们现在新菜品上都有
5: 啊。那这个油豆角，大伙

0: 能都知道。
1: 有豆角，
0: 这个
1: 这是黄金钩，
0: 叫金钩豆角，
1: 对，黄金
0: 钩是吧？这个应该在北京市场就不多见了。嗯，
1: 对，这也是从黑龙江来的。油豆角我们小时候在园子里摘回来进屋就可以拿排骨就炖上了，在家里那就这种油豆角，
0: 包括这儿还有土豆粉，
1: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讷河的土豆粉，
0: 讷河
1: 啊，对，这个干豆腐吃起来特别弹牙筋道，
0: 必须得用咱们黑龙江当地的豆制品，
1: 对吧？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0: 好，这边还有大白鱼是吧？这是什么鱼呢？
1: 这是马哈鱼。
0: 大
1: 白鱼是我们的黑龙江星海湖，
0: 星海湖
1: 它过来的大白鱼，
0: 马哈鱼，
1: 马哈鱼这黑龙江这个乌苏里江流域都有啊，黑龙江，我们菜单上就是葱烧马哈鱼，
0: 哎，就是动物世界里大家看到狗熊逮的那个，
1: 对对对，有点像三文鱼，有点他们那个感觉一样，都是归类的，啊，也是地方美食产品。
0: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儿品尝美食的同时，您走的时候呢，还可以打包带走一些这个咱黑龙江的
1: 普通
0: 食材，是吧？
1: 都可以。
2: 地方美食会京城，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大饱口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深挖宝藏餐厅，每一家都能把地道风味原汁原味的搬进京城。那么首先带大家解锁河南美食，这家餐厅进店必点高炉烧饼，这可是河南开封的经典面食。面饼经过花刀雕刻，再均匀裹上醇香的芝麻，徒手贴入高温炉壁炙烤成型。出炉之后的烧饼形似满月，饼皮如蟹壳隆起，外皮酥香，内里松软有嚼劲儿。吃的时候您可以再加上咸菜丝，再搭配上一碗用牛骨熬制的胡辣汤，妥妥的河南非遗风味儿啊。那么尝过了中原特色，接下来我们再来尝尝巴蜀的麻辣鲜香。这家餐厅招牌回锅肉那是进店必点的，精选黑猪臀部位置的二刀肉，经过先煮后炒，肉片卷曲成灯盏窝的形状，再搭配青蒜苗、豆瓣酱爆炒提香，色泽啊是红亮诱人，咸咸微辣，下饭堪称一绝。另外店里的麻婆豆腐也是妥妥的招牌菜，小石锅上桌，豆腐还泛着小油泡，趁热拌上米饭，让人胃口大开，轻松解锁光盘模式，那是百吃不厌的经典川味。在这家主打滇味特色的云南菜馆里，招牌菜九香火焰小刀鸭独具特色，原料选用的是昆明宜良县特产的鸭子，鸭身啊造型别致，鸭身与头颈比例刚好是1:1，细长脖颈再搭配小巧的鸭身，远远这么一望形同一柄小刀，故而得名叫小刀鸭。烤制成熟的鸭子再淋上酱香白酒，明火熏烤提香，鸭皮啊变得酥脆，内里肉质细嫩不柴不干，搭配独家调制的玫瑰甜面酱一同食用。

0: 把胡椒粒是煸炒过
1: 啊，
0: 所以它能挥发出这个香味。要传统也就是半打胡椒粉，哗进去直接呲油，
1: 嗯，
0: 就干。
1: 啊、对，小姚扇糊那个不是做那么做的吗？那刚才他说那个酱，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个？
0: 对，酱汁
1: 就是酱汁，就是黑胡椒那个
0: 味道的酱汁。对
1: 啊。它其实是那种像勾完芡是包的特别匀，
0: 它稍微偷一点芡，它不偷芡的话都挂不上。
1: 这阳春面，
0: 嗯，
1: 吃阳春面先喝汤是吗？
0: 是因为它有酱油香，
1: 嗯，
0: 酱油香它是作为底香，我们也算酱。勾兑出来这种酱油是拿猪油，然后拿热汤鸡汤吊汤冲，所以它这个它有这味，所以先尝这个味是因为它胡椒粉虾粉所有的味道都带进的。
1: 嗯，
0: 哎，来了，吃鱼，
1: 哎呦呵，
0: 来你浇一下酱汁，主要是在酱汁上，往下浇一点，往上浇一点，啊，尝一口汁，酱汁，先尝酱汁啊。典型的江苏人，甜。鱼还真的挺好的，
1: 嗯，新鲜是吧？
0: 鱼也好，调这个酱汁里的酒香的比例要大，
2: 是，
0: 但是它也算酱，
2: 但是偏甜口，
0: 偏甜口，这是它当地特色。熬这个酱油，隔水熬、也是它的特点。鸡汤往上浇，浇完了加动物脂油，哎、嗯，这就是也是酱汁，
2: 是
0: 这个也是一种酱。
1: 对，所以淮扬菜这种酱，大家别觉得是那种就是往那个北方那种酱菜那种颜色那个味道去酱，它其实是比较突出食材的味道。
3: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4: 哦呦，
3: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5: 鲜嫩香，过瘾。
3: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 来了，月月来了，这边，
5: 哎，
1: 等你呢，
5: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哎，不是，怎么约这儿了？
1: 特意给你约在灯口这地铁站这儿
5: 啊。
1: 你看啊，就是下了地铁，
5: 嗯，
1: 请上车，车我都给你扫好了，
5: 四个轮变俩轮了是吧？
1: 四轮变俩轮。为什么让你骑自行车啊？
5: 嗯、
1: 是因为一会儿要去那地儿是一宝藏小店，就是我之前去，我觉得特好吃，但是它呢属于就是门口公交还行，然后但是地铁稍微有点远、啊，又不太好停车，所以从这个地铁站，然后咱们穿这个干面胡同，大概有个800-900米。
5: 明白了，你是让我先运动，然后再吃能多吃点。
1: 发现我真实的用意了，是吧？这家店特别好吃，
5: 什么店？
1: 我跟你说一地儿，
5: 嗯，哪儿？哎呀，太好了，大厂牛羊肉最好吃了，
1: 是吧？你看、
5: 嗯，
1: 爱吃牛羊肉的都得知道这地儿，
5: 没错，
1: 特别好，人家老板就是大厂人、嗯，然后每天他们家食材都从大厂进，
5: 哦，
1: 可以吧？
5: 那走，
1: 赶紧，
5: 一直穿过去就是了，
1: 对对对，
5: 是吗？哦，我知道这个位置了，是不是朝阳门南小街那条路上啊？
1: 干面胡同穿过去往北有个10几米、20米，然后他们家主要做的是八大碗。
5: 就这儿来，清蒸八大碗。
1: 走，
5: 来。
1: 对，而且你看，
5: 哦，哎，你看，这一看就是早点，面茶、豆腐脑、羊杂、豆泡汤。
1: 他们家是从早点就开始有，
5: 哦、
1: 所以就是这一家啊，大家如果想来的话，可以早来。
5: 你早来。
1: 而且他们家很多都是这个老街坊来这边吃，大家就拿这儿当食堂了，从早吃到晚。大爷，
6: 哎，
1: 您好，那您是来吃饭的吗？
6: 是啊，拍的是得给我买美容啊，
1: 美容，那我们自己都美不了。哎呀，您经常来吗？
6: 经常来，八大碗儿，这我们老家大婶儿呢。
1: 您也是大婶儿啊。所以这挑东西，那咱大婶儿吃牛羊肉得挑啊，
6: 我得吃顺口，
1: 得顺口是吧？
6: 其他那些炒菜也挺好，
1: 都挺好吃的，
5: 就是天天炒菜都点，
1: 量给的足嘛，
6: 嗯，差不多，
1: 还行，
6: 嗯
1: 啊，
6: 反正才落那一张肉饼，我吃不了。
1: 你看看这生意，刚到饭点儿，基本上这边都坐满了。
5: 挺壮观的哈，各个部位还都能吃得着。
1: 就是以纯牛肉为主的，这是
5: 板筋，
1: 然后
5: 心管、肚和肥肠、
1: 牛丸子，自己做的都是，还有这个
5: 窝骨筋儿
1: 、哎、这好吃。
5: 对啊，
1: 牛肉
5: 小碗牛肉。
1: 然后它素的，其实你看有豆泡啊、
5: 海带丝儿
1: 、然后其实还有冬瓜什么的，就是可选择的。
5: 你可以自己选是吧？
1: 对，不是说你非来一趟把这八个碗你都得点齐了，不用
5: 啊，
1: 就想吃哪个点哪个就行。就是之前我吃八大碗，我就发现其实好多咱北方的郊区的一些，比如乡村啊什么的，特别爱弄这个。
5: 哎，对，这种像宴席上用的会比较多一点。

0: 逢年过节、结婚、老人过寿，哎、
1: 对这些大的聚会都会有。
0: 是是，
1: 来来，我先尝尝这肚。
0: 那我来一丸子。丸子好嫩，
2: 就是你看它咬完之后，
1: 它有这颗粒感在里面。
2: 对，
1: 你看它这个就是手打馅
0: 儿，这还挺好吃。
1: 哎，里边还有汁儿哈。
0: 嗯，
1: 尝一块这筋儿，倍儿弹牙，温度还在，但是它也够烂。嗯，
0: 这牛肉感觉差不多是牛腩那个位置吧，
1: 加肥瘦相间吧，
0: 瘦的嫩，然后那个带着筋儿那块更筋道。
1: 但是你发现了吗？咱们刚才吃这几种都是牛肉的这个部位，但是它每一个道菜里面的它细品那个味道，它还是有区别的。
0: 说话人就是大肠人
1: 啊，
0: 还好吧，人肉在那儿呢。
3: 上次来我就看着这个，这一堆锅呀，
4: 八大碗
3: 啊，
4: 咱们家的特色。
3: 这锅炖的是什么？
4: 这锅是这个窝骨筋儿。
3: 窝骨筋儿啊，美国不一样是吧？
4: 啊，美国都不一样。这个是
1: 肉，
4: 牛肉，
3: 牛肉
4: 啊。这是炖丸子。
3: 丸子，这每个都得单做是吗？
4: 对，每锅都单炖。
3: 嗯，
4: 但是它这汤肉的基本上都差不多。
1: 汤就是底味是完全一样的。
3: 应该说那底味是那汤是吧？
4: 这是按照咱们这老汤。
1: 这一大锅
4: 啊，
1: 这也有不少年头了吧？
4: 这个汤，我跟您说啊，我干几十年了，基本上这老汤就是每天老汤加新汤，
1: 就
4: 每天都是
1: 啊，
4: 牛棒骨，每天都加牛棒骨熬汤，
3: 然后里边新下料包是吧？
4: 对，
3: 您这店开了多少年了？
4: 开了36年了。
3: 这老汤的味道就是从开店就有，
4: 对对，开店就有，底味都是这个老汤，然后蒸锅炖时候，咱们再调汤，
3: 再调，
4: 比如说素的，加适量的荤汤，肉的呢就纯是这个
3: 老汤，等于就是每锅分开之后再稍微调调味，
1: 对，再调细味，
4: 再适当的调调味。
3: 我看这边肉，
1: 看这边
3: 啊，先问问您，您不是大厂人是吧？
4: 对，没错。
3: 等于这肉每天要从大厂进吗？
4: 对，每天大厂给家里给往这送，早上起来5点来钟就送了。这是大牛窝。
3: 这咱们去，比如超市或市场都买不着吧？
1: 买不到这么大个儿啊！
4: 多新鲜，
1: 真是。
4: 看着肥，
1: 它是筋，不是油。
4: 对，膝盖骨就是那个筋，他们放锅里炖，炖熟了以后把骨头去掉，就是这个。
3: 这是炖的，
1: 这是好的，连肉带骨带筋，多棒！
3: 香。接下来咱再尝尝这个，
1: 哎，
3: 你说
1: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3: 肉饼，
1: 一看就倍儿实在。
3: 对，就咱就看这个肉啊，都快溢出来了。哎，自己家包肉饼是不是都没这么狠？
1: 对，这个料确实给的足。
3: 这一张差不多是1斤，还得高高的往上走。然后呢，大概是切8芽左右。
1: 这馅真嫩哎。
3: 嗯，面筋的，油汁都足。肉还嫩，
1: 它那个油呢浸到这个面里边。
3: 人家这个你知道用的都是上脑角馅，
1: 哇，那是一点筋都没有，肯定就是嫩，就嫩在这儿了，还是选料好哈。
3: 所以你看吧，遇见北京味道就得来这个，尝尝这是讲究的好味道。今儿带您来的这店啊，人家是开了30多年的老店了。然后安贞有一个店，然后南小街这儿有一个店，人家都是从早点就开始有，就是
1: 一天都能在这儿，
3: 一天都能吃，然后好吃还特别多。
1: 我刚才特意拿一个他们家菜谱，你看啊，8大碗，然后肉饼、烧饼加肉、清真菜，然后还有涮肉和烤串，
3: 就真的特别全乎。特别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呢，您来的时候得注意一下这个饭点，周末和每天的中午人相对是比较多的，可能需要等位。有一点呢，就是人家只有一个小包间，所以如果您要是朋友想聚会的话，记得先订这个包间，因为它门口不是太好停车，所以如果您想对下地铁过来登个车，这是比较方便的。
1: 哎，
5: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哇，后面肉，对，肉有什么辣？
6: 用纸咱们展一下。非常的干松，这一口下去，人在北京城，这心啊，已经到了茫茫的大草原了。
7: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8: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9: 哦呦，
8: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5: 鲜嫩香，过瘾。
8: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8: 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6: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哇，我跟您说，这现场真的太香了。
17: 是，
1: 都说张老师今天带来了一杯好茶哈，这杯好茶能够帮助我们健脾养胃，里面有秘方，两米一果，这两米是不是就是你备的这两米？
18: 没错，看看都已经备好了，这个就是张老师给咱们提供的小秘方，
17: 放在我这个茶里，
1: 哦，炒到这样黄灿灿的程度就可以放进您的那茶里了。
17: 对，
1: 两米加进去了，看来那一果就在您这水里，是不是？
17: 对的，这果已经煮了半天了，有果香，有这种米香，对不对哈？为什么要选两个米呢？它第一，它是强强联合，增加了健脾这种养胃的功效。它适合什么人群呢？就是脾胃啊特别的凉，吃点什么稍微有点凉了，哎，大便就不行了，吃多了还不消化了，哎，泡我们这个两米一果茶，吃完之后胃里暖乎乎的，肠道这蠕动也会快了，这样呢会很舒服。
1: 最主要的是今天咱还得拿这茶里的宝贝，咱给大家做一道可以健脾养胃的美味啊，做啥合适？
18: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金汤绣球鱼。首先第一，这道菜呢颜值够，味道好，再配上咱们这个金汤，营养全。
1: 这金汤得香，然后这鱼肉得嫩，这步步都有窍门，
18: 可不是吗？这个首先第一，它不是普通的鱼丸
1: 啊，不是普通鱼，
18: 咱今天选的这个鱼呢是鲈鱼，然后要把它切成丝，用鱼丝再配上各种的食材都切成丝，把它做成绣球的状态，在家里边您要按照我这方法做，就没有失误了。咱先处理这个鱼肉，鱼呢咱就斜刀片成片如果您是平刀片又容易片碎，还不容易片得整齐。
17: 鲈鱼本身就有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嘛。
18: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您说我切不了这么细，
1: 对，
18: 我切的稍微粗一些也没问题，
1: 不影响它成型，
18: 只要是均匀就可以了。这腌制呢很重要啊，首先第一是调味，这里边要加入盐、胡椒粉，然后少来一点黄酒，我们顺着一个方向稍稍一搅打，它这鱼已经
1: 起黏了，
18: 已经就开始怎么样抱团了，
1: 是的，
18: 对不对？中途呢咱们给它稍稍加一点水，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嫩度滑度。一斤的鱼肉啊照着它4两水。
1: 张老师您来看，它那个鱼的那个丝一点都没有断，
18: 这鱼肉它现在不单是有这种光泽了，而且呢它还膨胀了，有弹性了，看到了吗？
1: 胖乎乎的。
18: 接下来呢咱们各种的丝儿，葱丝、姜丝啊，然后彩椒丝、木耳丝，配色2份鱼肉，一份的配料。
1: 其实还是吃鱼为主，也有利于它成型。
18: 对，找来一点玉米淀粉，不用多，
1: 这就可以准备制作绣球了吗？
18: 还差关键一步，让这绣球吃到嘴里啊得滑得嫩，还得什么呀，不散。
1: 灵魂一招是啥呀？
18: 来，在里边一定要加一点 油。
19: 这个鱼的绣球的底料咱们准备好了，我那金汤呢？
18: 这个关键一步就在于小米要焙炒一下，大概也就是30-50秒的时间，啊，让它出现这种很浓的焦香味道了，那这就可以了。然后呢，记住啊，我们熬小米粥的时候一定得是开水下小米，大概熬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9: 我们对这个浓稠金灿灿的您这金汤有信心了哈，但是我还惦记着呢，今天不是一个双米果香茶吗？
17: 是的，是的。
19: 这双米里面它都有啥呀，张老师？
17: 来啊，看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刚才好大厨搁的这个小米，我们是经过炒过的。我们知道小米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而且很容易吸收。它呢本来有一点点偏凉性，所以但我们炒过之后呢，哎，把这凉性变成温性，所以呢特别有护胃的功效。那我们第二个米是什么呢？是玄米。其实玄米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糙米。哎，因为糙米呢，它是保留了米的一个那个壳，还有保留了米的那个胚芽，所以呢，它呢不单纯是有一个平时米的一个健脾养胃的功效，米糠啊，就是那个外面那层皮儿，有很好的消食化积的功效。第二，那个胚芽呢，它等于是一个米的一个最精华的部分，它除了健脾养胃功效更好，和胃除烦，经过炒过之后呢，它去湿的功效会更好，所以呢有一个止泻止痢的功效。
19: 好的，叔，金汤给它熬着，这边咱的绣球是不是也该成型了？
18: 对，来啊，烧成一锅水，不用加其他任何调料，来点盐就可以了。水开之后呢，咱给它转成小火，咱们这个鱼丸依然是汆丸子的手法，给它团得更紧致一点，因为你打成泥的或者做成颗粒的，相对来说呢，它的这种拉力会比这个丝儿的要更强一些，爆团的效果会更好。火候呢也很重要，千万不能说火太大，下锅一冲就给冲散了。
19: 而且你看这个微火呀，其实某种程度是把这个绣球给它养熟的，
17: 是。
19: 所以等到吃的时候，吃下去咱们那个鱼肉嫩嫩的哈，你看刚才我们打了水了，它一定是很嫩的一个状态，还能吃到蔬菜非常清新的那个味道。
18: 我们看一下，通过这种小火慢养的状态，
19: 养熟的，
18: 养熟的，所有的这个鱼丸都飘在水面上了，它就是成熟的时候。中火慢慢的开锅，把它从下面给它顶起来。
19: 这会儿咱们的鱼肉绣球就好了吗？
18: 你可以看一下啊，首先外形很完整，然后摁上去之后它是有弹性的，
19: 对
18: 吧？它是有弹性的。然后水开之后呢，微煮个1分钟左右的时间，内心呢还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没有完全透。
19: 明白。
18: 这会儿这一分钟呢，你看，重点是用勺背把它擀起来，这是让它受热均匀。熬好的这个金汤小米，晚上咱们一浇，合二为一，齐了。
19: 你知道浇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米香啊，完全四溢出来了，真的非常非常的诱人。但是这会儿我们还不知道呢，今天可以帮助我们健脾养胃的双米果香茶那一果到底是什么呀？
17: 就是苹果。你看哈，苹果我们知道哈，它其实生跟熟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19: 对，
17: 如果我们生吃苹果呢，大部分是一个滋阴清热、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但有些老年人哈，他呢吃这生苹果啊，吃完以后胃不舒服，大便呢会有些变化。所以呢，我们是用煮苹果，煮完之后它健脾胃的功效增强。对一些脾胃特别虚弱的有些老年人，我们是建议用煮苹果、炒小米和炒玄米，加上我们这苹果强强联合，增加了一个健脾胃的一个功效。
19: 最近脾胃不舒服的，尤其是消化不好的老年人，都可以选这款茶。最主要的是，您要觉得喝茶不解馋，可以选我们今天的金汤绣球鱼啊，鱼肉特别特别的鲜嫩，然后我们的蔬菜又非常非常的脆爽，最主要还有那一碗金汤，简直太香太诱人了。在享用美味的同时，也非常的清爽，还能帮助您很好的健脾胃。
2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2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 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

0: 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1: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是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30-40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5: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6: 戴的什么眼镜？
5: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来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6: 这太随便了。
5: 我没正经验过。
6: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7: 是。
6: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5: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6: 戴上以后呢？
5: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那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6: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啊？
8: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化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
6: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8: 对、
6: 哦、
8: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9: 我家里有10几个眼镜，
6: 嚯，
9: 我一个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老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6: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9: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6: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9: 对对，
6: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2: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茂世清贴心的产品。

0: 一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0: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事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事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事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事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事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
5: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3: 眼花就戴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事清。
6: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俩人不就一个人吗？
7: 哦，
6: 对吧？
7: 好，
6: 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8: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6: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9: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哈，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10: 他比我帅。
6: 哦，够谦虚的您哈。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10分满分的话？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2: 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3: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4: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3: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4: 那有多少年？
3: 19年到现在。
4: 19年啊，
3: 七年的时间。
4: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3: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1: 如此优秀的他，今天能否遇到有缘人呢？
4: 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有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
5: 就主要是看缘分吧，碰到什么样。
4: 您平常的生活是大约什么样的？
5: 我平常生活比较简单，现在退休了，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这工作是也是2点一线、3点一线的。现在退休了，主要是这个参与社区的这个各种活动吧。
4: 是去做志愿者还是去学什么？
5: 主要是志愿者。
4: 周大哥平常除了拍花您还干嘛呢？忙什么呢？
6: 我还也喜欢，我不是说过吗，就是这个择偶要求就是五个一起，其中游在一起很重要。刚才这个女嘉宾说了喜欢旅游，还有呢就是这个叫聊在一起，你得有更多的可聊的，对吧？你简单的好比说在家洗衣服做饭，你就聊那点事儿，你要开阔视野，多一些爱好呢就更好。包括你说开花，你是左边拍右边拍前面拍后边拍，我是放大了拍，然后再做成小视频，再反复的去修啊。喜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学朗诵嘛。
4: 所以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
6: 对，
4: 是吧？也是可以说是动静皆宜。但是我们柳先生呢，原来是学建筑的，跟你比较有共同语言。刚才说其实很多生活的变化是在儿子高考完了之后，是吧？
3: 对。
4: 我看是1岁的时候就成了单亲妈妈。
3: 1岁多一点。
4: 他是同学还是什么？
3: 是朋友。就是。
4: 那他应该条件也不错，当时。
3: 医学的博士。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周六晚上会有一个舞会，然后周边很多人来，然后就跳舞就认识了。
4: 所以一个研究生一个博士理论上应该是就是挺合适的，是吧？
3: 是，
4: 他是不是也长得挺帅气？
3: 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对这颜值还要求比较高。
4: 所以谈了多久？
3: 谈了不到1年吧。就是还是有点太仓促，了解的不够深入。后来可能他反正工作比我更忙一些，所以基本上洗衣做饭全是我的。再后来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有了这个背叛这种事情嘛，觉得不太能接受。
4: 从认识到结婚，儿子1岁，应该时间也不长。
3: 很长很长，因为我是，30岁才开始才要的孩子，就是这个之前其实也有出现问题，然后包括他妈妈姐姐来找我聊了，就觉得看还是要个孩子是不是就能好吧，所以最后就要了个孩子。但事实上就是要了孩子以后依然不好。
4: 但是当时你是确定对他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3: 我是有信心的，而且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虽然没有说是从一而终啊，但是至少就是认为离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肯定是很不光彩的一个事情。
4: 但为什么
3: 我还是愿意去努力啊，只要他自己愿意去改，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原谅。
4: 那为什么在1岁的时候你不原谅了？
3: 那个时候就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更严重，所以就带着孩子就搬出来了。
7: 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业生涯过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啊，对待生活你也认真。那那时候你还在学，你还是个学生，
3: 嗯，
7: 然后呢又学了这么难的一个专业，所以可能你的很多的心思都放在你的这个毕业呀、论文上了。然后你觉得这就进了保险柜了啊，都结婚了，对吧？咱俩都是好人一枚，可能就放松了，两个人再去怎么再去修建感情。可能就没有去往这上面想，我每天回来做饭就是是吧，然后我可能是时间更富裕，
3: 所有的家务我都承包，
7: 对吧？就是变成什么了，我觉得这挺好的，这这么好一个女人她怎么可能，然后就忘了，我觉得情人是情感动物，可能就忘了这个情感的这种交融。你要再找也得找一个跟你一样认真生活的人。
3: 是的
7: 啊，也许她长得没有那么漂亮，也许长得没那么帅，但是她认真生活，她也许能力没有你强啊，比方说我们要出去玩她也不知道去哪儿啊，但是我觉得你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这就够了。
3: 嗯
7: 啊，所以其实过往的生活可以给我们一个提个醒啊，就是我更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亲密伴侣啊，共度余生。
8: 咱不是讲三观吗？事业观、价值观、人生观是吧？三观要正嘛。
9: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所以一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孩子您带走了。
9: 是的，
4: 因为他也很快再婚了，是吗？
9: 是的。
4: 哦，
9: 既当爹又当娘啊，这个确实很难。
4: 就你那个时候工作那么忙，比方说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接送这事儿都怎么办呢？
9: 所以就是在上这个幼儿园的前一年，因为他奶奶也在帮着带带孩子，后来到大班的时候，我就给他上了这个私立的，一周就可以接两次，周三接一次，周四送过去，然后再周五再接。再后来就是他小学和这个初中也基本上都是上的寄宿。那其实这翻过来就会导致我自己的这个经济上的这种压力，生活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就更得好好工作，就相互嵌套嘛，这种压力啊，就是
4: 尤其当事业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我很理解你，这个工作它就摆在那儿，你怎么办？这个工期就是在那儿的，你怎么办？但那时候没有人帮你帮把手带孩子。
9: 假期的时候，像我妈妈呀、我姐呀，

0: 者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都是光。嗯，其实我觉得他很有成就感。哈，而且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说今天一会儿我还得去解决呀。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
1: 对啊，
0: 男性中有这样的一个温暖的人，比方说这大妈一二三四五了，然后他一去这事就解决了，是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对他来讲成就感更多。说一年四季偶尔去那么两三次，我觉得没有问题，老去好像有点够呛。
2: 我有点理解柳先生，就是真的一辈子在外边跑，终于可以消停一下，就像你似的，哎呦，我终于不用工作可以玩了，他就是我终于不用跑了，可以在家里好好待着了。就是真是跟每个人个人的经历是有关系。
3: 是的，
2: 不行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周大哥。
3: 其实工作中我也跑了很多地儿，我大概就是省会城市除了这个甘肃宁夏，其他的也都去过了。
2: 对，肯定是。但是像穆老师说的，你工作时候的班跟
3: 专门
2: 游是不太一样，
3: 有差别的。
1: 是的，就但是他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岁数啊，确实犯懒。嗯，你除非什么女方强烈要求说，哎呀，走吧，就是你确定吗？确定，确定，我们就走。你要是让我们自个儿发起一个旅游，就不想都不要想，真的。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我和我先生啊，因为我爸妈都走了，所以可能我就相对自由。但是呢，他的父母呢都90多了，对吧？然后爸爸还健在，所以他就没法远游。啊，因为有什么事情突然间的，有的时候你在西藏啊什么这种地方，有的时候你不可能马上就回来，所以他就会可能是比方我出去三次，他可能陪我一次。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你有，因为你自己有很多的朋友，对吧？就是即便在婚姻中，我们也不是捆绑的。
3: 是的，
0: 是吧？就是哎，可能有时间或者说很轻松的状态，我们就一起手拉手的出去玩。如果说家里还有老人，是吧？然后他要肩负这个任务，那可能我就和我这个姐姐去，其实都可以，
3: 完全没有问题。
2: 一年出去五回，带他们两回就够了，剩下三次跟姐姐出去玩，比跟他们玩开心多了，
3: 没有问题。
2: 对，来吧，两位先生啊，这是他们的十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选一下，然后决定谁先上场。
3: 职业吧，
2: 他照我
3: 偏吧，
2: 好，还可以再挑一个。这俩人是一个人吗？
3: 子女吧，
0: 我也觉得是，这是一个人。
2: 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俩人不就一个人吗？哦，对吧？好，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柳先生是孩子的情况。
4: 我归那个对方，而且一直没跟我联系。哦，
2: 所以虽然有孩子，但是失联的状态，是不是？
4: 对。
2: 周大哥呢？
5: 我有孩子，孩子36了，现在没在北京，在深圳工作。嗯，
2: 儿子女儿？
5: 儿子。
2: 因为照片相当于是一个无效的，我再给你开另外一个条件吧，你可以再来开一个。
3: 身高体重吧。
2: 嗯，为什么不看年龄呢？
3: 嗯，还是要看健康状态。
2: 那他们俩又是一个无用的条件，1.73米65，1.76米68，就俩人高矮胖瘦也都差不离儿。那我们还在开吗？
3: 户籍吧，
5: 不用。
2: 哎呀，只能这样了，不能再开了，再开他们所有的条件都出来了啊。但这两位先生真的现在目前为止啊，只有在子女上有差异，一个没有孩子，有一个有儿子。所以你挑吧，只能这样了。
3: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2: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6: 不是，如果要您选资料的话，你会首先考虑哪个资料啊？就是说身高、体重、职业、月收入、子女啊什么的。
7: 住房还有这个收入。
8: 我会考虑体重。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10: 各位老师好。
2: 来，坐这边。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刘强，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

0: 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啊，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觉得您那个眼镜如果给了另外一位先生，就是另外一个您啊，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0: 他比我帅。
1: 哦，够谦虚的您哈、啊、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0: 六分吧。
1: 那他呢？
0: 九分。
1: 这么多呀，我以为您会给他打6.5呢。来，我们正式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啊，刘强，61岁，临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好，那么接下来哈、啊、是你们俩人5分钟自由沟通的时间，你们俩先聊一聊。
2: 对你看不上。
3: 为什么？
2: 外表就不行，外形就不行，这女的、啊、这么有气质，这么漂亮女人能看上她吗？
0: 你们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4: 有啊，这个在家的时候会找朋友掼蛋，然后出去的话就骑行啊、旅游啊，然后也会看看书。
0: 你有一个儿子是吧？
4: 是的。
0: 现在呢，上大学呢？
4: 儿子已经工作了，啊，是在外地，是军官。
0: 你有什么要需要问我的吗？
4: 你喜欢玩什么？
0: 打乒乓球。
4: 除了乒乓球以外呢？
0: 除了乒乓球，喜欢养生，然后小区里一些各种器械吧，进行拉伸，肌肉锻炼。
4: 养生怎么养？
0: 首先在饮食上要控制那个低盐、低油、低糖。我一天呢，比如说炒一次菜，每天买新鲜菜，不隔夜，对吧？
1: 就是一日三餐还吃。
0: 对。
1: 只不过只炒一次，
4: 控油控盐。
0: 对，嗯，还有每天呢要保证吃杂粮，玉米面。我一个星期蒸一次窝头。
1: 这个是吧？
0: 对，
1: 一点馅儿都没有吗？
5: 不能有馅儿，
0: 不需要有馅儿啊。
5: 有馅儿要再团再团。
1: 好歹往里塞个枣啊。
6: 啊，对，塞个枣，对，
5: 枣窝头。
1: 哦。您这西红柿一点糖都不放？
0: 现在不是讲低糖吗？所以就不放糖
1: 了。那你切它干嘛？直接吃了不就完了吗？
4: 摆盘啊。
0: 它这个
5: 切的好咬。
1: 它牙口还行呢。你这个这个牛肉吗？
0: 这是鸡肉，然后放了些葱头。它这个每天要保证摄入高蛋白，必须吃肉。嗯，
1: 是吃啊。你做成这样、啊、
0: 肉
1: 谁吃、啊、
0: 鸡蛋都得有。
1: 你搞成红烧肉吗？还可以考虑吃2块。
0: 以前吃红烧肉，吃排骨，吃炖鱼，但是我记得40多的时候，结果一查检查身体血脂高。
1: 嗯，那你吃多了呗。
0: 然后那个又有出现这个轻度脂肪肝，然后医生说呢，你要有毅力呢，就可以不吃药，自己给它减下来。我还就没有吃药。
1: 那您那会儿多胖啊？
0: 我最多的时候150多，
1: 现在呢？
0: 脂肪肝一点都没有了，血脂也降下来了啊。
1: 体重呢？
0: 体重130。
1: 哇哦，减了20斤。
2: 我这人吃挺要求还可以吧？
3: 你觉得他这样吃可以？
2: 太简单了，太单调了，吃了。我一天至少得吃2-3种菜，少说水果2种，完了牛奶、酸奶这我都吃，知道吗？我挺要求，我吃方面我挺注重的，我。
1: 哎，那如果你看你现在一个人过，在家里一个人，两个人，你再添几个菜呀？
0: 他喜欢加俩，那就加俩嘛；喜欢加3个，再可以加3个。
1: 那你准备给他加什么？
0: 那就看人家爱好了，想吃什么呀？
1: 不用说人家，就说现在如果是你，人家到你家里做客去啊，你也给他加俩菜，你准备加2个什么？按照你的口味。
0: 按照我的口味，现在我的口味基本上养生。那比如说来个排骨，炖排骨，或者炖鱼，都可以考虑。
1: 反正你现在除了吃鸡肉，别的都不吃了，对吧？
0: 哎，不是，我这个是换着吃，因为现在夏天嘛，吃别的肉它有点吃不下去。
1: 就肉类您还是吃的。
0: 对，该炖排骨的时候还继续炖，但是呢换样。比如下个礼拜我就炖一次排骨。
1: 吃一周
0: 炖排骨，有时候就得可能又得吃2天到3天，
4: 菜
0: 一次得对，一次不能吃太多呀，他要保证就是2两到3两。
1: 有没有馋的时候？哎呦，今儿炖的特别好吃，本来说2两，

0: 啊，又加了一块，哎呀，还不太够，又加了一块，算了，我过会去走一圈再加一块。有，但最多也就加一块。这点跟你也行啊，挺自律的，你不觉得他？是吧？
1: 对，我不吃红肉，我也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有一点高，医生建议我少吃红肉，然后我就直接拒了，我现在基本只吃白肉，蔬菜，以前也吃水果，现在水果也不吃了。
0: 哎，这你们能吃到一起去？我刚才打断你们了，你们俩接着聊。
1: 排类游戏喜欢玩吗？
2: 排类的话，原来也跟他们打掼蛋，社区里边打一个小时，最多
1: 极限是吧？
2: 对。
1: 还有什么样的爱好？
2: 以前还可以旅游。北京周边呀，什么就是哪儿方便的地方，可以转一转。
1: 你喜欢自驾游还是有规划的游？
2: 现在坐着公交很方便，坐上车困了就可以，也可以睡觉。一靠窗户。
1: 你有车吗？
2: 我没有车。啊，
0: 你会开车吗？
2: 会。
0: 大哥，你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
2: 比如说咱们成都、都江堰、青城山。甘肃兰州。山东是那个烟台。
0: 行，您刚才一说坐公交游，我就想着那个公交能跑到哪儿去啊？去了都江堰吧。行。
3: 您会开车吗？
4: 会。
3: 您有车吗？
4: 有。
3: 去的最远的地儿是哪儿？平常您出去都是？
4: 我
3: 开车出去吗？
4: 经常会。城里也是远的就开车。一般的，今天我来这儿就骑电瓶车来的。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那个吃辣吃得惯吗？
2: 哎呦，吃不了辣。过敏。
1: 我也吃不了辣，它有些身体上的反应，
2: 起红点儿，痒。
0: 你也这样啊？
1: 我会鼻子上上火啊，什么之类的也会。
0: 哎，你们陕西吃辣可是蛮厉害的呀。
1: 但是我自己，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能吃，就是后来就慢慢的就吃不了了。
0: 越说你们俩人越合适，要不你坐那儿了解一下他，需要吗？
1: 也行吧。
0: 好，来那边啊。
1: 好的。
0: 你看这个人呢，就要见，就要感受。本来可能您看着那些条件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见了本人聊一聊，你发现哟，越来越能吃到一起去，可能也能玩到一起去。掼蛋他是会的，他会从一个小时做到一个小时十分钟，一个小时20分钟，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对，这都可以培养。那个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2: 非常好，感觉她是，我记得看了他的资料材料
0: 啊。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活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

0: 三袋，一共是十大袋。
1: 哎呦，
0: 不到200块。
2: 好 好,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1: 太棒了，
2: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1: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哎呦，马上买，
2: 马上买一组，
1: 马上买，哎，
2: 马上买一组。
3: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2: 是是是，
3: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嗯、对、
0: 嗯，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嗯，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囤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自然生长，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2: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2: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2: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2: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2: 就是
0: 材料好，
1: 嗯，
0: 味道又好，全家人啊都喜欢吃，
1: 嗯，
0: 而且吧还节省时间吧，
2: 对呀，
0: 你说我在家里可以看电视了吧，
1: 嗯，
0: 可以到外头溜溜弯啊，
1: 嗯，
0: 跳跳舞啊，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2: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2: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着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的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三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菜呀，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嗯！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呀、
0: 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那都不行。
0: 真是
1: 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

0: 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福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1: 好，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福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福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1: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0: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2: 这天福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哎呦
0: 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2: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1: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0: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2: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福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儿啊都香的没边儿。
0: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2: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0: 那我可准备抢了。
2: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哎，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三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1: 窦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

0: 还有啊，天赋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嗯，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三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嗯，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
1: 就是啊，
0: 行吧？
2: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嗯，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1: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2: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1: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那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2: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1: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2: 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1: 怎么样？
2: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1: 好，
2: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1: 样。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2: 卖完恢复啊！
1: 好，太好了，太好了！今天这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

0: 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
1: 台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2: 先跟我喝一杯
0: 啊，尝一尝。
2: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0: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儿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呢，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0: 哎，我说呢啊，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1: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 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0: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2: 这太好了，全家人呀、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1: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啊、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2: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啊、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0: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1: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0: 没错，
1: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2: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0: 对，
2: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1: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0: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1: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0: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

0: 退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这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1: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四瓶。32瓶还是139元、哎、你看行不行
2: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0: 对，
1: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2: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
0: 嗯，
2: 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
1: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0: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嗯、想想，
1: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上再送4瓶啊，36瓶还是139元。
0: 嗯，
1: 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2: 哎呀，太好了，
0: 这价格
2: 一定要抢两单。
0: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2: 啊、
0: 而且
2: 每天都能
0: 天天喝了啊，
2: 是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宝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2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5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1日3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2个小要求 啊这第一呀、啊、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

0: 36平139元。如果想订货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现在市场上很多勾兑的饮料真的是不敢多喝，喝多了对身体的影响很大，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须的营养。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啦，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近年来，我国中老年人生态系统发生结构变化，肠道防护性的菌群比例大幅下降，对健康不利的菌群却有所增加。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成为广泛关注的话题。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首先欢迎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最近啊，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让我们啊给大家找一款啊对身体没有负担还能补充营养的好食品。您别说，这还真有点难度啊，但是我们不负众望，今儿呢就给大家找到了啊这款可以让大家胃口大开的八珍燕麦片。
2: 在哪儿呢？我尝尝啥味儿啊。
1: 没问题，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的请客人，西麦食品的品牌经理郑总。欢迎欢迎欢迎郑总。你好。
3: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经理郑金花。今天我请大家品尝我家爆款营养美食八珍燕麦片。西麦食品是 A 股上市公司，在麦片领域我们要说第二的话，所有麦片都要抢第三去。这款八珍燕麦片是药食同源美食，来吧，赶紧尝尝。
2: 嗯，就这燕麦片呀，和多种谷物复合香味儿啊，很好闻。
1: 对，
2: 吃的嘴里啊，软糯顺滑，微微的有一点清甜，但是一点都不腻。
1: 不仅啊有燕麦的这个清香，而且啊还有这个陈皮、红豆沙，还有山楂的独特风味儿，口感细腻，味道丰富。触碰到我们舌尖味蕾非常舒服，味道真的是很好。郑总啊，你再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西麦八珍燕麦片营养丰富，口感浓郁，香味诱人，而且每吃一口就能同时获取9种天然珍稀食材的营养。配料表简单清爽无添加，它是融于古方的四神汤和四君子汤。8种药食同源的地道食材分别是山楂、猴头菇、赤小豆、莲子、山药、陈皮、茯苓、薏仁，同时添加了澳洲进口的一级燕麦片，吃的时候只需要用热水、牛奶、豆浆冲泡一下即可享用，不到1分钟就可以做出谷物香味浓郁的营养麦片粥，吃到嘴里不会有粗糙或干涩的感觉，口感绵密顺滑。它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突出的优点，就是富含高蛋白和膳食纤维，还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2: 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啊，是人体必须不能缺少，反正专家和医生啊都这么说。
3: 没错，人体的肌肉、骨骼、毛发、内脏均含有蛋白质，占比人体占重的45%以上。此外，人体每个细胞每秒钟约发生100万次的酶促反应，酶的本质是蛋白质，催化人体内超5000种化学反应。还有人体内的激素，如胰岛素，抗体如免疫球蛋白、血红蛋白等均为蛋白质。当抗体缺乏时，免疫力下降30%到50%。
1: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讲过啊，这个膳食纤维啊，对我们的肠道健康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肠道啊，有1000多种菌群，里面有好的、坏的，还有中性的。像这个好的菌群啊，就是靠吃这个膳食纤维才能成长的。我们要给我们的肠道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才能促进它的生长发育，然后给我们的肠道啊形成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微生态的环境。
3: 八珍燕麦片能给大家提供丰富的蛋白质、高膳食纤维、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苹果的4.1倍，是芹菜的7.1倍，是花叶生菜的9倍。它蛋白质的含量是豆浆的2.5倍，牛乳的2.8倍。如果您和家人正在和一身肥膘做斗争的啊，家里有小糖人儿，这里高那里高的，上厕所比较费事儿的啊，建议您多吃点这个，您一定会来感谢我的。
2: 确实不错，常温保存，买回家用热水、牛奶、豆浆一泡就能吃了，简单方便。这款八珍燕麦片呀，味道我是真喜欢，营养配比也好，我要买点回去给家人每天都吃点儿，也想送亲戚们尝尝。
1: 啊，
2: 郑总，您快给个实惠价吧。
3: 阿姨，您放心吧，不会让您买贵了。大家看，这款产品是药食同源的大健康产品，小袋包装非常的大气上档次，配料表简单干净，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等让人不踏实的东西，真的 我跟大家说，这款产品很良心，市面销售价这一袋就要4块多，哦，30小袋就要130多块了。我今天宣传品牌，直接把价格打下来。30小袋不到100元，怎么样？
1: 郑总，您看您这产品这么勾人，您不能有所保留，大伙儿都跃跃欲试的。您看王阿姨这都急眼了，等着下单呢。平常我这性格比较温和啊，今天我还真就不讲理一回了。能不能啊，您这产品就在我们节目里，这次咱就不赚钱，行不行？
3: 大概我少赚一点行吗？
1: 不行，今天我还真就强硬到底了。你看你把大伙儿的胃口都吊起来了，我今儿必须给大家谋福利。为难是吧？

0: 那行，那您说让我怎么卖？我豁出去了。
1: 那这样吧，咱们就再送10袋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当见面礼，也就是40袋8针燕麦片，不到100块钱，行不行？来，哎呀，
0: 我的天哪，我这都亏大了，我彻底无语了。
1: 来吧，咱们就加上吧。
0: 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只能同意了。
2: 郑总，别40袋了，咱们呀凑够50袋吧。
1: 阿姨比我还
2: 我立马就下单。
0: 阿姨，我求您了，别50袋了。嗯，再送10袋，我又多亏40多块。
1: 哎，郑总，您这也算少亏点，咱算跟观众朋友交个朋友嘛。
0: 我都不敢说话，我这脑袋嗡嗡的。
1: 那这样，郑总，最后咱们多送的这10袋啊，里面我们节目组补贴5袋，咱也不让厂家多亏啊。那我们限量来个500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先抢先得。我觉得咱西麦啊这么大的上市公司啊，咱这点还是赔得起的。
0: 看这期节目的观众这么多，我哪敢说不行啊。
1: 太好了，哎呦，我都没想到您这10袋还谈下来了。
2: 太好了，没想到50袋不到100块钱、我呀得赶快买2组。
0: 对，
1: 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8针燕麦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8针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8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1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如果你把每天的一餐换成八珍燕麦片，好处很多。经常吃的你腰带会越扎越紧，要换裤子的。吃完一餐以后啊，你发现去洗手间特别成就感满满，很玄乎。红薯是膳食纤维很高的主食，含量占3.1%。八珍燕麦片的膳食纤维高达10%，是红薯的3.2倍呢。它还有一种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是对人体特别好特别好的物质。可以持续啊给你提供能量，还有它的维生素 B 族以及铁、镁、锌含量都很高。建议大家把每天主食的米饭、馒头、面条有一餐换成八珍燕麦片，它的口感软糯顺滑，香味浓郁。大米饭的膳食纤维0.6%，它占10%，大米饭只有它的1/10。就冲这一点啊，就必须吃起来。
1: 这个真的是越嚼越香，感觉吃了一碗，可能相当于别的吃好几种。
2: 是的，它最主要的就是配料表是零添加，只有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这个吃起来是陈皮豆沙的这个风味儿，
1: 香味儿。对，
2: 如果就是咱们用牛奶冲泡的话，效果会更好，口感也会更好。
3: 这确实挺好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燕麦片
1: 还要煮那种，对吧？
3: 对，那个还得煮，这个方便，用牛奶热牛奶豆浆一冲就能吃了。
1: 确实不错啊，每天吃上一次啊，它不仅有这个饱腹感，而且它不像纯燕麦片那么寡淡，里面这种多种谷物的组合啊，风味儿更加独特。最关键啊，它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啊，更加加分。
3: 我刚才呀抢了两组，准备每天都吃点儿。哎，但是郑总，这价格虽然实惠了，入口食品这品质您可得一定要保证。
2: 大家请放心，西麦是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食品安全卫生大于天。我郑重承诺，八珍燕麦片零添加剂。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糖，零代糖，零植脂末，零反式脂肪酸，所有的配料都是健康珍贵的食材，我们工厂的工人和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此外，大家购买后如果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进行解决。
1: 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

0: 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元素的西麦八珍燕麦片尝鲜了，福利价50袋不到100元，赶紧抢！依据古方选用陈皮、茯苓、猴头菇、莲子、薏苡仁、赤小豆、山楂、山药八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搭配澳洲进口一级燕麦片，即食免煮，一袋冲泡一大碗，补充多种营养，浓郁燕麦和谷物香，口感顺滑，清甜不腻。西麦是上市公司大品牌，5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限量5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就要结束了，喜欢这款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的朋友啊，要抓紧了。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真的至少有十几万，这500组的优惠啊，真是一抢就没了。
1: 今天的价格呀，确实比较实惠。像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么一袋也得要你2块多，像这种澳洲进口的一级燕麦片3块多钱一袋也正常，这个还搭配了8种药食同源的食材，档次够高，今天这个50袋不到100块钱，太值了。
2: 阿姨，关键咱这是新麦品牌呀，主营燕麦片的企业在我国 A 股上市有，且仅有西麦一家，在麦片领域我们要说第二的话，所有的麦片都得抢第三去，咱们可是想当当的大牌子，知名品牌，八珍燕麦片的风味更佳，香味浓郁，软糯顺滑。
0: 现在啊，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大家都是想找到这种啊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美食。你看啊，即食免煮，常温保存，而且吃了对身体没有负担。我刚才就已经抢了2组了啊，打算给我父母都带回去，让他们尝一尝。我觉得如果他们吃得好的话，我肯定还会再买。
1: 我跟你说啊，雨桐，这个肯定不够。就我们家5口人来说吧，这吃一顿就得5袋吧。
0: 没错，
1: 买的这2组就够10天的。这玩意儿喝惯了，对口了，并且人家这配料也干净，没有任何添加，家人吃着也放心呀。
0: 好，那现在药食同源的八珍燕麦片啊，50袋不到100元开抢了，配料干净零添加，口感软糯，即食免煮，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想尝鲜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

0: 好吗？
1: 没关系，终于醒过来了，我就原谅爷爷了。
0: 哦，谢谢平平。妈妈呢？
1: 妈妈在外边等爸爸。
0: 去到外边，请妈妈进来。
1: 妈妈，爷爷找你。

0: 谢谢，谢谢，听说是你救了我，谢谢你。
1: 再多陪一会儿爷爷，妈妈去找爸爸啊。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情况不可能再好了。你要抓紧时间跟他好好的说说话，啊，让他见见他想见的人。记住，一切要顺着他，听见没有？
1: 嗯，
0: 啊，
1: 对，娟儿。

0: 我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却永远是那么突然。
1: 当初没陪在你身边，你肯定更难。
0: 过去了，
2: 你终于如愿以偿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吧？
3: 我很清楚。把东远交给我经营，会比以前更好。
2: 不愧是哥俩啊，跟小聂一样自信。不过东远的未来可不是谁都能够掌控的。
3: 陈秘书，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情，你的股份是在我手上，是我说了算。
2: 男人要守信用，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
3: 什么约定？我跟你有什么约定？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你比我更有经验。

0: 刚才吃一点，是放的。对对对，行行，刚醒来，不要先吃东西，喝碗汤好了。浩唐没事。
1: 东远怎么样？
0: 挺好的。
1: 老图已经跟我说了，你就这么把。
0: 东远给他了，不是让，是他赢了。如果你签的那个字儿，他就赢不了了。他比我更适合那个位置。
1: 于是，你活得比我明白，我不如你。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放心。 以后你们一家三口一定会好好的。

0: 那么多年，赚的还不够多吗？还要跟他们争呢，跟他们斗，有意思吗？累不累？
1: 东远，不能让其他人掌管。
0: 他不是其他人，他也是我儿子。公司发展到今天，这钱赚的越多，内部的斗争也就越多。那么斗来斗去，你快乐吗？我看到他们一家开开心心、简简单单的，那才叫快乐。

0: 该放手的时候就该放手啊，妈。
1: 叶总，无论如何，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董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0: 那你用错了方法。你怎么做，失去的会比得到的都太多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伤员，是靠我自己得来的，而且他现在性质上，走了，
1: 南队。
0: 你可以恨我，但你不要恨聂雨辰。不管如何，你们是兄弟，是一家人。一家人？那你当初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人呢？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什么我的亲生父亲要抛弃我，抛弃我的母亲？为什么？妈带我离开之后，每天都哭。 我也想哭，可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初中的时候，妈离开了，我连那个一半的家我都没有了。我什么事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留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 可是那个时候，想一想的话，我也还是个孩子。

0: 孩子。对不起，对不起，
1: 不必了，我不可能原谅你。
0: 你不要原谅我。

0: 想爸爸了？嗯。来，把药喝了啊。有点苦。
1: 嗯。
0: 哎，一口气喝了。嗯。真乖，苦吧？妈给你切个苹果啊。嗯。

喂，晶姐，啊，现在店里不忙，正在那儿画画呢，没有再吐了。然后中午我妈过来送的饭，给她喝了一点粥，吃了点鸡蛋什么的。啊，你放心吧。问了，你刚走他就问我，你先看一下。我就跟他说，他学霸

0: 去外地工作了，得过段时间再回来。不是，你等他身体排一期过了，再慢慢跟他说吧。行，那你先工作吧，屏幕这儿有我呢。这是什么意思？来，经理，哎，你先看一下。哦，怎么了？稍等，稍等，稍等。
1: 是我妈妈打的电话吗？对呀。
0: 你妈妈问你有没有好好吃饭，现在正在干什么，我都跟她汇报过了。哦，怎么了？妈妈打电话还不开心啦？不是，我还以为是舅爸给我打的电话呢。你舅爸刚去外地工作，肯定得忙一段时间。嗯，他会像平平想他一样想着你的，都放在这儿了。
2: 知道他给我买了玩具小狗呢，可好玩。78号外卖，
0: 画画吧，来了。这个，哎，稍等一下啊。来，好，谢谢啊。
2: 哦，
0: 你好，哎，我朋友生日，想订个蛋糕，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2: 可以。
0: 叔叔。
3: 哎。
0: 我想问一个人，
2: 你要问谁啊？
0: 孙志军，孙志军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的车。
2: 孙志军，嗯，他可能回不来了。

0: 家属请在外面等。
1: 回去。
2: 哦，对不起啊。还要多久啊？
1: 没事。
3: 孙明家属，孩子正在抢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这个呢是病危通知书，需要家属签字确认。
4: 情况怎么样？
1: 还在抢救。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

0: 之后才进入的，所以从因果关系上呢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维保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依据是比较缺乏的。
1: 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2: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0: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案子呢，就是也是特别感受到，就是第一呢，就是目前看这个老旧小区，电梯设施基于安全考虑也好，效率考虑也好，肯定都在进行这个更新换代。然后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电梯的这个技术规格、驱动方式和原来的老旧电梯的那种比较轻柔的驱动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电梯的这个噪声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更换电梯的物业单位也好，这个比方说业委会也好，在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提前做好这种应对，就是你在方案的设计上向前一步，把这个噪音的问题充分的预料到，降低新的电梯噪声的这个影响。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眼下开学已经是2周多了。今天呢，咱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呀，估计很多家长朋友们都会感慨万千啊，那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了。
4: 深有感触嘛，都说不写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当家长的有几个没为孩子学习成绩着过急、上过火的呢？
3: 是啊，您看啊，湖北日报前不久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武汉一位家长赶在开学前一天的晚上呢，是集中检查孩子整个暑假的作业，这一页一页的翻下来啊，家长是越看越生气。暑假作业字迹潦草，错漏百出，有的题呢，这孩子是随便划了几笔就算是做完了，明显啊是在应付差事呢。还有的题啊就干脆空着，这孩子呢压根就没去做。眼看第二天就要报到交作业了，这一大堆的漏洞啊根本就来不及补上，家长呢也是怒火攻心啊，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啊是大发雷霆。
4: 一番激烈的情绪输出之后啊，这位家长觉得胸口发闷。几个小时以后呢，这家长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右眼眼白的位置啊，竟然是一片通红，疑似是眼内血管破裂。
3: 这照片看着确实是挺吓人的。那家长呢也是意识到情况不对了，立刻是前往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医生检查之后确诊啊，是结膜下出血，通俗说呢就是眼球表面结膜的毛细血管破裂。裂了，这血液呀是积聚在了结膜之下。
4: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金雅磊解释啊，说人在暴怒嘶吼的时候，这血压在短时间内骤然飙升，眼球结膜下的毛细血管呢，这血管壁非常的薄，没有肌肉层保护，一旦扛不住啊突生的这个压力，就会直接破裂出血。这个原理呢类似咱们身上磕碰之后出血淤青，只是啊眼球表面的结膜是透明薄膜，所以出血之后呢会显现出鲜红色的血块，多数啊不会产生疼痛感，也不一定会直接的影响视力。
3: 这条新闻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家长的痛点啊，咱们来看一看网上评论区里面家长们是怎么说的。您看有人就说了啊，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我也差点被气死，辅导作业啊真的是在渡劫。
4: 家长呢给孩子辅导作业，结果自己被气坏了身子，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咱们再来说说环球网报道的一件事儿，这是今年的6月份，河南郑州一位35岁的母亲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情绪突然暴怒，这血压直接飙升到200以上啊，结果呢脑血管破裂，送医之后确诊为偏瘫，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啊，也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3: 还有是杭州的一位父亲啊，一道题呢是讲了半个小时，孩子还是不会做，盛怒之下呢他是捶桌子，结果啊导致掌骨骨折了。还有就是连云港一位37岁的宝妈辅导作业的时候呢，是被气到心脏大血管撕裂，抢救了7个小时才转危为安啊。长沙一位42岁的妈妈呢，也是在辅导6年级女儿做作业的时候情绪激动，导致颅内出血了，被送进医院啊手术抢救。还有深圳的一位父亲啊，是辅导孩子作业被气到急性心梗了。其实要说到这些事儿啊，事发 之后都是上过微博热搜的。
4: 哎，那问题来了啊，给孩子辅导作业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家长急火攻心？

0: 一至于伤了身子被送往医院呢？北京师范大学家庭研究中心对此做过专项调查，发现呢，晚上7点到9点的写作业的时间段呢，是亲子冲突的高发期。这个时间点呢，恰逢家长结束工作，疲惫不堪，孩子呢，经过整天的学习啊，注意力涣散，双方的精神跟身体都处在一个低谷，任何写作业的错误啊，都很容易成为压垮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1: 而且呢，教育专家还指出啊，儿童的大脑前额叶是尚未发育完善的，逻辑思维能力有限，这一点啊，家长必须要心知肚明。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成年人会觉得这个位数的加减乘除法答案呢已经能够脱口而出了，这种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吧，然而却忘了这种技能啊，自己在儿时也是经过千百次练习才掌握的。上海某心理咨询机构统计显示，那么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啊，78%的冲突来源呢，都是家长认为这么简单的题不该错呀。
0: 哎，没错，家长眼中简单，对孩子而言呢，未必是简单的。家长呢，应该意识到啊，孩子的学习就好比是一场马拉松，不能指望孩子一蹴而就。有心理医生呢，就做过分析，说辅导作业的时候啊，发生冲突，根源在于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认为呢，教了孩子你就必须要会，但孩子学习呢，有一个进度的问题啊。
1: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家长平日里面就要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如果说您自己平常就经常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却要求孩子专心写作业，这孩子心里面恐怕也是会不服气的呀。
0: 哎，有的家长呢，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一道题错了就会联想到完了，考不上大学了，一次磨蹭就说孩子完了，未来没出息了。要我说啊，这不是在激励孩子，家长呢是在给孩子传导焦虑和压力。
1: 没错，那或许高明的家长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并且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允许孩子犯错误。对孩子来说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能不能扛挫折，能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创新思维，这些啊至关重要的能力，恰恰是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慢慢修炼出来的。
0: 有教育专家呢说得很直接，家长不是专业辅导者，家长的责任呢不在于提高孩子作业的速度和质量，而是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孩子逐渐养成独立写作业的习惯，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
1: 所以说道理都讲完了，咱们再来说点实际的。当家长感觉到自己情绪马上要失控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不受，或者是说啊少受一点伤害？
0: 哎，医生给出建议了，首先呢，当您感觉到声音变调了，胸口发紧，这个时候啊立刻离开书桌，到阳台站2分钟，先离开这个让您着急上火的场景，然后深呼吸，等这情绪平稳之后呢，再回来跟孩子耐心的沟通。
1: 没错，是耐心沟通啊，而不是情绪输出。那么面对孩子，家长要努力做的就是时时刻刻的保持理智。
0: 哎，有句话说得好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当家长的谁不含辛茹苦，谁不望子成龙呢？但是别忘了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为了能给孩子多挡一阵子人生路上的风雨，为了能看到孩子长大成人，咱们呢也得学会啊心疼自己的身子骨，在孩子面前呢少一些雷霆之怒，多一些和蔼可亲。
1: 下面我们来说一个张狂的司机啊。前些天在广西百色市区，一名司机呢是路怒症发作了，就因为啊有辆车没有给他让行，他是一通操作猛如虎啊，在超车之后呢是故意多次恶意别车，甚至呢是一度将对方逼停了，他这才扬长而去。
0: 哎呀，殊不知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被对方的行车记录仪给拍下来了。
2: 举报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完整拍下了事发经过。9月4号晚上7点38分左右，视频车辆行经百色市区龙井西路与维二路交叉路口，一辆黑色 SUV 强行超车，并多次刹停在视频车前方。随后，这辆 SUV 打开后雾灯，在视频车前方降速堵截。视频车变道加速驶离时，黑色 SUV 又加速上前，将视频车别停。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民警随后传唤黑色 SUV 驾驶人李某到大队接受调查询问。
3: 当时是车太多了，我就违规了，就变道过去了。
2: 李某供述，事发时因后车未对其让行，随即产生报复心理，故意通过频繁变道、强行别车的方式宣泄情绪。民警对其危险任性的驾驶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并依法对李某违反专用车道通行以及变更车道、影响正常机动车通行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50元的处罚。
1: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盗窃案。重庆一名男子呢是昼伏夜出，专门去偷车主存放在小区地下车库里面的摩托车。
0: 作为一个惯犯呀，这男子反侦查的能力很强。他作案的时候呢，不光是戴上头盔，脸上啊也蒙着面罩。为了掩人耳目啊，这男子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但最终呢，他还是没有逃过办案民警的抓捕。
3: 近日，两江新区大石坝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摩托车被盗。大石坝派出所民警赶到小区后，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盗窃嫌疑人是一名戴着头盔、蒙着面罩的男子。
4: 现在这个小罗就是在一直在用这个车辆搭线搭火的方式，把这个摩托车给点燃了。
5: 不用钥匙啊？
4: 不用钥匙都点燃了。
3: 虽然有了监控视频，但是由于没有嫌疑人的面部特征，要怎样才能找到这个蒙面男子成了难题。
6: 一看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老手，反侦查意识很强。我们在想，能不能通过视频追踪把他的身份明确了。
3: 民警围绕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开展了综合研判，很快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程某。
6: 通过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汽车店附近，我怀疑他是不是要去销赃。
3: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在机车点蹲守不到一个小时，嫌疑人真的出现了。
4: 从这走到进了一个店铺。
5: 哦，那个黑衣服那个都是他。
4: 哎，黑衣服的他。那我在店里面把他带起来。哎。
3: 目前，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程某还涉嫌其他多起摩托车盗窃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节了，相信大伙儿都会给家人朋友准备一些节礼。
0: 嗯，
1: 阿龙有什么想法没有？
0: 这秋天的各种果子上市，看老人呢带点水果比较健康。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老人喜欢喝茶，
1: 没错，
0: 尤其北京人喜欢喝茉莉花茶，所以呢送个茶礼呢是又体面而且又实用。
1: 是，那最近呢咱北京老字号的茉莉花茶多个品类呢是已经陆续到货上市了。那么今年新茶品质怎么样？这价格有没有变化呢？
0: 这眼瞅着中秋国庆该到了，秋高气爽的，但是呢秋燥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喝茶正当时。今天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啊大石栏的张一元总店，咱帮着消费者探访一下，也都是消费者呢比较关心的问题，比方说这个新上的茶品质怎么样，今年的价格稳不稳，还有了过节了想送礼送点什么好呢，咱进去看看。哎呀，这一进来啊，扑面而来的就是茉莉花香。其实上回节目跟大家说过，这个茉莉花茶上市呢，基本是立秋前后，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正是喝花茶的好时候。而且该到中秋节了，您想想中秋之夜，您阖家团圆，赏着月亮，吃着月饼，喝着花茶，这在老北京啊也是在讲的。
7: 在店内有不少老顾客也是奔着这口茉莉花茶而来。
8: 买这个花茶
0: 啊，
8: 茉莉花茶就是这儿，就是张一元。别地儿不去，
9: 最喜欢他家的茉莉花茶。
0: 那您一般都喝什么价位的或品种？
9: 500到1000块钱左右吧。我自己喝的，过礼送礼过两天再买，因为我住着这边也近。
7: 那今年这茉莉花茶的品质如何呢？
10: 我们茉莉花茶这个质量呢，分为两块，一个是感官质量，一个是理化质量。今年整体的茉莉花茶那个茶胚的质量是非常好，它不管是外形和内质，较往年都有提升。印花环节，我们始终坚守我们张一元传承百年的被列入非遗的张一元茉莉花茶制作工艺，保持我们张一元的一贯的茉莉花茶的风格，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
7: 除此之外，茉莉花茶的产品质量也严格把关。
10: 张一元，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茶叶检验中心，我们为了保证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呢，我们每一款产品必须要经过112项农残的检测以及重金属的检测，检验测合格之后才能上架，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去品尝。
7: 那面对今年中秋节，老字号张一元又推出了哪些节日新品呢？
10: 我们推出了莲花香雪的礼品装和白龙珠的商务装，那这两款产品呢很适合我们中秋期间的这个走亲访友的礼赠以及商务礼赠。那与此同时呢，针对这个高端产品的金龙桃和金明梅，我们推出了这个我们的试饮装和这个品鉴装。那这样的产品呢，通过这种小包装的形式呢，使消费者呢饮用的时候更方便。与此同时呢，它的净含量降低了，我们产品的一个准入门槛也降低了，消费者买起来 来呢，压力也不是很大。那我们这两款产品就比较适合那种假期的旅游出行啊，出差便携呀，以及这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分享。
7: 同时，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张一元还推出了双节优惠活动。
10: 9月5号到10月7号的我们张一元的这个两节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在全国的500家门店同时上线了这个阶梯的一个礼赠活动，针对这个我们节庆期间礼赠的佳品，就是张一元的龙袍的经典装和尊贵装，我们推出了呢会员的一个双倍积分的一个活动，线上微商城也同步上线，我们可以消费者呢可以实现线上下单，快递到家，简单又实用。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0: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

0: 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欢迎收看《生活帮帮忙》。观众徐女士啊，向我们反映说，她家2023年借着装修呢，是给家里换了新窗户，但是换完啊就出怪事了。这客厅窗户下面的墙呢开始出现渗雨，三年来反复维修，一直都没有找到原因。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徐女士家中。
3: 2023年吧，装修换的窗户，不换之前你看就是对面的是那种钢窗，所以呢就想换一个断桥铝吧，可以隔音一些。换完钢窗之后，这点就漏了。
4: 不换之前都不漏？
3: 不漏。当年漏的时候呢，找的那个防水公司给我们做了一遍防水。
4: 在哪个位置？您具体给我们。
3: 就在这个窗户外面，一直做到窗那个窗框这儿。您看上面那个有皱褶的那地方，上面刷了一层涂料。
5: 徐女士本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儿，修过一次应该就好了，但谁成想，
3: 后来做完之后，第二年继续漏。于是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又找装修公司，又把这个窗台下面拉开了一块。
4: 大概拉到哪个位置？
3: 拉了有5厘米宽。沿着这个窗户一直拉了这么长的一条，窗框底下确实有水。还有没干的水珠。条里面窗户框子下边做了防水和涂料，覆盖了之后呢，我们想应该好了，结果到去年又漏了。那么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又做了一遍，用那个防水的那种水泥弄起来一个坡，想着这水不上来呢，也可能就不漏了。
4: 导流走了。
3: 对对对，
4: 是这个意思。
3: 是的，结果今年现在还是不行。我们这个涂料是连年修的，这个是修好了之后今年新吃的。以前呢还没有到这面墙。现在就是连南面的这面墙也已经阴过来了。
4: 咱们这个一般是外边下完雨之后，咱们在家里大概过多长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3: 很快，两三天就反出厂了。
5: 第一次涂涂料，第二次割开石板，第三次抹防水砂浆，但是三次维修都没有效果。
4: 就是您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啊，这个立柱上，从这儿开始往下试，到目前您看到这个位置哈，全处于一个深灰色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就代表着下边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有水的状态，一直到了。
3: 这你手指的地儿，你看它有个水印。
5: 而不仅如此，漏水带来的安全隐患让徐女士更是担心。
3: 我这不是有一个电源插座吗？这个电源插座我们担心它漏电，因为当时我们是准备给小朋友小电车充电用的，现在我们就不敢用了，会把孩子给了，花了不少钱了，花了得有100万块钱了。所以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找到帮帮忙，给我们帮帮忙，根据分析的情况我们再重新修一下。
2: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徐女士家这扇窗户的三次维修经过啊。第一次呢是在窗下外侧的大理石台上抹了一层防水涂料，但是啊，据徐女士说，当年就泡坏失效了。第二次呢是把窗下外侧的大理石台切开了一条，在切开的槽里面呢是做了防水措施，但是呢也未见起效。第三次呢是索性在窗外用防水砂浆抹了一个小坡，希望能够把雨水导流走。这三次维修啊，但是次次都是无效的。徐女士呢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呢我们也是把专家请到了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4: 这个原因您自己应该也有推测，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自己的推论吗？
3: 我现在呢，第一啊，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水是在这直道板下边，就是从哪流来的。第二个呢，我就在想，您说跟这个窗户的立柱有没有关系？就是如果立柱和那个檐口那块交接的不好，就是下雨的时候那个水灌到立柱里，会不会直接灌到这个我这个窗台底下？这个一直只是我的猜想。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立墙外面的外墙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水，顺着外墙里面来。
5: 窗边的立柱还有窗外的外墙，是徐女士对于漏水路径的两个推断。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首先，专家对于徐女士的两个推断分别进行了验证。
6: 首先判断水源是从外面进来的， 因为室内没有水源。
3: 你

0: 带窗帘的就是有可疑吗？没有可疑。
1: 没有。
2: 如果从那儿进了，他下来第一步先到这儿，在足国王边上蔓延，
3: 应该是这么个走势。
2: 哎，对
3: 吧？
2: 那现在看的话，应该集中点是在这儿。
0: 对，水
2: 立柱，你看它这有滴水槽。
4: 哦，
2: 水要是从这儿流了，它到这儿就滴下来了。
4: 哦，
2: 就不会再往里走了。
3: 明白。
2: 这滴水槽就起这个作用，
3: 起到导流的作用了。
2: 哎，这一圈，它这个缝就给它水断开了。
4: 嗯，
2: 你看这不都有一圈这个滴水槽吗？
3: 哦，而且这儿确实是这儿也做了这个防水了，这儿有防水，这儿也磨得挺严实的。
2: 再一个什么，这个地方它不存水，存不住水。
4: 哦，
2: 你雨再大，哗哗就流走了。
3: 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一个存水的地方。
2: 还会积水，
5: 立柱的嫌疑暂时排除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徐女士所想，水是从外墙渗进屋内的呢？
2: 首先看外墙是不是有外保温，外面来呢就涉及到墙面是不是有从外保温的背面下来的水。那一旦说有这个坎儿啊，有缝儿啊，接水的地方有些洞口啊，这些墙上打的洞，
3: 明白？
2: 这些钉子了，这些都会有可能。
3: 如果说是有外保温的话，相当于是外边这是一层保温层，然后里边是墙的主体，中间有一个夹缝，
2: 上下穿下来。
3: 咱们目前这个情况，
2: 现在没有外保温，它现在都是实的。这个声音就是实的。如果是有外保温，就发闷的，
3: 就是咚咚咚
2: 咚那种
3: 声。
2: 对。
5: 徐女士的两个推断，根据专家对于现场情况的勘察，都可以排除了。那么这屋内漏水的路径究竟何在呢？专家表示，这还要从徐女士家这三年的漏水和维修的经过来进行推理。
2: 那么现在前两次咱先不说了啊，
3: 嗯，
2: 因为第一次肯定是失效了，
3: 嗯，
2: 是吧？那么第二次呢，拿了个缝，只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找到水的根源。那么第三次现在看到的，你看现在看到摸了一层，好像说是有保护，但实际上这一层跟这个大理石是两层皮，下面是有缝隙的，
3: 还是有缝的，
2: 水照样能从这个抹灰层下面过来，它其实反而起坏作用。如果没有它的话，水过来可能还能流走，那么有它呢，进来出不去了，
3: 这
2: 就也能解释说今年反而是最严重的。这是只是一个点啊，
3: 嗯
2: 嗯，其实我的判断并不是这儿，因为以前没有它。

0: 无可奈何呀。就在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着力解决的就是这些痛点。
1: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然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2: 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AI 那边它就不能解决，明明是需要人工接入去解决的，但是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3: 就是目前人工较忙，您需要稍作等待，然后而且他需要我可能发好几次转人工，他才会出现转人工的按钮，不然他就不出现，我就得一直发。
4: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
5: 嗯，
4: 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观望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
1: 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同时，新国标还提出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制造的隐形过滤网，破除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
5: 难的，然后呢有风险性的，哪些这种分类需要人来兜底，那这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企业在构建这样的一个 AI 客服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围绕说我怎么来分流，不是把所有的都丢给 AI。 那同时呢，就是说它要提出说你这个人工的一个入口，你必须还是需要保留。
1: 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5: 比如 AI 说我可以给你退，然后最后呢人工又不退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国标里面都有体现，就是说你给 AI 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它什么时候这个 AI 能够代表企业来做相应的一些决策啊，包括一些流程性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可以授权给 AI。 实际上它最后的一个初衷就是还是要保证，就是说 AI 客服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0: 此次出台新国标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它的意义啊，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需坚持以人为本。
1: AI 客服之所以普及，说到底是成本考虑。专家表示，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远远低于一名人工客服的年薪。部分企业甚至试图利用 AI 客服变相过滤投诉，让用户在无休止的循环话术中选择主动放弃。但这省的是成本，丢的是人心。
5: 这个 AI 客服就是在企业这个 AI 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低垂的果实，就很容易来做的，而且门槛也相对比较低。但做的好和不好，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抱怨，就是AI 客服它只是个客服，但它解决不了问题。
1: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6: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

0: 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AI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1: 新国标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专家表示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 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2: 家住在天通苑的不少居民啊，想去马路对面的清华长庚医院看病，这直线距离很近啊，过街呢却是十分的费劲。附近呢虽然说是有过街天桥，但是呢却缺少了无障碍的电梯，这是坡道非常陡，通道也很窄，像行动不便的老人啊，包括坐轮椅的患者，只能是远距离绕行了。看病出行难，困扰了不少附近的市民。
3: 这座过街天桥坐落于天通苑地铁站旁，横跨车流密集的安利路，连接天通西苑多个小区与清华长庚医院。天桥两侧台阶各54级，坡度陡，通道狭窄，并不适合轮椅通行。而天桥至今没有安装直梯，
4: 不方便。尤其我们老年人都腿有毛病的，这膝关节有毛病的，他走道的话，你别看我走走走就挺住了。
3: 就得搭一会儿吧，就再走。
2: 腿脚尚可的老人上下天桥尚且艰难，如果是需要轮椅出行的患者，这座天桥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家属只能推着轮椅沿辅路向北绕行，往返全程近1公里。
3: 那个绕吧，它走的平路多，好像好些。这个你看都是这个台阶，就走的有点吃力。如果是那东西拿少还行，东西要拿多了，走不了。
1: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天桥
2: 坡道上还经常有外卖骑手骑车通行，本就狭窄的通道，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大。
3: 如果要是有下雨的，或者说下雪，下雨还好点儿；下雪的情况下，特别滑，你这个你都不敢这么走，你只能是两个手扶着这儿，然后这么着一下一下的这么走。
1: 居民找到了一条特殊的通行路线，穿行地铁18号线天通苑站站厅，依靠地铁站的直梯就可以过街，并且不需要刷卡购票。
2: 地铁也不方便，地铁也有就是那个不是完全有电梯或者有坡道，也是有梯子的，我也试过。
1: 借到地铁站的直梯通行，只是附近居民自发摸索出的不得已的应急办法。
2: 眼前的出行困境还是需要得到根本解决。那目前呢，天通苑这座过街天桥通行难的问题呢，已经是引起了建设单位的重视了。天桥加装直梯、坡道优化也纳入了道路改造工程计划之中，而医院周边天桥无障碍设施存在的短板，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当中一项长期课题。眼下，
3: 安利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在施工，全长接近15公里。建设方工作人员介绍，这座过街天桥配套升级已经纳入整体施工规划。确实特别有一个有必要，然后有电梯，或者说把这个弄一个，就是不那么陡的一个电梯，而且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缓行坡道那个。
1: 按照规划， 改造将优化原有坡道、天桥两侧增设直梯，工程预计明年中旬完成。类似的情况，近些年北京已经陆续为肿瘤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切实改善就医出行条件。
2: 北京的医院其实不光是服务于北京的市民，还服务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病患。在整个医院就医的过程当中，加装一些天桥电梯，不仅可以体现北京对于老年人病患这些特殊群体的服务的温度，也是体现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人性化治理水平的具体体现。
1: 专家表示，过街难问题暴露出慢行系统规划、无障碍设施建设上的短板，也反映出了过街通道配套的不足。
5: 可以，常态化的来调查是否存在无障碍设施的一个短板，建立一个问题清单，及早进行优先的改造。在道路改造的过程当中，建立一体化的规划，比如说天桥、地铁、快速路，在规划的过程当中，统一的
3: 全盘考虑交通所存在的障碍，然后进行改造。
4: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将根据市民诉求，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工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座过街天桥的施工进展。
2: 要说这几天天气啊，真是明显开始转凉了，这流感又要来敲门了。2026至2027年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可是啊，有不少市民仍有些顾虑，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那么流感疫苗到底需不需要年年打，又应该怎么打更加安全呢？一起来关注。
5: 我身体挺健康，我不用接种啊。
6: 比较自信，可能
7: 比较自信，就觉得不会被传染。
6: 好像是这么认为的。
8: 流感它是有那个时刻性的，它并不是会一直生效，而且病毒它也会更新，可能你打完这一针还有下一针，而且对感觉，而且也害怕会对身体有副作用。
7: 不打呢？
9: 没有这个意识，应该小时候都打全了吧。
10: 疫苗只能维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今年大概接种期大概在9到10月份，我只能维持到大概春天4、5月份的时间。那么再往后，如果到了新的一个流感季的话，它那个抗体低度是逐渐下降的，就如果出现流感病毒变异的话，那么可能原有的这种疫苗产生的抗体对这新的变异株就没有作用了，或者作用减弱了，所以我们需要打一种新的这种流感疫苗。
9: 同时，很多人误以为身体健康就不会感染流感病毒，实际上青壮年感染后虽大概率症状较轻，但极易成为隐性感染者，将病毒传播给家中老人、孩子等高危人群。然而不少市民对流感疫苗心存顾虑，担心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
10: 疫苗呢，其实从发明到现在应该有80多年的时间了，应该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疫苗。因为我们现在的市面上流行的这种接种的一些这种流感疫苗都是完全是那种灭活疫苗，就是这种灭活疫苗是就是完全是提取出病毒以后，通过一些化学和物理的方法，反正完全是把这个流感疫苗是杀灭了，是不会造成这流感疫苗的再次复制或感染人体，所以这个流感疫苗是不会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得流感这个病，这是不会的。
9: 医生提醒，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窗口期，即便错过最佳时段，整个秋冬流感流行季接种依然可以获得有效保护。
2: 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太给力了，特别适合大伙出门去走走。那下面咱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啊，专业竞速、大众体验、清水休闲全部都有，是石景山、丰台、门头沟三区联动，不仅年轻人能够解锁新的户外社交方式，亲子家庭呢也能够一起玩水上体验。所以说咱话不多说了，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永定河边感受一下清凉和刺激吧。
11: 九月，随着两元一合京西漂流节焕新启幕，专业选手们纷纷驾艇跃身进入永定河。本次活动三区同题联动，三处水域各具特色，为市民带来水上有活动、岸上有惊喜的深度体验。在石景山区，专业漂流竞速释放速度与激情，选手们挥桨破浪，展现水上运动的力量之美。在丰台区园博湖，净水皮划艇呈现了极致的控艇技术和团队的协作配合。而在门头沟区永定楼段，桨板绕标与西山永定河文化景观相映成趣，为京西山水增添新活力。
12: 团队协作发现这个技巧以后，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13: 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漂流是第一次，体会到了白水的快乐，感受到了这个惊险和刺激。
11: 同时，本次京西漂流节还新增了大众体验板块，在专业指导、安全装备和水域保障之下，更多市民游客都能拿起船桨亲近水面，亲身感受漂流运动的魅力。
14: 感受怎么样？
15: 很好。
14: 第一次滑吗？
15: 对呀。
16: 整体的环境啊、风景啊都特别适合再带小孩子过来逛逛和玩玩，做一个娱乐的一个漂流，然后亲子比较合适。
17: 主要我们聚焦的是石景山、门头沟和丰台三个区，形成区域联动的这么一个清晰漂流的这么一个系列，三区联动，在同一条河水脉衔接的这个过程中，让大家更加清水净水。后续呢，我们将把全线的水域通道计划有一个梳理和打开，同时呢，在不同的区段举行不同的这个水域上的活动，让大家更加能到京西地区来赏水玩水。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那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5: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2: 或许呢，在很多人的眼中啊，80多岁的老人就该在家静养啊，别磕碰，别摔倒，别累倒。但是啊，广东一位86岁的张女士是彻底打破了大家的刻板印象了。她呢是没在家待着，反而是走进了健身房，从容锻炼，精气神啊是吊打无数年轻人啊。有人说她肯定是天生底子好，老人呢自己却说，她70多岁啊才开始学游泳，之后呢又接触了力量训练，坚持健身多年了，硬生生啊是练出了这副好状态。他说啊，肌肉就是支撑老年人生活最大的保障，所以说呢，他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好身材，而是为了强健体魄。那如今86岁他呢，生活是完全能够自理的。那么为什么医生都建议老年人去做抗阻运动呢？首先啊，它是能够对抗肌少症，能够让身体有劲儿啊，能够强健骨骼，降低骨折的风险，还能够保护关节，让活动更加的灵活，也能够帮助啊控制血糖，还能够改善平衡，预防跌倒。这些好处啊加在一起就是2个字儿：管用。那么在家里面咱们能够做哪些抗阻训练呢？在这儿啊给大伙推荐5个简单的动作。首先第一个就是矿泉水瓶弯举，您呢可以拿着水瓶向上举啊，这样是可以练到手臂力量的。第二个啊是可以去使用弹力带练练侧抬腿，一条腿呢是向外侧抬起，这膝盖呢保持伸直，抬到和髋部齐平，停留2秒钟，再慢慢的放下来。第三个呢是椅子深蹲，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您就将臀部啊向后坐，碰到椅面就起身。还有就是单脚站立，提升身体的平衡感。最后啊就是平板支撑了，可以练好咱的核心。其实啊，锻炼身体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迟，每天呢抽出10几分钟的时间，几十分钟的时间，做做这些简单的动作就挺好的。
1: 爱生活，

0: 萍水相逢，久记心头。
1: 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承办，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对我就能产生。
0: 他们境遇相仿，
2: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3: 挺合适的，
2: 那太好了。
3: 是，我看那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2: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3: 那么巧啊，真的。
0: 在上期节目里，二号男士的感情经历令人动容。
4: 我给他印他奶，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

0: 是小碗儿，就这往嘴里灌，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
1: 现场有两位观众彼此情投意合。
2: 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十二三岁吗？十三岁？
3: 不介意
4: 啊，我倒不是，我倒不介意。哎，
2: 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3: 乐意。啊！
1: 三号女士上场，由于双方存在年龄差距，男士选择离场。这位女士至今未婚，喜爱文学。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5: 我妈我爸都到新疆工作，都是北京人。后来我在新疆工作两年，户口就回来了，我就从新疆回来了，回来了就然后再找了事业单位就上班。
2: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5: 那时候我才回北京才二十二岁吧，可能。
2: 那不正好是择偶的好时
5: 机？是啊，可是那是年轻，觉得就是说因为喜欢文学嘛，老想就是写小说，老想事业成功了以后再找，可能这个思想一直主导我吧。那是因为坐办公室嘛，嘛没事就写写画画，两本小说都带来了嘛。完了，都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第一个是新疆的故事，这个《敌人相思树》是第二本小说，是在北京上班时候发生的故事。对，我就年轻时候就一直沉醉在这个文学梦里。完了以后就是像琼瑶的那种类型的言情小说，对，就是那种的，嗯。所以就也小写小说把我也给耽误了，就是老想事业成功了，可是后来才发现理想是理想，现实现实，理想特美好，现实特骨感。那时候我也写不下来，就因为文学基础没那么深厚。后来我就在办处那个一个女同事的鼓励下，就去上的那个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不是喜欢中文嘛，完了以后上了两年，出来以后毕业证拿上了大专的中文的。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文学功底，再加上看书多了，就去把这两本小说就完成了。完成那阵就说想发表，可是你没有名气啊，就写的也不错啊，投到出版社，出版社就要5万块钱的那个出版费啊什么的，咱也没有那么多钱，当时的工资基础也挺低的。后来就一直压到前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了，我就找了一个代理公司，就把这两本小说作为书的形式就给出版了。完了，个人问题也是一次发，也有点耽误了，也遇到过几次双方都满意的缘分，但是命运吧，阴错阳差让你见了第一面，就是要么就介绍人不愿意介绍了，要么就是见了面没留下电话，再翻回头找也找不到了。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承忘，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这可能也是把我自己给年轻时候给耽误了的主要原因吧。
2: 不是，您刚才说的很多都是一面之缘，嗯，哪来的感情？
5: 你看哦，那我就看了，就喜欢上了，就心里就像影子一样，就不是没有感情也沉淀在我心里了。我是这样的，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对我就能产生。
2: 不是，既然一面之缘产生了感情，怎么会找不到这个人呢？
5: 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征婚遇到的是一个。一个男生，我就不提他名字了。然后我们俩，他打电话来，我们俩见了一面。当时在紫竹院公园，他也对我印象挺好的，我都感觉我自己配不上人家。说真的，我因为那个完了，我印象挺好的。可是后来有一个男的就老给我天天晚上打电话，又是说他家庭条件多么好，怎么怎么着，又想娶我，怎么见了一面也是。后来以后，结果那位男生也挺优秀的，他第二次打电话来，他就说家里缺女主人啊，说你那个你愿不愿意？好像就说做家里女主人。我当时吧，就是被那个就是那个条件好的假象迷惑住了，我就犹豫了，在电话里完了以后就那个没有彻底回答人家，这段姻缘就等于就被我这样一面之缘就给错失了。当时也没有手机，还是大哥大呢，好像我还是那个 BB 机。后来这个男的我才知道，给我打电话老天天说些那个什么特亲热的话，他是个有夫之夫，每到要见面的时候他就找借口，今天忙明天忙，直到最后的时候我说不行，我们必须得见一面了，他的游戏也就给 结束了，就不了了之了，也把那个就是那个
2: 老给您打电话那个，其实您一面就没见了。
5: 对对，就是那么一面之缘就给错过了。
3: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遇到四个一见钟情的男士，可以说就是别人也应该说也相中我，我也相中别人了。第二个是到我那个当时办事处一个女士说，咱们到月宫跳舞去吧。我说行，那天心血来潮，我们就到那个离我们单位附近的月宫，那阵有舞厅，10块钱门票嘛。去了以后有一个男士，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就约我来跳舞。他说的，你笑起来挺美丽的，说的左边一个酒窝，右边没有。他说一会儿我给你留张名片，我在金茂宇工作，说的。我当时也觉得这个男士看着挺有好感的，我说行。后来就回到座位上，老觉得好像下面还有机会再能约他跳舞。这整个这舞结束了，我也没把他留名片留下。后来过了几个月，那个我

0: 我们承接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卡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1: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肯定看不上咱们。
2: 为什么没有信心？
0: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3: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0: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3: 那有多少年？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啊，6331-275-2400-9005-211。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了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大家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这个时间俱乐部里边，添加小助理的微信，我们当期节目当中所有单身男女嘉宾的情况您都可以了解到。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好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雨欣，欢迎两位。那另外呢，现场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哦，
0: 我们很温婉的一位女士哈，您是江南美女吗？
1: 没有，我陕北的。哦，
0: 米脂的
2: 婆姨，
3: 婆姨
0: 对对，特漂亮，是吧？
1: 那我是米脂郊区的，
3: 绥德，真是米脂哦，
1: 绥德的，
0: 果真哎，所以说这个老话都是有道理的啊。叫什么？您那个地儿？
1: 绥德
0: ，但那个地儿也很有名，那是有什么特产吗？
1: 那个中国驰名男子汉商标吗？
3: 对对，绥德的汉子是吗？
1: 是的，
2: 对，米脂的婆姨好像，对对对，哦，
0: 合着优秀的男士女士都在那旮瘩了呗，是不是？哎，我们看你的基本情况啊，蔡亚宁5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然后到了北京，落户在北京了，然后。在北京生活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吧。哇哦，95年毕业。
0: 你看，人生的大半其实都是在北京过的了。嗯，老家那边还有亲戚朋友？
1: 有的，有兄弟姐妹，有父亲。哦，
0: 那孩子呢？在哪边？
1: 孩子目前在吉林。
0: 合着这个一个大家庭都各地方是吧？
1: 对对，我有一个姐在昆明，还有一个姐在南京。
0: 这过年能聚在一块儿吗？
1: 约好了尽量嘛。啊，
0: 你们会一个家庭，比方说一年出去旅行一次？
1: 目前还没有条件，我还有姐和哥，他们还在上班，然后也有老父亲需要照顾。嗯，自己可以出去玩一玩，嗯，抽个时间。
0: 那看你这个年龄，等于是也是刚退休不多久。
1: 是的，1月份退休。
4: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他的长相啊，就是这种的。
5: 挺好的，嗯，哎，挺好的，挺好。
4: 啊，你不觉得长得特漂亮吗？
5: 漂亮啊，
6: 漂亮，
5: 所以挺好啊，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0: 我们来看看我们一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山沟才女到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儿子1岁时我成了单亲妈妈，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爱玩的你在哪里？哎呀，你看看，厉害啊！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山沟才女，当然说是在绥德，是吧？嗯，按您这。

0: 这个年龄那个时候本身高考就挺难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是那样的超级学霸对吧？
1: 也算不上，因为我本身考大学考的并不好嘛，考的是一个二本的分数线、
0: 就是、那时候学的是什么？
1: 学的是有机化工，其实我们一进去是师范，后来在大三的时候转成有机化工。
0: 但在那个时代能考上大学就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1: 是的，那时候入学的比例还是比较低。
0: 对，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不是说特别在乎什么一本二本什么几本，你能考到本科线上就挺不容易的。
1: 我有一个姐一个哥也是自己考出来的啊、
0: 所以你们家都是学习基因比较强是吧？
1: 大家都是穷孩子嘛，有机会就学习就学习嘛。
0: 像你这种漂亮的女生应该读的都是什么文科啊，学个外语啊，学个什么外国文学啊。
1: 您说的很对，其实当时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文学的，但是那时候有一句话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没有这个好的家庭条件，那可能还得自己去努力。
0: 那毕业之后呢，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了吗？
1: 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以后直接又考了研究生。
0: 所以您刚才说研究生毕业那会儿才95年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你说这能不如学霸吗？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到了本科就已经觉得挺牛的了。
2: 我觉得好学是天生的，
0: 但真的那个时候要考虑读研的其实不是特别多。你当时怎么考虑？
1: 因为我觉得本科的时候考的不是太好，我说我想复读一年，我妈说这个又不是上完大学就是你的终点，你还可以继续深造嘛、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本科毕业就直接考上了。
0: 考的还是化工专业吗？
1: 考的是物理化学专业。
0: 物理跟化学
1: 对
0: 放在一起主要是出来哪个方向啊？应该是
1: 物理化学专业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去解决化学的问题。这个当时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在化学里边，它是化学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学科，但是物理化学是化学里边最难的一个学科。选择哪儿正确的事情嘛，所以就选择了物理化学专业。物理化学的话现在就主要是可以去研究一些比如说分子呀原子呀这些，也可以去做一些新材料，相对来说就是属于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吧。
3: 他不是一般人，挺有本事的。
2: 还学理科了呢，真厉害。
4: 因为我还是比较幸运，攻读物理化学的就直接考上了。
2: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4: 好的，
5: 太了不起了。
0: 是啊，但是听上去你应该是研究材料的对吧？
1: 对，是
0: 的。最后怎么又去做了这个跟建筑相关的东西啊？
1: 因为感觉那个时候我国家的科研成果基本上都是论文也抽屉成果，就是变成现实落地的比较少啊。我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我就喜欢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工作吧，所以就后来选择了建筑专业。
0: 这个跨科有点大呀。
1: 对，也是从就是建筑里边的建筑材料开始做这个最土的混凝土的这个一种添加剂，然后慢慢转到混凝土，然后转到制品啊，这样的。
4: 您学的工科学的什么呀？
2: 材料，固体材料。我是属于钢铁，属于那种。
4: 这个导师啊。
2: 金属材料。
0: 当时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不用商量，因为父母也给不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我觉得还是自己做主比较好。
0: 自己拿主意。然后就这个机会落在北京了。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可能研究生博士加起来也就50000人嘛，进北京那时候很容易，很多像我们同事都是本科的都能进得来。
0: 就那个时候来到了北京，然后就进入到
1: 北京城建集团下面的一个构件厂。
0: 这个决定挺不一般的对吧？
1: 对，那时候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所有的同学啊，除我之外都是在科研院所大学里边。
0: 对呀、是很容易的。
1: 我是唯一一个去企业的。
0: 对，而且企业你下到最基层。
1: 是的，
0: 你真的是不要戴着那个安全帽去到那个现场去。
1: 那必须的呀，从技术员干起，那你就是得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干，从瓶瓶罐自己开始合成外加剂，然后到自己去做一些混凝土的适配，就是打那个搅拌机啊什么的。
0: 那你当时没有怕说真的一辈子以后就在这儿了？
1: 没有啊，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

0: 这个纪律也可能还是要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吧。
1: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有眼光，你95年毕业哈，
0: 对，正好赶上纪律。
1: 北京队98年差不多就开始整个的大发展，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建筑行业的发展，正好你赶上了它高速发展，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后来又做什么了？一步一步怎么做成了这个看台总负责人
0: 啊？就是从科员干起嘛，然后有一次机会，我们做这个科长级别的这个相当于竞赛上岗嘛，竞得到了一个技术开发科的科长，然后再上去就是副总工程师，啊，总工程师，然后到后来这个企业改制以后，叫承建建材，那我依然担任这个总工程师，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科研、生产和质量的这个把关嘛。
1: 所以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你也都非常的清楚。
0: 对，嗯。然后后来调到北京承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由我自己从技术开始嘛，从图纸深化开始来协调，包括现场的安装协调啊，基本是我自己在负责。再后来就是到了这个工程总承包部以后，非常这个有幸啊，承建集团又中标了这个现在我们叫冰丝带国家塑化馆，所以甲方的领导也是我们双方的一个总工，把我调到这个塑化馆来负责这个冰丝带的看板。
1: 那冰丝带很有名，通过那个冬奥会，其实大家它的知名度就很高。
2: 女强人，人家是女强人，
3: 能留下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
4: 对，
3: 还是挺灵的。
1: 哎，鸟巢的这个看台的这个座位数总共有多少？
0: 固定座位是80000。然后还有临时座位啊，
1: 我有点搞不太懂哈，就那个座位不就是按照一个两个人这么排就行？就是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啊？
0: 它的难点是在预制，就是我们那个您看那个座位是装在看台上的，这个凳子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那它就需要一些精度啊这方面的问题。
1: 因为预制，所以就叫丝毫不能差，是不是？
0: 就是精度的要求会比较高。它有允许偏差，但是会很小。
1: 所以当时在那个安装的时候，就等于是这80000个，您负责了所有还
0: 一半
1: 也有40000多个，
0: 对，
1: 就是40000多个的这个
0: 四万多是座位，
1: 对，
0: 我们负责的是看台，就是那个大的东西，是座位是放到这个看台上去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看它是否按照既定的工艺和这个质量去把控。
1: 那个时候有压力吗？
0: 有啊，那么大的体育场，在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有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做预制看台的。
5: 刚才他说这个我能体会，因为我现在正在装修，就是装一个预防，就要打那个基石，基石呢是要预埋，埋在这个好比说咱们贴砖啊。那他说这个，你说这个做个基石，奥运场馆40000多个那什么，那从材料设计到安装到尺寸什么，这个要求很严的，这个能体会的。
1: 所以那个这种技术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需要有点这个突破性的。
0: 是的，当时这个相当于鸟巢的这个混凝土结构这个这一块的奖项吧。
1: 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拿了不少奖是吧？
0: 三八红旗手啊，优秀共产党员啊，然后还有这个承建集团的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还有奥运工程三能工啊，这些是我们集团的这个这种荣誉吧。另外还有北京市的这个总工会发的这个经济技术创新标兵。最大的一个算是就是中国科协2012年授予的一个叫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吧。这个是科技的奖项，刚才说的是荣誉称号。对，
1: 就您这个专业真的是能做好多事情哈，凡属跟建筑有关的。
0: 对对对，它属于基础材料嘛。
1: 哎，有你那种工作服的照片吗？戴着什么安全帽啊，穿着工作服的那样的吗？
0: 有的，有的。这个是2004年北京市装配室施工员大赛，我是组长。
6: 太帅了，
1: 是吧？
0: 这个是当时在宾斯代介绍的过程中，北京电视台的一个采访，这个是在宾斯代里边啊。
1: 你看这个那个状态跟现在这个状态的确是不太一样。
4: 对，啊、那个像战士。
1: 对。
4: 它是不是工地的那个红帽子和别的颜色的帽子是有区别的等级上？
0: 也不叫等级嘛，就是专业不太一样，
4: 岗位不一样啊。
0: 对，有的企业呢，它就选择白的，有的选择蓝的。但是在我们企业里边，管理人员是红的。
6: 我更欣赏他穿的工作服的样子。
7: 我觉得那个好飒呀。
6: 对，
7: 气场。
6: 对，那气场啊，
3: 这对
6: 对，
3: 这个
6: 更好看。
3: 工作有工作的状态，就是。很干练，很，然后生活上就是个很漂亮的、很睿智的女人。
1: 哎，咱们今天有在建筑行业的吗？
8: 有。
1: 您就是啊？哦，您是在哪儿啊？
8: 我是设计施工都干过。
1: 哦，您是做过什么项目啊？
8: 我是原来是在设计院工作，后来这个离开设计院之后呢？2008年离开的，就在这个国贸3期A。那时候是国贸3期A，是高度是330米，是北京市最高的建筑嘛。是负责人之一。
1: 都好厉害。那你们俩算是
0: 我们，他是我们的上游。一般是甲方拿到地以后，有设计去设计，设计完了以后，施工单位去施工。我所在的目前就是施工单位。
1: 哎，那您这个多大岁数啊？
8: 我64
1: 啊。64，您是56。对年龄上有什么要求吗？
0: 我觉得
1: 差8岁是不是还可以接受，是吧？
0: 我觉得
1: 大了点儿。
0: 想着是不是年龄更相当会好一点嘛。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玩嘛。
1: 64岁，很年轻的。
4: 不是，得看状态。
1: 对，
4: 有的人大您2岁都已经这样了，对吧？你看大哥这个状态多好，
1: 是吧？周大哥也是66了。
9: 66。
1: 是考察你们的身体状况的情况来了，是不是？不在于年龄，真的是在每个人的状态上。您这个现在运动吗？
8: 也运动啊。
1: 喜欢什么运动啊？
8: 现在我主要是以这个骑自行车。
1: 是运动型的自行车，还是你要去办事儿？
8: 买菜啊，干什么的就不再开车，也不坐车了啊。
1: 那不叫运动，来代步了，是不是？
4: 只要出家门就算运动。
8: 对
1: 啊，就这样的要求呢？
4: 我们这岁数，你还要怎么着啊？
1: 周大哥呢？
5: 我是这样啊，就是坚持了30多年了，最少啊，就是去常年去游泳馆游泳，每周2到3次，每次不多不少1000米。
1: 看人家那个第三个关键词说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咱这先不展开说，给你们看人家照片哈，看看。
0: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1: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0: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1: 那有多少年？
0: 19年到现在。
1: 19年啊，
0: 七年的时间。
1: 但是这个运动好枯燥啊，给我们的感觉。你怎么能坚持下来？
0: 这个其实你要去运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运动会能让你开心。有时候你比如说工作中遇到一些突然就解不开的这种问题，有时候就是你运动以后也会有灵感。
4: 反正人家说呀，说你选择什么项目，就是你喜欢什么项目，你大概就是什么性格。你看跑步的人他就是也枯燥，对吧？你跑半天心肺特别难受，但是他跑完以后他觉得很释放。
0: 对，
4: 你要像我呢，就属于我喜欢那个场景一直在变，所以我就骑车，就一骑也是最少10几公里吧。
1: 那撸铁什么性格？
4: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体会不到，因为我也去过健身房。 但是那个重复多少次以后，我心里就问我自己，我在干什么？啊、这个难受，真的就心里不舒服，
1: 是不是啊？啊、嗯，那这几个问题让王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包括王老师、嗯，像我们这种不爱运动的什么性格？
9: 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做个瑜伽，是吧？有的人说，那我就是，比方说我去跳个绳，但是呢，都不足以让他满足到就是说那种成就感，他很像你工作那个感觉。

0: 一开始20公斤、30公斤、40公斤，就是他的那种成就感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的人呢是多巴胺，对吧？然后玩游戏呀、啊，对吧？看个短剧啊，刷一个爽剧啊。但是成年人呢都是内啡肽，内啡肽就是一个痛苦的一个补偿机制。就是很难受，就像刚才穆老师说跑步一样，就是很累，我就喘不上气来了。但是完了以后，他就该补偿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塞，特别舒服。所以他为什么要找一个身体好？他觉得年龄相当会身体好，因为他未来他不是遛弯儿，他的运动绝不是遛弯儿，说咱溜达溜达去，那不是他，他要做的也是相当于怎么说，挖掘人类的极限啊，有可能是越野啊，有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啊，有可能是比较无人区去驾驶都有可能、嗯、所以他对这个年龄的要求相对就会高一些。
2: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他肯定看不上咱们。
3: 这么没有信心？
2: 不是，我交流过
4: 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
2: 我交流过，
3: 您跟硕士生这种的高才女交流过？
2: 交流过，
5: 太累，
2: 跟他们聊天我很舒服，我很高兴，从他们可以获取知识，但是一聊多了以后，他瞧不起你了，你这不行啊，你光学了这么点儿，差得远吗？他一说你差得远，这词儿你就后边你就自然就不好再聊了。你跟他聊生活倒行，他不见得生活知识有你多，
5: 不在一层面上，叫专业。
6: 大家好，我是蔡亚宁，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你做饭行吗？
7: 我之前做饭就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基本是寄宿嘛，然后我们工厂都是24小时这种这个生产嘛，基本上，所以我一般都是在单位吃完饭回家，周末的话可能会做一做。那么孩子上大学以后就不用做了。
0: 那你吃饭怎么办呢？
7: 吃饭我们旁边院子有餐厅，好像老年食堂类似吧，啊。
0: 那你现在等于也退休了哈、有再返聘回去吗？
7: 也有几个单位找，但是我觉得还是下半生还是要为自己过嘛，啊，享受现实的人生吧。
0: 没有考虑说出去旅游吗？
7: 啊，去了，啊，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西藏，第二次进藏。
0: 这是在哪儿啊？啊，
7: 这个是在国外，好瓦角啊，这是南非。这个是迪拜，这个是咱们北京市，当时骑行去的。这个是这次我和姐姐我们去，
0: 这是鲁迅故里，就是在绍兴。
7: 是的，
0: 姐姐在现场吗？
7: 在的，李姐。
0: 什么关系啊？你们是？
7: 就是好朋友。哦，
0: 这姐姐也很美哈、啊。您是同专业吗？
8: 我们不是同专业的。哦。我们是相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好闺蜜，我们是选个周末去，她也是说我们去哪哪哪，我说好吧，反正拔腿就走，因为我也退休了。然后
0: 这个旅游搭子呀，我发现啊，我最近出去玩我就深刻有感触，不是所有人，这个甭说男士跟女士在一起了，连女士跟女士在一起都不是所有人能玩到一起去的。
9: 没错。
0: 所以你们俩这一趟出去了多久？
7: 半个月嘛。
8: 他的兴趣啊特别广，而且呢就特别热爱生活。像我们比如到个什么点，哦，看过了就行了，他就认认真的走一遍每个小细节，比如每个朵小花，然后每一个小山泉他都觉得特别美，到那儿去要拍照半天，然后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旅行中呢，是确实是我是实操，他是那个想法很多，我们两个人还是很搭，特别是美食这块，我们都是到地方一定是找最好吃的东西。
0: 哎，但是由此可见哈、啊，我觉得她可能未来也得找个这样的老公。再问问哈、啊，柳先生啊，您出去玩，就刚才把自己放在这个姐姐的这个位置，您觉得自己行不行？
10: 我也有计划，都是自己做计划。完了，但是我不是说是玩景点啊，为了吃啊，我主要是去参观当地的这个人文景观或者是博物馆。一个是欣赏建筑，再一个是里边的各种展品啊，各种历史啊，还有
0: 一个、我觉得他可能接受不了跟一朵花合影这事儿。
10: 对，我这个
3: 对，
10: 就跟一朵花合影和那么着，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9: 反正我觉得男人他们确实

0: 挺喜欢去博物馆的，有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去哪儿了，他们都给我建议博物馆。
1: 他吧，从小呢，可能是在这个大自然中可能长大的，所以对自然的东西就是有那种亲切感。
2: 嗯，
1: 然后他能看到这个小花，这是刚刚长出来的，确确实实，我有的时候那个花就像小孩一样，
2: 嗯，
1: 刚刚生的小孩就是好看。有的时候那个花你就仔细看，越看越好看。然后男人呢，我觉得他是理性思维更多，然后他会看到人文的东西、历史的东西、传承的东西，我觉得确确实实，但是我认为他哪个都行，
3: 对，
1: 他哪个都行，我觉得能上能下，能左能右，
2: 嗯
1: 啊，也可以看大自然，也可以去看人文的，
2: 对
4: 对，
2: 因为他理工科嘛，对吧，就多少肯定还是有理工科的思维的，但是问题就在了，那我陪着那个，我们陪着你们去看完了博物馆，你不接受我们跟小花合影，那怎么行
3: 啊？接受，必须得接受。因为这得双方的，其实男人也看花儿，就只要我们的伴侣，哎，他高兴了，我们顺着伴侣的高兴就看一眼花儿。
1: 可能男人是这样，就你要让我看花儿、拍花儿，我做不到。但是呢，我看到这个花儿，让我爱的人看，他特别高兴，他就不看花，他看这人。
2: 问题是在于，你看刚才姐姐说，他们俩人出去玩，说跟一朵花，花左边、花右边、花后边都要拍一张，就是看到一个景要拍很多很多张。男士是不是能接受女士这个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拍照这个事情上？你觉得不可理解，这个花这不已经拍过了吗？为什么你还得绕着它换不同的角度要去拍？就是能不能配合这事儿？
3: 对，那得看。
2: 你行吗？
5: 这个要如果长期的可能有点悬，会产生比较烦的那个感觉。
2: 周大哥呢？
6: 我是经常去拍花，就是这个好比说奥森，对吧，向日葵来了咱们就拍向日葵，粉黛乱子草有了就拍这个，通州有什么郁金香啊，花园有什么牡丹啊，经常去，包括近的咱们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不同的季节拍出的花感觉是不一样的。
2: 你看，一个可能不太能配合你拍照，一个就比较有耐心，要不换个人，咱换周大哥。这个您觉得他的脾气性格？
7: 他的脾气性格
2: 啊，
7: 就像我说的，他在职场上呢是一个专业很强的，一个深沉睿智和知性的一个学者型的专家型的，但是在生活中呢，他又是一个特别温柔而且很自律，兴趣比较广泛，热爱生活的一个小女人。是属于动静皆宜型的。
2: 这个闺蜜对你的评价非常的高哈，我现在有点担心我们两位先生能不能接得住。柳先生，您目标当中想要找的女士应该是什么样子？刘先生企业退休没有子女，宋先生教师退休有一个儿子，我们来看他们俩的照片。哎呀，衣服也一样，帽子也一样，就把他的眼镜戴在宋先生眼睛上，两人不就一个人吗？
1: 哦，
2: 对吧，
1: 好，
2: 给宋先生戴上一个。哎，好难挑啊，
8: 选个没有子女的看看。
2: 无子女的，好，那刘先生啊，
9: 一号男士上场，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那个，在正式认识您之前哈，我们刚才看你们俩的照片了，就是您在现场，你们俩有没有觉得长得挺像的？
10: 他比我帅。
2: 哦，够谦虚的您哈。那您给自己颜值打几分？十分满分的话？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

0: 店里的羊肉沙葱烧麦选用的都是羊后腿肉，这个部位的肉更紧实，筋膜少，越嚼越香。为了尽可能的还原呼市口味，马振波每隔几天就请专人运来一批老家的食材。
1: 这个是我们专用的烧麦馅的胡麻油，像内蒙、山西、张家口专门产这个东西。包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就是说轻轻的拿手掌轻轻转一下，千万不要用力，然后转成花边，轻轻再捏一下。烧麦口啊，我们一定要留一个缝隙。
0: 包好的烧麦上屉七分钟，正好蒸熟，轻轻咬开薄韧的面皮儿，羊肉的醇厚和沙葱的清香交织出绝妙滋味，浓郁的塞外风情也在舌尖久久回荡。
1: 四哥，车外羊汤不要香菜啊，烧麦咱们也可以双拼啊，一笼也可以点半份。这几号的？九号。好嘞。
0: 马振波的烧麦店一共搬过三次家，但始终没离开过安定门内大街。这条街见证过他无数个彻夜包烧麦的身影，也记录着他一路走来的情感。

0: 辛苦了，累不累？
1: 辛苦不累。
0: 这位是我爱人袁梅，从小开始学舞蹈，但是呢后来有一点小受伤，但是还是依然热爱舞蹈，现在是跟我一起经营我们的小店。
1: 这是找店的时候？
0: 不是，
1: 这就是
0: 在老家呢。这是在呼市呢，这是在后海。那时候太年轻了。 尤其你
1: 是以前怎么照相，我为什么这么多搞怪的就不能好好照？
2: 如果说当年马振波来北京是为了陪妻子追寻舞蹈梦想，那么如今妻子因伤告别舞台，全身心的经营烧麦店，也是为了完成马振波的梦想。
0: 好嘞，
1: 要个啥呢？
3: 两个
1: 羊杂汤是吧？感觉上小锅，上着水，经常就得把它擦了。不然那个单儿就是湿的。13号的吗？
4: 对。
1: 煎的羊肉大葱。
2: 为了让爱人从告别舞台的低落中走出来，马振波总是变着花样做他最爱吃的菜。
1: 我最爱的虾，我觉得你这个虾越做越好了。
0: 我觉得还是今天差点火候。
1: 挺好。
0: 今天这个也没过油。
1: 你吃虾呀，你尝一尝，今天做的很好，真的很好。
0: 给你做的，你多吃。
2: 几年前马振波的父亲过世，夫妻俩全面接手小店。他们没有止步于父亲教的传统手艺，而是在烧麦馅儿上玩起了创新。从最初只有羊肉大葱和牛肉大葱两种馅儿，发展出了10种馅儿，有韭菜鸡蛋烧麦、牛肉西红柿烧麦、五福烧麦和特殊的素食锦烧麦。
0: 有些客人他不喜欢吃特别油腻的，他们喜欢吃一些清淡的，所以说我们创新了这个素食锦的烧麦的馅儿。配菜有白菜、胡萝卜、菠菜、粉条，还有白玉卤水北豆腐。尤其是这个白玉卤水北豆腐，豆香味浓郁，没有豆腥气，

0: 白玉卤水北豆腐采用非转基因大豆制作而成，沿袭传统工艺，使用盐卤凝固剂制作，口感细腻，豆香浓郁醇厚，尤其适合做白菜炖豆腐、家常煎豆腐等经典家常菜。白玉北豆腐让来自内蒙的硬核烧麦增添了几分清雅的温润。除了馅料更加多元，马振波还对传统蒸制方式做了升级。
1: 这个创意的灵感来自于吃了一次海鲜，蒸汽海鲜嘛，包好了以后我们现蒸上来，从蒸到熟，一揭盖子，那个锅气味就马上能让客人闻见了。
2: 因为我来您这很多年了，尤其原来在北边，
3: 对，
2: 就你们那老安定门店，我觉得这几个创新真的挺不错的，感受到了用心。
0: 对于这一系列的创新，马振波已经颇为满意，但打小就喜欢较真的爱人袁枚最近又盯上了一个小细节。
4: 这样子的冰花才好看，咱们现在这个冰花还是有点小。
0: 看到煎饺能做出冰花脆底，袁枚就琢磨着也给自家烧麦来一个，这个研发任务自然落到了马振波的头上。
1: 这一锅要是稍微能出来一点，那就我们下一锅的时候那个比例就上升。
5: 看看
1: 冰块还小了，这次这个冰块出来了，要这个就稍微密了，要窝窝状，挺好。
4: 以前就觉得跳舞还是挺累的，但现在干了餐饮以后，我觉得餐饮呢可能不光是身体上累，更多的是累心。就是我看到客人吃完饭以后跟我们说啊不错挺好，这个满足感可能是以前没有过的。慢走啊。
0: 有了爱人的携手并肩，马振波不仅把烧麦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更在热气蒸腾中找到了新的动力。
1: 像这样的我们可以拿勺顶住也好，或者你拿手心握住这种捏
0: 顶。今年马振波的外甥从老家来店里学徒，在外甥身上他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这一笼笼用心捏制的烧麦不仅传承着老一辈的手艺，也守护着他们一家人最脚踏实地的生活。
1: 好了，
4: 下班。
1: 明天想吃啥？
4: 今天做的虾，明天做个带鱼吧。
3: 香不香带鱼我做的？
4: 还有进步空间。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庵内老马先蒸烧麦，味道掌门马振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要说咱北京啊最有国际范儿的一条河呢，就得说我身边这个亮马河了。它呢穿过第二、第三食管区，路过三里屯，然后来到燕莎，一直通到蓝港。但是呢早在明朝永乐年间，这个地方啊是给皇家养马的御马场。那么当时呢每到这皇家该用马的时候呢，提前通知这儿，这当值的太监呢先得把这所用的御马拉到河里边给它洗刷干净，然后再把马呢拉到岸边给它晾晒完了之后配上马鞍子。所以最早呢这是啊晾晒马匹的地方，所以叫晾马河，是晾晒的晾。后来呢谐音改成了今天这明亮的亮了。现如今您看这亮马河呢已经不是当年这郊野的风光了，两岸呢餐饮呢商铺林立。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啊就在亮马河的附近。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昨晚是11点多从南京出发，刚好在车上可以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可以到北京，带一些我们当地应季的一些食材，在这边做一些菜，让这边的同事或者客人品尝一下，合适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延伸。
1: 苏华是小厨娘餐厅的研发总厨，南京北京两地门店的菜品创新口味品控都是由他牵头负责，为了保证出品，他会专程带上南京应季的食材赶赴北京巡店，现场试菜，培训后厨人员，让北京的食客吃到江南的一口鲜。
0: 今天我带了六月黄第三次到第四次壳之间的这种童子蟹，脱第五次壳的话就是成熟期了，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是选用我们南京当地固城湖的，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大闸蟹品种。
2: 这个季节是吃膏黄最肥美的时候，他陪我坐了一夜火车，现在我们让他放松一下，都很生猛的。这次我还带了一点鲜莲过来，我想搭配这个六月黄来烧一个烩菜，
3: 北方这边
2: 口味偏重一点，不像江浙一带那么甜。炒蟹粉的时候关键一步就是锅边要喷一点花雕酒，起锅的时候那个白胡椒粉稍微下重一点，胡椒味跟这个蟹粉它也是非常搭的，蟹粉的那种鲜甜加上这个鲜莲粉糯的口感是非常互补，一下子能吃出那个味型出来。
4: 咸淡感觉挺好的，特别鲜，
2: 这个莲子它的口感是比较粉糯，
4: 粉糯，对，还带点甜，
5: 主要是六月黄也好，
2: 就农历的六月到八月是六月黄最鲜嫩的季节，
6: 特别好吃，
2: 特别好吃。谢谢谢谢。
1: 1982年出生的苏华，父亲是做湘厨的，所以他打心底里热爱烹饪这门手艺。
0: 当时请父亲去帮他们做菜，都要提前一年半年要预约的。我觉得做这个行是被人尊重的一个职业，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1999年春天的时候，父亲买了一张机票，那时候特别贵，1500多。我们农村家庭来说是很大的一笔开支。我一个人就到了厦门，跟亲戚在酒店里。

0: 要鱼头拍了粉也给它抖掉，要练习左手打调料，不能放下勺子去打调料，一定要左右开弓，这样才有连贯性。斜刀45度，1.5厘米这样推过去，鱼的中间部位定型之后，然后再放下一边，再给它。
1: 褪去灶台前的严苛，苏华更像是一位宽厚的大家长。闲暇之余，他会耐心地点拨年轻的徒弟。
0: 看到这个白色的没有？就这整块全是白白的膏。
1: 后辈们一步步成长，手艺也在一代代人手中悄然延续。
0: 通过之前20年接触淮扬菜所了解到的，我觉得淮扬菜有很多的包容性，可以把其他菜系的味型也好，烹调方法也好，融合到我们淮扬菜里面，让更多的顾客喜欢上淮扬菜，爱上淮扬菜。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厨娘淮扬菜味道掌门苏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发小哥俩合伙开店，一张肉饼守祖传手艺，
2: 这点活咱没丢了呀，丢了谁还做呀？
3: 还是把好的东西咱们延传下去。
1: 灶台一方花样翻新，家常饺子成名店招牌。下周五，味道掌门准时上菜。

0: 这是新中国成立的第16年。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升空。这一年，新中国的医学界也发生了一件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的大事。已在黑暗中摸索走过8年光阴的血液病医生陆道培，即将遇到一位极为特殊的患者，一对双胞胎中的姐姐。
1: 我那时候呢，已经写了一篇文章，白血病人的治疗。有一个医生看到了，他说我们那有一个护士，请你治一治吧。
2: 我的下接我，他第一就问我你吃什么药了，头晕心慌，当时血色的3克。
0: 此时张秋兰的骨髓造血功能已极度衰竭，如果迟迟等不到新鲜血液将人体最需要的氧气输送至全身，短时间内张秋兰的大脑、心脏、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都会因缺氧而停止工作。再生障碍性贫血，种种症状表明张秋兰得的正是那个年代的绝症。
3: 那些病人啊，多数是最后都死了，一个是感染，啊，全身哪地方感染都可以啊。另外就是这个血效下降得很厉害，最后总是感染的，最后就没有了。
1: 我受什么启发呢？就是这批啊，在西藏的做医疗队的一个人员，跟当地的人的关系开始不太好。后来当地这个人呢，慢性溃疡老不好，后来这个医生呢，把自己的皮肤啊给这个人治上。报告里说呢，他说这个皮肤吸收了，他自己有长皮肤。我想啊，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老不好啊，种点骨髓，可能对他的恢复是有好处。
0: 将健康的骨髓造血干细胞输注到患者体内，就像重新播撒种子一般，全然更替重建患者的造血系统。这个大胆而充满想象力的假设让陆道培兴奋不已。很少人知道，在遇到张秋兰前，陆道培就已开始了相关的尝试。1957年，人民医院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内科血液病专业组。26岁的陆道培随即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血液病专科医生。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伴随着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复盘。虽然年轻的医者总结了可能会导致骨髓移植失败的每一个原因，却始终未能迎来一次成功。陆道培必须加倍努力。
1: 我老值夜班，值夜班嘛，白天空了了。白天空了，我白天学习去。现在的医生恐怕不可想象，你上夜班了，说白天的还要去到那儿去听课啊、上课啊，这个很辛苦啊。那时候啊，只要能学到东西，辛苦就辛苦嘛。
4: 那个年代，那个有什么药啊？你就是连采骨髓的针头都没有，我就不知道陪了他去了多少次，跟他一块去北京图书馆去查资料。

0: 在想，由同卵双胞胎妹妹提供骨髓，应该不存在免疫性的排异。就在这一时期，大洋彼岸的美国医生唐纳尔·托马斯也进行着同样的努力，率先在一对同卵双胞胎间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骨髓移植，患者存活却未能突破百天。33岁的陆道培开始奋力冲击，渴望一举推倒这道横亘在全世界血液病医患前的大门。
1: 还不就是针头吧，旁边他就钻了好多眼儿，啊，他说一抽的话呢，这个血的话就从好多眼，那个都抽进来的话，哎，他就不容易有损失。有一次啊，就是用着，啪一下就掉地下了，掉一下以后，那陆大夫就火了，我们赶紧从地下那个拿起来以后，就那个当时就煮去了，消毒啊。
2: 这个针头呢很难打，他说钻头都打折了两个。打成一个窟窿，侧面的，我这个侧面可以转的，怎么抽骨髓，怎么增加我抽骨髓的信心呢？
3: 他经常在临床上会讲一句话，叫移植无小事，事实是大事。有一次呢，就这个病人心跳快，就汇报心跳快，他也一听啊，心跳快，然后他马上就说，哎，你这病人要拍一个肺 CT， 这有可能是间质性肺炎。然后我们觉得他没有什么症状啊，这一拍片子啊，真是间质性肺炎。
0: 陆道培哪里能意识到，因为这场手术，中国的血液病研究会悄然跻身世界前列。
2: 当初给你做移植的时候，头发很多啊。
4: 你原来就到这儿，都是。一礼拜再出来手术就上去了，感觉有精神了，有劲儿了。那男病人胆大，头着带着我上大厅就接近了。
0: 待到这声惊雷真正响起，时间已。

0: 被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和相关资料书籍所填满。
1: 我到欧洲所有的国家，几乎能做骨髓移植的地方我都去了一下。我在英国的时候啊，有一个阶段在实验室了，在图书馆了，这个 Goldman 叫我给他整理一些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材料，替他整理嘛，我自己也整理一份，这个我自己就带回来了。
0: 此时骨髓移植已成为世界医学界公认的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有效手段。对此起到重大推进作用的是一种名为 HLA 的人类白细胞抗原的发现。 HLA 的主要工作是标记身份，识别自我和外来侵入者。陆道培已清楚地知道，张秋兰病例的成功绝非偶然，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移植属人类白细胞抗原全相合类型，也就是说，供者和受者之间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容程度越高，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就越低，移植成功的几率就越大。回国后，陆道培亲手创建了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位置就坐落于白塔寺附近的人民医院院内。这所如今看来略显陈旧拥挤的老式院落，却记录着破解世界医学难题的研究经过。这是怎样艰难的起笔，我们或许无从想象。
2: 回来以后啊，马上就要开展诊，一看这情况，他又不要办公室了，他就把他办公室给了病人。那两个屋子很小，加起来也不够20平米啊，还要装一个层流室。国外有，可以到国外去买去，但是那多少钱呢？就是一间层流室的话要3万美元，而且3万美元买不起。这个后来呢，陆教授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这个成就室，那他多厉害，他也是动了很多脑筋。
1: 我的办公室要装成无菌的病房，才能做骨髓移植。我的无菌病房只申请了1000块钱。我那个原则，创造条件不是说凑凑合合的创造，要创造合乎要求的条件。
2: 收拾好了以后，心里也不爱嘀咕的哈，就说到底这样行不行哈？这种病的话很容易感染哈。后来怎么办呢？就说咱们就找人来测一测了哈，测一测呢，就是找的是那个解放军的。进来以后啊，他就皱眉头的。我们想，可能他觉得他没想到是这样，说怎么这么个地方。但是这医生很认真的啊，他就把那个全屋子啊应该测的地方都测了。测完以后呢，很好，这个100级啊，从那以后呢就收病人。
0: 1981年9月30日。这间小小的无菌层流室迎来了一位身患急性白血病的女大学生。骨髓移植的供者是与女孩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匹配的哥哥。相比手术，陆道培更担心的是术后反应，这直接关系到手术的成败。
3: 做完移植它不像普通的手术，做完就完了，它不是这样的。做完之后它的过程中有很多可能的合并症，有感染的因素，有免疫的因素，你需要鉴别。如果你处理错了，那病人可能也没了。
2: 你要病人发起上了或者什么，那你回不了家了，你就在这盯着看着，就是这样。有段时间是我那次在病房里盯着病人，陆教授那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还是不放心啊，他就想打个电话到那个医院去。那会儿啊，我们家里都没电话，他就这个发现他住的这个地方吧，马路的对面啊，那个地方有一个电话，他就晚上呢去那打电话。这个地方人家到了10点来钟去就关门了，关门以后呢，他还想着打电话又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发现这个差不多走一站地吧，就有一个医院呢，他晚上有急诊。

0: 上就去了。
1: 经过陆道培团队50多个日夜的奋战，中国首例一基因骨髓移植宣告成功。由此，中国骨髓移植开始正式进入与世界同期竞赛的新纪元。
2: 我是1987年来读研究生，尽管我们能够做移植，但是做的病人很少。那我记得我们邦大西直门那年做的最多了，好像就做了8例，最主要是供者，就你找不到供者。所以我1991年就开始跟着陆教授做体外去 T 的方式的半相好移植，当然最后效果不好就停掉了哈。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最大的困惑就是要如何找到供者，尤其是到了我们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明显的显现出来，因为很多在城市里的家庭，很多人就是独生子女，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我们曾经有一个病人有8个兄弟姐妹，然后我们觉得哎呀，这肯定做得到供者，结果一做，他一个人是一种类型，其他7个人是那3种类型。当时我也刚做医生，哎，怎么会这样？不是25%的机会吗？但实际上25%是概率。当然，你没有兄弟姐妹，你肯定连希望都没有；但你有兄弟姐妹，也未必能找到供者。所以，供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陆道培仍有野心。他希望为患者的大多数而努力，实现人人有供体的目标。他在国内先后倡导、发起和建立中华骨髓库、脐带血库，希望在庞大的人口基数支撑下，使患者配型成功的几率大幅度提高。然而，这还未接近他的目标。他从不满足于唯一的解决方案。
3: 可想象了，我的家在本来在上海虹口，再去虹口的时候一看，一片瓦砾。我妈妈从上海逃走的时候，就第二天房子就砸掉了。我二哥啊，我有几个，有一个妹妹啊，在宁波，有一个在苏州。7个孩子都不是集中在上海的，别一个炸弹下来，全家人都死了。
1: 战争年代，为了生存，为了活着，陆道培的父母忍受着分离之苦，将7个孩子疏散到祖国各地。这段经历，在年幼的陆道培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多年后，他为了血液病患者的生存多方寻解，心中仍是和父母当年同样的期盼，要活下去，要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活下去。
3: 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人不是上帝，你不要做上帝才能做得成的事情。
4: 我觉得他从来他都没有退缩过，他想要干的一件事情，他一定是想尽办法要把它干成功的。
0: 从第一例开始骨髓移植，我就跟着他，一直到我这个退休，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见一个跟他一样的或者比他更强的。他考虑完了以后呢，让我们帮他做吧，我们还说能行吗？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想象的那样。
1: 此后数年，陆道培带领团队开始了人类白细胞抗原半相合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探索。70岁时，他用自己的名字建起了一家血液病专科医院，而他培养出来的学生正成为世界话语的中心。
5: And tell you about our honoree for 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this year.It's really a delight and a pleasure to introduce this year's CIBMTR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to Professor Daopei Liu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in Beijing, China.

0: Dear colleagu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ill say how exciting I am now. It's a lifelong important moment, an award, a supreme surprise for me. I'm so exceedingly happy and honored to receive this award.
1: 我觉得医学呢，最主要是要给病人服务，要解决临床的问题。我们几代人的梦想啊，其实都是希望我们的一些疾病啊，致死性的疾病呢，我们希望把它变成慢性的疾病啊，最好呢能把它变成根治性的疾病，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啊。我觉得我们正在把这个目标一

0: 这个就是医学共同的进步。医学的进步是不靠一个人的，是大家肩并肩、手拉手共同在进步。
1: 5 4 3 2 1，点火。
0: 马克思说过，他说我们为了别人的8小时工作，我们自己就不能8小时工作。他就每天超过8小时在工作。医生也是这样子，明明知道需要睡觉需要休息，但是为了病人的健康，有时候医生需要牺牲一点自己的健康。我觉得我对做医生这个职业，我这一辈子做过来的道路没什么后悔。
2: 当天下午1点多钟，在科创八街，一名男子骑着一辆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远处驶来，没有闪避的直直就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
3: 我正打着电话，我刚要挂，我联系好了去这个大厦，我刚停那儿了，也就是3-5分钟，在打电话的时候，我确认地址嘛，然后我又听到后边咣。声音特别特别大一声，
2: 猛烈的撞击导致面包车的尾灯碎裂，车身右后侧还留着骑车人飞溅的血迹。
3: 当时那一下，他应该是撞上以后尾灯一碎，正好挂上那碎片，起了一块皮，
4: 看一下有没有损伤。
3: 上月缝合上。
2: 面包车司机深知自己不该违法停车，眼见发生事故，立即下车查看情况。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对面这位倒地骑车人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找手机。
4: 我们需要处理一下我们的那个数据，然后可能用户的问题。
5: 你能看见我的共享屏幕吗？
3: 手机我给捡起来的，然后他一直在开会。我说你有事儿没？我就手流血了，我坐那儿就看了，一直在开会，不说啥也不答应。过一会儿说能报120吧，报120。这事儿还没说呢。
2: 手机里的视频会议一直在进行，骑车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与同事联系，没有主动和面包车司机沟通过事故相关事宜。随后到场的民警也没能引起骑车人的注意，直到被多次问及事故经过，他才缓缓抬起了头。
5: 骑车然后过来，
6: 你没看见那车吗？
5: 没看着，我就是想往路边靠，
3: 中间那个盲区了。
6: 这没有盲区，这多清楚，哪有盲区？
5: 我眼前没有，是往那边靠，能靠过来。

0: 话，你说的很好。
1: 不骑着共享单车吗？这车是有保险的，可以报一下险。
2: 谈及事发前的骑行状态，虽然骑车人一直在拿着手机开会，但却否认存在骑车分心的情况。
3: 没看手机？
4: 你要说没看手机，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这一现在都一直在开会，
5: 骑着车还开会啊？你这受伤了，你公司管吗？
6: 没有保险。
5: 这多危险啊！一边开车一边开会，驾驶自行车上路行驶，未按操作规范，确保安全驾驶，这过程行为为主要责任。
7: 咱平时居家的时候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外界的干扰。想问阿龙，什么样的事儿让你最难忍受？
8: 这我曾经碰到过啊，就是噪音，因为都希望家里边安静点，咱生活的舒适点儿。这些噪音呢，也不是说特别可怕，您偶尔有点正常的没问题，但如果时间长了，这人真受不了。
7: 没错，这已经说到噪音了啊。王女士呢，就摊上了这么一件闹心事儿，她住的呢是老旧小区，前几年传来好消息了，小区啊要换新电梯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啊，可是谁知道呢，这新电梯啊装好之后，王女士呢却被这电梯的噪音给困扰住了。
8: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新电梯跟王女士家就是一墙之隔，白天还好点，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吵得人睡不着觉。那么电梯噪音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9: 是吧？
10: 刚才我们听到这当当的声音，偶尔听到，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算什么。可如果这种声音日复一日，连续听上三年，就是一种折磨。
11: 它是两部电梯都在这个机房里。
10: 王女士的家和电梯机房只隔了这一堵墙。
11: 隔壁就是我的卧室和客厅，没有任何健身装置，它就是一个硬连接，直接在墙上，是吧？对。
12: 说实话，
11: 我是爆炸的事啊！而且我说实话，我们家有就是小区里有老人，他们早上年纪五点钟就开始运转，然后年轻人呢有后半夜两三点钟回来的。我所以，我有时候就现在就是对这个声音确实很敏感啊，有时候心脏都觉得哎，就在等那咯噔一下啊。
13: 我们去了这个现场，进行了一个感受和这个体验。我们感受就是这个电梯如果运行起来的时候，反而是那个噪声是比较低的，比较平稳的。但是它那个一刹停和一启动的时候，它会嘎噔一声，就是那个声音是比较大的。然后就是你能感受到你的心脏就会随着那个声音啊，也这样揪一下，这种感觉。
10: 由于居民作息各不相同，电梯机房几乎昼夜不停运转。王女士自从2023年入住之后，时刻被这噪音困扰。
11: 后半夜嘛，就是也能听到，然后早上5点钟就开始响了。你说我周末我要想单单睡个懒觉，那不可能。
14: 就对他们家这个，因为他挨着，
15: 对，
14: 是吧？那别的户没影响。
16: 相当于这个设备的最主要的那个横梁在他们家共用的那个墙上啊，
14: 哪个就那个箱子吗？
17: 后边
18: 箱子后边
16: 横梁，您能看到
13: 吗？这个电梯的机房呢，都和他的卧室和客厅共用的同一堵的这个承重墙。这个电梯的这个横梁呢，也是打在了他卧室的这堵墙上。
10: 那么小区居民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噪音呢？这背后其实还有着建筑时代背景。
19: 因为在最早的这个建筑规范里边呢，就是说，就以前吧，就是这个房间空间比较窄，它以前是允许电梯的那个机房跟这个住户是在同一层，但是呢要做好这个降噪防噪的这个措施。现在的这个建筑规范是不允许在同一层了，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讲，这个电梯噪音这个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13: 以前的那个老电梯，当时的那个技术可能就是，驱动起来也都比较轻柔，所以就是它那个电梯运行之后，就是那个一开始和一刹停的那个咔噔那种声音，就可能就比较小，大家就感受不了那么明显。但是新电梯呢比较快速，就相当于它的反应速度很灵敏，但是它这种方式，它启动的时候就和原来老电梯那种轻柔的驱动方式就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噪声，就有一个加强。
10: 2018年，物业公司对小区电梯进行更换，王女士所在的居民楼就属于老楼，配上了新电梯。经专业机构检测，王女士的客厅和卧室夜间噪音均超标。此前，王女士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但噪音没有得到解决。 万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将物业公司和负责电梯养护的维保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消除噪音。该案一审判决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但二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件来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0: 上诉人作为物业服务人，其法定及合同义务在于对电梯进行日常管理，而非法定保证室内噪声绝对达标的保护人身份。
13: 他们一年这个每一台的电梯维保费用也就几千元，很少的。像咱们安设这个电梯，每年才8000元一台，一年的维保费。而且呢，这个电梯噪音呢，不能够通过维保这种行为去消除。首先也不是这维保公司能够制造这种电梯噪音，也消除不了的。
11: 然后本人及家人承受噪音污染长达3年半，对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本人在近2-3年的体检报告中，陆续被诊断出身体各处结节以及动性心律、心脏激波改变等。
10: 电梯噪音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法官调查中发现，北京不少老旧小区在更换电梯后，噪音处理都非常妥当。重点在于更换电梯时要做出噪音预判。
3: 崇文庄这边有一个小区，人家是在换电梯的时候，因为
6: 做了
3: 旧电梯和新电梯它是不一样的，就做了这个东西了。
6: 对，他做了那个降噪那个措施就好一些。
3: 对，这个可能
6: 安装的时候
3: 他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6: 对，
13: 一般情况下，这个小区的物业单位也是这个电梯设备的管理使用单位，因为电梯它是一个特种设备，它的这个维护和保养都是由专业的公司来做的。然后我们这个案件中的这个日常的维保单位呢，这个公司呢，它是在原告就是已经发现这个噪音问题之后才进入的，所以从因果关系上呢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维保单位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依据是比较缺乏的。
10: 结合现场勘验，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物业公司作为电梯管理使用方，需承担更换电梯后消除噪音的责任。
9: 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对电梯进行降噪改造，直至电梯噪声符合规定的相关标准。
13: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案子呢，就是也是特别感受到，就是第一呢，就是目前看这个老旧小区，电梯设施基于安全考虑也好，效率考虑也好，肯定都在进行这个更新换代。然后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新的电梯的这个技术规格、驱动方式和原来的老旧电梯的那种比较轻柔的驱动方式，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电梯的这个噪声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特别希望就是更换电梯的物业单位也好，这个比方说业委会也好，在这个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提前做好这种应对，就是你在方案的设计上向前一步，把这个噪音的问题充分的预料到，降低新的电梯噪声的这个影响。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眼下开学已经是2周多了。今天呢，咱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呀，估计很多家长朋友们都会感慨万千啊，那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了。
8: 深有感触嘛，都说不写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当家长的有几个没为孩子学习成绩着过急、上过火的呢？
7: 是啊，您看啊，湖北日报前不久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武汉一位家长赶在开学前一天的晚上呢，是集中检查孩子整个暑假的作业，这一页一页的翻下来啊，家长是越看越生气。暑假作业字迹潦草，错漏百出，有的题呢，这孩子是随便划了几笔就算是做完了，明显啊是在应付差事呢。还有的题啊就干脆空着，这孩子呢压根就没去做。眼看第二天就要报到交作业了，这一大堆的漏洞啊根本就来不及补上，家长呢也是怒火攻心啊，情绪失控，对着孩子啊是大发雷霆。
8: 一番激烈的情绪输出之后啊，这位家长觉得胸口发闷。几个小时以后呢，这家长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右眼眼白的位置啊，竟然是一片通红，疑似是眼内血管破裂。
7: 这照片看着确实是挺吓人的。那家长呢也是意识到情况不对了，立刻是前往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医生检查之后确诊啊，是结膜下出血，通俗说呢就是眼球表面结膜的毛细血管破裂 裂了，这血液呀是积聚在了结膜之下。
8: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金雅磊解释啊，说人在暴怒嘶吼的时候，这血压在短时间内骤然飙升，眼球结膜下的毛细血管呢，这血管壁非常的薄，没有肌肉层保护，一旦扛不住啊突生的这个压力，就会直接破裂出血。这个原理呢，类似咱们身上磕碰之后出血淤青，只是啊眼球表面的结膜是透明薄膜，所以出血之后呢会显现出鲜红色的血块，多数啊不会产生疼痛感，也不一定会直接的影响视力。
7: 这条新闻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家长的痛点啊，咱们来看一看网上评论区里面家长们是怎么说的。您看有人就说了，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我也差点被气死，辅导作业啊真的是在渡劫。
8: 哎，家长呢给孩子辅导作业，结果自己被气坏了身子，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咱们再来说说环球网报道的一件事儿，这是今年的六月份，河南郑州一位35岁的母亲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情绪突然暴怒，这血压直接飙升到200以上啊，结果呢脑血管破裂，送医之后确诊为偏瘫，虽然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啊，也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
7: 还有是杭州的一位父亲啊，一道题呢是讲了半个小时，孩子还是不会做，盛怒之下呢他是捶桌子，结果啊导致掌骨骨折了。还有就是连云港一位37岁的宝妈辅导作业的时候呢，是被气到心脏大血管撕裂，抢救了7个小时才转危为安啊。长沙一位42岁的妈妈呢，也是在辅导6年级女儿做作业的时候情绪激动，导致颅内出血了，被送进医院啊手术抢救。还有深圳的一位父亲啊，是辅导孩子作业被气到急性心梗了。其实要说到这些事儿啊，事发之后都是上过微博热搜的。
8: 哎，那问题来了啊，给孩子辅导作业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家长急火攻心，以至于伤了身子被送往医院呢？北京师范大学家庭研究中心对此做过专项调查，发现呢晚上7点到9点的写作业的时间段呢是亲子冲突的高发期，这个时间点呢恰逢家长结束工作疲惫不堪，孩子呢经过整天的学习啊注意力涣散，双方的精神跟身体都处在一个低谷，任何写作业的错误啊都很容易成为压垮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7: 而且呢教育专家还指出啊，儿童的大脑前额叶是尚未发育完善的，逻辑思维能力有限，这一点啊家长必须要心知肚明。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啊，成年人会觉得这个位数的加减乘除法答案呢已经能够脱口而出了，这种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吧，然而却忘了这种技能啊自己在儿时也是经过1000次练习才掌握的。上海某心理咨询机构统计显示，那么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啊78%的冲突来源呢都是家长认为这么简单的题不该错呀。
8: 哎，没错，家长眼中简单对孩子而言呢未必是简单的，家长呢应该意识到啊，孩子的学习就好比是一场马拉松，不能指望孩子一蹴而就。有心理医生呢就做过分析，说辅导作业的时候啊发生冲突根源在于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认为呢教了孩子你就必须要会，但孩子学习呢有一个进度的问题啊。
7: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家长平日里面就要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如果说您自己平常就经常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却要求孩子专心写作业，这孩子心里面恐怕也是会不服气的呀。
8: 哎，有的家长呢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一道题错了就会联想到完了考不上大学了，一次磨蹭就说孩子完了未来没出息了。要我说啊，这不是在激励孩子，家长呢是在给孩子传导焦虑和压力。
7: 没错，那或许高明的家长要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并且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允许孩子犯错误，对孩子来说啊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能不能扛挫折，能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创新思维，这些啊至关重要的能力恰恰是在一次次犯错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慢慢修炼出来的。
8: 有教育专家呢说得很直接，家长不是专业辅导者，家长的责任呢不在于提高孩子作业的速度和质量，而是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帮助孩子逐渐养成独立写作业的习惯，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
7: 所以说道理都讲完了，咱们再来说点实际的，当家长感觉到自己情绪马上要失控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不受 或者是说啊，少受一点伤害。
8: 哎，医生给出建议了。首先呢，当您感觉到声音变调了，胸口发紧，这个时候啊，立刻离开书桌，到阳台站2分钟，先离开这个让您着急上火的场景，然后深呼吸，等这情绪平稳之后呢，再回来跟孩子耐心的沟通。
7: 没错，是耐心。

0: 沟通啊，而不是情绪输出。那么面对孩子，家长要努力做的就是时时刻刻的保持理智。
1: 哎，有句话说得好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当家长的谁不含辛茹苦，谁不望子成龙呢？但是别忘了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为了能给孩子多挡一阵子人生路上的风雨，为了能看到孩子长大成人，咱们呢也得学会啊心疼自己的身子骨，在孩子面前呢少一些雷霆之怒，多一些和蔼可亲。
0: 下面我们来说一个张狂的司机啊。前些天在广西百色市区，一名司机呢是路怒症发作了，就因为啊有辆车没有给他让行，他是一通操作猛如虎啊，在超车之后呢是故意多次恶意别车，甚至呢是一度将对方逼停了，他这才扬长而去。
1: 哎呀，殊不知啊他的所作所为全都被对方的行车记录仪给拍下来了。
2: 举报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完整拍下了事发经过。9月4号晚上7点38分左右，视频车辆行经百色市区龙井西路与维二路交叉路口，一辆黑色 SUV 强行超车，并多次刹停在视频车前方。随后，这辆 SUV 打开后雾灯，在视频车前方降速堵截。视频车变道加速驶离时，黑色 SUV 又加速上前，将视频车别停。整个过程险象环生。民警随后传唤黑色 SUV 驾驶人李某到大队接受调查询问。
3: 当时是车太多了，我违规了，就变道过去了。
2: 李某供述，事发时因后车未对其让行，随即产生报复心理，故意通过频繁变道、强行别车的方式宣泄情绪。民警对其危险任性的驾驶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并依法对李某违反专用车道通行以及变更车道、影响正常机动车通行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50元的处罚。
0: 下面我们来说一起盗窃案。重庆一名男子呢是昼伏夜出，专门去偷车主存放在小区地下车库里面的摩托车。
1: 作为一个惯犯呀，这男子反侦查的能力很强。他作案的时候呢，不光是戴上头盔，脸上啊也蒙着面罩。为了掩人耳目啊，这男子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但最终呢，他还是没有逃过办案民警的抓捕。
4: 近日，两江新区大石坝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摩托车被盗。大石坝派出所民警赶到小区后，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盗窃嫌疑人是一名戴着头盔、蒙着面罩的男子。
5: 现在这个小罗就是在一直在用这个车辆搭线搭火的方式，把这个摩托车给点燃了。
6: 不用钥匙啊？
5: 不用钥匙，都点燃了。
4: 虽然有了监控视频，但是由于没有嫌疑人的面部特征，要怎样才能找到这个蒙面男子成了难题。
7: 一看这个情况啊，就是一个老手，反侦查意识很强。我们在想，能不能通过视频追踪把他的身份明确了。
4: 民警围绕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开展了综合研判，很快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程某。
7: 经过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汽车店附近，我怀疑啊，他是不是要去销赃。
4: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在机车点蹲守不到一个小时，嫌疑人真的出现了。
5: 从这走到进了一个店铺。
6: 哦，那个黑衣服那个就是他。
5: 哎，黑衣服那个。那我在店里面把他带起来。
4: 哎。目前，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程某还涉嫌其他多起摩托车盗窃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节了，相信大伙儿都会给家人朋友准备一些节礼。阿龙有什么想法没有？
1: 这秋天的各种果子上市，看老人呢带点水果比较健康。再有呢就是老人喜欢喝茶，
0: 没错，
1: 尤其北京人喜欢喝茉莉花茶，所以呢送个茶礼呢是又体面而且又实用。
0: 是，那最近呢咱北京老字号的茉莉花茶多个品类呢是已经陆续到货上市了。那么今年新茶品质怎么样？这价格有没有变化呢？
1: 这眼瞅着中秋国庆该到了，秋高气爽的，但是呢秋燥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喝茶正当时。今天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啊大石栏的张一元总店，咱帮着消费者探访一下，也都是消费者呢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新上的茶品质怎么样，今年的价格稳不稳，还有了过节了想送礼送点什么好呢，咱进去看看。哎呀，这一进来啊，扑面而来的就是茉莉花香。其实上回节目跟大家说过，这个茉莉花茶上市呢，基本是立秋前后，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正是喝花茶的好时候。而且该到中秋节了，您想想中秋之夜，您阖家团圆，赏着月亮，吃着月饼，喝着花茶，这在老北京啊也是在讲的。
8: 在店内， 有不少老顾客也是奔着这口茉莉花茶而来。
9: 买这个花茶
1: 啊，
9: 茉莉花。

0: 喝茶就是这儿，就是张一元的，别的地儿不去。
1: 最喜欢他家的茉莉花茶。
2: 那您一般都喝什么价位的或品种？
1: 500到1000块钱左右吧。我自己喝的，过礼送礼过两天再买，因为我住着这边也近。
3: 那今年这茉莉花茶的品质如何呢？
4: 我们茉莉花茶的一个质量呢，分为两块，一个是感官质量，一个是理化质量。今年整体的茉莉花茶那个茶胚的质量是非常好，它不管是外形和内质，较往年都有提升。印花环节，我们始终坚守我们张一元传承百年的被列入非遗的张一元茉莉花茶制作工艺，保持我们张一元的一贯的茉莉花茶的风格，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
3: 除此之外，茉莉花茶的产品质量也严格把关。
4: 张一元，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茶叶检验中心，我们为了保证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呢，我们每一款产品必须要经过112项农残的检测以及重金属的检测，检验测合格之后才能上架，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去品尝。
3: 那面对今年中秋节，老字号张一元又推出了哪些节日新品呢？
4: 我们推出了莲花香雪的礼品装和白龙珠的商务装，那这两款产品呢，很适合我们中秋期间的这个走亲访友的礼赠以及商务礼赠，那与此同时呢，针对这个高端产品的青龙桃和金明梅，我们推出了这个我们的试饮装和这个品鉴装，那这样的产品呢，通过这种小包装的形式呢，使消费者饮用的时候更方便，与此同时呢，它的进含量降低了，我们产品的一个准入门槛也降低了，消费者买起来呢，压力也不是很大。那我们这两款产品就比较适合那种假期的旅游出行啊，出差便携呀，以及这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分享。
3: 同时，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张一元还推出了双节优惠活动。
4: 9月5号到10月7号的我们张一元的这个两节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在全国的500家门店同时上线了这个阶梯的一个礼赠活动，针对这个我们节庆期间礼赠的佳品，就是张一元的龙豪的经典装和尊贵装，我们推出了呢会员的一个双倍积分的一个活动，线上微商城也同步上线，我们可以消费者呢可以实现线上下单，快递到家，简单又实用。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2: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雾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迎收看《生活帮帮忙》。观众徐女士啊，向我们反映说，她家2023年借着装修呢，是给家里换了新窗户，但是换完啊，就出怪事儿了。这客厅窗户下面的墙呢，开始出现渗雨，3年来反复维修，一直都没有找到原因。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徐女士家中。
1: 2023年吧，装修换的窗户，不换之前你看就是对面的是那种钢窗，所以呢就想换一个断桥铝吧，可以隔音一些。换完钢窗之后，这点就漏了。
2: 不换之前都不漏。

0: 这个窗户一直拉了这么长的一条，窗框底下确实有水，还有没干的水珠，条里面窗户框子下。
1: 徐女士呢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呢我们也是把专家请到了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2: 这个原因您自己应该也有推测，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自己的推论吗？
0: 我现在呢，第一啊，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水是在这直道板下边，就是从哪流来的。第二个呢，我就在想，您说跟这个窗户的立柱有没有关系？就是如果立柱和那个檐口那块交接的不好，就是下雨的时候那个水灌到立柱里，会不会直接灌到这个我这个窗台底下？这个一直只是我的猜想。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立墙外面的外墙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水，顺着外墙流下来。
3: 窗边的立柱还有窗外的外墙，是徐女士对于漏水路径的两个推断。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首先，专家对于徐女士的两个推断分别进行了验证。
4: 首先判断水源是从外面进来的，因为室内没有水源。
0: 您看，就是这个外窗这立柱这有可疑吗？没有可疑。
4: 没
0: 有。
4: 如果从那儿进了，它下来第一步先到这儿，然后逐步往边上蔓延。
2: 应该是这么个走势。
4: 哎，对。那现在看的话，应该集中点是在这儿。
0: 对，水
4: 立柱，你看它这有滴水槽。
5: 哦，
4: 水要是从这儿流了，它到这儿就滴下来了。
5: 哦，
4: 就不会再往里走了。
2: 明白。
4: 这滴水槽就起这个作用，
2: 起到导流的作用了。
4: 哎，这一圈，它这个缝就给它水断开了。
5: 嗯，
4: 你看这不都有一圈这个滴水槽吗？
2: 哦，而且这儿确实是这儿也做了这个防水了。这儿有防水，这儿也磨得挺严实的。
4: 再一个什么，这个地方它不存水，存不住水。
5: 嗯，
4: 你雨再大，哗哗就流走了。
2: 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一个存水的地方。
4: 哎，会积水。
3: 立柱的嫌疑暂时排除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徐女士所想，水是从外墙渗进屋内的呢？
4: 首先看外墙是不是有外保温，外面来呢就涉及到墙面是不是有从外保温的背面下来的水。那一旦说有这个坎儿了，有缝了，接水的地方有些洞口了，这些墙上打的洞，
2: 明白，
4: 这些钉子了，这些都会有可能。
2: 如果说是有外保温的话，相当于是外边这是一层保温层，然后里边是墙的主体，中间有一个夹缝
4: 上下穿下来。
2: 但咱们目前这个情况
4: 现在没有外保温，它现在都是实的。这个声音就是实的声音，如果是有外保温就发闷的，
2: 就是咚咚咚
4: 咚那种
2: 声。
4: 对，
3: 徐女士的两个推断根据专家对于现场情况的勘察都可以排除了。那么这屋内漏水的路径究竟何在呢？专家表示，这还要从徐女士家这三年的漏水和维修的经过来进行推理。
4: 那么现在前两次咱先不说了啊，因为第一次肯定是失效了，对吧？那么第二次呢，拿了个缝，只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找到水的根源。那么第三次现在看到的，你看现在看到摸了一层，好像说是有保护，但实际上这一层跟这个大理石是两层皮，下面是有缝隙的，
2: 还是有缝的，
4: 水照样能从这个抹灰层下面过来，它其实反而起坏作用。如果没有它的话，水过来可能还能流走，那么有它呢，进来出不去了，这就也能解释说今年反而是最严重的。这是只是一个点啊，其实我的判断并不是这儿，因为以前没有它的时候也漏，哎，只不过现在呢是先把它给。对，它这一层是没用。那么我现在初步判断，大概率的是这个下面这个。
2: 为什么？
4: 你看这个缝，要使劲踩一下的话，使劲有轻微的，这是石材嘛？
5: 哦，
4: 它这也会动的。
5: 嗯，
4: 水会从这个缝里进去。
5: 嗯，
4: 那么这个缝就不是从这里了，整个露台上。
5: 嗯，
4: 你看这个缝是通的。
5: 哦。
4: 那个缝也是通的，
2: 也是连通的，
4: 那么
2: 相当于都水沟了呀。
4: 水是从缝隙进入到石材的底部。
3: 而徐女士家换窗户后，在窗框下难免留下缝隙，水进入到石材底部之后，正是通过窗框下留下的缝隙渗进了窗台下，才产生了如今这种现象。
4: 第一个，这个地方
6: 就是咱们刚看的缝隙，
4: 这个缝，那么水从这儿进来以后，它就会从这儿，水的路径是这么走，就从这里面。
3: 问题解释明白了，那后期徐女士应该如何进行维修呢？
4: 咱目的就是断开水的通路通道，但是第一步先把这个拆了，这个缝隙清除干净，然后重新打密封胶。第二个呢，说这个窗户还得破，关键是啥？咱卡这个点。
0: 嗯。
4: 防空露出来以后，在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个防水，那么这一块肯定有缝，假如说把它给处理好了它。

0: 即使这儿有水也过不来，就是说你这儿不处理好，只把这个缝处理了，它照样没用，水还会从这个底下进。所以说这个其实是重中之重。
1: 但这时候徐女士又有一个疑惑，在第二次维修的时候，维修团队隔开了窗框外边，就在专家所指的位置单独做过防水措施。那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为什么这里在今年还会出现问题呢？
2: 当时我是看了一眼，就是他把那个石头踢了大概有五公分宽吧，
3: 五公分宽
2: 啊，抹的这种防水的那种水泥，
0: 防水砂浆，
2: 防水砂浆，然后上面涂了几层涂料，覆盖了。
0: 其实这么说，咱又发现一个点，这里面一定要一个考虑到一个什么柔性。柔性防水材料，
2: 对，
0: 你防水砂浆它属于刚性的，因为咱是室外，夏天暴晒，冬天又是冷，那么一冷一热，
2: 对，
0: 那么刚性的它这个地方跟这个缝隙它就会产生。
1: 徐女士家这连续三年的漏水，追根溯源还是因为三年前换窗户在窗周留下了缝隙。那么在安装窗户时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加的结实可靠呢？专家表示，墙体是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结构部分和水泥砂浆构成的抹灰层组成的，抹灰层的密度相对较低，如果直接将窗户安装在抹灰层上，随着时间出现裂缝或渗漏的可能性会更大。稳定性更高的做法是将窗框直接固定在结构层上。
0: 墙体它对于那个抹灰层，现在装窗户的时候，装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抹灰层踢掉，
2: 伸进去，
0: 要伸到这个抹灰层以下，这个框落到结构上，而不是落在抹灰层。这样的话，你看这不是不是就是砂浆了？完了以后，你在这儿
4: 就磨出小坡来。
0: 原来是什么呀？胶是在这儿，框是在这儿，这么大。那么现在做的是啥？水泥砂浆抹灰层就在这儿，胶是在这儿的。这就不一样了吧？
2: 方案也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准备着看，等到今年不下雨了，晾干了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吴老师这个方案，我们要处理一下。
5: 那我们也希望徐女士家这个问题能够尽早得到解决。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想在电商平台退货，但是跳出来的却是 AI 客服。

0: 今天咱们要讲的是一家东北菜餐厅，这家餐厅呢很厉害，在2025年北京米其林指南当中啊，获得了米其林入选餐厅的荣誉。这味道掌门呢也很厉害，不仅做得一手地道的东北菜，还是一位厨行里的知名网红。
1: 凉菜凉菜 A9 起凉菜，
2: 这就是跟西餐打奶油是一个道理。大家好，我是俏东北光头主厨，我叫孙闯。
3: 光头主厨孙闯的故事得从他下班以后开始讲起。
2: 每天大概10点左右吧下班，然后坐20几分钟地铁，大概走个5分钟左右到家，洗洗涮涮，11点多直播，大概一个小时吧，每天都几乎都这样。
4: 在研发或者管理过程中遇到瓶颈，应该如何解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厨师来讲都遇到过。
3: 孙闯不仅是俏东北餐厅的主厨，还是一位有着10万粉丝的网红。他的粉丝几乎都是同行，直播内容就是跟大家交流分享工作中的经验。
4: 沙州菜怎么做能好吃？肉汤很重要，汤很重要。那有天我确实是下班很晚，可能是凌晨下班了，我想这个点也直播还没啥必要了，这点都睡觉了。我打开抖音以后发现有一条留言，就说这个哎，孙叔今天怎么没直播呀、啊、我们这、啊、有几个兄弟还一直等着你。从那天开始我几乎是每天坚持这个直播。现在是食材不理想，还是做法不理想，还是口味不理想，还是呈现不理想。直播间有00后的厨师，也有90后的厨师，同时在线的话可能有个200多人，大家也学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我开直播间的意义。

0: 先把凉菜上完呗，然后其他东西准备准备。阿斌那个溜床垫做的挺好，让阿斌做，大家看一看。
1: 孙闯是地道的东北人，16岁正式入行，19岁就当上了厨师长。如今已经是一位资历颇深的老师傅了。
2: 我的老家是铁岭，我觉得是生下来就应该干这行，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做厨师的，从我太爷到爷爷，包括我叔叔再到我都是厨师，我们家只有爸不是厨师。小的时候呢，我们家开了一个小饭馆，然后从小就在这个厨房里，可能其他孩子在玩的地方可能有田园呢，大野地啊，翻翻墙头啊，爬爬那个树啊，我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厨房里玩耍。你看我这手上有一道疤，这是我几岁的时候就拿刀玩，把自己这个拉了这么长的，我当时都见骨头了，那血淌了无数，这也是注定了我与这个厨师这个行业是一种缘分。
1: 也许是有着父辈们经验的加持，也许就跟孙闯自己说的，天生就注定是干这行的。他的厨艺进步很快，不到30岁就已经在老家的餐饮圈里小有名气了。2020年，孙闯得到机会来到北京发展。2020年前后，北京的餐饮圈以融合创新为主流，无论哪种菜系都会融入打破次元的创新元素，结合出新的风味。当时孙闯所在的俏东北餐厅正在筹备阶段，坚持传统还是要也走融合的创新路线，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2: 是否应该像其他餐厅一样，把一些新的元素

0: 嫁接到东北菜里边，肉反射过无数次。当然不是说创新不对，守正创新，在保留传统的情况下才能创新。把我们东北菜即将面临失传的，就像比如熊啊、老虎啊、梅花鹿啊这些东西都已经被列为保护动物，那我们能不能现有的食材，将它这种古典的一些技法重新呈现出来？
1: 但是我太爷爷呢，他自己研发了一道叫红烧熊掌。
0: 我就给我爷爷打个电话，就爷爷年龄已经很大了，80多岁了，没有什么留下来的这个书啊，笔没有，全是口述跟他聊。
2: 按照爷爷零散的口述内容，并结合自己多年的灶台经验，孙闯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逐渐梳理出了红烧熊掌繁复的制作工艺。那么到底用什么食材来代替熊掌呢？
0: 最开始我用猪蹄做过，用肘子也做过，它一蒸完它就散花了，没有这个形状了。后来我想牛筋比较粗，它的胶质比较多，所以说在定型以后，即使经过加热，还会保留这个大体熊掌这个状态。
1: 我们做这道菜啊，一共需要8道工序。牛掌它特别膻，这道菜我们还得保留这个牛肉的香气，还不能有这个腥膻味儿。第一步首先是烤，表皮缩紧，把里边的东西反出来。然后呢，所有去膻部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啥，就拿这个长白山的松树针，它的松香味非常浓郁，去熏它，把松油啊全挂到这个牛掌身上，同时松香味也会进到这个牛掌里面。20分钟。
2: 除了用松针熏制，还要冷水入锅煮沸，再入冷水再煮沸，反复8回，最后还要用流水冲泡。
1: 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去腥。
2: 牛蹄需要用红白双色卤汤交替卤汁，白汤是在肉汤中加入了白蔻、白芷，鲜香清透，主要的作用依然是去膻。红汤则是用丁香、香叶、桂皮、酱油、蚝油等12种调料调制而成，作用则是让去掉膻味的牛蹄子更加入味。
1: 这调味品呢，是我经过无数次的去打磨、去试验得出来，卤大概是6个小时。
2: 经过红白双汤卤制的牛蹄，软嫩醇厚，胶质丰盈。将牛蹄肉小心剔下，装入特制的模具，重新塑形，再通过蒸制，使肉质更加的软烂。搭配同样卤制入味的鲍鱼、海参，用长白山特产的坚果巧妙点缀，熊掌之态栩栩如生。虽然并不是真的熊掌，但是它的口味最大限度还原了传统菜肴的精髓，独特的创意和技法也让俏东北在北京众多东北菜餐厅里脱颖而出。2025年还被列为了米其林入选餐厅。
1: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东北风味的一个熏肉，然后稍后每桌咱赠上一份，您尝尝这味道怎么样？来，这个好吃吗？这个喜欢吃吗？
2: 孙闯特别设计了一个为用餐食客送小吃的环节。在他看来，东北各地的特色小吃很多，他很希望能让北京的食客了解并品尝到，但是啊，餐厅的规模有限，不可能全都呈现出来，他就想了这个办法。
1: 如果要安排300道菜，他也不能把所有东北包含了，我们只是把东北三省最经典、最传统、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这种菜放在菜单上，然后平时我们做一些这种街边的小吃送给大家，免费送，基本上每周都会有几个变化。这样式的话，来我们餐厅吃饭，既能吃到菜谱上有的，又能吃到菜谱上没有的，也属于叫隐藏菜。
2: 满汉辽参鲍鱼赛熊掌的成功，让孙闯坚信，把传统东北菜做好，保证口味的地道，就不愁没有食客的认可。也是因为始终坚持这个理念， 孙闯出品的传统杀猪菜成为了店里的爆单菜品，那是桌桌必点。
1: 我们选的是长白山冻藏酸菜。什么叫冻藏酸菜？因为长白山它很多山脉，老百姓啊会把它挖成像地窖，地窖也好，山洞也好，一年温度比较均衡，6到12度左右，这个温度它比较适合酸菜的一个发酵，所以说炖酸菜酸度就更加柔和和自然。我们长白山的黑毛土豆肉层次分明，五花三层，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调好的一个肉汤。为什么叫肉汤不是浓汤不是高汤？首先它是开水下锅的一个东西，调浓汤的时候它可能就需要煲的时间特别久，可能需要6到8小时或者10个小时。我们那个东北那个炖酸菜的肉汤呢就不需要那么久，大概3个小时左右就 OK 了，闻起来的肉香味特别足。我们炖那个酸菜只需要放那些天然的调料就可以了，花椒增加香气，用姜来去一下发酵的味，然后再加入葱，调味品就一样，盐就够了，不需要太多调味品。
2: 今天下班，一位同乡小粉丝特意来到店里等孙闯，希望能跟他学习东北菜。
0: 零几年的？
3: 01年的。
0: 01年的是吧？
4: 咋认识的？
0: 在我直播间，他是东北人，但是他一直做粤菜。通过这个直播间呢，就我们相识了。
3: 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我一个外地人，不可能老做粤菜呀，回归家乡嘛。因为我们00后吧，做东北菜的很少了。
0: 是是是。
2: 小粉丝对东北菜的热情，让孙闯很是欣慰，但是他也担心年轻人只是一时兴起，不能坚持。因为在他看来，东北菜并不是简单的大锅乱炖，其中也有很多技法和讲究，需要沉下心来苦练和钻研。
0: 这玩意儿得持续下去，不是说哎，今天我这个3分钟热血感觉哎挺好挺好。
1: 大部分人认为我们东北菜就是大铁锅炖嘛，是吧？把所有食材扔里边就可以了，大火炖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东北菜也有很精致的地方，也有很高级的点。我们对于食材、对于技法、对于传承的一些东西，其实没有忘。我一定要努力，将我们的东北菜发扬光大也好，带给全国的食客也好，这就是我目前应该做的、也想做的一件事。
2: 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俏东北味道掌门孙闯。
5: 掌门私房菜，呛拌黄瓜钱耳。
1: 大家好，我是俏东北的味道掌门，我叫孙闯。接下来为大家呈现一道我们东北的家常菜，叫呛拌黄瓜钱儿。
0: 那我介绍一下我所需要用到的食材，我们用的酱油、盐、辣椒、蒜，还有糖，包括香菜，都是咱家里都有的东西。接下来我就开始制作。
1: 在东北，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会把这黄瓜呀储存下来，然后给它切成这个片片状，这是用刀切。它有个小妙招，给大家分享一下，拿菜板去刨它也可以。好，给大家看一看啊。大概是这么厚的片儿，这一根黄瓜加大概3勺盐，还需要加2勺糖，就是把它水分撒出来，这样吃起来黄瓜的口感会更加脆。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调一个灵魂酱汁，糖醋酱油1:1:1的比例，然后就要放蒜，这蒜有讲究，一半蒜放酱汁里边，另一半蒜给它炸熟了。锅凉油，然后我们放入刚刚的蒜，这个辣度跟个人喜好啊，放菜椒，把这个炒香。大概过了20分钟，我们放盐放糖，效果出来了。对折以后，它并不会断裂，软软的，把这个盐分和糖冲掉，把它沥干下水分，加入蒜和小米辣的一个油，先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加入我们灵魂酱汁，呛拌黄瓜钱。好嘞，它非常适合这个炎热夏季，清脆爽口。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萍水相逢，久记心头。
1: 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承办，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对我就能产生。
0: 他们境遇相仿，
2: 你们俩未必就说真的合适啊，就是好比现在
3: 这儿挺合适的。
2: 那太好了。
3: 是，我看那个条件，除了姓名跟我不一样，是底下全一样。
2: 都是北京人，都未婚，都事业单位退休的。
3: 那么巧啊，这。
0: 在上期节目里，二号男士的感情经历令人动容。
4: 我给他印他奶，是原来他的食管多，后来多不了了，我是小碗儿就着往嘴里灌，我就瞅实在是心受的，我就哭掉泪了。他给我擦眼泪呢，告诉我别哭。
0: 现场有两位观众彼此情投意合。
2: 你是会介意先生比您大十二三岁吗？十三岁？
3: 不介意
5: 啊，我倒不是我倒不介意。哎，
2: 这不就可以吗？人家不介意呢，您介意比您太小吗？
6: 乐意。啊！
0: 三号女士上场，由于双方存在年龄差距，男士选择离场。这位女士至今未婚，喜爱文学。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她的故事。
1: 我妈我爸都到新疆工作，都是北京人，后来我在新疆工作了2年，户口就回来了，我就从新疆回来了，就然后再找了事业单位就上班。
2: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1: 那时候我才回北京才二十二岁吧，可能。
2: 那不正好是择偶的好时
1: 机。是啊，可是那是年轻，觉得，就是说，因为喜欢文学嘛，老想就是写小说，老想事业成功了以后再找，可能这个思想一直主导我吧。那是因为坐办公室嘛，没事就写写画画，两本小说都带来了嘛，完了都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第一个是新疆的故事，这个《滴润相思树》是第二本小说，是在北京上班时候发生的故事，就年轻时候就一直沉醉在这个文学梦里，完了以后就是像琼瑶的那种类型的言情小说，对，就是那种的，所以就也小写小说把我也给耽误了，就是老想事业成功了，可是后来才发现理想是理想，现实现实，理想特美好，现实特骨感。那时候我也写不下来，就因为文学基础没那么深厚。后来我就在办处那个一个女同事的鼓励下，就去上的那个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不是喜欢中文嘛，完了以后上了2年，出来以后毕业证拿上了大专的中文的。后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文学功底，再加上看书多了，就把这两本小说就完成了。完成那阵，就是说想发表，可是你没有名气啊，就写的也不错吧，投到出版社就要5万块钱的那个出版费啊什么的，咱也没有那么多钱，当时的工资基础也挺低的。后来就一直压着，压到前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了，我就找了一个代理公司，就把这两本小说作为书的形式就给出版了。完了，个人问题也是一次吧，也有点耽误了，也遇到过几次双方都满意的缘分，但是命运吧，阴错阳差让你见了第一面，就是要么就介绍人不愿意介绍了，要么就是见了面没留下电话，再翻回头找也找不到了。我这人好像感情特容易投入，就是我要喜欢上一个人吧，哪怕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在我心中就是说就特别深刻，我非要到过多少年把它彻底承办，或者来一个特别比较不错的，我才能走出这段感情，这可能也是把我自己给年轻时候给耽误了的主要原因吧。
2: 不是，您刚才说的很多都是一面之缘，哪来的感情？
1: 你看那我就看了，就喜欢上了，就心里就像影子一样，就不没有感情也沉淀在我心里了。我是这样的，人家都说一面之缘产生不了感情，可我就能产生。
2: 不是，既然一面之缘产生了感情，怎么会找不到这个人呢？
1: 你看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征婚遇到的是一个男生，就不提他名字了。然后我们俩，他打电话来，我们俩见了一面。当时在紫竹院公园，他也对我印象挺好的，我都感觉我自己配不上人家。说真的，我因为那个完了，我印象挺好的。可是后来有一个男的就老给我天天晚上打电话，又是说他家庭小。

0: 条件多么好，怎么怎么着，又想娶我，怎么见了一面也是。后来以后，嗯，结果那位男生也挺优秀的，他第二次打电话来，他就说家里缺位女主人啊，说你那个你愿不愿意，好像就说做家里女主人。我当时吧，就是被那个条件好的假象迷惑住了，我就犹豫了，在电话里完了以后就那个没有彻底回答人家，这段姻缘就等于。就被我这样一面之缘就给错失了，当时也没有手机，还是大哥大呢，好像我还是那个 BB 机。后来这个男的我才知道，给我打电话老天天说些那个什么特亲热的话，他是个有夫之夫，每到要见面的时候他就找借口，今天忙明天忙，直到最后的时候我说不行，我们必须得见一面了，他的游戏也就给结束了，就不了了之了，也把那个就是那个
1: 老给您打电话那个，其实您一面都没见过。
0: 对对，就是那么一面之缘就给错过了。
2: 大家好，我是张静，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遇到四个一见钟情的男士，可以说就是别人也应该说也相中我，我也相中别人了。第二个是到我那个当时办事处一个女士说，咱们到月宫跳舞去吧。我说行，那天心血来潮，我们就到那个离我们单位附近的月宫，那阵有舞厅，10块钱门票嘛。去了以后，有一个男士，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就约我来跳舞。他说的，你笑起来挺美丽的，说的左边一个酒窝，右边没有。他说一会儿我给你留张名片，我在金茂宇工作，说的。我当时也觉得这个男士看着挺有好感的，我说行。后来就回到座位上，老觉得好像下面还有机会再能约他跳舞，这整个这舞结束了，我也没把他留名片留下。后来过了几个月，那个我那个同宿舍的那个女孩说，哎，那天约你跳舞那男士挺不错的啊。我说是挺不错，他还说给我留张名片。我老觉得有机会再跟他跳，怎么就没拿那张名片，就那个什么为这个男士。我就后来又去了好多次那个月宫，也没等到他。我应该死心了，想到他不再去月宫有什么别的想法或者别的事情啊，就是发生了。可是我这人啊，就死心眼，过去就是沉浸在感情，就死心塌地，不找到他就不罢休，不到黄河不死心，可以说。后来我就上电视节目也没找到，甚至好像这是有一个男士吧，跟我联系，他说，哦，你要说那个在金茂宇工作的吧，我倒可以帮上你忙。说我那有一个同事吧，他妻子好像就在金茂伟，我就把这个男士的那个长相啊情况大约说了一下。
1: 最后找到了吗？
0: 找到，但我没见面。找到了以后是这样的，
1: 找到了
0: 没有啊？是有一次玩牌，他们就玩牌就把这个男士约来了。约来了以后，
1: 我真是那个人吗？
0: 啊，是这个人说的。我是前几个月是去月宫跳过几次，我好像有印象见过这个女士。后来我们家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说的，然后那个我就没再去了。然后我说你把他约出来我见一面，我就死心了。完了他那天说把他约来说让我们俩见一面，让我了却这个心。后来这个男士跟他走的半路没来见，他说的他写了一个纸条，他说错过了就已无法挽回，若有来世定当补偿，就把这个转给我了。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心里感觉特别的低落，特别的失落。这是第二次遇到。
1: 这时候多大了？
0: 这是27岁。
1: 第三次一见钟情。
0: 第三次一见钟情是我37岁那年，因为我们是管库房的嘛，单位那个小卖部那个正好一个人休息了，我就当他领他上班。当时邻居给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也没看上我，也没看上他。然后那天晚上吧，这个男士就带着另外一个男士来了。来了以后，那个男士吧，我就觉得那个男士就老瞅着我，我当时也瞅了他一眼，我看这个男士。感觉也挺，就是也挺舒服的啊，也挺那个什么，挺亲切的。完了，他说你们单位今天晚上有那个舞会，我们来参加舞会来了。他就匆匆把那个男士带走了。第二天，这个人就来了电话，他那个男士看上你了，说的那个什么。我说那你介绍给我吧，我说的我同意。结果这个男士从中吧就。那种嫉妒心吧，就产生了，就不愿意再做心上人了。这就是第三位错过的男士，说来挺有意思。这都是
1: 第四段是
0: 第四次是。有一次上班快下班了，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征婚启事，在劲松呢。那个我就说想去见见，什么都没想，就是贸然的，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下了车以后，结果在那婚介一见，这最后一个。 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一个男士，是真的，我要说他是美男子一点都不假。那个男士好像挺微笑着啊，一直挺笑着，就是挺亲切的那种，是一种笑脸。然后他笑着就给我点头示意说让我跟他一起走。嗯，好像他的情况也是在金茂维工作，也是有车有房，反正我们俩也同龄。嗯，我说我当时还想，没想到我说我这个年龄还遇到这么优秀的一名男士。正在我们俩就是出来上他车，然后在车上他就跟我聊聊，他说他忘不了他以前的女朋友怎么怎么着，我就有点吃醋了，我就说了句你要忘不掉他，我说我也退出来了，然后他就紧着解释，他说那就是意思交往那么长时间，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呢？然后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就像中了邪一样的，其实心里不想放下他，其实心里是想的，哎呀，这个路再长一些，想的留他一张名片，想的那个他请我吃饭，我就嘴上就像我心里正好说的相反的话，把他给放掉了。等我过了几个月，就是又想起来了，我要到婚介找婚介，已经那个什么，已经那个撤了。这个人吧，就让我用了好多年。当时的感觉是，别人给我介绍谁，我都不会见了。我不是我见也见不出，感觉要跟他比，我今生我也找不到对象了。我也谁也比不上他，论长相、论年龄、论。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来选择？
0: 那现在我已经放开了，那个就是说，也能现在心里已经放下来了，就是能把他放在心底，能找一个比较不错的、能接受的、聊得来的。
1: 您像是给我们讲了四段恋情一样，
0: 对，都没开始。
1: 实际就是四次见面，对吧？
0: 也谈过，就是其中谈过新那个都很短。新疆的时候，第一个小说就是新疆谈的那个，其实也不深，就是但是我经过了我自己的各方面想象。
1: 谈了多久？谈了多久？哎，
0: 不是多久，是根本都见了五六次、四五次面就结束了。
1: 但是然后就能写出一部25万字的小说。
0: 还有见了第二位男士，对呀，就加上自己的想象，把朋友的故事干什么的，就是都加上自己想象把他给编下来的。这第二个故事就是我去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单位工作，然后上大专遇到了两个。来北师大读研究生的老师来教我们，我把我一个同事叫去，我们一块儿就是说，认识了以后教两节课，我就约他们到我们单位来跳舞，然后这其中发生的就是一些错综复杂的故事吧。
1: 第一段那个人是你见了四五面而已，对吧？那第二段这段你们俩是真正的谈过吗？还是也是这样见了几面？
0: 见了几次面，后来因为可能，我再到他那去。玩去干什么？因为他是研究生，也没房子，当时我也没房子，完了以后种种现实问题吧，就放下了这段姻缘。
3: 他肯定没找到对象是有原因的，肯定是。
1: 您没有真正的去恋爱过，就您知道恋人在一起要干什么？他们谈一年半的时间，他们都干嘛？您知道吗？
0: 那个没有，我都是那个经过自己想象。小说里也不能写一天两个人吃饭呀，或者怎么着呀，逛公园呀，写那些也我觉得也有点太平庸了。他必须在现实基础上高于现实生活。你要老写现实生活，两人去散步，你说都去散步，岂能散出什么来？
1: 恋人的散步，他散步的过程当中啊，看这个景，看那个景，在两人懵懂的时候，可能不小心的触碰，或者一个关心的语言，其实这个就是在产生
0: 是我知道
1: 化学的反应，对吧？我其实挺佩服您的，就没有真正的谈过一次恋爱哈，
0: 不是
1: 甚至不用说痛彻心扉，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连基本的恋爱都没有谈过，您已经写了两本厚厚的这样的两本爱情小说了。来吧，这样哈，我们先看我们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的原来是你关键词有三个：深耕文学，书卷相伴，与母亲相依为命，我对相貌有要求。你小的时候是很喜欢文学作品？
0: 是因为我妈是老师，所以我那个我小学就是造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就问我妈这个句怎么造，我妈就能给我说出好几种来。反正我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写作文，大部分都是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基本上我每次考试干什么，基本上作文给我提的分提的特别高。
1: 你小时候阅读什么样的书啊？
0: 我们家吧，原来的新疆书籍也特别多，都是文艺类的，就那阵中外的那个小说呀、名著呀，什么《红与黑》呀那些， 初中的时候我就看了，就是家里有什么书，我那时几乎就那些小说。

0: 那些诗词那些什么，我就爱读什么书。
1: 年轻的时候读琼瑶吗？
0: 哎呦，琼瑶书和三毛书我都看遍了，嗯，全部全集可能都被我看下来了。那只都是那个40岁以前了的啊，对，都看遍了。
1: 所以您其实平常业余的生活都是以读书为主？
0: 嗯，也不是，就是我爱看电视。也你现在读书比年轻少多，那是为了写小说也没事嘛。现在退了休了，就是。早上吃完饭跟邻居去，有几个姐姐跟我一块散步一个小时，然后回来以后中午做饭完了，下午有时候就休息一下，有时候就去做那个理疗仪器吧，反正也消磨一些时光，也在那儿那个什么，有时候忙了就不去。
1: 除了这些时间就跟老母亲在一块了。
0: 对，我一直都跟母亲一起生活呢，原来在单位生活。
1: 你单身的情况妈妈着急吗？
0: 年轻时候着急，在我40岁前就是能生育的时候吧，人家介绍的比方说不太好看的，条件挺好的，或者就是长相一般我没看上的，那时候追的挺多的，我妈特着急，也哭过，说意思我把年龄耽误了。现在她说她已经不着急了，她说那个能找到合适的找，找不上就跟我这样过，说的你也不缺吃也不缺穿，也不那个什么，就说

0: 唤醒了我的梦想，于是我就去披荆斩棘找人，到底他是哪里的，他真的是
1: 怎么。对对对、嗯、哦，
2: 合着优秀的男士女士都在那旮瘩了呗，是不是？哎，我们看你的基本情况啊。蔡雅宁56岁，离异，企业退休，北京户籍，然后到了北京，落户在北京了，然后在北京生活多少年了？
3: 30多年了吧。哇哦，95年毕业。
2: 你看人生的大半其实都是在北京过的了。嗯，老家那边还有亲戚朋友？
3: 有的，有兄弟姐妹、哦、有父亲。哦，
2: 那孩子呢在哪边？
3: 孩子目前在吉林。
2: 合着这个一个大家庭都各地方是吧？
3: 对对，我有一个姐在昆明、哦、还有一个姐在南京。
2: 这过年能聚在一块儿吗？
3: 约好了尽量嘛。啊、哦，
2: 你们会一个家庭比方说一年出去旅行一次？
3: 目前还没有条件、啊、我还有姐和哥，他们还在上班，然后也有老父亲需要照顾。嗯、哦、自己可以出去玩一玩。嗯，抽个时间。
2: 那看你这个年龄等于是也是刚退休不多久。
3: 是的，1月份退休。
4: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他的长相啊，就是这种的。
5: 挺好的。嗯，哎，挺好的。挺好。
4: 啊，你不觉得长得特漂亮吗？
5: 漂亮啊，
6: 漂亮，
5: 所以挺好啊，
6: 没有
5: 非常漂亮的，对，是这样的。
2: 我们来看看我们一号女士她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山沟才女到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儿子1岁时我成了单亲妈妈，温婉古典与撸铁达人的反差萌，爱玩的你在哪里？哎呀，你看看，厉害啊！双澳工程看台总负责人，山沟才女，当然说是在绥德，是吧？嗯，按您这个年龄，那个时候本身高考就挺难的，
3: 对，
2: 所以你就是那样的超级学霸，对吧？
3: 也算不上，因为我本身考大学考的并不好嘛，考的是一个2本的分数线。
2: 就是、那时候学的是什么？
3: 学的是有机化工，其实我们一进去是师范，后来在大三的时候转成有机化工。
2: 但在那个时代能考上大学就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3: 是的，那时候入学的比例还是比较低。
2: 对，那时候其实大家也不是说特别在乎什么1本2本什么几本，你能考到本科线上就挺不容易的。
3: 我有一个姐一个哥也是自己考出来的。啊、哦、嗯，
2: 所以你们家都是学习基因比较强，是吧？嗯，
3: 大家都是穷孩子嘛，有机会就学习就学习嘛。
2: 像你这种漂亮的女生，应该读的都是什么文科啊，学个外语啊，学个什么外国文学啊？
3: 您说的很对，其实当时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文学的，但是那时候有一句话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没有这个好的家庭条件。那可能还得自己去努力。
2: 那毕业之后呢，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了吗？
3: 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以后直接又考了研究生。
2: 所以您刚才说研究生毕业那会儿才95年是吧？
3: 是的。
2: 所以你说这能不如学霸吗？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到了本科就已经觉得挺牛的了。
7: 我觉得好学是天生的，
2: 但真的那个时候要考虑读研的其实不是特别多。你当时怎么考虑？
3: 因为我觉得本科的时候考的不是太好，我说我想复读一年。我妈说这个又不是上完大学就是你的终点，你还可以继续深造嘛。所以我还是比较幸运，就是本科毕业就直接考上了。
2: 嗯，考的还是化工专业吗？
3: 考的是物理化学专业。
2: 物理跟化学
3: 对
2: 放在一起主要是出来哪个方向啊？应该是
3: 物理化学专业就是用物理的方法去解决化学的问题。这个当时学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在化学里边，它是化学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学科，但是物理化学是化学里边最难的一个学科。嗯，选择答案正确的事情嘛，所以就选择了物理化学专业。物理化学的话，现在就主要是可以去研究一些，比如说分子呀、原子呀这些，也可以去做一些新材料，相对来说就是属于科技成分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吧。
8: 哦、嗯，他不是一般人，挺有本事的，
5: 还学理科了呢，真厉害。
4: 我还是比较幸运，攻读物理化学的，就直接考上了。
5: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9: 太了不起了。
2: 是啊，但是听上去你应该是研究材料的，对吧？
3: 对，是
2: 的。最后怎么又去做了这个跟建筑相关的东西啊？
3: 因为感觉那个时候我国家的科研成果

0: 我基本上都是论文也抽屉成果，就是变成现实落地的比较少啊。我这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我就喜欢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工作吧，所以就后来选择了建筑专业。
1: 这个跨科有点大呀哈。
0: 对，也是从就是建筑里边的建筑材料开始做那个最土的混凝土、混凝土的这个一种添加剂，然后慢慢转到混凝土，然后转到制品啊，这样的。
2: 您学的工科学的什么呀？
3: 材料，固体材料。我是属于钢铁，属于那种。这个导师啊。金属材料。
4: 当时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0: 不用商量，因为父母也给不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我觉得还是自己做主比较好。
4: 自己拿主意。嗯。然后就这个机会落在北京了。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可能研究生博士加起来也就50000人吧，就北京那时候很容易，很多像我们同事都是本科的都能进得来。
4: 嗯啊，就那个时候来到了北京，然后就进入到、
0: 北京城建集团下面的一个构件厂。
4: 这个决定挺不一般的，对吧？
0: 对，那时候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所有的同学啊，除我之外，都是在科研院所、大学里边。
4: 对呀、啊，是很容易的。
0: 我是唯一一个去企业的。
4: 对，而且企业你下到最基层，
0: 是的，
4: 你真的是不要戴着那个安全帽去到那个现场去。
0: 那必须的呀，从技术员干起，那你就是得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干，从瓶瓶罐自己开始合成外加剂，然后到自己去做一些混凝土的适配，就是打那个搅拌机啊什么的。
4: 那你当时没有怕说真的一辈子以后就在这儿了？
0: 没有啊，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一个国家的发展还是这个建筑业可能还是要起一个重要的作用吧。
4: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有眼光，你95年毕业哈、
0: 对，正好赶上
4: 北京队98年差不多就开始整个的大发展。
0: 是的，
4: 就是这个建筑行业的发展正好你赶上了它高速发展。
0: 是的是的，
4: 所以后来又做什么了？一步一步怎么做成了这个看台总负责人
0: 啊？就是从科员干起嘛，然后有一次机会我们做这个科长级别的这个相当于竞赛上岗嘛，竞得到了一个技术开发科的科长，然后再上去就是副总工程师啊，总工程师，然后到后来这个企业改制以后叫城建建材，那么依然担任这个总工程师，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科研生产和质量的这个把关吧。
4: 所以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你也都非常的清楚。
0: 对，嗯。然后后来调到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看台的生产与安装，那么就是基本上就是由我自己从技术开始嘛，从图纸深化开始来协调，包括现场的安装协调啊，基本是我自己在负责。再后来就是到了这个工程总承包部以后，非常这个有幸啊，承建集团又中标了这个现在我们叫冰丝带国家塑化馆，所以甲方的领导也是我们双方的一个总工，把我调到这个塑化馆来负责这个冰丝带的看法。
4: 那冰丝带很有名，通过那个冬奥会，其实大家它的知名度就很高。
5: 女强人，人家是女强人，
6: 能留下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
7: 对，
6: 还是挺灵的。
4: 哎，鸟巢的这个看台的这个座位数总共有多少？
0: 固定座位是80000。然后还有临时座位啊、
4: 我有点搞不太懂哈、就那个座位不就是按照一个两个人这么排就行？就是它的难点到底在哪儿啊？
0: 它的难点是在预制，就是我们那个您看那个座位是装在看台上的，这个凳子要固定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那它就需要一些精度啊是这方面的问题。
4: 因为预制所以就叫丝毫不能差，是不是啊？
0: 就是精度的要求会比较高。它有允许偏差，但是会很小。
4: 所以当时在那个安装的时候，就等于是这80000个，您负责了所有还
0: 一半
4: ，一半也有40000多个。
0: 对，
4: 就是40000多个的这个
0: 四万多是座位。
4: 对，
0: 我们负责的是看台，就是那个大的东西，是座位是放到这个看台上去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看它是否按照既定的工艺和这个质量去把控。
4: 那个时候有压力吗？
0: 有啊。那么大的

0: 体育场在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有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做预制看台的。嗯，
1: 刚才他说这个我能体会，因为我现在正在装修，就是装一个预防，就要打那个基石，基石呢是要预埋，埋在这个好比说咱们贴砖啊。那他说这个，你说这个做个基石，奥运场馆40000多个那什么，那从材料设计到安装到尺寸什么，这个要求很严的，这个能体会的。
2: 嗯，所以那个这种技术可能都是前所未有的，都是需要有点这个突破性的。
0: 是的，当时这个相当于鸟巢的这个混凝土结构这一块的奖项吧。
2: 嗯嗯，所以你做这个工作应该也是拿了不少奖是吧？
0: 三八红旗手啊，有些共产党员啊，然后还有这个陈建集团的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还有奥运工程三能工啊，这些是我们集团的这种荣誉吧。另外还有北京市的这个总工会发的这个经济技术创新标兵，最大的一个算是就是中国科协2012年授予的一个叫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吧。这个是科技的奖项，刚才说的是荣誉称号。对，
2: 就您这个专业真的是能做好多事情啊，凡属跟建筑有关的。
0: 对对对，它属于基础材料嘛。
2: 安全帽啊，穿着工作服的那样的吗？
0: 有的有的。
2: 哦，
0: 这个是2004年北京市装配式施工员大赛，我是组长。
3: 太帅了。
2: 是吧？
0: 这个是当时在冰丝带建设的过程中，北京电视台的一个采访，这是在冰丝带里边
2: 啊。你看这个那个状态跟现在这个状态的确是不太一样。
3: 对，那个像战士。
2: 对。
3: 他是不是工地的那个红帽子和别的颜色的帽子是有区别的等级上？
0: 也不叫等级嘛，就是专业不太一样，
3: 岗位不一样
0: 啊。对，有的企业呢，他就选择白的，有的选择蓝的，但是在我们企业里边，管理人员是红的。
4: 我更欣赏他穿那工作服的样子，
5: 我觉得那个好飒呀。
4: 对，
5: 这个气场，
4: 对，那气场
6: 啊，这就
4: 对，
6: 这个
4: 更好看。
7: 工作有工作的状态，就是很干练，很，然后生活上就是个很漂亮的、很睿智的女人。
2: 哎，咱们今天有在建筑行业的吗？
8: 有。
2: 您就是啊。
8: 我是。
2: 哦，您是在哪儿啊？
8: 我是设计施工都干过。
2: 您是做过什么项目啊？
8: 我是原来是在设计院工作，后来这个离开设计院之后呢，2008年离开的，就在这个国贸37A。那时候是国贸37A，是高度是330米，是北京市最高的建筑嘛。是负责人之一。
2: 都好厉害。那你们俩算是
0: 我们，他是我们的上游。一般是甲方拿到地以后，由设计去设计，设计完了以后，施工单位去施工。我所在的目前就是施工单位。
2: 哎，那您这个多大岁数啊？
8: 我64
2: 啊。64，您是56。对年龄上有什么要求吗？
0: 我觉得
2: 差8岁是不是还可以接受，是吧？
0: 我觉得
2: 大了点儿。
0: 想着是不是年龄更相当会好一点嘛。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玩嘛。
2: 64岁很年轻的。
3: 不是，得看状态。
2: 对，
3: 有的人大您2岁都已经这样了。对吧？你看大哥这个状态多好，
2: 是吧？周大哥也是66了。
9: 66。
2: 是考察你们的身体状况的情况来了，是不是？不在于年龄，真的是在每个人的状态上。您这个现在运动吗？
8: 也运动
2: 啊。喜欢什么运动啊？
8: 现在我主要是以这个骑自行车。
2: 是运动型的自行车还是你要去办事儿？
8: 买菜啊干什么的就不再开车也不坐车了。
2: 那不叫运动。来代步了是不是？
3: 只要出家门就算运动。
8: 对。
2: 就这样的要求呢？
3: 我们这岁数你还要怎么着啊？
2: 周大哥呢？
1: 我是这样啊，就是坚持了30多年了最少啊。就是去常年去游泳馆游泳，每周2到

0: 有一点障碍啊。
1: 对，
0: 但是我也要提醒您，做完手术锻炼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哎，因为我们换，然后我们把它连起来啊，我们稍微慢一点哈，嗯，这个节奏啊，土豆土豆土豆块，土豆土豆土豆丁，土豆土豆土豆丝，土豆土豆土豆片儿。
2: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很简单，
3: 这个简单，
0: 这是因为速度慢啊。咱们现在倍速一下，好不好？
4: 我们可以加快一点速度，我们试一试，
0: 试一试啊！来，来，预备起，土豆，土豆，土豆块，土豆，土豆，土豆丁，土豆，土豆，土豆丝，土豆，土豆，土豆片儿。还好，
2: 还好，
0: 我们基本上都跟得上了啊。
1: 徐
0: 叔叔做了好几个啊。
1: 但
0: 是练着练着就会了，就熟了，
2: 熟了就好了。
0: 是的，我们还可以更倍速，就是
1: 一次再快一点，是吧？啊，再升个级啊！哎呦，再试试，
0: 咱们再试试啊！啊，我也不一定能做对。好，我们来，就土豆块、土豆丁这个速度啊，
1: 好快，
0: 嗯，好吧，
2: 不用土豆，土豆，土豆。
0: 对对啊，两次它就有一个缓嘛，好吧，我们来试一下啊，
1: 好，
0: 来，起，土豆块、土豆丁、土豆丝、土豆片。
5: 失眠人群找准干预时机，守住大脑衰老拐点。
6: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就叫贝塔淀粉样蛋白。
5: 坚持练习四七八呼吸法，配合穴位按揉，祝您一夜好眠。
6: 吸四停七呼八。
5: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说到大脑老化，很多人啊只想到了年纪增长这一个因素，却忽略了一件日常的小事儿——失眠。长期的睡不好会直接加速大脑衰老。
8: 两三天以前睡不着，
7: 为什么呀？
8: 就不知道，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完了，觉着说是玩手机吧，可把手机搁下了，还是不行。一会儿还得拿起来，就觉着给它看累了，我再睡。就是翻来覆去，但是我已经有9年多就是这样了，还是经常长期就是一宿都睡不着。
7: 那您第二天的状态肯定受影响，
8: 肯定是那头晕沉沉的那种感觉。
9: 第二天不能有事儿，一有事儿我头天晚上准睡不好觉，
1: 紧张，
9: 紧张，嗯，就是睡不好觉以后，第二天吧，就老觉得那个，好像是跟做梦似的。
6: 长期的这个睡眠不好呢，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功能的下降啊，脑功能下降之后呢，它又会反过来破坏我们的睡眠的结构。这种代谢废物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就叫贝塔淀粉样蛋白。那么如果这个蛋白它没有清除干净，洗不干净，长期的在我们大脑当中沉积，时间长了就有可能会出现痴呆。
7: 突然想到一句话，完了，嗯，脑子脏了。就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可能积存的多了，那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这脑子里头也存在这样的一个蛋白？是不是也没彻底的清洗干净？
9: 有
7: 担心吗？
1: 是有啊，
8: 那我这肯定是有了。
7: 咱先得检测检测，看看自己现在大脑这灵活度怎么样。我们就有两个测试题，先来测测李红姐，看我手上拿着这筷子了吗？吃饭使的家伙啊，这能不能抓得住？这就看看自己的反应力如何。李红姐，这手的位置固定好，哎，对，我往下扔的时候，您看能不能接得住啊？来，3、2、1，哎呀，第一次失败，
8: 失败了，失败了。
7: 3、2、1，哎，
8: 成功了，恭喜恭喜。
7: 3、2、1，
8: 哎，可以，来继续啊，3、2、1，

0: 飘了飘了，最后一次，三二，哎
1: 哎，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小测试的啊。
2: 一点半上，到早上八点半下。
3: 我都是最开始是睡眠不好，去年五月份是彻底爆发了，基本上都是这一晚上基本上都不睡觉了，弄得我浑身疼，血压也不稳了，完了都是想哭，就是呆呆哭，呆呆的哭，都是想过不活了，但是没有说去实施这个东西。八月份到十月份那之间，我都不愿意出门了，都想在床上躺着。上商场我都去不了，一到那我都那种都得有两个多月吃不进饭的。我原来150斤，现在才120多斤。
4: 刚开始就是失眠，持续没有3-4个月呀，整月睡不着。
5: 最严重的时候，我都觉得数字，比如说一年级幼儿园的孩子3+2啊，这我都得先想。上班也不敢干精细的活儿，所有的事情都是想坏的。你哪怕说给你一个险境，我会想到今天是险境，哎，过段时间科室出了事儿，你可能就不是那个，就大伙儿都不认可你了，就没有高兴的事儿。
1: 像这个受到睡眠困扰的，这日子都比较久了，年头也比较长了。刚才有几位都是直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哭了，因为太痛苦了，长久的睡不好觉的时候，整个人特别心烦。
6: 对对，
1: 是，甚至于出现什么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况也很多见。
7: 我就有那种感觉，老觉着是在焦虑中那种，是干什么都不踏实，心静不下来。
8: 短片哈，这里边有四个患者。那么反映了几个问题，从这个老家到北京来，没有认识的人，然后呢，没有人说话，所以他就情绪低落，抑郁了，然后情绪比较低落，然后出现失眠，所以呢，就是说长期的这个情绪不好会导致失眠，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长期的失眠，哈。会导致抑郁。第三个那个
1: 姐姐，她说，
8: 女性患者
1: 都不想活了。
8: 她说她都不想活了。她所以这个失眠和这个抑郁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啊，长期失眠它会导致抑郁，抑郁呢又会出现失眠加重，长期的睡眠不好也会出现焦虑。最后一个患者她说她，这个。总是提心吊胆的，什么事情总往坏处想。很多病人他都有一种病耻感，很难去面对这种不好的这种情绪。比如说，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情绪特别低落，但是他很害怕被贴上这个抑郁的这种标签。
7: 对，
8: 所以呢，很多这个一开始出现抑郁的人，他一开始表现为这种睡眠不好。那么睡眠不好呢？他就会自己去，买点安眠药啊什么来吃，他只吃安眠药，但是他很难去面对他的这个抑郁的情绪，有一种这种病耻感，这个安眠药呢，他有的人就会越吃越多，
7: 因为我也是长期单又不敢吃药，因为我老觉着吃药我又怕依赖，你知道，所以就是升糖，就是有时候睡这2-3小时，我睡好的时候才4个来小时，
1: 一直不敢吃，
7: 我就不吃，
1: 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问题，
7: 我睡不着就睡不着了，就
6: 升糖了。
8: 现在目前有一些新型的镇静催眠药物，如果你选对了的话，它也是可以解乏的，比如说像什么卓比克隆啊。还有唑比坦呀这类的药物呢，其实它，依赖呀、成瘾啊这种作用，它的这种副作用是比较小的。还有更好的药物，目前的指南都是比较推荐的药物，像食欲素受体拮抗剂，还有这个褪黑素都是比较推荐的。
9: 比如说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吃褪黑素。我觉得这个啊，对这个褪黑素哈，我觉得好像比安眠药要好一些。就是副作用要少一些，我自己这么认为，所以我就吃
8: 小剂量的褪黑素是可以的，对睡眠改善是不错的。因为褪黑素呢，它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啊夜间分泌的一种激素，年龄增长以后呢，这种褪黑素的水平会下降啊，所以老年人吃一点这种褪黑素呢，它有帮助的，不建议长期服用。褪黑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它对内分泌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所以在这儿啊，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有这种睡眠困扰的朋友，大家呢也别太恐惧用药，因为只有用对了药，才能真正的缓解我们的问题。毕竟我们得彻底的让大脑每天洗个澡，这样才不会出现后续的问题。当然，如何用药、选对药物这一点呢，必须得遵从咱们医生的医嘱。就像大家刚才说的，哎呀，大多数朋友这睡不着了之后，都想先试试别的办法，最后才选那个吃药。
8: 长期的这个不睡。

0: 觉啊，睡眠搏斗的话，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呢，远远大于这个安眠药的副作用。
1: 你晚上几点上床？
2: 一般8-9点，
0: 8-9点就
2: 躺下挺早，然后就剩下全是玩手机。
0: 把手这样伸出来哈、啊，食指分开，用我们的这个食指和中指。去夹住这个耳朵啊，夹住耳朵，夹住耳朵之后呢，就是上下的啊，用食指中指上下的这么来回的这样搓搓，来回这样搓，搓呢就是一般是搓1分钟，力度呢要适中，不能太大，搓到这个耳廓哈有一点温热感、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呢有很多的穴位，有这个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穴。啊，还有腕骨穴，所以像这些穴位呢，它都有这个，洗脑开窍，安神定志的作用啊，所以有助眠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搓这个枕后，啊，枕后怎么找？就，从我们这个耳垂的下方哈、啊、往后摸，往后摸，摸到后面有两根大筋，两根大筋呢，你可以摸的时候转头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两根大筋中间有一个窝儿，
1: 对，
0: 这个窝呢叫风池穴。就这么搓，这个叫搓这个枕后啊，搓也是搓1分钟，就这么搓啊，也是搓的温热哈、啊这个是搓这个枕后哈、那么还有搓耳后，耳后呢就是这个翳风穴，就在这个耳垂下方里边有一个凹陷处，哎对，然后这个地方呢到刚刚那个风池，就是两根大筋中间的凹陷，这样子往上搓，这样搓也是搓1分钟。搓温热以后呢，它其实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头颈部的这些肌肉啊比较放松，也有助于睡眠。
3: 那您平时如果要睡不好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搓搓草？
0: 除了用这个搓搓草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是比较喜欢用的啊，叫4-7-8呼吸法，
3: 调呼吸。
0: 因为他这个做几次之后吧，他就困了，真的是困了。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5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4: 是，
3: 来大家试一下啊，观众朋友们跟我们试一下。
0: 我先说要领啊，我先说要领，就是4-7-8呢，实际上就是吸4停7呼8，也就是说，我们用鼻吸气4秒，然后呢屏住呼吸7秒，然后再用嘴呼气8秒。是这么一个要领，我来喊口令啊。用鼻吸气啊，一定是用鼻吸气。吸气，1、2、3、4，屏住呼吸，1、2、3、4、5、6、7，呼气，1、2、3、4、5、6、7。10月去西藏，
5: 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9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6: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串，就是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
5: 日常久坐劳损，脊柱肌肉长出沙粒，疙瘩状筋结，悄悄透支脊柱健康。
6: 膝盖屈起来，哎，好，尽量好，手放在身体两侧，尽量让肩部和膝盖达成一个哎直线。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其实都很方便。通过这样锻炼，腰背肌的力量增强了以后，症状应该是能够得到缓解。
5: 黑科技赋能诊疗，虚拟现实技术解锁颈椎病全新精准诊疗方案。
7: 颈椎病呢，就目前定义认为啊。它是要不你骨性增生，要不韧带的肥厚或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咱们的脊髓神经，哪怕是重要的像血管结构，比如椎间盘等等，造成的一系列的功能障碍，这个叫颈椎病。但是咱们好多的情况下，比如说年轻人，他只是一个脖子发酸呐、发紧呐、又有点疼啊，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坐诊，教大家辨别脊柱隐性损伤，用新型医疗科技守护颈腰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生活。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我跟您说，这现场真的太香了。
1: 是，
0: 都说张老师今天带来了一杯好茶哈，这杯好茶能够帮助我们健脾养胃，里面有秘方，凉米一果。这凉米是不是就是你备的这凉米？
2: 没错，看看都已经备好了。这个就是张老师给咱们提供的小秘方，
1: 放在我这个茶里，
0: 炒到这样黄灿灿的程度，就可以放进您的那茶里了。
1: 对。
0: 凉米加进去了，看来那一果就在您这水里，是不是？
1: 对的，这果已经煮了半天了，有果香，有这种米香，对不对哈？为什么要选两个米呢？它第一，它是强强联合，增加了健脾这种养胃的功效。它适合什么人群呢？就是脾胃啊特别的凉，吃点什么稍微有点凉了，哎，大便就不行了，吃多了还不消化了，哎，泡我们这个凉米一果茶，吃完之后胃里暖乎乎的，肠道这蠕动也会快了，这样呢会很舒服。
0: 最主要的是今天咱还

烈的情绪输出之后啊，这位家长觉得胸口发闷。几个小时以后呢，这家长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右眼眼白的位置啊，竟然是一片通红，疑似是眼内血管。

0: 蒙着面罩的男子。
1: 现在这个小罗就是在一直在用这个车这样
2: 打线打火的方式把这个摩托车给点燃了，
3: 不用钥匙啊，
2: 不用钥匙都点燃了。
0: 虽然有了监控视频，但是由于没有嫌疑人的面部特征，要怎样才能找到这个蒙面男子成了难题。
4: 一看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老手，反侦查意识很强，我们在想能不能通过视频追踪把他的身份明确了。
0: 民警围绕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开展了综合研判，很快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程某。
4: 通过我们进一步调查发现他经常出现在一个汽车店附近，我怀疑他是不是要去销赃。
0: 果然不出民警所料，在机车点蹲守不到一个小时，嫌疑人真的出现了。
2: 从这走到进了一个店铺，
3: 哦，那个黑衣服那个都是他。
2: 哎，黑衣服的他，然后我在店里面把他带起来。
0: 目前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查，程某还涉嫌其他多起摩托车盗窃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节了，相信大伙儿都会给家人朋友准备一些节礼。阿龙有什么想法没有？
6: 对，秋天的各种果子上市，看老人呢带点水果比较健康。再有呢就是老人喜欢喝茶，
5: 没错，
6: 尤其北京人喜欢喝茉莉花茶，所以呢送个茶礼呢是又体面而且又实用。
5: 是，那最近呢咱北京老字号的茉莉花茶多个品类呢是已经陆续到货上市了。那么今年新茶品质怎么样？这价格有没有变化呢？
6: 这眼瞅着中秋国庆该到了，秋高气爽的，但是呢秋燥的时候也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喝茶正当时。今天呢我就来到了位于啊大石栏的张一元总店，咱帮着消费者探访一下，也都是消费者呢比较关心的问题，比方说这个新上的茶品质怎么样，今年的价格稳不稳，还有了过节了想送礼送点什么好呢，咱进去看看。哎呀，这一进来啊，扑面而来的就是茉莉花香。其实上回节目跟大家说过，这个茉莉花茶上市呢，基本是立秋前后，所以现在这个时节啊，正是喝花茶的好时候。而且该到中秋节了，您想想中秋之夜，您阖家团圆，赏着月亮，吃着月饼，喝着花茶，这在老北京啊也是在讲的。
7: 在店内有不少老顾客也是奔着这口茉莉花茶而来。
8: 买这个花茶
6: 啊，
8: 茉莉花茶就是这儿，就是张一元。别的地儿不去，
9: 最喜欢他家的茉莉花茶。
6: 那您一般都喝什么价位的或品种？
9: 500到1000块钱左右吧。我自己喝的，过礼送礼过两天再买，因为我住着这边也近。
7: 那今年这茉莉花茶的品质如何呢？
10: 我们茉莉花茶这个质量呢分为两块，一个是感官质量，一个是理化质量。今年整体的茉莉花茶那个茶胚的质量是非常好，它不管是外形和内质较往年都有提升。印花环节我们始终坚守我们张一元传承百年的被列入非遗的张一元茉莉花茶制作工艺，保持我们张一元的一贯的茉莉花茶的风格，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
7: 除此之外，茉莉花茶的产品质量也严格把关。
10: 张一元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茶叶检验中心，我们为了保证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呢，我们每一款产品必须要经过112项农残的检测以及重金属的检测，检验测合格之后才能上架，所以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去品尝。
7: 那面对今年中秋节，老字号张一元又推出了哪些节日新品呢？
10: 我们推出了莲花香雪的礼品装和白龙珠的商务装，那这两款产品呢很适合我们中秋期间的这个走亲访友的礼赠以及商务礼赠。那与此同时呢，针对这个高端产品的青龙桃和金明梅我们推出了这个我们的试饮装和这个品鉴装。那这样的产品呢通过这种小包装的形式呢使消费者饮用的时候更方便。与此同时呢，它的净含量降低了，我们产品的一个准入门槛也降低了，消费者买起来呢压力也不是很大。那我们这两款产品就比较适合那种假期的旅游出行出差便携呀，以及这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分享。
7: 同时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张一元还推出了双节优惠活动。
10: 9月5号到10月7号的我们张一元的这个两节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在全国的500家门店同时上线了这个阶梯的一个礼赠活动，针对这个我们节庆期间礼赠的佳品，就是张一元的龙豪的经典装和尊贵装，我们推出了呢会员的一个双倍积分的一个活动，线上微商城也同步上线，我们可以消费者呢可以实现线上下单，快递到家，简单又实用。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6: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

0: 等众多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欢迎收看《生活帮帮忙》。观众徐女士啊，向我们反映说，她家2023年借着装修呢，是给家里换了新窗户，但是换完啊就出怪事儿了。这客厅窗户下面的墙呢开始出现渗雨，3年来反复维修，一直都没有找到原因。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徐女士家中。
4: 2023年吧，装修换的窗户，不换之前你看就是对面的是那种钢窗，所以呢就想换一个断桥铝吧，可以隔音一些。换完钢窗之后，这点就漏了。
5: 不换之前都不漏？
4: 不漏。当年漏的时候呢，找的那个防水公司给我们做了一遍防水。
5: 在哪个位置？您具体给我们？
4: 就在这个窗户外面，一直坐到窗那个窗框这儿。您看上面那个有皱褶的那地方，上面刷了一层涂料。
6: 徐女士本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儿，修过一次应该就好了，但谁成想，
4: 后来做完之后，第二年继续漏。于是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就又找装修公司，又把这个窗台下面拉开了一块。
5: 大概拉到哪个位置？
4: 拉了有5厘米宽。沿着这个窗户一直拉了这么长的一条，窗框底下确实有水。还有没干的水珠。条里面窗户框子下边做了防水和涂料，覆盖了之后呢，我们想应该好了，结果到去年又漏了。那么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又做了一遍，用那个防水的那种水泥弄起来一个坡，想着这水不上来呢，也可能就不漏了。
5: 给它导流走了。
4: 对对对，
5: 是这个意思
4: 是
5: 吧？是
4: 的。结果今年现在还是不行。我们这个涂料是年年修的，这个是修好了之后今年新吃的。以前呢还没有到这面墙。现在就是连南面的这面墙也已经阴过来了。
5: 咱们这个一般是外边下完雨之后，咱们在家里大概过多长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
4: 很快，2-3天就反出厂了。
6: 第一次涂涂料，第二次割开石板，第三次抹防水砂浆，但是3次维修都没有效果。
5: 就是您顺着我这个手指的方向啊，这个立柱上从这儿开始往下施，到目前您看到这个位置哈，全处于一个深灰色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就代表着下边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有水的状态，一直到了
4: 就你手指的地儿，你看它有个水印儿。
6: 而不仅如此，漏水带来的安全隐患让徐女士更是担心。
4: 我这不是有一个电源插座吗？这个电源插座我们担心它漏电，因为当时我们是准备给小朋友小电车充电用的，现在我们就不敢用了，会把孩子给了，花了不少钱了，花了得有1-2万块钱，所以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找到帮忙给我们帮忙，根据分析的情况我们再重新修一下。
3: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徐女士家这扇窗户的三次维修经过啊。第一次呢，是在窗下外侧的大理石台上抹了一层防水涂料，但是啊，据徐女士说，当年就泡坏失效了。第二次呢，是把窗下外侧的大理石台切开了一条，在切开的槽里面呢，是做了防水措施，但是呢，也未见起效。第三次呢，是索性在窗外用防水砂浆抹了一个小坡，希望能够把雨水导流走。这三次维修啊，但是次次都是无效的。徐女士呢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呢我们也是把专家请到了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5: 这个原因您自己应该也有推测，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自己的推论吗？
4: 我现在呢，第一啊，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水是在这直道板下边，就是从哪流来的。第二个呢，我就在想，您说跟这个窗户的立柱有没有关系，就是如果立柱和那个檐口那块交接的不好，就是下雨的时候那个水灌到立柱里，会不会直接灌到这个我这个窗台底下啊？这个一直只是我的猜想。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立墙外面的外墙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水顺着外墙淋下来。
6: 窗边的立柱还有窗外的外墙是徐女士对于漏水路径的两个推断，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首先，专家对于徐女士的两个推断分别进行了验证。
7: 首先判断水源是从外面进来的，因为室内没有水源。
4: 您看，就是这个外窗这立柱这有可疑吗？没有可疑。
7: 没
4: 有。
7: 如果从那儿进了，它下来第一步先到这儿，然后逐步往边上蔓延。
5: 应该是这么个走势。
7: 哎，对。
5: 是吧？
7: 那现在看的话，应该集中点是在这儿。
4: 对，水
7: 立柱，你看它这有滴水槽。
8: 哦，
7: 水要是从这儿流了，它到这儿就滴下来了。
8: 哦，
7: 就不会再往里走了。
5: 明白。
7: 这滴水槽就起这个作用，
5: 起到导流的作用了。
7: 哎，这一圈它这个缝就给它水断开了。
8: 嗯，
7: 你看这不都有一圈这个滴水槽吗？
5: 哦，而且这儿确实是这儿也做了这个防水了。这儿有防水，这儿也抹得挺严实的。
7: 再一个什么，这个地方它不存水，存不进去。
8: 嗯，
7: 一雨再大哗哗就流走了。
5: 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一个存水的地方，
7: 哎，会积水。
6: 立柱的嫌疑暂时排除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徐女士所想，水是从外墙渗进屋内的呢？
7: 首先看外墙是不是有外保温，外面来呢就涉及到墙面是不是有从外保温的背面下来的水。那一旦说有这个坎儿啦，有缝啦，接水的地方有些洞口啦，这些墙上打的洞，
0: 明白？
7: 这些钉子啦，这些都会有可能。
5: 如果说是有外保温的话，相当于是外边这是一层保温层，然后里边是墙的主体，中间有一个夹缝，
7: 上下穿下来。
5: 但咱们目前这个情况，
7: 现在没有外保温，它现在都是实的。这个声音就是实的。如果是有外保温，就发闷的，
5: 就是咚咚咚
7: 咚那种
5: 声。
7: 对。
6: 徐女士的两个推断，根据专家对于现场情况的勘察，都可以排除了。那么这屋内漏水的路径究竟何在呢？专家表示，这还要从徐女士家这3年的漏水和维修的经过来进行推理。
7: 那么现在前两次咱先不说了啊，
5: 嗯，
7: 因为第一次肯定是失效了，
5: 嗯，
7: 是吧？那么第二次呢，拿了个缝，只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找到水的根源。那么第三次现在看到的，你看现在看到抹了一层，好像说是有保护，但实际上这一层跟这个大理石是两层皮，下面是有缝隙的，
5: 还是有缝的，
7: 水照样能从这个抹灰层下面过来，它其实反而起坏作用。如果没有它的话，水过来可能还能流走，那么有它呢，进来出不去了，
5: 这
7: 就也能解释说今年反而是最严重的。这是只是一个点啊，
5: 嗯
7: 嗯，其实我的判断并不是这儿，因为以前没有它的时候也漏，
5: 也漏，
7: 哎，只不过现在呢是先。

0: 进入到食材的里面。
1: 而徐女士家换窗户后，在窗框下难免留下缝隙，水进入到食材底部之后，正是通过窗框下留下的缝隙渗进了窗台下，才产生了如今这种现象。
0: 第一个，这个地方
2: 就是咱们刚看的缝隙，
0: 这个缝，那么水从这儿进来以后，它就会从这儿，水的路径是这么走，就从这里面。
1: 问题解释明白了，那后期徐女士应该如何进行维修呢？
0: 咱目的就是断开水的通路通道，但是第一步先把这个拆了，这个缝隙清除干净，然后重新打密封胶。第二个呢，说这个窗户还得破，关键是啥？它卡这个点，窗框露出来以后，在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个防水。那么这一块肯定有缝，假如说把它给处理好了，它即使这儿有水也过不来。就是说你这儿不处理好，只把这个缝处理了，它照样没用，水还会从这底下进来。所以说这个其实是重中之重。
1: 但这时候徐女士又有一个疑惑，在第二次维修的时候，维修团队隔开了窗框外边，就在专家所指的位置单独做过防水措施。那如果专家的推断成立，为什么这里在今年还会出现问题呢？
3: 当时我是看了一眼，就是他把那个石头踢了大概有五公分宽吧，
2: 五公分宽
3: 啊，抹的这种防水的那种水泥，
0: 防水砂浆，
3: 防水砂浆，然后上面涂了几层涂料，覆盖了。
0: 其实这么说，咱又发现一个点，这里面一定要一个考虑到一个什么柔性防水材料，
3: 对，
0: 你防水砂浆它属于刚性的，因为咱是室外，
3: 对，
0: 夏天暴晒，冬天又
3: 是
0: 冷。那么一冷一热，
3: 对，
0: 那么刚性的它这个地方跟这个缝隙它就会产生。
1: 徐女士家这连续三年的漏水，追根溯源还是因为三年前换窗户在窗周留下了缝隙。那么在安装窗户时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加的结实可靠呢？专家表示，墙体是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结构部分和水泥砂浆构成的抹灰层组成的，抹灰层的密度相对较低，如果直接将窗户安装在抹灰层上，随着时间出现裂缝或渗漏的可能性会更大。稳定性更高的做法是将窗框直接固定在结构层上。
0: 墙体它对于那个抹灰层，现在装窗户的时候，装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抹灰层踢掉，
3: 伸进去，
0: 要伸到这个抹灰层以下，这个框落到结构上，而不是落在抹灰层。这样的话你看这不是不是就是砂浆了，完了以后你在这儿就
4: 抹小坡了，
0: 原来是什么呀，胶是在这儿，框是在这儿，这么大，那么现在做的是啥，水泥砂浆抹灰层就在这儿，胶是在这儿的，这就不一样了吧。
3: 方案也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准备着看，等到今年不下雨了，晾干了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吴老师这个方案，我们要处理一下。
5: 那我们也希望徐女士家这个问题能够尽早得到解决。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想在电商平台退货，但是啊，跳出来的却是 AI 客服，要么是已读乱回，要么呢是发送啊转人工的信息，等来的却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有时候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但是啊，却无可奈何呀。就在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着力解决的就是这些痛点。
6: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然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7: 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AI 那边它就不能解决。明明是需要人工接入去解决，但是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8: 就说目前人工较忙，您需要稍作等待，然后而且他需要我可能发好几次转人工，他才会出现转人工的按钮，不然他就不出现，我就得一直发。
9: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
2: 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

0: 肯定不方便啊。
1: 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同时，新国标还提出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制造的隐形过滤网，破除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
2: 难的，然后呢有风险性的，哪些这种分类需要人来兜底？那这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企业在构建这样的一个 AI 客服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围绕说我怎么来分流，不是把所有的都丢给 AI。那同时呢，就是说他要提出说你这个人工的一个入口。你必须还是需要保留。
1: 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2: 比如 AI 说我可以给你退，然后最后呢人工又不退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国标里面都有体现，就是说你给 AI 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它什么时候这个 AI 能够代表企业来做相应的一些决策啊，包括一些流程性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可以授权给 AI， 实际上它最后的一个初衷就是还是要保证，就是说 AI 客服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3: 此次出台新国标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它的意义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需坚持以人为本。
1: AI 客服之所以普及，说到底是成本考虑。专家表示，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远远低于一名人工客服的年薪，部分企业甚至试图利用 AI 客服变相过滤投诉，让用户在无休止的循环话术中选择主动放弃。但这省的是成本，丢的是人心。
2: 这个 AI 客服就是在企业这个 AI 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低垂的果实，就很容易来做的，而且门槛也相对比较低。但做得好和不好，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抱怨，就是AI 客服它只是个客服，但它解决不了问题。
1: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4: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1: 新国标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专家表示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3: 家住在天通苑的不少居民啊，想去马路对面的清华长庚医院看病，这直线距离很近啊，过街呢却是十分的费劲。附近呢虽然说是有过街天桥，但是呢却缺少了无障碍的电梯，这是坡道非常陡，通道也很窄，像行动不便的老人啊，包括坐轮椅的患者，只能是远距离绕行了。看病出行难，困扰了不少附近的市民。
0: 这座过街天桥坐落于天通苑地铁站旁，横跨车流密集的安利路，连接天通西苑多个小区与清华长庚医院。天桥两侧台阶各54级，坡度陡，通道狭窄，并不适合轮椅通行。而天桥至今没有安装直梯，
5: 不方便。尤其我们老年人的腿有毛病的，这膝关节有毛病的，他走道的话，你别看我走走走就停住了，就得待一会儿完就再走。
0: 腿脚尚可的老人上下天桥尚且艰难，如果是需要轮椅出行的患者，这座天桥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家属只能推着轮椅沿辅路向北绕行，往返全程近1公里。
5: 那个绕吧，他走的平路多，好像还好些。这个你看都是这个台阶，就走的有点吃力。如果是东西拿少还行，东西要拿多了，走不了。
0: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天桥坡道上还经常有外卖骑手骑车通行，本就狭窄的通道，安全隐患进一步加大。
6: 如果要是有下雨的，或者说下雪，下雨还好点，下雪的情况下，特别滑，你这个你都不敢这么走，你只能是两个手扶在这儿，然后这么着一下一下的这么走。
0: 居民找到了一条特殊的通行路线，穿行地铁18号线天通苑站站厅，依靠地铁站的直梯就可以过街，并且不需要刷卡购票。
6: 地铁也不方便，地铁也有就是那个不是完全有电梯或者有坡道，也是有梯子的，我也试过。
0: 借到地铁站的直梯通行，只是附近居民自发摸索出的不得已的应急办法，眼前的出行困境还是需要得到根本解决。
3: 那目前呢，天通苑这座过街天桥通行难的问题呢，已经是引起了建设单位的重视了。天桥加装直梯，坡道优化也纳入了道路改造工程计划之中。而医院周边天桥无障碍设施存在的短板，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当中一项长期课题。
0: 眼下，安利路快速化改造工程正在施工，全长接近15公里。建设方工作人员介绍，这座过街天桥配套升级已经纳入整体施工规划。
6: 确实特别有一个有必要，然后有电梯，或者说把这个弄一个就是不那么陡的一个电梯，而且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那个缓行坡道那个。
0: 按照规划，改造将优化原有坡道，天桥两侧增设直梯，工程预计明年中旬完成。类似的情况，近些年北京已经陆续为肿瘤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切实改善就医出行条件。
7: 北京的医院其实不光是服务于北京的市民，还服务于来自全国各地的病患。在整个医院就医的过程当中，加装一些天桥电梯，不仅可以体现北京对于老年人病患这些特殊群体的服务的温度，也是体现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人性化治理水平的具体体现。
0: 专家表示，过街难问题暴露出慢行系统规划、无障碍设施建设上的短板，也反映出了过街通道配套的不足。
7: 可以，常态化的来调查是否存在无障碍设施的一个短板，建立一个问题清单，及早进行优先的改造。在道路改造的过程当中，建立一体化的规划，比如说天桥、地铁、快速路，在规划的过程当中，统一的全盘考虑交通所存在的障碍，然后进行改造。
0: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将根据市民诉求，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天桥增设电梯工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座过街天桥的施工进展。
3: 要说这几天天气啊，真是明显开始转凉了，这流感又要来敲门了。2026至2027年北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可是啊，有不少市民仍有些顾虑，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那么流感疫苗到底需不需要年年打，又应该怎么打更加安全呢？一起来关注。
8: 我身体挺健康，我不用接种啊。
9: 比较自信，可能
10: 比较自信，就觉得不会被传染。
9: 好像是这么认为的。
11: 流感它是有那个时刻性的，它并不是会一直生效，而且病毒它也会更新，可能你打完这一针还有下一针，而且对感觉，而且也害怕会对身体有副作用。
10: 不打呢？
12: 没有这个意识，应该小时候都打全了吧。 疫苗只能维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今年大概接种期大概在9到10月份，我只能维持到大概春天4、5月份的时间。那么再往后，如果到了新的一个流感季的话，它那个抗体低度是逐渐下降的，就如果出现流感病毒变异的话，那么可能原有的这种疫苗产生的抗体对这新的变异株就没有作用了，或者作用减弱了，所以我们需要打一种新的这种流感疫苗。
13: 同时

0: 很多人误以为身体健康就不会感染流感病毒，实际上青壮年感染后虽大概率症状较轻，但极易成为隐性感染者，将病毒传播给家中老人、孩子等高危人群。然而不少市民对流感疫苗心存顾虑，担心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
1: 疫苗呢，其实从发明到现在应该有80多年的时间了，应该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疫苗。因为我们现在的市面上流行的这种接种的一些这种流感疫苗都是完全是那种灭活疫苗，就是这种灭活疫苗是就是完全是提取出病毒以后，通过一些化学和物理的方法，反正完全是把这个流感疫苗是杀灭了，是不会造成这流感疫苗的再次复制或感染人体，所以这个流感疫苗是不会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得流感这个病，这是不会的。
0: 医生提醒，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窗口期，即便错过最佳时段，整个秋冬流感流行季接种依然可以获得有效保护。
2: 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太给力了，特别适合大伙出门去走走。那下面咱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啊，专业竞速、大众体验、清水休闲全部都有，是石景山、丰台、门头沟三区联动，不仅年轻人能够解锁新的户外社交方式，亲子家庭呢也能够一起玩水上体验。所以说咱话不多说了，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永定河边感受一下清凉和刺激吧。
3: 9月，随着两元一合京西漂流节焕新启幕，专业选手们纷纷驾艇跃身进入永定河。本次活动三区同题联动，三处水域各具特色，为市民带来水上有活动、岸上有惊喜的深度体验。在石景山区，专业漂流竞速释放速度与激情，选手们挥桨破浪，展现水上运动的力量之美。在丰台区园博湖，净水皮划艇呈现了极致的控艇技术和团队的协作配合。而在门头沟区永定楼段，桨板绕标与西山永定河文化景观相映成趣，为京西山水增添新活力。
4: 团队协作发现这个技巧以后，体验感是非常好的。
5: 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香花盛开。漂流是第一次，体会到了白水的快乐，感受到了这个惊险和刺激。
3: 同时，本次京西漂流节还新增了大众体验板块，在专业指导、安全装备和水域保障之下，更多市民游客都能拿起船桨亲近水面，亲身感受漂流运动的魅力。
6: 感受怎么样？
7: 很好。
6: 第一次滑吗？
7: 对呀。
8: 整体的环境啊、风景啊都特别适合再带小孩子过来逛逛和玩玩，做一个娱乐的一个漂流，然后亲子比较合适。
9: 主要我们聚焦的是石景山、门头沟和丰台三个区，形成区域联动的这么一个清晰漂流的这么一个系列，三区联动，在同一条河水脉衔接的这个过程中，让大家更加清水净水。后续呢，我们将把全线的水域通道计划有一个梳理和打开，同时呢，在不同的区段举行不同的这个水域上的活动，让大家更加能到京西地区来赏水玩水。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将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那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随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

0: 的牦牛汤锅，一共六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1: 或许呢，在很多人的眼中啊，80多岁的老人就该在家静养啊，别磕碰，别摔倒，别累倒。但是啊，广东一位86岁的张女士是彻底打破了大家的刻板印象了。她呢是没在家待着，反而是走进了健身房，从容锻炼，精气神啊是吊打无数年轻人啊。有人说她肯定是天生底子好，老人呢自己却说，她70多岁啊才开始学游泳，之后呢又接触了力量训练，坚持健身多年了，硬生生啊是练出了这副好状态。他说啊，肌肉就是支撑老年人生活最大的保障。所以说呢，他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好身材，而是为了强健体魄。那如今86岁的他呢，生活是完全能够自理的。那么为什么医生都建议老年人去做抗阻运动呢？首先啊，它是能够对抗肌少症，能够让身体有劲儿啊，能够强健骨骼，降低骨折的风险，还能够保护关节，让活动更加的灵活，也能够帮助啊控制血糖，还能够改善平衡，预防跌倒。这些好处啊加在一起就是两个字儿，管用。那么在家里面咱们能够做哪些抗阻训练呢？在这儿啊给大伙推荐5个简单的动作。首先第一个就是矿泉水瓶弯举，您呢可以拿着水瓶向上举啊，这样是可以练到手臂力量的。第二个啊是可以去使用弹力带练练侧抬腿，一条腿呢是向外侧抬起，这膝盖呢保持伸直，抬到和髋部齐平，停留2秒钟，再慢慢的放下来。第三个呢是椅子深蹲，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您就将臀部向后坐，碰到椅面就起身。

0: 丁，
1: 土豆丝，
2: 那这是丝，哎，
1: 土豆片，哎，我们这已经掌握了啊，
3: 这个还好做。
1: 然后我们把它连起来啊，我们稍微慢一点哈，嗯，这个节奏啊，土豆土豆土豆块，土豆土豆土豆丁，土豆土豆土豆丝。土豆土豆土豆片儿，
0: 哎呦，这个太好了，
1: 很简单，
4: 这个简单，
1: 这是因为速度慢啊。咱们现在倍速一下，好不好？我们可以加快一点速度，我们试一试，试一试啊，来来，预备起，土豆土豆土豆块，土豆土豆土豆丁，土豆土豆土豆丝，土豆土豆土豆片儿。还好
3: 还好，
1: 我们基本上都跟得上了啊。
2: 错了一次，
1: 徐叔叔错了好几个啊。
2: 错了一次，
1: 但是练着练着就会了，就熟了，
3: 是的，熟了就好了。
1: 是的，我们还可以更倍速，就是
4: 一次
1: 再快一点，是吧？
4: 啊，再升个级啊！哎呦，再试试，
1: 咱们再试试啊！啊，我也不一定能做对。好，我们来。就土豆块土豆丁这个速度啊，
4: 好快，
1: 嗯，好吧，
0: 不用土豆土豆土豆，
1: 对对啊，两次它就有一个缓嘛，好吧，我们来试一下啊，
4: 好，
1: 来起，土豆块土豆丁，土豆丝，土豆片。
5: 失眠人群找准干预时机，守住大脑衰老拐点。
6: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就叫贝塔淀粉样蛋白。
5: 坚持练习四七八呼吸法，配合穴位按揉，祝您一夜好眠。
6: 吸四停七呼八，
5: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说到大脑老化，很多人啊只想到了年纪增长这一个因素，却忽略了一件日常的小事儿——失眠。长期的睡不好会直接加速大脑衰老。
3: 两三天以前睡不着，
4: 为什么呀？
3: 就不知道，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完了，觉着说是玩手机吧，可把手机搁下了，还是不行。一会儿还得拿起来，就觉着给它看累了，我再睡。就是翻来覆去，但是我已经有9年多就是这样了，还是经常长期就是一宿都睡不着。
4: 那您第二天的状态肯定受影响，
3: 肯定是那头晕沉沉的那种感觉。
8: 第二天不能有事儿，一有事儿我头天晚上准睡不好觉，
2: 紧张，
8: 紧张，嗯，就是睡不好觉以后，第二天吧，就老觉得那个，好像是跟做梦似的。
6: 长期的这个睡眠不好呢，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脑功能的下降啊，脑功能下降之后呢，它又会反过来破坏我们的睡眠的结构。这种代谢废物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就叫贝塔淀粉样蛋白。那么如果这个蛋白它没有清除干净，洗不干净，长期的在我们大脑当中沉积，时间长了就有可能会出现痴呆。
4: 突然想到一句话，完了，嗯，脑子脏了。就那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嗯、可能积存的多了、嗯，那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这脑子里头也存在这样的一个蛋白？是不是也没彻底的清洗干净？
8: 有
4: 担心吗？
2: 是有啊，
3: 那我肯定是有了。
4: 咱先得检测检测，看看自己现在大脑这灵活度怎么样。我们就有两个测试题，先来测测李红姐，看我手上拿着这筷子了吗？啊，吃饭使的家伙啊，这能不能抓得住？这就看看自己的反应力如何。李红姐，这手的位置固定好，哎，对，我往下扔的时候，您看能不能接得住啊？来，3、2、1，哎呀，第一次失败，
3: 失败了，失败了。
4: 3、2、1，哎，
3: 太成功了，恭喜恭喜。
4: 3、2、1，哎
3: 哎，可以，来继续啊，3、2、1，
1: 哎，这没抓住，这没抓住。哎呦
4: 哎呦，5次测试，
1: 对，
4: 2次
1: 抓住，
2: 抓住2个，
1: 对，嗯，
4: 袁叔叔有信心打败李红姐吗？嗯，好，
2: 精神精神
4: 啊，精神精神，清醒一下啊。
1: 对，
4: 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想做这个互动测试，也可以拿筷子试试。
3: 3、2、1，走。哎呀，
4: 第二次测试，
2: 哎，碰着了，
4: 失败，
3: 碰着了，嗯，
4: 再接再厉。第3次测试，哎，可以。第4次。哎，差一点了，最后飘了，
2: 飘了，
4: 最后一次，3、2，哎，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小测试，就看看大家这个反应力怎么样。如果说反应力。

0: 不是特别好的话，那的确是跟这个前一天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是睡眠是有直接关系，
1: 有一定的关系，嗯，但是呢也不能那么绝对啊，其实呢，这个动作呀，我们看似呢简单，但是也不简单，是吧？
2: 对，
1: 这个完成率呢，也就是40%-60%，是吧？实际上这个呢，能反映了我们一个手和眼还有大脑的这个协调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反映我们大脑的这个接受信息、反应信息、处理信息的这个速度。如果说你接不着，那可能你这个大脑的这个反应可能有点变慢了，有点下降了。还有一个呢，可能是不是手不太协调了？如果说你睡不好，那么这个反应会下降，它的功能下降。就是我们睡不好，我们这个没有清干净，有垃圾，就这两个学员就是没有全部抓到，是吧？五根只抓到2根到3根，那么可能是因为没有睡好。
0: 还有一轮这个互动测试啊，这个另外两位阿姨还没试试呢，
2: 参与
0: 咱可以对显显身手。第二个互动测试，大家可以看我们准备的道具啊，一个水杯，同时呢还有一个带颜色的纸，这颜色有什么？蓝色、红色、绿色、黄色，大家可以跟着我啊，咱们来试一下绿黄蓝红。
3: 错了，
0: 绿黄，
2: 绿黄蓝红，
3: 蓝红，我听错了，
0: 这咋眼神看不清楚，耳朵还听得清呢？啊，好，接下来我们放一段录音，大家跟着录音啊，咱们来去做一下，3、2、1，开始。
4: 红蓝红蓝，红蓝红蓝，黄绿红蓝。

0: 评判一下，
1: 这个阿姨睡得挺好的，还是我
0: 基本上都对了，
2: 明显我睡得不好。
1: 对，因为刚才这阿姨也说嘛，昨天
2: 三点半才睡，七点又起来了，
3: 这反应明显感觉跟不上。
1: 其实这个实验跟刚才有一点区别啊，但是呢，也是会反映出来这个我们大脑的这个反应的能力啊。但是这个它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听觉参与，因为它要听这个指令嘛，还有就是比如说有色盲的人，他这个红绿就不分的话，这个实验肯定是完成不了的。这个实验他考察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但是如果睡眠不好就会反应差。
4: 人吃饭睡觉这是天然的，可是不会睡觉，你困你不行，眼睛也睁不开，模糊的不行，就像哎呀，好像我躺下就能睡着，
1: 就是
4: 真正躺下睡不着。我从到这儿来以后没人跟我说话了。那边朋友可多，都是朋友。出门晚上中午都有人找你。
1: 您等于是从老家到这儿来，到北京来了以后，认识的人也少，
4: 一个人都没有。睡眠不好，我早就睡眠不太好，
5: 就是睡不着觉，头昏昏沉沉，睡不着觉。
6: 入睡比较难，比较困难。
7: 一旦睡着了，睡三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年轻时候反正以这个工作环境有关系，我年轻时候老上夜班。
1: 做什么工作呀？
7: 我最早在纺织厂。
1: 哦，对对对，上次说过一次。
7: 三班倒。一点半上。到早上八点半下。
8: 我都是最开始是睡眠不好，去年五月份是彻底爆发了，基本上都是这一晚上基本上都不睡觉了，弄得我浑身疼，血压也不稳了，完了都是想哭，都是呆呆哭，呆呆的哭，都是想过不活了，但是没有说去实施这个东西。八月份到十月份那之间，我都不愿意出门了，都想在床上躺着。上商场我都去不了，一到那我都那种，都得有两个多月吃不进饭去。我原来150斤，现在才120多斤。
9: 刚开始就是失眠，持续没有3-4个月呀，整月睡不着。
10: 最严重的时候，我都觉得数字，比如说一年级幼儿园的孩子3+2啊，这我都得先想。上班也不敢干精细的活，所有的事情都是想坏的。你哪怕说给你一个

0: 娴静，我会想到今天是娴静，哎，过段时间科室出了事儿，你可能就不是那个，那就大伙儿就不认可你了，就没有高兴的事儿。
1: 好像这个受到睡眠困扰的，这日子都比较久了，年头也比较长了。刚才有几位都是直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哭了，因为太痛苦了，长久的睡不好觉的时候，整个人特别心烦。甚至于出现什么焦虑啊、抑郁的这种情况也很多见。
2: 我就有那种感觉，老觉着是在焦虑中那种，是干什么都不踏实，心静不下来。
3: 短片哈，这里边有四个患者。那么反映了几个问题，从这个老家到北京来，没有认识的人，然后呢，没有人说话，所以他就情绪低落，抑郁了，然后情绪比较低落，然后出现失眠，所以呢，就是说长期的这个情绪不好会导致失眠，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长期的失眠，哈。会导致抑郁。第三个那个
1: 女性，她说
3: 女性患者
1: 都不想活了。
3: 她说她都不想活了。啊，所以这个失眠和这个抑郁啊，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啊，长期失眠它会导致抑郁，抑郁呢又会出现失眠加重，长期的睡眠不好也会出现焦虑。最后一个患者她说她这个总是提心吊胆的，什么事情总往坏处想。很多病人他都有一种病耻感，很难去面对这种不好的这种情绪。比如说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情绪特别低落，但是他很害怕被贴上这个抑郁的这种标签。
2: 对，
3: 所以呢很多这个一开始出现抑郁的人，他一开始表现为这种睡眠不好。那么睡眠不好呢，他就会自己去买点安眠药啊什么来吃。他只吃安眠药，但是他很难去面对他的这个抑郁的情绪。有一种这种病耻感。这个安眠药呢，他有的人就会越吃越多。
2: 因为我也是长期但又不敢吃药，因为我老觉得吃药我又怕依赖，你知道，所以就是升糖，就是有时候睡这两三小时，我睡好的时候才四个来小时，
1: 一直不敢吃。
2: 我就不吃，
1: 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问题，
2: 我睡不着就睡不着了，就
4: 升糖了。
3: 现在目前有一些新作品呀的药，它依赖呀、成瘾啊这种作用，它的这种副作用是比较小的。还有更好的药物，目前的指南都是比较推荐的药物，像食欲素、受体拮抗剂，还有这个褪黑素，都是比较推荐的。
5: 比如说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吃褪黑素。
6: 我觉得这个啊，对这个褪黑素哈，我觉得好像比安眠药要好一些，就是副作用要少一些，我自己这么认为，所以我就吃
3: 小剂量的褪黑素是可以的。对睡眠改善是不错的。因为褪黑素呢，它实际上是我们人体啊夜间分泌的一种激素，年龄增长以后呢，这种褪黑素的水平会下降啊，所以老年人吃一点这种褪黑素呢，它有帮助的，不建议长期服用。褪黑素这个长期服用的话，它对内分泌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所以在这儿啊，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有这种睡眠困扰的朋友，大家呢也别太恐惧用药，因为只有用对了药才能真正的缓解我们的问题。毕竟我们得彻底的让大脑每天洗个澡，这样才不会出现后续的问题。当然如何用药，选对药物这一点呢，必须得遵从咱们医生的医嘱。就像大家刚才说的，哎呀，大多数朋友这睡不着了之后都想先试试别的办法，最后才选那个吃药。
3: 长期的这个不睡觉啊，睡眠搏斗的话，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呢远远大于这个安眠药的副作用。
7: 你晚上几点上床？
2: 一般八九点，
1: 8-9点就
2: 躺下挺早，然后就剩下全是玩手机。
3: 把手这样伸出来哈，食指分开，用我们的这个食指和中指去夹住这个耳朵啊，夹住耳朵。夹住耳朵之后呢，就是上下的啊，用食指中指上下的这么来回的这样搓，来回这样搓。搓呢，就是一般是搓1分钟，力度呢要适中，不能太大，搓到这个耳廓哈有一点温热感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呢有很多的穴位，有这个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穴啊，还有腕骨穴。所以像这些穴位呢，它都有这个洗脑开窍 安神定志的作用啊，所以有助眠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搓这个枕后啊，枕后怎么着？就从我们这个耳垂的下方哈、啊、往后摸，
1: 嗯，
3: 往后摸，摸到后面有两根大筋，
1: 嗯，
3: 两根大筋呢，你可以摸的时候转头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两根大筋中间有一个窝
7: 啊，对
3: 啊，这个窝呢叫风池穴，就这么搓，这个叫搓这个枕后。啊，这么搓也是搓一分钟、
7: 哦、
3: 就这么搓啊，也是搓的温热哈、
7: 嗯、
3: 啊，这个是搓这个枕后哈、啊、那么还有搓耳后，耳后呢就是这个翳风穴，就在这个耳垂、嗯、耳垂下方里边有一个凹陷处，哎对，然后这个地方呢到刚刚那个风池，就是两根大筋中间的凹陷，
7: 嗯，
3: 这样子往上搓，这样搓也是搓一分钟，搓温热以后呢，它其实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头颈部的这些肌肉啊比较放松，
4: 嗯，
3: 啊也有助于睡眠。
1: 那您平时如果要睡不好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搓搓操？
3: 除了用这个搓搓操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嗯，
3: 我是比较喜欢用的
1: 啊，
3: 叫478呼吸法，
1: 调呼吸。
3: 因为他这个做几次之后吧，他就困了，真的是困了、
4: 嗯、
3: 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五次可能就睡着了、
1: 哦、
3: 非常神奇、哦、
1: 是大家再试一下啊，观众朋友们跟我们试一下，
3: 我先说要领啊，我先说要领，就是478呢实际上就是吸四停七呼八，也就是说我们用鼻吸气四秒，然后呢屏住呼吸七秒，然后再用嘴呼气八秒，是这么一个要领。我来喊口令啊，
1: 嗯，
3: 用鼻吸气啊，一定是用鼻吸气，吸气一二三四，屏住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呼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8: 十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九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9: 腰肌劳损其实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你局部有压痛啊，但是它不像腿上串，就是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自己就是腰肌劳损。
8: 日常久坐劳损，脊柱肌肉长出沙粒，疙瘩状筋结，悄悄透支脊柱健康。
9: 膝盖屈起来，哎，好，尽量好，手放在身体两侧，它尽量让肩部和膝盖达成一个哎直线。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其实都很方便。通过这样锻炼，腰背肌的力量增强了以后，症状应该是能够得到缓解。
8: 黑科技赋能诊疗，虚拟现实技术解锁颈椎病全新精准诊疗方案。
10: 颈椎病呢，就目前定义认为啊，它是要不你骨性增生，要不韧带的肥厚或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咱们的脊髓神经，哪怕是重要的像血管结构，就像椎间脉等等，造成的一系列的功能障碍，这个叫颈椎病。但是咱们好多的情况下，比如说年轻人，他只是一个脖子发酸呐、啊，发紧呐、啊，有点疼啊。
8: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坐诊，教大家辨别脊柱隐性损伤，用新型医疗科技守护颈腰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人的脸上啊、身上啊，有些痣啊、斑点啊、猴啊，大家有没有？
1: 有，
2: 我这都给点了。
0: 对，很多朋友们都觉得啊，看着别扭，哎呀，就想给他赶紧去了，赶紧点了。而且现在呢，有一些机构点斑啊、去猴，可能几十块钱就能解决问题。哎呀，大家这心动啊！但是提示大家，这有可能啊，惹出祸端来。
3: 其实我们身上有的痣是好的，没有关系的哈。但是有的痣呢，可能去掉还真是有风险的。
1: 痣和那个痦子有什么区别？
3: 就是我们老百姓跟我们医学上的说法，我们医生可能会说痣啊，但是我们怕您听不懂，可能就会说痦子。但是呢，其实痦子呢，它不仅仅包括这个痣的这个范畴。你说长得说您稍微像个老年痈是吧？长了个。

0: 猴子或者是凸出来的，可能都叫做这个痦子。
1: 提示大家，如果说脸上身上有一些可疑的痣，可以拿手机拍一张照，放大，就把那个画面啊拉大之后，咱们来对照对照，看看跟哪一个图片更像。这一号的感觉就一点点，二号的这怎么长在眼睛里头这一块了啊？然后三号的痣就是胳膊上，
2: 好像我们身上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痣。
0: 对，啊、哦，我想先考考你，你觉得哪一个最有问题？
3: 二号的问、看着很危险，
0: 我觉得说二号，
1: 一号，
4: 一号也是，
0: 三号也没事，三号很多呀，三号有三个痣呢。这个
1: 三号那个我们身上跟那都差不多，
3: 对对对，
1: 也一堆呢，
3: 很普遍。
1: 对，
3: 我们身上都有，跟那差不多。
1: 就我发现了，大家猜就是身上没有的，或者某些部位没有的。
0: 对，那我揭晓答案，应该是一号，可能危险更大一点。
1: 啊，一号更危险。
0: 对，一号是交界痣。你看咱们一般手指上不会有这个东西。
1: 我这也是指豆上这儿有一个。哦。
0: 那你得提高警惕
1: 啊！真的，黑咕隆咚的，你看
3: 这种的，它是在里头长出来的。
5: 手指头外面这个不规则的这种，是不是也有危险？
1: 这一号它有什么特点？
0: 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痣是个什么东西哈？痣呢，其实是我们皮肤里头的一种细胞，叫做黑色素细胞。俗话说呢，就是聚集在一起开会形成的一个良性的肿瘤。哎呦，对，
1: 这不甭管是良性还是不太好，它怎么是肿瘤啊？
0: 对吧？对，它长在一块儿，我们叫良性肿瘤哈。为什么我说那个一号痣有问题，对吧？那我呢把这个呢画了一个平面的图哈，
1: 三 D 图、
0: 啊、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叫做交界痣，就是跟我们的第一个是一样的，它很平、
1: 啊、这样大家是不是能看得更明显？
0: 对，这样的话它是一个是比较平的啊，
1: 感觉压在上头。
0: 对，它一般都长在四肢的末端，不长毛发的地方。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手掌、指缝、指甲下面，这个是不长毛发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从侧面看，其实这里有一根线，在这一根线以下它是不长毛发的，在上面它是长毛发的啊，所以那基本上就是手掌的这个位置。我们的脚也是这样的，这个交界痣呢，它一般就长在四肢的末端，就是手掌、脚掌、甲下这些位置。还有呢，比如说外阴生殖器这些位置也可能会长交界痣。交界痣呢，黑色素细胞是最不稳定的，是最容易恶变的。那我们也经常看到交界痣恶变的病人非常多。
1: 这些黑色素它们汇集在一块儿，开的就不是什么好会。
0: 对，啊，对，
1: 他们就准备要作妖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不长毛的，四肢末端的，啊，平趴在我们皮肤上面的这种痣，它就不太好。
0: 对，
1: 反正有这样的风险。
0: 对，啊。
1: 剩下的两个感觉好像鼓起来的这个高度不太一样。
0: 对对 对，这个呢就是属于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痣啊。我这个身上呢就有一个很大的痣没有去掉、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在场的有很多也有这样的一个大痣，对吧？很多人都是为了来看这个大痣的。实际上这种痣呢叫做皮内痣，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种呢一般我们是最放心的。你像这种痣呢，它其实上一天生就是鼓起来的，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们往往呀、就担心这种大的凸起来的。
0: 对，
1: 觉得它可能有风险，没想到啪在皮肤上的这种最厉害。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最后来说说这个混合痣啊，这个混合痣呢它就是像这两个就是混血啊，它既有这个交界痣的成分，又有这个皮内痣的成分、就是它正好跨在表皮和真皮的中间，叫做混合痣。所以这个痣呢它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呢没有这个交界痣的这个风险那么大。我这个痣其实很小、对吧，但是它是稍微有点鼓的，它一直都是这样、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混合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混合痣。
4: 对，主任，您看我这儿这个好像也能摸出来。
0: 那摸出来的话，那肯定就是有点鼓，对吧？
1: 对，
0: 有点鼓的话，基本上是混合痣。其实大部分的混合痣也没有问题的。只要你不去天天挠它、抠它，是吧？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1: 就如果我老抠它、老挠它，
0: 对、
1: 老折腾它，就受不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回过来了。开头的时候我们说有些痣不能点，如果要老去弄它，
0: 对。
1: 就有可能会出现危险。
0: 是的是的，咱们点痣就两个目的嘛，一个是为了好看，对吧、第二个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但是你往往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的时候它就真有问题了，但是你再加上一些不恰当的一些手段啊，那可能就会真出大问题。
1: 今天我们是通过啊主任做的 3D 立体的这个图，然后呢能够直观的感觉得到啊这三种不同的痣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这是一个皮肤的断面解剖图，
1: 看着我们的脸皮挺薄的，这怎么这么厚啊？还这么多层。
0: 那我也想问问我们的学员们，你们觉得这个皮肤什么地方最薄，什么地方最厚呢？
4: 脸皮最厚。
0: 哎，您说的对，嘴皮子最薄，对吧？
2: 多薄压抑啊。
0: 没有没有，其实呢每个人的这个皮肤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哈、嗯、其实最薄的地方呢可能在这个眼睑啊这些位置啊很薄的、哦、而且每个人的这个厚度也是不一样的，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有的人就是脸皮厚，有的人可能的脸皮比那个脚底板还厚的，就是不同的人、啊、因为我们天天看啊。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呢，它的上半部分是红色的，这个就是表皮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搓泥能搓下来的就是这一部分、嗯、当然不能完全搓下来哈，

0: 不好的。第三个呢，就是颜色，就是它原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颜色，肉色、棕色呀，如果变成这种乌黑的，这种就是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觉得很脏，对吧？
1: 嗯，
0: 变成这种乌黑的这种脏的颜色，而且呢中间你看像这个地方它有色素脱失，中间这一块有色素脱失和变得很脏的黑色的时候，这个是颜色的变化。你看我们一般正常的直径呢它是5毫米，如果你要是变得增大到5毫米以上呢，这个就是有问题的。那这些呢它实际上呢都是呈现出一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由对称变得不对称，边缘规则变得不规则，颜色发生变化，大小发生变化，就给它总结成了两步两变啊。一个呢是不对称，第二个呢是不规则，第三个呢是变黑，第四个呢是变大，两步两
2: 变化。
0: 对，
2: 这个很关键。
1: 就出生对称还是出生不对称，这怎么判别？
3: 就是它是一开始就不对称，还是长着长着不对称的，哪个更危险？
0: 对，我们也有就是长得不这么标志的痣，我们叫做不典型增生痣，它也可以是一生来就是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痣，那我们也看它的变化。
1: 哦，
0: 嗯，不是说哎它不对称了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不是的啊，我们一定看它的变化过程。
4: 老是保持是圆的那个痣，它会不会就没事儿？大了以后也没事儿。
0: 对，他如果说你看我们经常有小孩来看的，说、哎、这里有个痣慢慢随着他身体长也长，其实这个也没事儿，是按比例长的。
1: 哦
3: 按比例长就没事儿。
0: 对，他长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不会再长了。
1: 哦、
5: 那这个痣如果颜色由浅变深或者由深变浅、是不是都会有点问题？
0: 它可能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所以呢我们不是说哪一条，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在临床上靠这个四条基本上能中个70%-80%，但你要把单独的一条拿出来的话可能不能够进行诊断。其实我们呢有皮肤镜，我们呢也有肉眼看，肉眼看呢基本上准确率能到70%左右。你要皮肤镜的话呢，它能够再因为它放大嘛，它能够再给你看得清楚一点，能到90%左右。但是呢咱们看这个边界呢也不是说我非得拿个这个放大镜来看，我们很多人啊就拿个放大镜说你看我这里有个角，我这个地方就是不规则的，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其实这个是按肉眼基本上来分辨的，如果你要放得很大的话它哪个
3: 都不太规则，
0: 对，哪个都不太好看。
3: 不太好的痣我们还有一张图片哈，也得请主任来明确一下，中了几个不对称，
0: 对，不规则，
3: 不规则，
0: 对
3: 啊、有鼓鼓囊囊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变色的区域，
0: 对，
3: 嗯，
0: 这个要做活检。这个我不能完全断定它是个黑色素瘤，但是还是高度怀疑。
3: 哦，
0: 因为你一看着这个东西呢感觉它张牙舞爪的，它不像咱们那种长得比较标志的痣，对吧？像这种痣呢咱们就千万不要去点了，
1: 哦，
0: 对吧？一定要的话我们肯定要把它手术刀切下来，然后送一个病理，在显微镜下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3: 还有一些什么冷冻的方法？
0: 对，你不管是冷冻啊、激光啊、上药啊，它都是要直接接触到这个痣的这个细胞的表面，然后呢它让这种刺激，一个呢会让这种痣的细胞呢变恶，第二个的话呢它会把这些痣细胞啊，恶变的痣细胞带到深层去，那深层呢是有血管和淋巴管的，这个就是造成转移的一个非常啊的一个根源。
3: 所以还不能擅自瞎弄。
0: 对，
6: 轻上热，温下寒，两头同时并进。哎，这样的话就比较完美了。它要一出问题，全身都会受到影响。
7: 打通气机枢纽，引火下行，升降自如，一身轻盈。
6: 我一方面温下边的寒，一方面我会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边。我们叫引火下行。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中医药大学教授告诉您，中医有招打通上热下寒体质，敬请关注。
8: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0: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即通讯中断。
1: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0: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2: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3: 抄个近道。
2: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0: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3: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1: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4: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我们承建的是鸟巢，那么我们负责了一半卡台的生产与安装。三八红旗手啊，有些共产党员啊，这个有突出贡献的总工程师啊，
5: 这样的媳妇儿你都不用想，肯定看不上咱们。
6: 我怎么没有信心？
4: 这个是265公斤，哇哦，这个最高大概可以硬拉可以90公斤。
7: 那您练了多久了？这是
4: 我是儿子高考以后上大学以后开始练的。
7: 那有多少年？
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第一。